0: 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人民币汇率一向关注度极高，这份政策文件可以说是官方的重要表态。
2: 那么我们普通人从中能读懂什么？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3: 很多老观念觉得人民币汇率是央行说了算，想让它涨它就涨，想让它跌它就跌，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央行这次在立场中也再次重申，中国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实行的是市场化汇率制度，2017年之后就彻底退出了常态化干预。怎么理解呢？平时人民币汇率涨跌，最重要的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央行不设目标价，不扛盘，不托底，不强行干预，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越来越频繁，因为汇率弹性彻底放开了，宽幅震荡会成为永久常态，单边升值、单边贬值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既然不常态化干预，那么央行什么时候会出手呢？央行说的也很明确，只就极端行情，比如疫情突发和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一旦出现市场恐慌、羊群效应，央行就会果断出手，稳预期。而且这不是咱们的特殊操作，是全球通用规则。文件里也举了例子，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国家也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这叫稳市场，不叫操纵汇率，完全符合国际规则。除此之外呢，这次央行还直接澄清了市场一大误区。有时候外界总喜欢拿顺差逆差判断汇率涨跌，说顺差大了汇率就该涨，有逆差汇率就该跌。在文件里，央行也直接用各个角度来打破一些所谓的曲解和误读，用事实说明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也就是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现在的外汇市场早就不是贸易说了算，全球海量的跨境资金流动、国际货币政策、地缘风险、市场预期对汇率的影响远远大于贸易数据。比如你看美国常年巨额逆差，美元依旧强势，二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强关联。在文件里，央行也亮明了中国的核心态度，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意靠货币贬值换取任何竞争优势，从来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未来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刻意升值，也不会刻意贬值，我们仍将尊重市场，守住底线，不搞博弈，不玩套路，这就是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最核心、最确定的大趋势。
2: 再来看时政要闻。
4: 10月8号，何立峰应约同中英经济财经对话英方牵头人、英国财政大臣希利举行视频通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基称，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计划于9号至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将加入乌方谈判团队。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0: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
1: 当地时间8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总台报道员在当地听到炸弹在空中爆炸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当晚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此外，也门胡塞武装8号白天称，2次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
0: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
1: 受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
0: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此外，受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的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
0: 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8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占全行业收入比重21.5%。前8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1.1%，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7.3%。
1: 作为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3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
0: 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昨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
0: 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眼下正是秋季造林、防沙治沙的黄金窗口期，三北工程三大片区

0: 两年集中攻坚行动正在稳步推进。
1: 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国家林草局今年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

0: 有岸线生态系统。西部片区主攻锁边增绿，通过引洪植绿、北草南用、三网协同等措施，持续扩大生态治理成效。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来，全国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推动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阶段性成果。科尔沁沙地西树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眼下是秋季造林与防沙治沙的关键期，甘肃因地制宜推进三北六期工程建设，兰州抢抓秋季造林窗口期，根据乔木、灌木及草种供需情况，专门搭建起苗木供需对接平台，按需育苗，保障重点工程项目种苗稳定供应。古浪县则将沙区划分为15个片区，打通苗木运输、水资源补给与机械化作业通道，实现化整为零，分片精准治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抢抓施工窗口期，开展治沙项目实地验收。这两天，技术人员正在对黄柳沙障加混播灌草工程核查苗木保存率。
1: 通过这个测量清点，这10米内成活的株数，最终确定株苗保存率。根据今天的测量统计计算，都达到70%以上合格标准。
2: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发布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3: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华夏根脉，山西运城，关公故里，好运之城。
8: 朝闻天下，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2: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
9: 也门胡塞。

0: 武装当地时间八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8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托尔基马利基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城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该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1: 当地时间8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总台报道员在当地听到炸弹在空中爆炸的声音。
2: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当晚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0: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
2: 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1: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
2: 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纪录。
1: 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

0: 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当天上午，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兰县沿线东区一处阵地遭到轻武器袭击，幸好无人员伤亡。迪亚里克对袭击行为予以谴责，并提醒所有相关方面要根据国际法承担确保联合国人员及其财产安全的义务。任何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都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的行为。维和人员是在执行安理会授权的任务，针对他们的袭击可能构成战争罪。迪亚里克还介绍，根据维和人员报告，以色列国防军迫使联黎部队人员离开某些区域，导致原计划开展的行动被取消。
1: 受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5%。
2: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一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十二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六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七艘油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
0: 俄罗斯国防部八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外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八号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的鄂木斯克炼油厂。
0: 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到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1: 电力中断冲击了城市公共交通，基辅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在抢修受损电网，恢复供电。
0: 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计划于9号至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九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将加入乌方谈判团队。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葡萄牙表示，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冲突。卢比奥称，美国希望通过永久、持久且公正的谈判解决方案来结束俄乌冲突。但他补充说，如果谈判没有进展，美国不会投资于毫无意义的程序，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对俄媒表示，他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观点，即当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评论了泽连斯基近期言论，称这些言论表明乌克兰不愿走上和平轨道。佩斯科夫指出，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允许乌克兰在俄领土上空使用星链，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在两三个月内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
1: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八号在评论英国又一轮反俄制裁时表示，英国试图阻止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获得俄罗斯资源。声明称，其指手画脚、强加意志的意图暴露出英国精英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态度。英国外交部八号宣布对26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以及12艘据称运输俄罗斯石油的船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啊，您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1: 贝因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因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0: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0: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0: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2: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3: 嗯，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0: 煎炒焖炸煮炖，鲜味食品均可使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下咽癌有哪些典型症状？怎样才能及时发现？生活中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下咽癌？一旦确诊下咽癌，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今天的节目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副院长、肿瘤放疗科主任医师程玉峰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嗓子不舒服，总觉得有东西卡在喉咙，吞咽的时候隐隐作痛，这些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的小毛病，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咽炎犯了，买点含片，泡点润喉茶，扛一扛，也许就过去了。可是您知道吗，在看似普普通通的嗓子不舒服背后，可能是下咽癌的预警信号。由于位置藏得比较深，早期症状又很隐匿，常常一发现就已经是中晚期了，让人措手不及。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下咽癌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副院长、肿瘤放疗科主任医师程玉峰，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下咽癌的防治的话题。程院长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4: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3: 程院长，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下咽癌。其实说到下咽这个部位啊，我们老百姓不太搞得清它在什么位置。平常我们可能会说嗓子、喉咙，有时候会聊到啊扁桃体。所以下咽究竟是在什么部位呢？
4: 确实就像您说的，很多朋友确实会把下咽喉和咽喉混为一谈。咱们的咽腔啊，是食物和空气共同使用的一个通道。大家看这个模型，其实整个咽腔啊，是上下长、左右和前后窄的一个空间。我们看这个展示图，那么在它的上方呢是鼻咽，相当于鼻腔鼻子的后方，中间呢是

0: 口咽在嘴唇口的后边，那下方呢叫下咽，在喉的后方。所以从重的方向讲呢，咽部分为鼻咽、口咽和下咽。但是呢，我们同时可以从另一个维度，从横断面去看下咽的位置。我们看到前面是喉，后面是下咽。我们正常的进食啊，是经过口腔在舌体的上方，然后进入下咽，到了食管，这是食物通行的个通道。但是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的呼吸是从喉到气管的，所以在整个解剖横断面来讲，前面是呼吸道，是用来喘气的，后面是消化道，用来进食物的。所以这两个是紧邻的两个邻居。
1: 下咽癌它是很狡猾的，因为它不容易被发现，很多患者一查就已经发现是中晚期了，这个真的很让人遗憾。所以也想问问您，为什么下咽癌如此狡猾？为什么一发现往往是中晚期，容易漏诊呢？
0: 大家还是看这个解剖图。
1: 好，
0: 那么大家看到咽部下咽它的位置是比较隐蔽，而且深在。
1: 对，
0: 我们大家张开嘴，张开嘴从口腔直视下是不能看到下咽的。
1: 这
0: 第一呢是位置隐蔽，第二呢它位置比较深在，第三呢早期的病变体积比较小，所以呢就很难及时的发现。早期的下咽癌呢，它症状比较隐匿，比如说它只有轻轻的异物的感觉，或者是下咽部酸疼痛，而且是比较轻微。这样的话呢，患者就很难及时的到医院里就诊，所以发现以后往往就是中期甚至晚期了。
1: 早发现太重要了。那么下咽癌究竟有哪些预警信号呢？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2: 张先生今年65岁，5个月前他发现自己咽部不适，起初他并没有当回事，以为是普通的咽炎，于是他每天尽量多饮水，想要缓解症状，可是没想到症状反而加重了，不仅吞咽的时候疼痛加剧，而且还出现了吞咽费力的情况。家人立刻带他来到医院就诊，
3: 进行了一个CT 等影像学检查，确定了这个它是一个局部晚期的一个下咽癌。那么后来在我们科制定了一个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一个综合治疗方案。
1: 程院长，结合刚才这个病例的情况哈，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4张题图，您结合这4张题图来给我们讲一讲他的症状吧。第一个，咽部异物感，看到这个症状我都有点害怕。咽部异物感不是大家都有吗？经常会觉得哎呀好像这块堵得慌哈。您给我们讲讲它和下咽癌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个问题在临床非常常见，也是患者经常问到的。那对于普通的慢性咽炎啊，大多就是整个咽喉部干痒，有时候异物感是更加的突出。
1: 是，
0: 但是这种感觉啊，它的特点是时轻时重，熬夜上火的时候会加重，如果休息甚至吃一点药物之后呢，能够明显的缓解，而且一般它不会固定在一侧，而是弥漫性的，甚至是双侧的。但是下咽癌的异物感就完全不同了，它常常是固定在一侧，持续的呢存在时间可能超过2周甚至4周。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吃药甚至喝一些润喉茶，它的改善是有限的，相反它会慢慢的长大。这一点慢慢的长大叠加，会出现吞咽的疼痛，吞咽的阻挡。
1: 好的，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吧。第二个是耳朵疼痛，这个我们一般人可能理解不了，这耳朵疼痛和咽喉这个部位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那么很多腺癌的患者他都会出现耳朵的疼痛，但是检查耳朵的时候，我们看他的鼓膜耳道都是正常的，耳朵本身没有炎症，这在临床上叫做牵涉痛。那咱们身体里边呢有舌咽神经，
1: 对，
0: 这个舌咽神经的功能啊，它既分管咽喉深部的感觉，同时呢也分管中耳内侧的感觉。那在肿瘤长在下咽部位的时候，它刺激到了下咽部的神经的分支。那么大脑呢，它又不能分辨这个疼痛的来源在具体的哪个位置，所以也把下咽的疼痛误以为是来自耳朵的疼痛，所以就出现了放射性的耳朵的疼痛。而且这种疼痛呢，在吞咽的时候它是有可能加重的。
1: 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颈部肿块。颈部肿块其实平常生活当中也会遇到，比如说发炎啊，扁桃体发炎啊，或者一些什么小结节都会有肿块。那么这个和下咽癌的关系您跟我们说一说。
0: 对于下咽癌来讲呢，颈部肿块

0: 块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很多人呢一摸到颈部的肿块，他第一反应感觉哦，我上火了，淋巴结发炎了。但是下咽癌呢，它带来的颈部的肿块和普通炎症的肿块这种差别啊还是挺大的。首先讲下咽癌的这个颈部肿块，它大多呢是发生在淋巴结转移，就是因为淋巴结转移引起的肿大，它往往呢是长在颈部的侧面，而且是单侧多见。一般的话呢它不怎么疼，你去摸一摸呢，质地韧，它是偏硬的，就像摸到石头，甚至像摸到橡皮一样，你去推一推，那么它的活动度是比较差的，那就是不容易被推动。但如果普通的上火有炎症呢，这个淋巴结是在的，如果你按压淋巴结，它往往比较疼，而质地呢是韧偏软，而且是在炎症控制以后啊，这个淋巴结就缩小甚至是没有消失了。
1: 所以颈部肿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哈。第四个我们看看是声音嘶哑，声音嘶哑就更常见了是吧，有时候上火了，有时候着凉了，声音都会出现嘶哑，您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它的症状。
0: 平时咱们比如说用嗓子过度，讲话时间长，声调比较高，那感冒以后上火就带来一些声音的嘶哑，但这种情况的嘶哑呢是因为声带的水肿。但是我们休息以后或者对症处理之后呢，一两周基本上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但是下咽癌造成的声音嘶哑它是完全不同的，第一是肿瘤直接侵犯到喉腔，侵犯到声带，第二呢是颈部淋巴结啊，它压迫了控制声带活动的神经，大家注意是肿大的淋巴结压迫到了神经，而这个神经呢是支配声带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患者没有明显的感冒的原因，经过休息呢它也不会好转，反而会进一步加重，加重之后啊，说话的声音越来越粗，甚至有点发闷的感觉，声音是讲话感觉到费力。那随着病情的进展啊，除了声音越来越哑以外呢，还容易出现吞咽、呛咳，痰中带有血丝，同时呢有吞咽的疼痛啊，咽部的异物感也会进一步的加重。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圈友们，生活圈全新打造的官方小助手已经上线了，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您还可以与生活圈小助手直接零距离沟通，进行问题咨询，并提出宝贵建议，我们期待您的加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吧，这个成因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下咽癌呢？我们也同样有四张图哈，给大家来看一看。好，我们请程院长挨个给我们分析一下吧。第一个，长期吸烟，这个我大概能猜到，吸烟嘛，对身体肯定是不好的，尤其对我们的咽喉部位更不好。
0: 是的，那么烟草是下咽癌非常重要的一个高危因素。那么香烟啊，它燃烧以后呢，会产生大量的焦油、尼古丁等多种致癌的物质。那么烟雾呢，经过下咽会反复刺激黏膜的上皮，那造成黏膜啊持续的损伤修复、损伤修复。那时间久了以后呢，这些细胞啊，它就容易发生恶变，而且吸烟量越大，吸烟的时间越长，那么患病风险呢就会越高。那同时呢，吸烟呢还会和其他的高危因素进行叠加，进一步放大它的致癌作用。
1: 所以说吸烟有害健康啊，吸烟更有害下咽部的健康是吧。好的，我们来看第二个，大量饮酒。但是我注意到这张图上哈，这位男士他是喝酒上脸。生活当中我们常说哎，喝酒上脸，还有一些谬论啊，说喝酒上脸的人能喝得更多，这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为什么大量饮酒会和下咽癌的发生有关系呢？
0: 因为酒精本身呢，以及酒精的代谢物乙醛这两类，它都属于致癌的物质。那我们在饮酒之后呢，酒精呢它会流经口腔、口咽、下咽这些部位。第一呢，它直接对黏膜呢产生一种化学性的刺激，那反复的刺激就造成了黏膜的损伤修复，如果长期如此的话，它会提高细胞发生恶变的概率。那么饮酒量越大，喝酒

0: 有的时间越久，那么腺癌的患病风险就越高。同时要提醒大家，吸烟和饮酒啊，如果两者叠加的话，那么致癌的风险会成倍的增加。
1: 那么喝酒脸红和下咽癌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0: 喝酒脸红的朋友呢，体内的乙醛脱氢酶活性是不足的。那么酒精本身是致癌物质，那酒精代谢的产物乙醛也是致癌物质，这种酶的活力下降，使得乙醛在体内蓄积的量逐渐的增多，所以两种致癌物质啊，就导致了最终的结果。所以喝酒脸红的朋友呢，他发生下咽癌的风险会进一步升高。
1: 听明白了。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还是一个比较医学类的一个称呼，那生活当中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烧心啊，是这种感受吗？
0: 是的，胃食管反流在临床当中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反流的时候，胃内的胃酸消化酶它会反流向上，那超过食管以后就到达了下咽的部位，那么反复的烧灼刺激下咽的黏膜，这种长期慢性的刺激，那黏膜呢不断的受损修复，受损再修复，它会出现一种慢性的炎症，导致黏膜的增生，那么时间久了呢，就会提升癌变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很多病人呢，他反流啊不一定会出现这种明显的烧心，仅仅表现为咽喉部有一种异物的感觉，那嗓子呢有点发酸发苦，所以讲呢，这种隐匿的反流啊，同样不能忽视。
1: 明白了，那这个反流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胃里面的一些酸性的物质不断的在刺激我们上面的这些部位呢？
0: 对，是的，第一是酸性的食物，第二呢是经过食管到了下咽，反复不断的刺激，从而导致黏膜的一些生理到病理性的变化。
1: 听明白了。我们来看看第四个吧，病毒感染。有哪些病毒感染会和下咽癌相关呢？
0: 其实在这儿讲的主要是两类病毒，那就是 HPV 人乳头瘤病毒和 EB 病毒这两类。那么 HPV 病毒啊，大家听的比较多，它不仅仅和宫颈癌相关，也可以感染头颈部的咽喉黏膜，那么部分下咽的发生啊和 HPV 感染有密切关系。除此以外呢，就是 EB 病毒了。那这个病毒很多人都感染过，我们常人啊感染率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多数人呢没有明显的症状。不过 EB 病毒啊，它持续感染，持续存在，持续对头颈部黏膜产生影响，这也是下咽癌的相关危险因素。当然并不是说感染了这两种病毒它就一定能够得着癌症，但是如果病毒持续存在，持续的刺激，它会成为癌变的助推因素。
1: 明白了，所以在成因啊，我们是听明白了。你看，长期的吸烟啊，大量的饮酒，胃食管反流和病毒感染。那刚才程院长给我们挨个也分析了一下，从我的角度啊，我就记住了，不要吸烟，不要饮酒，是吧？那么胃食管反流，生活当中我可以注意些什么，能避免胃食管反流呢？
0: 大家保持一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食的数量、饮食的速度，特别是饭后啊，不要立即平躺休息，饭后适当的散步，饭后保持一个相对直立的体位，这一些对于缓解或者减轻食管反流啊，都会有积极的帮助。当然如果说胃食管反流比较严重，要及时的就诊，必要的时候还要采取一些干预的措施。
1: 那么病毒感染呢，刚才您提到了两个病毒啊， HPV 病毒还有 EB 病毒。 HPV 病毒我们都知道也科普过嘛，就说一定要打疫苗啊，注意防范。那么 EB 病毒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预防它呢？
0: 目前 EB 病毒呢，我想还是减少感染的机会。 EB 病毒呢，除了和下咽癌关系密切以外，一个恶性肿瘤叫鼻咽癌，那么鼻咽癌和 EB 病毒感染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在临床当中我们也可以进行检测，看看 EB 病毒是否存在感染，以及通过抗体滴度去检测感染病毒的数量。
1: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 非常感谢程院长刚才给我们从成因的角度，我们好好分析了一下究竟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下咽癌。

0: 癌。那么接下来就聊到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了，就是治疗。下咽癌的治疗有哪些手段呢？请程院长给我们来说一说。
1: 对于所有的肿瘤啊，强调的都是多学科的综合治疗，那腺癌呢也不例外，它在讲究多学科综合治疗。咱们临床上呢常用的主要的治疗手段包括手术、放疗、化疗、免疫治疗、靶向药物治疗、抗血管生成治疗以及中医治疗等等。那么临床上呢，我们也会结合肿瘤的临床分期，是早期的还是中晚期的，再结合病灶的位置、患者身体状况和主要脏器的功能状态，同时呢要兼顾患者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他有保留喉的功能，兼顾这一些来制定个体化的综合的治疗方案。
0: 明白。我知道程院长平常工作当中应该说和放疗二字是息息相关，每一天都在和放疗打交道，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听到放疗第一反应就是害怕恐惧，哎呦天塌了怎么办。所以说关于放疗其实也有很多的误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哪些误区，我们也请程院长给我们来挨个分析一下。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第一个误区说放疗只能用于肿瘤晚期治疗，确实有很多人会这么想，因为我们会觉得早期癌症尽量通过手术，到了不得不治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放疗啊化疗啊，所以这为什么是误区呢？您给我们讲一讲。
1: 放射治疗啊是肿瘤综合治疗当中重要的治疗方法之一，大家一般讲呢就是手术、放疗、化疗，但是目前呢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在肿瘤综合治疗当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放射治疗呢，它不单单是晚期呼吸治疗的手段，那对于一部分早期的腺癌，根治性放疗是可以作为首选的治疗方法，而且呢它也能够达到根治肿瘤的效果。更进一步的讲呢，它不仅能治愈肿瘤，还可以保留患者的功能，比如说吞咽功能等等。所以对于早期的病例做了根治性的放疗，保留了患者的功能而不需要进行手术。当然对于局部晚期的不能手术的患者，那么放疗呢也是一个主要的治疗的方法。同时呢对于晚期的患者，比如说发生远处转移了，那么局部治疗啊作为姑息治疗的一部分，对于减症姑息也会有积极的作用。
0: 程院长，我们来看下一个误区啊，放疗副作用大，全身会受到影响。确实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这么认为，因为我们想到放疗嘛，它的射线可能会不知道照到什么样的地方，可能会影响到周围健康的组织。那么这个误区具体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情况。
1: 我们讲药物治疗呢是通过血液循环到了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所以药物的治疗是全身的，药物的毒副作用也是全身的。那放射治疗呢作为一个局部治疗的方法，不管是疗效还是它的副作用都是比较局限的，那就发生在局部。
0: 那说到放疗，我还经常听到一个字，就是精准放疗啊。那么精准放疗您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它有多精准呢？
1: 其实谈到精准放疗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和理念。那精准放疗呢突出两个精准，一个是位置精准，另一个是剂量精准。而一般考虑精准放疗呢，我们谈到的比如说要多野照射、非共面、施行强度的调整，也加上时间的因素。但是目前呢不同的剂量率它的疗效和副作用也是不同的，这一放射治疗特别是精准放疗发展的越来越多。那这其中呢我可以给大家分解几个点。第一个，照射野的大小，因为肿瘤是固定的大小，肿瘤的形状是各不相同的，第一呢是避免过大的照射野。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看到板子中间的圆形，这是一个肿瘤，大家看到了。那么最初呢咱们进行照射，这个照射仪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在照射肿瘤的同时呢就把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也进行了照射，那么副作用就会更大。我们放射治疗呢，第一是缩小照射的范围，大家看让这个照射仪啊红的灯光和中间的圆圈趋于一致，照射的范围越来越小，肿瘤都在照射的眼内，而野外的正常组织受照的体积越来越小，那损伤就会越来越轻。第二个概念呢是施行度，这个施行度呢讲病变的形状是圆的，照射野的形状也是圆的，如果病灶是一个三角形的，照射野也是三角形的，这是一个形状适合度的问题。所以我们讲从照射野的大小、照射野的形状以及三维立体最终达到一个位置精

0: 精度和剂量精度的高度统一，从而实现精准杀伤肿瘤，有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
1: 程院长，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误区究竟是什么。放疗后身体会携带辐射，这个确实是很多人的误区，你给我们说说吧，究竟会不会携带辐射呢？
0: 那么目前在临床当中啊，咱们放疗的主流设备是直线加速器。那直线加速器呢，它本质上是一台用电驱动的重大医疗装备，那就是说只有在通电的时候才会产生射线，那断电之后呢，射线它就完全消失了，所以设备本身以致患者身上呢，它都不会残留任何的放射性物质，所以患者呢，他只是在接受放射治疗的过程当中，身体里边有射线的穿过，就像我们到医院接受检查做一个 X 光片，那么拍完 X 光片，那患者身体上是不会残留 X 光的，所以放射治疗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呢，做完放射治疗的患者朋友啊，那无论你是坐公交车回家抱孩子，或者一家人团圆吃饭，那对周围的人呢都是安全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我还听说过一种说法啊，说放疗期间的病人，比如说身体的一些排泄物啊什么的，是有一定毒性的吗？因为确实有这样的说法，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就咱们普通的放射治疗来讲，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在临床当中你接受到了核药物，比如说做一个 PET-CT 的检查，或者做核药物的治疗，那么核药物呢，它是同位素，它有一定的半衰期，这种射线呢还会有一定的距离。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根据不同的核元素来决定和家人保持距离的远近以及隔离的时间。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中老年圈友们，您想了解更多适合你们的健康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咱们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提供贴心的健康指引。程院长，如果患者已经决定要做根治性的放疗了，完整的步骤有哪些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0: 简单来讲呢，是根治性放疗可以分为四个步骤。那第一步呢，就是定位置。这个定位置啊，要先进行喉镜、CT、核磁共振，我们先摸清楚肿瘤在哪个位置，肿瘤和正常组织的边界在哪里。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定位 CT， 相当于啊，给头颈部拍了一个三维的地图，是三维立体的地图。那后面呢，咱们所有的放射治疗呢，都在这上面进行规划，这是精准放疗的基础，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做计划。这个计划是放疗计划，那么医生呢在电脑上把肿瘤的靶区具体的边界勾画出来了，这是我们重点治疗的靶点。同时呢，我们要规划一些正常的器官，比如说脊髓呀、腮腺呢，这些呢是我们要重点保护的对象。那这一步把敌人勾画出来，把保护的朋友勾画出来，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它直接决定了疗效好不好，副作用发生率高低，还是副作用的严重程度，就是说这一个步骤是至关重要的。那第三步呢，就是计算剂量。这个剂量计算是由物理师来进行的，那么他从电脑上再进行模拟。物理师决定哪些问题呢？第一，放射线从哪几个角度，不同的角度 因为刚才提到精准的放疗

0: 我们要分共面多个照射野实行，所以照射野从哪几个角度进行照射，每一个角度给多大的剂量，这种经过充分的计算以后呢，要让肿瘤吃过它的火力，又不能伤及无辜。第四步呢，就是上治疗了，给病人开始治疗。那么说方案一旦确定以后呢，患者呢周一到周五每天照射一次，周末两天呢是休息的，一个疗程呢大概需要6到7周的时间。所以总的来讲呢，放射治疗的次数在30多次，每次呢治疗时间呢也就几分钟，放疗就结束了。所以听起来呢是步骤很多，但是对于患者朋友来讲也不要过多的担心。对患者朋友来讲，最需要做的就是每天按时到放疗科报到，你躺在治疗床上配合，短短几分钟，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医疗团队了。
1: 6到7周的时间，我第一反应就是那副作用会不会很大呀？因为很多的患者他在放疗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嗓子疼啊，吃不下饭呀，那么这些情况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问得特别实在，也是患者非常关心的。因为就老百姓来讲，是药三分毒嘛，所以你讲的也是患者所担心的。那我先说句定心丸的话，这些反应不是每个患者都会碰上，那即便是他碰上了，我们也有办法进行应对，绝对不会让患者朋友自己硬扛。第一个呢，比如提到的嗓子痛，那么我们咽东西啊会感觉到疼痛，这个在临床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射线它穿过咽喉部的时候，它对黏膜有损伤，那黏膜呢会产生水肿，小血管扩张，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溃疡。这时候怎么去解决呢？比如说咱们多喝水，别吃辣的、酸的、热的、烫的，一些化学性刺激强的食物，同时呢也不要吃硬的、煎的这些物理性的刺激食物。另外还有一个老百姓讲的易柔克刚，比如说我喝水，我喝温度11的水，刺激应该是轻的，因为它既不是物理刺激也不是化学刺激。但是如果大口饮水，使得食管短时间内剧烈扩张牵拉的时候，也会加重疼痛。同时以外呢，咱们还有漱口水啦、黏膜保护剂呢，这些都能帮助患者缓慢解决疼痛，帮助大家渡过难关。第二个呢，讲的是口干，口干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放射线对唾液腺是有杀伤的，所以唾液腺受到照射以后口水就减少了。一般的话建议患者朋友带一个小水壶，定期喝，口干喝，不口干也不断的去喝一点水。同时呢，咱们可以用无糖的含片，甚至人工的唾液喷雾。所以多数治疗以后啊，他们口干会慢慢的恢复。第三一个点呢，讲的就是吃东西没有味道，因为放射以后呢味蕾受到了影响，那么吃东西感觉到发苦啊，没有滋味或者不够新鲜，我想这些是事但也不是事。那么大家在做饭的时候，我们做的颜色做的好看一点点，那么味道调整的香一点，刺激一点的食欲，可能大家就更愿意去吃。另外多用天然的调料来提味，那治疗结束以后啊，味道慢慢的会有一定程度的恢复。第四一点呢，是放了以后脖子上咱们颈部的皮肤发黑，这也是难免的。而这种放射性的皮肤损伤就像夏天太阳晒伤那是一样的，那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穿一些宽松松软的棉的衣服，那么外出打个太阳伞，那避免阳光的直接的照射。那洗澡的时候呢，用温水轻轻的去冲洗，洗澡之后呢，咱们可以用一些皮肤保护剂呢，也帮助皮肤来抵抗射线的损伤。第五一个呢，讲的是乏力，那就没有精气神了。哎，这因为是身体一方面要进行修复，是放射损伤的修复，另一方面呢，还有对付肿瘤的侵蚀，消耗比较大，那么说感觉疲劳乏力应该是最为常见的。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呢，是适当的活动，适当的休息，活动一会儿，休息一会儿，量力而行。最后呢，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以上讲的这一些反应啊，绝大多数都是可控的、可管理的，而且咱们放疗科呢也有专业的叫临床营养师，还有专门的康复医师，包括咱们的护理团队等等，都要全程保驾护航，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咱们都能及时的对应处理，帮助患者朋友顺利完成整个

0: 放疗过程。
1: 所以患者朋友们，当他们面对了医生的建议说要做放疗的时候，首先要摆平心态。
0: 是的，
1: 不能有恐惧，因为刚才您提到那些症状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有，它是个体差异的，也可能这个人他就有点恶心反胃，但是有的人就没有，所以大家也不要因噎废食哈，因为怕副作用所以就坚决不去放疗也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听从医嘱，好好去面对去治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新技术吧。现在说到放疗啊，我知道您也是放疗领域的专家啊，现在有很多新技术，比如说各种刀，我听说过的塑封刀、射波刀、质子刀，这些刀究竟是什么呢？肯定不是刀吧？您给我们具体来讲一讲吧。
0: 首先要破除一个最大的误区，刚刚你提的各类刀都有一个刀，这个刀字，但是这个刀呢并不是外科的手术刀，本质上

0: 适应症，不是说价格越高它就越好。那下面呢，我就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进行解读。第一个，咱们看射波刀。那射波刀呢，是属于机器人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它是适合于体积比较小、数目比较少的病灶。多数情况下呢，它是用于复发的小病灶、骨粒的转移的病灶。但是下咽癌呢，特别是原发腺癌的放射治疗，往往范围比较大，同时呢，还有照射大范围的颈部转移淋巴结这个引流的区域，所以呢，射波刀一般不作为下咽癌初次根治性放疗的首选，更多的是用于局部复发的小病灶的补救治疗。那第二个刀呢，您提到了塑封刀，那同样这也是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它适用的是高精度的直线加速器，它的优势也是对于小的体积肿瘤，对于边界清晰的肿瘤是比较合适，而对于大范围放射治疗的原发的下咽癌也是不合适的。对于常规来讲呢，类似的调腔放疗仍然是标准的治疗方案。
1: 那质子刀肯定就是更小的范围了，是不是？
0: 你说的还是有道理。那么质子刀呢，它是利用了布拉格峰，布拉格峰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术语。那布拉格峰啊，它是一个特殊的物理特性，射线照射有一定的深度，在到达肿瘤深度这个部位的时候，它是释放最大的能量，一旦过了这个深度之后呢，肿瘤后方的正常组织它的剂量是骤然下降的，所以它最大的减少了肿瘤后方正常组织受伤的剂量，从而使正常组织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所以对于特定的病例，质子确实有它独到的优势。
1: 程院长，针对下咽癌现在在治疗领域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或者新的研究方法，您再跟我们说一说。
0: 传统的放射治疗技术呢不断的迭代更新，那么针对复发难治的头颈部肿瘤呢，硼中子复合治疗这是非常受关注的目前前沿的一个研究方向。那么它的原理呢，从字面上讲是硼药物和中子，它和以前的放射治疗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以前所有的放疗包括各类精准的放疗它是一个元素是射线，而硼中子呢既有硼药物又有中子射线，从一个元素到两个元素，从单一的射线到药物加射线，这是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呢，以前所有的放疗技术包括目前放疗的天花板质子和重离子，它的射线是带电的，它就像一把双刃剑，进入体内以后是一个无差别的杀伤，那就是说它既杀伤肿瘤组织又损伤了正常组织。但是硼中子就不一样了，不管是硼药物还是中子射线，在单独使用的时候它既不杀伤也不损伤，杀伤的是敌人，损伤的是朋友。那各位朋友问了，你硼中子两元素单独使用既不杀伤也不损伤，它是如何治疗肿瘤的呢？它非常好的一点也在于此。那么首先讲呢，硼药物经过静脉输注进入体内，那么进入体内以后呢，肿瘤细胞是高代谢的，肿瘤细胞失去了更多的硼药物，正常细胞是代谢慢的，它吸收的硼药物很少甚至没有，所以第一呢是药物针对细胞，肿瘤细胞失去的很多，正常细胞失去的很少甚至没有，使得不同细胞不同类别细胞或者说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药物的含量差别非常大，这是第一点，细胞里面的硼药物的多少。第二点呢是中子射线照射，照射到硼药物以后呢，它会产生一个新的射线，这种新的射线有强大的杀伤力，而且这种新的射线它的照射距离比一个细胞的直径还要短，所以硼中子是一个精准治疗。这种精准治疗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精准的定位，它定位的是肿瘤细胞，第二呢在肿瘤细胞产生的射线它的杀伤距离比细胞的直径还短，它是精准的杀伤，杀死的是肿瘤细胞。那么精准保护呢，讲的是正常细胞它药物很少剂量很少不足以产生严重的损伤，所以保护的是正常细胞，精准保护。所以三个精准，精准定位是细胞，精准杀伤是肿瘤细胞，精准保护是正常细胞，这就是硼中子精准放疗它很大的优势之一。
1: 正在观看节目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您想获取更多的关于家庭健康护理的实用知识吗？您可以打开

0: 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生活圈小助手为好友，小助手将为您持续提供实用的知识，为您的家人健康保驾护航。今天非常感谢程院长哈，很细致的给我们梳理了下咽癌它的成因、它的症状，还有治疗的方法，尤其是治疗方法方面，给很多的患者带去了希望。因为您也分享了很多最新的治疗方法，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成效的哈。那么接下来回到我们很关心的一个话题，普通人应该如何预防下咽癌呢？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我们应该怎么去筛查呢？
1: 下咽的预防呢？核心问题可以理解成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减少危险因素，第二呢讲的是早期筛查早发现。那么先说日常的预防，大家记住四点。第一呢是严格戒烟，远离二手烟，避免呢是大量的饮酒，而且烟酒啊合在一起是最高危的诱因。那第二呢是要积极控制胃食管反流，吃完饭以后呢不要马上躺下，那么睡觉前3个小时少进食，如果反复的反酸烧心，咽喉部异物感比较明显，那么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诊，因为长期的胃酸刺激咽喉呢也是一种隐患。第三呢就是讲的均衡的饮食了，那么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避免呢是长期的刺激性的食物，也减少对黏膜的一些慢性的损伤。第四一点讲的是嗓子不舒服啊，不要习惯性的，我自己认为就是一个咽炎，我可以反复的吃药，我可以是拖延，那种异物感咽部疼痛超过2周的朋友，尤其是高危人群的朋友，一定要做喉镜检查，这是筛查腺炎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聊一聊筛查。那么普通的健康人呢，如果没有高危因素，那就是不需要专门做常规的喉镜的检查，但是高危的人群还是建议大家定期检查。那何为高危人群呢？比如说50岁以上的，长期吸烟喝酒的，另外呢是有长期那种顽固性的胃食管反流的朋友，既往有头颈部肿瘤这种朋友，因为头颈部肿瘤有一些是可以更多的出现双原发，所以有头颈部肿瘤的病史的朋友也属于高危个体。
0: 想问问您啊，像我们这种经常说话的语言工作者，这属于高危人群吗？
1: 这些如果和刚刚提到的高危因素不相关的话，那就不算高危人群。比如说作为教师，他讲话的时间长，声调又比较高，所以时间长呢就出现慢性咽炎，像咽部的异物感等等，这些我想都不在高危之列。当然前面提到这种病毒的感染，比如说 HPV 感染，有头颈部其他肿瘤的患者朋友，那么这些呢建议要进行定期的喉镜的检查。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出现什么呢？已经出现我这一侧单侧的有异物感，有吞咽疼痛，有耳朵放射性的疼痛，甚至是找到了包块，那么这就不要等1年1次的健康查体，要第一时间尽快到医院做喉镜检查。那么早期发现下咽的一些病变，那治疗的效果和保喉的可能性会大幅的提升。那总而言之呢，对于预防下咽癌呢，核心的问题就要做到管住烟酒，合理饮食，同时呢要及时听懂身体给你的警报。所以喉镜不可怕，可怕的是把小问题拖延成大问题。
0: 非常感谢程院长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保护好咽喉健康，远离下咽癌。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您收看这期节目，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1: 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

0: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让一下，没事。慢点，慢点，慢点。
1: 医生，那您能救好我儿子，他还那么年轻，他不能出事儿。医生，医生，我哥是运动员，你一定要治好他的腿啊！医生，你们先别着急，我们会尽力的。麻烦你们啊，在外面等待一下，好吧？相信我们。哎，夫人，您坐下。来，坐，坐下。
2: 媳妇儿，要挺住啊！咱们儿子福大命大，肯定会没事的。
3: 妈，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没去考试啊？
4: 他哥被揍死了呀！但我也没想到，其实他能弃考呀。
3: 你脑子怎么长的？你看齐师哥被打不会报警啊，跟齐师讲有什么用？他过去有什么用？
5: 我当时我也慌了，我也用你一半沉着冷静，我至于每次考试都垫底吗？
2: 你去哪儿？
3: 找齐师。
5: 最后一门理综300分呢，齐师那么好的全都被你给毁了。

你冷静点，追不上了。哎。

0: 你这腿啊，能下床了，再好好养养，没什么大问题。不过，这裂纹骨折啊，存在再次受伤的风险。经过我们全面评估，不建议你再继续跑步了。
1: 齐志啊，你是不能代表省队比赛了，但是不要紧，以后还可以当体育老师嘛。

0: 周先宇，你给我滚出来！周先宇，你别坐在家里，当缩头乌龟！周先宇，我知道你在家，你个王八蛋，给我滚出来！
1: 言语在此，哎，大哥，您老躲着韩兄干嘛呀？你哪只眼睛看着我躲着他了？咱们在里边待了好几天，你还想进去？咱们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你懂不懂？
0: 懂，大哥呀，就是懒得跟您韩兄一般见识。
2: 周先宇。

0: 大哥，好像是你家房冒烟了。
1: 齐军，你个龟孙，赶紧报警！啊！
2: 等会儿，
1: 齐军，
2: 我都
1: 完蛋了你！

0: 你们抓错人了！抓错人了！
1: 抓错人了！
2: 这商场这样，他不可能去放火呀！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
3: 是啊，警察同志，这事儿不可能是我儿子干的呀！
4: 是不是他干的？回到所里，自然就清楚了。
1: 带走。
2: 阿振，哥，跟你说句话，哥，是不是你干的呀？哥，你快跟警察说呀！
1: 你快说话呀！
5: 你太冲动了，你把你自己钱都回来，把咱家都给毁了，你知道吗？齐志，
6: 警察同志，我给你们跪下了，别带他走。
7: 妈，
2: 妈，你别这样。
5: 妨碍我们执行公务。起来，
7: 妈，
5: 起来，起来，
6: 请家属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5: 我出去看看。
6: 哎，姐，我陪你一块去。
5: 哎，
6: 婉莹，我也想去找人打听打听，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5: 哎，你纸上以后带去呀。
6: 不吃了，不吃了。
8: 这只孩子呀，他命中有这么一劫呀。
9: 老赵，哎，这个案子咱们得加快办理了。
2: 妈，妈，
8: 警察同志，我儿子咋样了？我能不能见他一面啊？
9: 啊，
8: 刑拘期间，嫌疑人是不能见家属的。
9: 啊，
10: 坐牢也允许家属探视啊？咋就不让见呢？
9: 是啊，求您让我们见他一面吧。
8: 到底是啥情况，也得让我们家属知道啊。
9: 对，警察同志，您就让我们见见他吧啊！我了解他，他干不出这种事儿的，您一定要调查清楚。
2: 警察叔叔，我哥真的会被判刑吗？
11: 目前案件还处于侦查阶段，等有了确切的消息，我们会跟你们联系的。
9: 你们就先回家等消息吧。
11: 哎，花阿姨，您别着急，警察肯定会调查清楚。

0: 齐志哥肯定会没事的，放心啊。伦王，爸，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阮玲的孩子不是律师吗？我就把齐志的事情详细跟他说了一下，他说呀，他这个就是放火罪。哎呦，这怎么办呢？这是，都怪我，要不是因为我，齐志也不会。啊，你还别多想，我已经跟齐志说了，让他去找找律师，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帮下齐志。
1: 刘律师，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哥呀！根据刑法第114条，实施放火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法定量刑幅度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目前齐志的情况就属于这种情形。现在有个办法，我这边代你一份刑事谅解书。
2: 如果能让本案受害人在这份谅解书上签字，表明其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予以谅解，那么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可以将其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来考虑。意思就是能判轻一些。
3: 那朱扒皮一定恨死咱们了，咱俩谅解啊。
2: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律师建议我哥写一封道歉信，这样得到周家谅解的几率会大一些。不过，
4: 以齐志哥的脾气，让他给周家写道歉信，比登天还难。

刘律师，刘律师怎么样了？齐志写道歉信了吗？我接过这么多案子，还是头回碰到像齐志这样的刺头。他说了，宁可多关几年，也绝不给姓周的道歉。是不是疯了？他都什么时候还这么一根筋？能不能取得谅解书、道歉信是很关键的，偏偏齐志这么不配合，只好辛苦你们家属赶紧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做做被害人的思想工作。

0: 哎，我说老齐，你们俩怎么还在这儿呢？我都说过了，周副总他正在开会，没空见你们。要不你们俩先回去，等到有空了，我给你电话好不好？
1: 我们不走了，他今天不来，明天也得来。反正我们天天就在这儿守着，他迟早得来上班。
2: 我们就在这儿守着。
0: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倔呢？嘿。

跳出去啊！

0: 你爸说北京的冬天可冷了，得穿那种从头盖到脚脖子那种羽绒服，是吧？说给你哥买那羽绒，你看那羽绒服都到了。哎，你哥呢？我儿子呢？其实啊，妈不是在做噩梦吧？
1: 妈，
2: 本来都要进省队的。
3: 好好的一个儿子，好好的一个家，怎么搞成这样？
0: 我早说了嘛，就别让他们俩人在一起，这旗帜是偏不听。你们一个两个得跟我这儿唱反调。是吧？这愁死心，这孩子醒了，这孩子把咱这个家都给毁了。
1: 妈，这也不能怪曹四姐，
0: 不是他是谁啊？那你哥能出事儿啊？你能这高考场都没进呢，我这说让他俩断的，你这曹思他就有这本事，就一直这勾着你哥，是你哥他冲动，他打架，他放火，他为了谁啊？为了谁啊？
4: 妈，你干什么呀？妈，妈，你回来！
5: 曹思，你个害人精，你，我儿子有今天都是你害的。你成天的招惹这个勾搭那个的，你想扒高枝，你去扒你的高枝去，你祸我儿子干啥？你祸我金枝干啥？
6: 妈，太难听了，爷爷，我找花姨说去。哎，
7: 妈。让他骂，
4: 爸，快，他管管他的街坊邻居都看着呢，爸，
2: 能去，你让他骂吧，
5: 能去放火呀，能去烧人家屋子，我能到现在我都见不着面啊，我，
7: 子子，别难过啊，听爷爷的话，一二得进，一二得出，挺娘阿姨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
6: 对，姐，别难过了。咱爸不是想办法去了吗？听说只要那周家签了谅解书，齐志哥这事儿还有的缓。
5: 世界冠军打，要拿世界冠军的，他现在腿也伤了，省队也不要他了。曹思啊，曹思啊，我们这个家都让你给毁了。
4: 哎呀，不行，爸，你快去管管他，妈太难听，让人看笑话。快点，你管管他。
2: 哎呦，行了，妈也骂了，回家吧，我让街坊司令看笑话。
5: 我就让街坊看看，看看这曹家是怎么对我们家的，怎么欺负我们家老老少少。
4: 不是妈，你骂痛快了，我哥就能回来是怎么着？啊？
5: 你哥才二十二，他这辈子没指望了。

看的呀，还看，有什么可看的呀？

0: 别走。
1: 曹东风啊，怎么，你也是来为妻室求情的？
0: 是，周副总，周副总，这孩子我是看着长大的，从小就懂事，特别好。但是这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前段时间省运会上还得了冠军，被省队看上了。要不是这档子事儿啊，他现在肯定是在省队开始训练了，说不定将来还能为国争光呢。周副总，您看能不能看在咱都是同事的份上，网开一面，再给孩子一次机会。
2: 我网开一面啊？你问问法律能网开一面吗？他放火烧了我家房子，触犯的可是刑法，要不是火灭得快啊，这街坊四邻烧起来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跟着遭殃啊。这光天化日无法纪，别说他是省运会冠军了，就是奥运冠军我也得送他去吃牢饭。
0: 他不是年轻吗？这年轻人这犯错误也是正常的，对不对？而且咱们都是他的。
2: 走走走走，
0: 周副总，来，哎，好。

0: 大热天的怎么关着门啊？
1: 怎么样啊？啊，周家答应和解了没有？啊？
2: 姐，你真别多想，这事儿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3: 跟我没关系。华姨为什么这么生气？她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往周家跑？不是因为我，其实怎么会被省队除名，又怎么会坐牢呢？

小姐，这段时间你还是别来我们家了。

0: 我就是喝着没点儿。儿子，除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一大老爷们儿，除了喝酒，你还能干点啥？成天窝窝囊囊的，你还有点男人样儿。是，没用，我没用啊，没男人样儿。 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啊？我心里有苦，家里出这么大事儿，我一个大男人，我什么忙都帮不上，钱我挣不着，我什么本事都没有。
1: 岂止闯了这么大的祸，我想保着我，这保不住，是没本事，没用，没用，都怪那曹家，大大小小那么一个好东西。 曹东方仗着当年对你的那点恩，抱走了咱儿子。这几年，每次儿子在他家，其乐融融的时候，我那心里就跟刀绞似的，别提有多难受了。他可倒好，你说咱把齐时代这么大，操了多少心，遭了多少罪。 他念过咱的好吗？你掏心掏肺把人家当兄弟的时候，人家把你当大傻子。你们矿上改制啊，二话不说就把你给举报了。他砸你饭碗的时候，顾过你这兄弟吗？啊，顾过咱家的死活吗？哎，
0: 这是翻篇了，还替他干什么？
1: 翻篇我翻不过去，这篇我翻不过去。 最可气的就是咱儿子，好端端的啊，这么努力上进，好不容易选上省队，就为了个曹司，哼，啥都不要了，前程也不要了，家也不要了，什么，什么就都毁了，行。
2: 这曹家不是不让我好过吗？我也不让他好过，我要去把他们家给烧了，我出这口恶气。
0: 哎，青莲，你又发什么疯啊？你把他们家烧了，日子还过不过了？
3: 不过了，咱们都不过了。
2: 我要把当年的事情我说出来。
0: 哎，你给我起来！你，哎，青莲，
4: 要的降压药。
2: 其实你回来正好，走，跟我走。
0: 去。
2: 别，回你屋去，张明女士。
0: 切，换你给我滚一边去！
2: 干什么呀？
0: 我要把当年的事情都说出来。
2: 妈，你别再闹了好不好？你完没完了？

0: 媳妇儿，你别走啊！我错了，我就是喝多了。哎，你打我吧，啊！你怎么打我都行，你打我吧，你只要解气就行啊。
1: 走开！
0: 对不起，你放心，不会有下一次了。你看，我这手现在还抖呢。

0: 媳妇儿，其实是出事儿了，但是咱这个日子还得过呀，咱还有急事，还要操心。
1: 皎皎月光，
0: 只有咱们都好好的，
1: 让我总想
0: 急事才能好好。
1: 它碎落在我身，
0: 不管这以后日子怎么样，只要咱没倒下，总有一天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0: 顿，你找我就是为了齐志吗？他到底哪儿比我好？他下手可重了，我到现在还疼呢。
1: 是你先动的手。
0: 喂，你这次可真冤枉我了，我就想找人吓唬吓唬他，谁知道他上来就来真的，拿包就搂我们。他受伤他自己没站稳，干啥拿我撒气，烧我家房子？
1: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也你二姐，你已经毁了他一次了，不能再毁他第二次。
0: 思思啊，这事真由不得我。我们家房子前年才刚装修，我爸还在气头上呢。他说了，齐家这事儿没得商量，该赔钱赔钱，该坐牢坐牢，一切按法律程序走。思思，你别走啊！我为了你家都让人给烧了。我去求我爸。你以后别不理我就行。怎么了？你这腰？
2: 哎，刚才闪着了。嗯，
0: 是这儿吗？哎，放松放松，我给你揉揉，
2: 轻点啊。
0: 好点没？嗯，我一会儿给您买猪蹄补补去。你说，既然齐家现在已经答应赔咱们家钱了，咱们就别把事儿做得太绝，对不对？再说齐志他也得进去关个几年，让他长长记性。咱生意人，大人有大量，咱在这个谅解书上签个字儿，做个顺水人情，你说怎样吧？
3: 曹司让你来找我的，
0: 爸，我都已经答应思思了。您无论如何都得帮我把这字儿签了，不然思思就不理我了。我真喜欢他。哎
4: 呦，疼疼，爸，疼疼疼！
5: 你个小兔崽子，你真想气死老子吧你？
6: 周副总，
7: 周副总，周副总。哎，
8: 你们一家人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7: 我今天来。是替我哥郑重地跟您道个歉，希望您可以把谅解书签了，这事关我哥前途。
8: 道个歉就能了事了？我家房子被你哥一把火烧没了，想让我谅解？你哥就是牢底坐穿，我都不解气。
7: 不是，您家损失多少我们家都可以赔，真的是我哥的前途，我就求您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8: 给他机会？他这是犯了法啊，你去问问法官肯不肯给他机会。
6: 周总，
7: 他为啥放的火你心里也清楚，我哥腿伤成那个样子了，前途全毁了，

0: 追究责任是吧？那是周轩宇挑衅在先的，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吧？
1: 怎么威胁我呀？
0: 我是来谈和解的，只要您签字，我们也可以考虑不找周轩宇麻烦。
1: 你这小妮子挺厉害的。上车，有事找你说。

0: 我们家里没工夫做饭，将就着对付两口吧。妈呢？我妈说她啥也吃不下，在床上躺着呢。2天不吃不喝，她身体怎么受得了？
1: 爸妈这两天都忙了你哥的事儿，也没顾得上关心你。因为你哥错过了这么重要的考试，是不是心里很难过呀？
0: 我没事，爸，快吃吧。
1: 我也吃不下，你慢慢吃吧。

0: 你还好吗？
1: 大不了复读呗。
0: 那叔叔阿姨呢？
1: 能好吗？你包的？
0: 包了一下午。之前看霍阿姨包挺简单的，结果自己一上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第一次包只能这样了。我只是觉得齐叔叔霍阿姨对我挺好的，咱们两家现成这样了，想帮他们做点事儿。

0: 妈，吃口东西吧。曹信包了包子。
1: 曹信包的，
2: 这馅儿炒的有点咸了。
0: 这皮还是死面的。
1: 这曹信出息了，都会包包子了。
0: 姐，妈，我给你倒点水。
2: 你妈这是饿了？
1: 曹信出息了，

你这个人，你岂止呢？好好的生活都毁了，还有其实，你本来都是能考上名牌大学的，就因为你哥那事儿，啊，落下一门课没考。 咱家这造的什么孽？

0: 被害人已经把谅解书给我了，有了谅解书，剩下的就好办了。哦，刘律师，你可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
1: 哎呀，被害人肯配合，肯定还是靠你们去做被害人的工作，我这就是分内的事。一会儿我见着齐志。
2: 你们有什么要带的话吗？你就让他好好配合，好好配合。哎呀，事情反正已经到了这步，就啥也别想了。你就让他在里边吃好喝好。
3: 把伤养好，当不了运动员也没啥大不了的，是吧？爸妈也不盼着他出人头地，就盼着他早点回家。还有啊，在那里边别再跟人打架了，那里面人杂，让他学学他爹。
4: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吗？于是要忍了，忍不了就躲。
1: 我都会转告给他的。帮我告诉我哥，他还欠我一盒巧克力呢。知道了，
2: 谢谢啊。

你是没看见？哦，那从上到下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哎，我看了好几分钟，我愣是没敢认。

0: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 前有曹司喜进良缘，今有曹信高中状元。
2: 你考的哪个学校啊？
3: 只要让七师复读一年，明年一定也能够金榜题名。
4: 我凭啥不能多念点书啊？
5: 你爸妈我现在是一屁股债，知道吗？
6: 请看《生逢其时》第十五集。
7: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8: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9: 敌机
10: 共军区区不到三万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7: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11: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1: 老黄还没晃头，
0: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2: 愿意天天来吗？
3: 习惯了噻。
0: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2: 睡了，
0: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1: 举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2: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吃，
1: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4: 还冷啊，都等好久了。
0: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0: 回来了。
1: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2: 好香啊。
1: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3: 中秋快乐，
1: 年年说也不腻。
2: 这么大
1: 慢慢的

0: 回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你是没看见，哦，那从上到下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哎，我看了好几分钟，我愣是没敢认。哎呦，看不出来呀，他文文静静的，结果其次前脚刚出事，他后脚就和周轩宇好上了，这吃相也太难看了。现在这女孩子太现实了，他俩哎手牵着手在大马路上，我都没好意思看。这要是齐志看到了，那肠子都悔青了。哎呦，那我先回去了，我做饭去了。哟，青莲姐，你开张了？哎，我说那个曹司不要脸，
1: 别给我提这号人，晦气。
0: 青莲姐，那我先回去了啊。哎，齐大哥，我走了。
2: 回来了。
3: 嗯。爸，我要结婚了。
4: 啊？思思，我没听清楚，你说你要干什么去？和谁啊？
3: 周轩宇。
5: 我这个当爸的怎么不知道啊？
6: 不是喜欢齐志哥吗？怎么嫁给周轩宇了？
3: 齐志，我们还怎么在一起啊？咱爸和花阿姨本来就不同意，现在更是雪上加霜了。周轩宇追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再说，他们家条件在咱们青武也是数一数二的，他对我也挺好的。你看。

我一答应结婚，他就立马带我去海州，把最时髦的衣服啊、包啊都买了个遍。就这包，我喜欢一年多了，攒了一年的工资都买不起。他二话没说就买了。他们说的对，结婚这件事情是过日子，要落到实处。不能像我原先那样，只想着风花雪月。我现在明白了，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0: 爸，
1: 啊，
0: 爸爸在这里不影响你学习吧？
1: 打游戏呢，都考完了都。
0: 曹琴，
1: 哎，
0: 你觉得爸爸是不是不称职啊？
1: 没有。
0: 是，我承认，我这所有的心思啊，都花在你身上了。怕你吃不饱，穿不暖，给你买相机，买电脑，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希望你能够学习好，天天督促你学习。我确实忽略了你姐姐，她也从来不跟我提什么要求，也没有一句抱怨。所有人都觉得你姐姐懂事、听话、乖巧，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就变了，变得什么话也不愿跟我说了。曹信，你有没有觉得你姐姐变了？
1: 爸，您有没有想过，可能我姐她不是懂事听话，她是把自己的委屈、不开心藏在自己心里。姐总说妈走得早，自打我一生下来，她就是我半个妈妈。那我就问她，我说姐，那时候你也是小孩，谁给你当妈妈？我现在想明白了，我姐啊，打小她就是自己给自己当妈妈。反正我是不记得我姐什么时候有小孩那样的童真，她永远懂事，永远稳重，永远努力做别人喜欢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她懂事，所以最容易成为被忽视的那个人。
0: 是啊，你看看，你都比爸爸懂你姐，是我对不起思思，我真的是一个不称职的爸爸。

0: 我跟思思都已经商量好了，准备这个月初七就把婚礼给办了。
1: 会不会太仓促了？
2: 哎呀，这老话怎么说的来着？气不

0: 去拔不上，出气不吉利呀、啊。
1: 那就听您的，出气不行，咱就初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把思思娶进门了。我爸在城里已经给我俩买好了房子，结婚之后呢，思思就跟我住到城里。以后他想开店，我就负责出钱；他想在家待着，我就赚钱养他。总之您二老放心，我保证，我一定好好的照顾思思，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0: 嗯，

0: 蹈裙啊，还有书、CD， 看看有哪个你们喜欢的，姐姐都送给你们。
1: 好，曹氏姐姐，听说你以前是我们小学舞蹈队的队长，跳得可好了，你能给我们跳一个吗？
2: 我也想看，
3: 我也想看。
4: 其实，对不起，不能给你当嫂子了。
5: 哎，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知道，你一直都没变。曹子杰，虽然你不能给我当嫂子了，不能跟我哥好，但我希望你幸福。你别委屈自己。
4: 其实，你答应我，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该说的话说，该做就大胆去做，好吗？
5: 如果时光能倒流就好了。我哥要没出事该多好。
4: 不要紧，以后路还长呢，往前看，一切都会过去的。
5: 你有什么话要带给我哥吗？
4: 嗯，

深色的衣服和浅色的衣服不能放在一块洗，会串色的。嗯，所有的衣服在进洗衣机前都得先拿温水泡一下，这盆就在这儿，两个，一个放深色的衣服，一个放浅色的衣服，里面的衣服和外面的衣服也不能混着洗，不干净。还有你看，像这种有油渍的提前拿盐，涂在上面，就这样撒上，然后再拿温水泡一泡，搓一搓，这样子就能洗干净了，听见没有？

0: 收拾东西呢。
1: 嗯。
0: 喜不喜欢？这当初是你妈妈的嫁妆，是姥姥准备的。妈妈说，等你结婚的时候，把这个给你当做嫁妆。这个，这里面是88000块钱，是爸爸给你的嫁妆。他们家有钱，那是他们的事儿，但是爸爸给你的，是底气。想吃什么就去买什么，想穿什么就买什么。没钱了，咱不给别人要，不看别人的脸色。缺钱了，尽管跟爸爸说，爸爸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我女儿的面子给撑起来。

本院认为，被告人齐志故意放火烧毁受害人周大勇房屋，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齐志犯放火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齐志在案发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齐志及其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齐志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0: 来，我先把这还给孩子去了啊。
1: 好，哎呀，
0: 老曹，哎，恭喜恭喜，你们家可是双喜临门呐、啊！前有曹司喜结良缘，今有曹信高中状元，你们爷俩真是有福气啊！
2: 平时也没见你学习呢，怎么还能叫你考上了？哎呀，
3: 行了，别说了。其实，我数学和英语单科成绩全校第一。
2: 就是，你看你理综都没考，总分竟然还能比我高。所以说没关系，明年高复班咱俩还做全副桌。
3: 对啊，你成绩那么好，明年复读一年肯定能考上。
2: 肯定能考上。
3: 来海州，学姐罩着你。
2: 对，明年咱俩一块上大学。
3: 你缺个屁去。
0: 曹信呐，不仅是咱矿业集团的骄傲，更是咱青吴的骄傲。老曹，哎，恭喜你，
1: 谢谢，
0: 也为你感到骄傲。哎，教出这么好个儿子，我在这里代表咱们矿业集团，奖励曹信同学5000元。
4: 好，好，好，好，我给大伙儿发糖啊！
5: 大伙儿吃糖，大伙儿吃糖。
4: 你怎么在这儿呢？你考的哪个学校啊？杏儿啊，你是考的哪个学校啊？啊？爸，哎，爸，哎，怎么了？你儿是怎么了？啊？
6: 来来来来，啊，下这儿，咱们赶紧走。

0: 吃饭了，妮儿，没事儿。
1: 你的实力爸妈都看见了，你看你爸人家读过小学，现在不是一样过得好好的吗？哎，这说到底啊，还是因为你哥的事儿，要不是因为他，你也不会赶不上考试。
2: 本来也没指望你喝多少墨水，就你这身体，你就在青屋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是吧？心气儿别太高了。

0: 凭啥不能多念点书啊？要不是因为落下最后一门考试，现在上北宁当理科状元的是我。
1: 你考上又能怎么着啊？
2: 你这眼睛也不好使，是吧？
1: 你别说在外边风吹日晒了，你就跑两步，你都能晕倒，哪公司能要你啊？哎呀，这够咸，你够咸菜干啥呀？
0: 是，我眼睛不好，跑不了步，怕晒，体力不行，这不行那不行。可我不想认命，我这么努力学习干什么？我想考一个好大学，去大城市干一番事业，证明我和别人没什么不同的。现在是发现了啊，就我在你眼里始终就是一残疾人，你就是觉得我干什么什么不行。从小到大这么多年，你夸过我吗？你说过我好吗？你知道我真的喜欢什么，想做什么吗？8岁的时候可以你给我关屋里不让我上学，我现在18了，成人了，我有权利决定我的人生，我不想听你的。
2: 哎，他爸，你说我这也没说啥吧，
1: 我不就是说让他在青武找一份工作，是吧，踏踏实实的留在咱身边好照顾他，这孩子大了咋听不出好来话来了，真是。
0: 那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你就会把你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打着为我好的名义啊，说实际上的在操控我的人生。就有时候我都怀疑你是我面前那绊脚石，你就巴不得我摔一头破血了你就高兴。哎，
3: 你这孩子这怎么跟你妈说话呢？哎呀，
1: 我是你绊脚石，我看你还是扫把星。这个家自打有了你以后就没顺气儿过，要不是你撺掇你哥跟曹四在一起，他能去打架，他能坐牢？我看你才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呢。

0: 爸，你别看这高复班学费是贵，但校长说了，我去呢会有奖学金。再说了，我不在那吃，不在那住，这么一算下来能省不少呢。
1: 我跟你妈再商量商
2: 量啊。不是，我给你找了一份工作，超市收银员，一个月800，早八晚六，离家近，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你要是现在想上班，明天就可以去。
0: 我不去，我要上高复班再考一年呢。嗯，我都看好了。
3: 高复班这一年10000啊，
0: 有奖学金。
3: 你就算是再考，谁能保证你明年考多少分啊？那毕了业照样难找工作呀。这人为什么非得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你出去打听打听去，那现在多少大学生毕了业都不好找工作呢。我还是那句话，你就在青芜找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作，为啥非得要走弯路撞南墙呢？
0: 我不想在青芜。哎，我真想不明白，你怎么那么爱安排我呢？我就想撞南墙，哎，这学我就必须上。
3: 你妈，我为了给你找这份工作啊，豁出去一老脸，搭了多少人情，说了多少好话，我这死乞白赖的，你说你咋就

0: 不领情呢？
1: 你要是真为我好，你就让我去上学。哎，这样行不行？学费算我借这个家的了，等我以后工作赚了钱，我连本带利我还给你，我不欠你。
0: 你借，家里哪有钱借给你啊？啊，为了给周家付那赔偿款，你爸妈我现在是一屁股债，知道吗？现在能有口热饭吃就不错了，你还借，你朝哪儿借呀？你是要逼死爸妈呀？你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上辈子欠你的呀，真是，你这辈子来讨债来了。
2: 媳妇儿，刚才的话说重了。

你说咱家以前多好啊！啊，你说这俩孩子，虽然说一个爱闯祸，一个不省心，但是至少热热闹闹的呀，还挺和谐的。 现在倒好，儿子坐牢了，女儿也跟你离了心，咱这是哪步走错了呀？就步步错，是从何养开始咱就错了吗？

0: 喝我的，这个酒好。
1: 是曹氏的喜酒吧？啊！你们家现在多好啊！啊！喜事连连。来，恭喜啊！祝曹氏他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2: 还有曹信啊，恭喜曹信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曹信这个孩子啊，从小就聪明，他能够考上大学，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还是你教育的好，可惜了我们家季氏了。
3: 八子，我相信，只要让七师复读一年，明年一定也能够金榜题名。
1: 关于复读费的事情，你放心，我来。不说了，喝酒。
2: 华子，
1: 体制的事情啊，我们家也有责任。你看，我们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能为我们做什么？能让我重新再穿上制服下矿去吗？

0: 你能让骑士从那里头出来，接着上跑道？你能让骑士上北京大学吗？
1: 不需要你脸面，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我们接着再摆摊儿，大不了我们砸锅卖铁。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供我们家骑士上大学。4年多，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我们家骑士出来以后，照样使得好啊。 有什么可丢人的？我的儿子我知道，有什么了不起？大哥，我今天再叫你一声大哥，是之前你救我一命，我欠你一条腿。 但是从明天开始，咱们俩就要扯清了。这辈子我就什么都不欠你了。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喝了这杯酒。 咱们就是陌路人了。

0: 你跟没跟齐石说他到底来不来？
1: 我说了，他没说来不来。你俩家就住隔壁，你怎么不自己约他呀？
0: 他不理我。
1: 他不理你不正常吗？你说以前齐石在学校的时候多风光啊，他卯足了劲就想跟你争个高低，结果关键的时候出了这档子事儿。不是说我打击你啊，你真觉得他今天能来啊？
0: 不来不来，反正我就是跟他道个别。哎，估计你要失望了，我觉得其实多半不会来了。

明儿，子期在家呢。来，哎呦，怎么跑你这儿去了？哎呦，好，好，好，你等一下啊。哎呦，明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哎，今天呀，你家出了事儿，凡事留个心眼儿。

0: 您不说我也知道。
1: 没事儿，没事儿啊，爷爷这儿啊有好东西给你，你看。哎，你看这是什么？玉，宝玉。哎呀，今年呀，你是容易遇着坎儿啊。你呀，把它揣在身上啊，它能帮你挡灾避祸。
0: 不行不行，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1: 拿着，贵重啥呀？不值钱。再说，这也不是瞧这事儿啊，拿着，拿着。哎，
0: 那谢谢爷爷。
2: 哎呀，妮儿啊，爷爷呀，再送你十二个字：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1: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啊，路长着呢，要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啊。只要这心情好了啊，你再怎么着，这个运势啊就能转。有句话怎么说的？爱笑的女孩子运气差不了。

0: 其实，你个胆小鬼，说好了公平竞争，你就输了一次，连见都不敢见我了。
1: 小心。

0: 小谢，哎，其实有没有告诉那个他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1: 没有，但我估计齐叔叔跟霍阿姨应该没条件再支持他复读了。
0: 亲女儿倒没什么，他有的是办法。倒是我们杏儿啊，到北宁上学得多远呢？哎呀，咱爷儿俩呀，这一年半载算是见不着面喽。
2: 爷，我没事就给家里打电话。
3: 哎呀，也不用老打电话，刚读书，事情多着呢，安心读书啊。

0: 曹鑫，上课了，必修课。
1: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
2: 你离开家能去哪里啊？
3: 在外面被亏待的事情，多给家里打电话啊。
4: 他一姑娘家，又没学历，又没经验的。
1: 我实习期间的工资是不是可以发一下了？这什么意思啊？
5: 请看《生逢其时》第十六集。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5: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过，我想找你借点钱交学费，等我之后工作了，我赚钱了，我肯定连本带利的我还给你，

0: 喂，
1: 喂，我那其实
0: 是其实啊。哎，你这次高考考得怎么样啊？
1: 我没考好。
0: 嗨，多大点事儿啊，你估我初中毕业不照样当大老板吗？我们公司好多大学生，理论一套一套的，实操都不行。我看呢，你还不如早点进入社会大学，其实这文凭就是一张纸，学历再高最后不都得学以致用吗？只要你有本事，到哪都能闯出一片天。哎，你给姑姑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儿吗？

0: 不要去动物学校，我妈不让我去学校，我就在院子里待一晚上。喝酱油真的厉害，
1: 这个方程式啊，他真的会解，我这太难得了。
2: 从小他们叫我白毛女，喊我妖怪，我不服，我就跟他们打架。你说我选班长也好，想参加运动会也好，我无非就是想证明我跟你们一样，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就是输也要输得心服口服的机会。

0: 今天啊，再送你12个字：
1: 智者不惑，仁者不诱，勇者不惧。
2: 其实这文凭就是一张纸，学历再高，最后不都得学以致用吗？只要你有本事，到哪都能闯出一片天。

0: 哎呦，我去给卖了。
1: 哎呀，你给我，你给我，给我！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能不读书呢？过来，这个钱你拿着，回去。
0: 不是，
1: 拿着。哎，有任何需要，你尽管跟曹伯伯说，曹伯伯无条件支持你。拿着。
0: 谢谢曹伯伯，这钱我真不用了。
1: 其实，大人之间的事情跟你们孩子没关系，这个钱就等于曹伯伯借给你的。以后有了钱，你再还给我不就行了吗？
0: 曹伯伯，你是好人，而且我也不是因为大人之间的事情不收你钱，我只是想通了。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那你看多少成功人士，人还辍学呢，不正好功成名就吗？再说了，还有夜校、成人自考，只要我想学，在哪学都一样。
1: 但你不读大学，你能干什么去啊？
0: 上社会大学，离开家，出去闯闯。
1: 你离开家能去哪里啊？你一个女孩子，
0: 还没想好。我就是想证明给我妈看，她错了，我的人生不会像她说的那样，我有权利选择自己要走的路，而且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1: 哎，如果需要钱，尽管跟曹伯伯说。

0: 恭喜你，旗帜，你为你的国家争光了。
1: 谢谢主席，谢谢主席。

0: 这些钱你收着，在外面啊被亏待了自己啊。爸也没什么能耐，能帮你的也就这些了。哪来的钱呀？又背着我妈偷藏小金库了吧？什么小金库啊？这是你爸偷偷的攒了点废品卖了，一点点攒的零花钱。
1: 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二手的，各种功能我都试了，挺好的。没事多给家里打电话啊，我在上面存了点钱，也心疼电话费。我都收着了啊，差不多，我上车了吧。
0: 来，等一下，等一下。你好，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 走了。
2: 走吧。

0: 燕儿啊，要是在省城不顺心就回来，家里也不缺你这双筷子。
1: 放心吧，爸，不会有那一天的啊，就等着我功成名就，跟我吃香的喝辣的啊。

0: 咱家以前多好啊。你说虽然说日子苦点，但是两个孩子都在家，还有个奔头。哎呀，现在儿子也不在了，闺女也离开了，这日子还有啥意思
1: 啊？孩子们不在家，不是还有我吗？那句话咋说来着？否否啥啥来？这坏日子到头了，好日子就来了。凡事得往好处想，会好起来的。

0: 你看我在海州跟在西湖干一样的活，每个月要多挣500块钱呢。
1: 海州是个好地方，就是不知道我这学历能干点啥。
2: 大城市不讲学历，讲本事。我侄女儿初中毕业，现在照样开公司，家里都买大别墅了。
0: 是吗？
2: 当然。
0: 哦，海州真是个

0: 抱歉，我们这里真的没有招人的计划。
1: 我整栋楼都占遍了，我再找不到工作，我就要睡大街了。那个，哎，
2: 这样，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见见那个。
0: 你再去其他地方看看机会吧。
3: 就这样，你说你一个人干不了，
2: 真的
3: 怎么还得我亲自打开电脑帮你做 PPT 吗？
4: 小邵，小邵，过来，静总。
0: 好的，郝总。
4: 要不然就经理你来当啊，能干干，不能干滚蛋。
2: 能干，特别能。
4: 你谁呀？
2: 郝总好，我叫齐石，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为您排忧解难，助您一臂之力。很多臂之力。
4: 我们是正规公司，不是路边的小商小贩，不是你站在这里说几句好听的话就能给你一份工作。
2: 我懂，大公司嘛。我听您这正好缺人，这样，我不要钱，我先干。如果我干好的话，您考虑给我一个面试机会，可以吗？
4: 那个 PPT， 给你多加一个人，一天能干完吗？
2: 能，
4: 加一个人就能干完了。好，那你跟着他，好好干，干好了再来找我。
0: 谢谢何总，走吧。
5: 你们公司还真的挺有规模的。
0: PPT 会做吗？
2: 啊？啥？
0: 哦，电脑软件是吧？我可以学，
6: 有教你的功夫，我自己也就做了。
5: 那我还能帮你点啥？
6: 你走吧，本来也是我自己的工作，熬一熬，能赶出来。
2: 那不行，我都说要帮你了，我肯定是要说到做到的。PPT 我是不会，但是我可以帮你整理文档啊什么，这我都行。
5: 我可以帮你买饭、倒水，我除了不能替你上厕所以外，
6: 你让我干啥都行。你这人。挺有意思，那这样，你帮我把这个材料里画线的关键信息都摘取出来，输入到电脑里，然后整理成有条理的文档，然后我再教你怎么把这文档做成 PPT， 做成给领导汇报的报告，
2: 保证完成任务。
7: 曹鑫。你快点上课了，必修课，王老头要点名的。行，你最后一排见吧。

0: 哎，哦，还是不见啊？哦，好，我知道了。
1: 怪我拦着他，不让他和曹司在一起。那我没有本事让他少判几天。怪我不管他妹妹，让他妹妹一个人在海中，一个人奔命。怪我！
2: 哎哎哎，胡青莲，你干啥呀？你可是远近闻名的母老虎啊！啊，你现在打不了别人了，你就打自己啊！
1: 啊，骂不了别人了，你就骂自己啊？
3: 怎么了？不行啊！
1: 行，行，你说行就行。你是霍青莲，你怕过啥呀？不怕，没事的。

0: 其实跟你联系过吗？
1: 秦静这孩子挺乖的，一直跟我报平安呢。前两天还给我发短信，说找了个工作，安顿下来了，还是个大公司呢。
0: 啥大公司啊？你问了吗？啊，那我倒没问。你倒是问问呢，你，她一姑娘家。 又没学历，又没经验的，哪大公司会要的呀？别遇到骗子，不能他说啥你信啥，你知道吗？你笑啥呀？我跟你这说话呢，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你问他在哪儿呢，他住哪儿，工作在哪儿，要不然你亲自去看看去。
1: 要不然你打。 我打什么？我这忙着呢。这段日子天天窝在床上，你这会儿说你忙了？我不忙着赚钱，咱家这一屁股债谁还呢？这俩孩子都没着落呢。你起来，起来，起来！我要再不赚钱，这家就真垮了。哎，媳妇儿，你这样想就对了嘛，是吧？这才是活青年呢。 咱们呀，就把咱们的家族产业做大做强，等着孩子们回来。
0: 你一会儿给齐石打个电话，然后给齐志那边也打点钱，别让孩子在里边受委屈。
1: 遵命。

0: 何总，这是我的转正申请，上个季度市场部三个爆款的企划数据我放在附件了。还有，我实际今天的工资是不是可以发一下了？这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是这样，其实我当初是因为看你可怜才收留你进公司的，啊，但你一个高中学历。 连最基本的 PPT 你都不会做，啊？你以为去靠着上下嘴唇碰一碰，说几句好听的，就能留下公司继续工作？那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
1: 您确实给了我一个机会，但是我也是后来通过面试我。
0: 面试你的人都是我打过招呼的，不然你以为他们会录用你这样连评效和客单价都分不清楚啊？加盟和代理也分不清楚的人吗？别的不说了。

0: 你说这几个月因为你的无知，那闹出多少洋相？那还用我一件一件帮你回忆吗？
1: 何总，您看我这……
0: 还有，你这个严重的白化病，你别以为戴个假发、化个妆就没人发现了。你说你这个样子啊，怎么代表公司形象？那怎么出去跟别人谈业务？不知道的把客户吓跑了，算谁的？行了行了，我这边一大堆事儿，我很忙，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就这样吧。
2: 下面进入正方、反方自由辩论环节。我方立论已经很清晰了：逆境更能磨练人的心智，让人拥有战胜困难和挫折的勇气。就拿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说吧，那些勇敢战胜逆境、考入我校的寒门学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3: 对方辩友，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考入我校的贫困生，仅占总人数的15%。我不否认，逆境对少数人而言的确会磨练心智，但相比顺境带来的积极心态，很多时候逆境会磨灭人的斗志，让人一蹶不振。15%对比85%，你方给出的数据恰恰说明，寒门难出贵子。
4: 顺境更能成才。
0: 经理，我知道我有不对的地方，可是我这半年勤勤恳恳，对工作没有半点懈怠。您说您资金有压力，要晚点结工资，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4: 你没完了是吧？你一个高中学历，本来就不符合公司的招人要求。
0: 还有，你向公司隐瞒重大疾病，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告。还来找我要钱？赶紧收拾东西，离开员工宿舍。
3: 不然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住手！我同意对方辩友刚才所说的，数字是冰冷的。那我就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我从小有个邻居，单从成绩而言，他基本上都是第一名，绝对符合成才的标准。可就因为高考的时候，他家里突发状况，他没能考完。 甚至没能参加复读，只能提早的进入了社会。相比现在正在大学辩论舞台侃侃而谈的我，他或许正在为了生计而奔波。那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到底哪一个才算是成才？是顺境中的我？ 还是逆境中的他。谢谢。

0: 其实，等等，其实，你落东西了，谢谢。
1: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从你进公司的第一天起，何总就没打算最后把你留下。这都是他的一贯套路了，用实习生的名义剥削你，做免费的劳动力。也不光是你，之前来了好几个大学生，也都让他以各种理由给辞退了。
0: 那把我们无故辞退了，他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1: 别着急啊，你这情况啊，找工作是难了点。
0: 但总会有机会的。我不是故意隐瞒白化病的，这病不影响我干活，只是我没上过大学，我工作实在太难找了。
1: 你看啊，虽然咱们只共事了半年，但我觉得你很聪明，学东西快，一点都不比那些大学生差。而且吧，从我做设计的专业角度来讲啊。 我觉得你的审美很棒，如果你还想继续做女装行业的话。

0: 我之前认识一个大姐，她最近呀正在准备关店，有一批尾货要折价处理，你看你要不要考虑先接过来再转手，也是一条路。
1: 我做，我可以。太好了。对不起。你不怕我的病？
0: 基本常识我还是有的，好吧。
1: 行，圆圆，你是我在海州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咱江湖再见。
0: 江湖再见，去吧，
1: 走了。

0: 媳妇儿，你看咱们现在的这个店已经走入正轨了，我寻思着要不咱们搬到海州去吧，把咱们这个在这儿的这个成功模式哎在那儿复制一下。你看那边地方大，人也多，做生意肯定比在这边要容易啊。再说了，我不是一直想要搬那儿去吗？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爹你去那儿去看闺女呢是吧？
0: 光我一个人惦记啊？你不惦记？要不然炸这么多蘑菇干什么？
2: 我给你炸的，我就是给你炸的，你必须一个人都得给他吃完。
0: 行，我吃我吃。那包子呢？也是给我一人吃的。哎呦，猫可真是有福气了。
3: 哎呀，你可别说你有福气了，你是真有福气。大半年了，闺女闺女不接你电话，儿子儿子不见你，活了一辈子，就落个我跟你相依为命。你说咱活个什么劲儿啊？
0: 哎，不瞒你说啊，我有一种预感，我觉得其实今天不一定会给我打电话。
3: 行了，你别预感了。这包子都好了，你赶快给他装起来吧。
4: 一会儿灵芝他表哥要去海州送货，你让他给带过去。
0: 那这炸蘑菇呢？就是离北宁太远了，要不然死活也得给曹信拿点去，他过生日肯定想这口呢。
1: 孩子大了，摸不着看不见，想惦记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惦记。

0: 爸，
1: 儿子，
2: 爸爸给你寄的生日礼物收到了吧？
0: 收到了，我昨天就收到了。
1: 打开看了吗？
0: 我今天一天课，还没来得及拆呢。
1: 没事，爸爸就是放了一些复习资料。
2: 哎，我在网上查了啊，麦克唐纳大学的金融专业是
1: 特别特别好，你从现在开始就要做好规划，把语言和专业一定要学好。
2: 啊，只要一毕业，咱马上就出去留学。
0: 知道了，爸。
3: 哎，曹信，
4: 曹信，
5: 你小子真行啊！
3: 你小子可以啊，这过个生日，惊动了整个心愿的姑娘。
0: 不，这都哪来的呀？我不是让宿管都拒收了吗？
3: 啊，那宿管是拒收了，那我们不敢拒啊。你想想，这次辩论赛，咱们心愿的姑娘那一张张嘴多厉害！为了团结友爱，为了同学情谊，兄弟没办法，只好来者不拒，替你收下了姑娘们的心意。
6: 哎呀，你这
0: 有你们这么当兄弟。

0: 啊，收这么多，凶！
1: 你看看你这奖杯，你说你这干啥啥都行，样样第一名的，简直是我们206的寝室之光。
2: 是啊。
3: 行行行，我请你们吃饭，行吗？别骂我了，行不行？
2: 行啊，
1: 行。
4: 就等他这句。
3: 我跟我爸打电话消一声。哎，爸。哎，
5: 儿子，你晚上要跟同学一起吃饭是吧？那你钱够吗？
3: 啊，够够够。我刚领了奖学金，
5: 那好，就好好跟同学庆祝庆祝啊！
3: 是媳妇儿吧？
5: 那个儿子，其实啊，你有时间是应该跟同学多处处，你看看有没有合适自己的。
6: 你现在都是大学生了，只要不影响学习，爸爸是
5: 不会反对你找对象的。
7: 对对，媳妇儿，哎，
6: 听爷爷的话啊，
7: 要好好读书。这书里啊什么都有啊。
3: 哎，知道了，爷爷，你也保重身体啊。
6: 哎
3: 哎哎，好嘞，我挂了啊，拜拜。
2: 挂了。
5: 能不挂吗？爸，你别老是跟这年轻人说什么迷信，人年轻人不信这些东西。
2: 红宝，我想来个王祥啊。过去每年呀，思思过完生日，就是杏儿过生日。回寂静了。

0: 生日快乐。
1: 为啥每年过生日都要和乔西一块儿过，就不能像我哥一样买个蛋糕在自己家过生日？
2: 就你事儿多，你们俩同一天生的，一块儿过生日多热闹。
3: 妮儿啊，来看看这是什么。哎
4: 呦，来吧，来来来，看看。来了。
5: 我叫清晨来的，不介意多双筷子吧？哟，
6: 这不是咱金院女神顾倾城吗？嗯，你这一来，咱这小食堂都亮堂起来了。
7: 哪有那么夸张？怎么可以抢了我们寿星的风头？
8: 不会不会，赶紧坐赶紧坐，快给人拿椅子。
6: 哎，你坐我这儿吧。
7: 吹蜡烛吧。
0: 两小寿星许个愿吧。
1: 你许什么愿？
7: 生日快乐！
4: 来，给我切蛋糕。哎呀，好了，哎，好了。
1: 你们俩要掉
4: 花给留着啊，给一朵花。
1: 先给七十。
4: 好，给七十，给七十。
3: 好，
4: 哎，来，这给曹信。好的。还有这。给旗帜啊，给爷爷来，
1: 爷爷
3: 好，
4: 拿，
1: 曹信，
4: 把这个拿出来，一个旗啊，怎么了？
7: 刚才许了什么愿？
8: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就想起小时候的一个朋友，想再和他一起过一次生日。
7: 小时候的朋友，嗯，就是辩论赛上你说的那个邻居。
8: 对，
7: 那他现在在干嘛？
8: 我们也很久没联系了，我也不太清楚。
7: 有缘的话，自然会再见的。
8: 也许吧。
7: 云南面，
9: 谢谢老板。嗯。
10: 老板，一碗牛肉面。哎

0: 妮儿啊，今天你生日，你妈给你做了炸蘑菇还有包子，让人顺道给你捎到海州了。你之前发给我那地址没变吧？
1: 爸，我不在之前的地址了，新的地址

0: 喂，
1: 喂，爸。
0: 哎呦，闺女，你终于给你爸打电话了。
2: 我就知道，我这预感错不了。哎，你这生日蛋糕吃了吗？还有那个炸蘑菇、包子什么的，给你送到了吗？

0: 咱们不是五一要去海州吗？如果有空的话，咱们可以一起。
1: 那是不是能见到你说的那个好邻居？
2: 我在那个世界500强的公司上班，
3: 每天上班苦不苦？来份羊肉串，好不好？城管来了！
4: 站住！站住！别跑！
5: 你明天不是要去海州进货吗？你去趟齐石那儿，你看他是在哪儿，在什么大公司？我怎么就不信呢？
6: 请看《生逢其时》第17集。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火起来。
3: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生态庞泉，年份清香，山西庞泉酒庄。
6: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风。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6: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酝酿，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0: 止痛心，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那我的苹果
2: 香甜脆爽，
3: 那我的桃
4: 皮薄入厚。
5: 哎呀，后果子可是不容易，
6: 亲手的帮个妹妹不起，
5: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7: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向未来。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明确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将重点推进六方面任务，我国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不断提速。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交火升级，胡塞武装称8号在塔伊兹省对政府军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表示，对胡塞武装持续展开大量精确打击。美媒日前披露多段视频，记录今年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画面。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0: 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中国人民银行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
3: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0: 专家表示，这种极端行情央行果断出手稳预期，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3: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 6.04 至 7.35 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 10% 以上。
0: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在文件里，央行也直接用

0: 各个角度来打破了一些所谓的曲解和误读，用事实说明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也就是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
1: 比如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2010年到2014年升值10%，2020年到2021年升值9%。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2.4个、2.8个和1.7个百分点。而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8%。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0.7个百分点。
0: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中也明确，中国坚定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举措，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2: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提速，
3: 重点聚焦六个方面任务。
0: 按照计划，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六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4: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0: 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一次开挖，避免反复施工。
2: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了140件。
3: 我国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邮政快递业主动服务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
2: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昨天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预计每年将新增超过1000万老年人，对康复护理服务的需求呈持续快速增长态势。
3: 目前，我国3.87万家医院当中，仅约20%的医院设置康复科，康复医院仅870家左右，康复护理竟成为亟待补齐建强的短板弱项。十五五时期将支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推动医疗机构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2: 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
5: 上榜见义勇为勇士中有30多人自发投身汛期自然灾害抢险救人，约占上榜总人数40%。广西何启忠、韦永庆、重庆侯开荣、何光学。

0: 龚宝东、贵州马昌泉等，在灾害来袭时奔走预警，挨家挨户劝导群众转移。何启忠、韦永庆、龚宝东不幸被洪流泥石吞没，献出宝贵生命。面对违法犯罪，越来越多普通群众敢于站出来冲上去。河北大学学生赵书、刘畅目睹民警追捕盗窃嫌疑人，主动上前追赶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歹徒。安徽超市店主费芳芳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抓捕电信诈骗团伙，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多万元。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的10月15号至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
2: 今天网上预报名启动，预报名与正式报名信息效力等同，主要是帮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操作流程，提前校验学籍，填报信息。
1: 考生在预报名阶段完成信息填报，生成报名号并缴费之后，无需在正式报名阶段重复填报。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新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今天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客扎一隧道、玉溪莫勒盖隧道顺利进洞作业，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两座隧道均是15公里级的特长隧道，均需穿越天山主脉。冬季极端气温可达-40摄氏度，地质条件极为复杂。
2: G3033奎都库高速按双向4车道建设，全长约393公里，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全线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设置了劳动条件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等。国家林草局今年全面启动3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其中东部片区主攻草畜共治，建设现代草牧场，中部片区通过建设沙漠锁边林草带，有效修复黄河中游岸线生态系统，西部片区主攻锁边增绿，3大片区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

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软件产品

0: 十年，要求企业对获证产品封样留存，保管至证书失效后一年等。中核集团田湾核电七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
3: 8号，双方在也门塔伊兹省进行了激烈交战。
4: 根据胡塞武装8号发布的视频，现场交火十分激烈，可以听到密集枪声。有分析称，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集中在红海及曼德海峡周边的沿海通道、交通线和战略高地。也门塔伊兹省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也门政府军8号在社交媒体公布了一段打击胡塞武装的视频，并称政府军近期对胡塞武装持续展开行动，对胡塞武装的人员、车辆、军事设施以及物资造成重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2: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
3: 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发文称，美国将继续实施海上封锁，但是在11月的中期选举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5: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2: 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3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6: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7: 视频显示，在今年3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6: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7: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是

0: 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1: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0: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2: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表示，中东地区爆发冲突并非伊朗的过错，伊朗正在为结束这场冲突付出努力，俄罗斯愿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地区紧张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提出解决冲突的方案，美国也拿出了新方案，伊朗正对美国的新方案做出修改，待修改完成之后，伊朗计划通过调解方安排与美方会面。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6: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7: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8: 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吃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运动补椰子水好，
5: 找椰树牌，
4: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5: 运动补椰子水好，
4: 喝椰树牌，
5: 是天然电解质，
4: 不是人工添加。
6: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7: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

0: 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由于供应链调整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根据欧洲审计院八号发布的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欧盟未偿债务达7389亿欧元，增长超20%，明年可能达10000亿欧元。2025年欧盟预算支出中有3.8%违反相关规则，远高于2%阈值。当前欧盟正就2028至2034年新一轮7年期预算展开密集谈判。如果无法就新的稳定收入来源达成共识，后续欧盟预算将面临巨大资金缺口。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超605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农产品价格低迷，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是官方数据的2到3倍。美农业部目前已开始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当地时间八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据当地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将出现雨夹雪。当地时间八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遭遇暴雨，短时强降水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行动，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受周边地区火灾烟雾影响，八号巴西马瑙斯市空气质量显著下降。当地政府表示，烟雾主要来自该州内陆地区的山火。亚马孙州七号共登记749个火灾热点，马瑙斯市八号空气质量评定为差，七号为极差水平。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四川盆地西部南部有中到大雨，海南中东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新疆北部阿勒泰局地有强降雪，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今天从华北到华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在30度以上，午后感觉有些热，注意防晒补水。北京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4到12度，银川7到20度，榆林7到24度，渭南15到27度，咸阳13到25度，拉萨3到12度，广元17到27度，南充19到27度。

0: 乐山18到24度，泸州19到27度，宜宾19到26度，昭通13到24度，曲靖12到25度，晋城11到26度，邯郸16到29度，鹤壁14到28度，安庆15到27度，襄阳16到27度，南昌19到29度，泉州21到28度，漳州20到30度，东海北部小雨，偏北风4级左右，北部湾中雨，偏东风5级左右，南海中西部小雨，偏东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3: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4: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5: 进去！
6: 共军区区不到3万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3: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7: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8: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我这期爱你哦。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补安堂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片仔癀，传承百年经典，精选珍贵药材，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一定传世片仔癀。
6: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0: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味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行车路上，他莫名被拦截。
2: 开门！
3: 这干嘛呢？
4: 开门！
5: 我手机丢了，丢了钱那个人吗？
1: 被害人含糊其辞，钱款来源扑朔迷离。
6: 你认识他吗？
5: 我不认识。
6: 他叫什么名字？
5: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
1: 半路拦截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7: 和我们的推测，大相径庭。他说我不是抢劫。
1: 自导结案中落网，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8: 前方村庄，请慢行。
1: 这是2026年3月13日，一辆行驶在山东滨州的汽车拍下的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上午9时47分许，当事人正驾驶车辆正常行驶，突然后方出现了一辆黑色汽车，向他快速逼近。
3: 这怎么了？
1: 黑色汽车强行将当事人的车逼停，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人大为意外。
3: 开门！干嘛？
2: 开门！开门！
3: 这干嘛呢？
4: 开门！
2: 你干逼我干嘛？
3: 随便你。
2: 你干嘛来？你告诉我。
3: 我报警了啊！
1: 见对方来势汹汹，手里还拿着棍棒类的东西，当事人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3: 喂，这儿有一个人拦我车，不让我走。
9: 在哪个地方？
1: 而就在此时，车外的男子突然拽开了当事人车辆的左后车门，拿走了两个手提袋。
5: 我手机丢了，丢了钱那个人吗？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视频里的一幕发生在山东省滨州市，报警人告诉民警，自己姓杨，是一名网约车司机，被那名陌生男子拿走的手提袋和手机呢

0: 都是后排乘客的。乘客说袋子里装着50万元现金。光天化日之下，巨额现金被当街抢了。这起警情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可随着警方的介入，这起抢劫案却逐渐显露出蹊跷的一面。
1: 对方是啥情况？开的车吗？
2: 开车，苏州牌照的一辆 CRV。
3: 民警到达现场后，对报警人杨某进行了初步询问。据杨某说，他是天津人，平日里以跑网约车为生。事发当天凌晨，他在天津接上这名乘客，送他前往滨州办事。乘客办完事，两人正准备返回天津，谁料刚开出不远，竟遭遇了这场抢劫。
1: 打开你车门，把他东西给抢走了吗？
2: 对。
1: 打你了吗？打你了没？
2: 没打，但是他拿了一根这么长的棍子。
1: 棍子。那是谁呀？
4: 我不是。
3: 后排坐着的这名男子就是声称被抢走了50万现金的乘客张某。张某告诉民警，被抢走的50万元现金是滨州一个朋友借给他治病的钱，他从天津赶过来就是为了拿这笔钱。
4: 有病，我去看病，回天津看病。
1: 你是去天津看病？
4: 对。
1: 路过滨州吗？
4: 对。我从天津过来拿钱，别人给钱，自己人多，我拿回去，我要去看病。
3: 不过当民警追问张某借钱给他的人究竟是谁时，他却支支吾吾说不上来。
1: 给你50万的这一个人，你认识他吗？
4: 我认识。
1: 他叫什么名字？
4: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1: 那你怎么认识的？
4: 这钱
1: 是给你干啥使的？
4: 网上他给我，就是给我看病的。
1: 你先坐车等等，登记一下他的情况。我觉得这里边有别的事。
3: 面对张某闪烁其词的回答，民警敏锐地察觉到这起案件很可能另有隐情，于是将张某和司机杨某带回公安局继续询问，同时将案情汇报给了滨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完成案情研判工作后，侦查人员决定兵分两路，一路追踪抢钱嫌疑人的下落，另一组查找被抢50万元现金的来源。
5: 基本的思路就是一个是查清楚这个钱的来源，钱是怎么来的，再一个是这个钱去哪了，尽量还是想先把人抓住，把钱扣住，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为什么会抢钱。
3: 结合被抢网约车的录像和路面监控，民警锁定了抢钱男子驾驶的嫌疑车辆，一辆江苏牌照的黑色汽车，并以此为线索展开追踪。
5: 我们发现这个车抢劫成功之后，是快速的从北外环附近的高速路口上了高速，但是他上高速之后只行驶了大约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就从我们隔壁县区沾化区下了高速，这个是很可疑的。
3: 一辆外地牌照的车作案后不急于走高速尽快逃离滨州，反而突然下了高速，嫌疑人的这一反常举动令人一时捉摸不透，民警不禁猜测，难道嫌疑人还有同伙？而他驾车驶离高速是为了和同伙交接，
5: 一旦他把钱交接出去，我们后期追回这个钱的可能性就更小，工作难度就更大了，所以我们说必须争分夺秒的追查到这个人和钱，才能有可能实现追赃挽损。
3: 时间紧急，民警继续沿嫌疑车辆下高速后的行进方向展开追踪，但在追至一个村庄附近时，嫌疑车辆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画面中，此后便再无踪影。
5: 当时就找不到这个车了，本身知道车牌号，还让他跑了，没有把他抓到，其实当时我们是挺懊恼的。
3: 嫌疑车辆凭空消失，侦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他究竟去了哪里？民警做了多种推测。
6: 车已经被警方重点布控了，他是不是有就是有弃车的可能性，或者说他自己就是这个他是自己先躲到了农村，他避避风头，然后准备过段时间再走。
0: 尽管线索中断，但民警没有放弃，继续沿路走访周围的商户住户，梳理道路卡口监控进行排查。与此同时呢，另一组查找现金来源的民警也在争分夺秒开展工作。那么这笔钱究竟

0: 竟是谁的呢？
1: 停车场内的特殊交易，
2: 你念下字好吧，念下你信不信
3: 啊？你让我看一下。
1: 50万元现金究竟是何用途？
3: 当时是真没地方想，就是因为心里光想着，哎，做个合适的事，抓紧这个钱还账了。
1: 自导结案终落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张某被带回公安局后，面对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依旧吞吞吐吐，对50万元现金的来源始终交代不清。
4: 正常来说，对于一笔50万元现金被抢的失主来讲，他会表现得非常着急，肯定会督促公安机关快点行动，自己也会主动把这一个事情的经过事无巨细的告知公安机关，给公安机关提供线索。但是这一个乘客张某对民警的询问呢，他也是不太想配合，我问一句他答一句。
1: 就在调查一时难以推进时，网约车司机杨某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杨某说，他们在案发当天到达滨州后，曾在一家酒店的停车场短暂停留过。
4: 司机呢说是拉着这一个乘客张某到了一个酒店的停车场，当时乘客张某让这名司机下车，说需要在车上谈点业务，之后在停车场另外一辆车上下来一个陌生男子，到了司机的车上和乘客张某进行交谈，之后他的车上才出现了这么一个手提袋。
1: 民警立即调取了这家酒店停车场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3月13日上午9点35分，有两辆黑色汽车先后驶入停车场，后面那辆车正是被抢的网约车。两车停稳后，前车驾驶室下来一名男子，手里提着一个袋子，快步走向网约车，打开右后车门上了车。
5: 驾驶员下车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袋子，那个袋子上隐隐约约能看出像是银行取现，印着银行的标志。
1: 民警判断前车下来的这名男子应该就是给张某50万元现金的人。那么这个男子是谁？是否真如张某所说是借钱给他的朋友呢？此时又一个关键证据进入了警方的视野，被抢网约车上的摄像头不仅拍下了路面画面，也记录了车内的声音。在酒店停车场的那几分钟里，张某与那名男子的对话被清晰地录了音。
2: 哎，你好，我是征信公司的，是吧？那个是50万是吧？
3: 对。
2: 你念下字好吧？念下你信不信？
3: 啊，你让我看一下，四个10万的，别的是零的。
2: 好，你查收，一样好了。
3: 好的，这样就行了是吧？
2: 对。
3: 好了。
2: 好，谢谢啊。
1: 这段车内录音让张某借钱看病的谎言不攻自破。录音中他自称某证券公司员工，上门为对方验资收款。在民警看来，这正是投资理财类诈骗的惯用套路。先是诱导被害人以现金方式充值，再招募所谓的取现车手，让他们伪装成公司员工来找被害人拿现金。张某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事不宜迟，根据监控拍到的车牌号码，民警立即与给张某钱的那名男子取得了联系，得知该男子姓郑，是滨州本地人。
5: 联系他，问他有没有给人50万块钱。这个车主接到电话之后也是很吃惊，他说的是你们怎么知道这个事？
1: 结合车内录音和郑先生的反应，民警此时已基本断定郑先生遭遇了电信诈骗。那么这50万究竟是怎么落入张某手中的呢？郑先生来到公安局，讲述了自己被骗的经过。原来2026年年初，郑先生家中突遭变故，欠下不少债务。急于扭转困境的他偶然刷到了一条介绍某个股票投资项目的短视频，对方声称前一日买入，次日即可卖出，每周可保证 30% 以上的收益。这套说辞很快打动了急需回笼资金的郑先生，他关注了该视频推荐的公众号，并添加了客服微信。
3: 从公众号上讲，就是也是发这东西，不过他有从公众号之外，他有用别的微信加你，加你以后他说他是我是什么什么的这个工作人员，得让你说的下那个这个当时说的是应该是个金领头，上边呢给你讲那个具体这个怎么操作啊什么的。
1: 在对方的引导下，郑先生用

0: 用手机下载了一款小众软件，并被拉入一个专门的聊天群，群里每天都有人晒高额回报，感谢导师带自己挣钱，气氛火热。
1: 包括 4V 底下已经给你投了一个合伙，每天你在群里报喜什么的，今天一买卖的挣了多少个点儿，还全是人家。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摩，郑先生逐渐深信不疑，决定跟投50万参与项目。起初他想通过银行转账，但对方以传统渠道速度慢、效率低为由，建议他改为现金线下注资，还说群里很多人都这么操作。
1: 他说银行转账还需要排队什么，还太慢，加上等于说在那个所谓的那个群里有很多就是拿着现金，包括用提出这个黄金实物来，就是说去是跟投的。并且他那边说，就是说我这边能让派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现场给你办这个交接，现场办理注册。
0: 急于抓住赚钱机会的郑先生没有多想，同意了对方的提议。2026年3月13日上午，他拿着东拼西凑来的50万现金，驱车来到指定地点，将钱交给了伪装成证券公司员工的张某。交接完成后，软件账户余额果然显示50万。对方告知郑先生，等交易时间一到，就可以正式跟投。此时的郑先生还满心憧憬着即将到手的收益，直到民警打来电话，他才幡然醒悟。
1: 当时是真往里边想，就是一门心思光想着，哎呀，做个合适的事，抓紧挣个钱还账了。
0: 至此，50万元现金的真实来历终于水落石出，案情也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起初称自己被抢的乘客张某，身份从被害人变成了诈骗犯罪的嫌疑人，而这一发现也让民警对抢钱那名男子的身份有了初步推测，他很有可能是诈骗洗钱团伙的内部人员，事先知道张某要到滨州取现，故而一路尾随，待张某得手后伺机抢劫。
2: 那我们当时是初步怀疑是是不是有分赃不均，就是因为平常是一道拿完钱他会交给二道，然后再慢慢就是往下传递，然后最后就是到了那个境外，经那个资金流到境外，我怀疑是不是一道和二道就是分赃不均，二道不想给一道付钱，就是直接就把钱抢走了。
0: 所谓的一道二道是诈骗团伙中负责取现的上下线，通常由一道从被害人手中取走现金，再交给二道，由二道继续向上层层上传。按照这个逻辑，民警推测抢钱的很可能是二道的人，因内讧想将赃款据为己有，或是按自己的渠道继续交接。但无论哪种可能，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车和人。终于在当天下午3点多，民警再次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它出现在滨州市下辖的吴地县境内。
3: 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吴地刑警队反诈的同事，帮忙把这个车辆的相关信息告知了他们之后，让他们先帮忙设卡堵截。
0: 3月13日下午4时许，案发6小时后，警方在一个路口成功的将嫌疑车辆拦截，驾车男子赵某被抓获。
4: 从哪来的？江苏。
5: 对。
4: 那去哪了？
5: 去天津。
0: 赵某被控制后，民警第一时间对车辆进行了检查，确认被抢的50万元现金还在车上，一分不少。嫌疑人落网，赃款追回，追赃挽损的任务顺利完成。但此时还有一个疑点没有解开，赵某是如何得知这50万元的存在，并精准实施抢劫的呢？面对警方的讯问，赵某交代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3: 和我们的推测大相径庭。他说我不是抢劫，我和那个乘客认识，是他让我抢的。他让我抢了之后，到天津去等他，然后还说分给我一笔钱。
0: 嫌疑人落网，揭开抢劫案真相。
6: 他说的很简单，哎呀，兄弟，演个戏，我车里面有那个探头，你只要表演的不要太夸张。
0: 自以为天衣无缝。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7: 我也知道他这个钱就是骗来的，我就说把这个钱拿了，我们就这样。
0: 自导结案终落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8: 赵某的落网揭开了本案的另一重隐情，原来他并

0: 并非警方此前怀疑的洗钱团伙内部成员，而是被网约车乘客，也就是曲线车手张某叫来的同伙。一场看似惊心动魄的当街抢劫，实则呢是两人联手导演的黑吃黑闹剧。那么张某和赵某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又是如何策划实施的这场戏呢？
1: 赵某33岁，江苏兴化人。到案后，民警通过他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完整还原了两人从事前商量到中途实施再到事后串供的全过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此前一直拒不配合的张某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2: 张，是你吧？这微信头像是个车，是你吧？
3: 是
2: 啊，我已经到山东了，你上车了以后你把那个车牌号告诉我，你当你快到地方了以后你给我位置共享。你们自导自演的抢钱的事吗？抢钱的戏码吗？
3: 我就是想拿点钱看病。
1: 张某交代自己患有尿毒症，每月治疗的开销不小。一次他在网上偶然看到一则招聘兼职的广告，对方开出的报酬很高，想着多赚些钱补贴治疗费用，张某便主动联系了对方。
4: 会给人发布兼职广告，然后呢就是说要求这个人必须要全程听从指令，就是不能有别的心思什么的，要一定要听话，然后工资报酬非常高，而且是现金结算。然后张某就通过这种兼职广告的方式联系到了这个上线，他们就转移到这种境外的聊天软件上去了，然后通过境外的聊天软件去更加详细的告诉他这个东西该去怎么干。
1: 从那以后，张某便辗转全国多地，从被害人手中拿取涉诈资金。
4: 因为他手机有一些导航记录嘛，然后我就问他，他自己也承认得很痛快，就说自己去过河北省、天津市，包括河南省一些地方都拿过钱。
1: 多次得手后，张某渐渐摸清了这条犯罪链条的运作方式。他意识到经手的钱都是诈骗所得，即便被抢了，他认为上线也不敢报警。于是当他在3月12日又接到上门取现的指令时，他决定叫朋友赵某协助自己演一场抢劫戏码，将这笔钱私吞。
3: 我也知道他那个钱就是骗来的
2: 啊，
3: 我就说把这个钱拿了，我们就走，我就叫他帮我拿钱，帮他就走。其实根本也不是抢。
2: 他说的很简单，哎呀，兄弟，演个戏，你演个戏，我车里面有那个探头，你只要表演的不要太夸张，你不要把司机吓到了就可以了。我东西给你拿了就走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据赵某交代，他和张某是几年前在一个共同朋友的酒局上认识的，此后一直断断续续的联系着。在赵某看来，张某有一些赚钱的门路，他总想着跟着从中获利，所以当张某发了邀约时，他欣然同意了。
2: 我的家伙干的什么活应该挺挣钱的，他也可能不方便告诉我，我说没关系，我说我自己去看看，能行吗我就干，不能行我就不干了。他们想法就这么简单。
1: 于是3月12日晚上10点，赵某从江苏兴化老家驾车出发，连夜赶往山东，并按照张某微信实时共享的位置来到滨州。第二天上午，当张某从被害人郑先生手中拿到50万元现金后，赵某找准时机上演了一场当街拦车抢劫的闹剧。
2: 开门，开门，开门，
5: 这干嘛
2: 呢？
3: 开门。
2: 还交代我两句台词，就是跟司机说，你知道你在干嘛吗？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就没了。我就跟司机说了两句话，然后把那个车门打开，把包裹递给我了。
1: 得手后，赵某按照事先与张某的约定驾车上了高速，准备前往天津与张某会合分赃。然而刚上高速不久，张某发来微信说司机已经报警了，让他赶紧下高速走下道。赵某随即驶离高速，但由于连夜赶路，他疲惫不堪，于是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停车休息。正是这个意外插曲让他暂时摆脱了警方的追踪。几个小时后，赵某醒来，继续沿下道往天津方向行驶，直到被设下拦截的警方抓获。赵某事后交代，他一直以为张某已经买通了网约车司机，不会有人报警，这才放心参与，没想到他们自以为完美的计划到头来不过是一场荒唐的闹剧。
6: 断卡行动呢，堵死了线上
5: 转

0: 钱的通道。在诈骗团伙呢转向线下取现，这样就催生出了职业车手这个群体，专门负责转运现金，形成独立的黑色下游链条，隐蔽性强，打击难度大，同时也容易产生黑吃黑私吞的贪念，衍生出一些别的犯罪。这也反映出了整个产业链的叠加和复杂化，给我们的反损和案件的侦办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1: 目前张某和赵某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审判，而警方截获的50万元现金也已如数发还给被害人郑先生。对于上线的其他涉诈人员，警方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这个案件一波三折哈，最初我们以为是抢劫案，但后来我们看到原来是这个诈骗团伙的下游取现人员为了私吞赃款啊，自导自演的一场黑吃黑的闹剧。这里边的张某，他在策划这起虚假呀抢劫案的时候，他想的是，反正这个钱都是来路不正的，那即使我们抢了啊，就所谓的这个抢了的话，上线也肯定是不敢报警的。您给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一下他的这种想法。
3: 张某认为，犯罪赃款不受法律保护，谁抢到归谁是错误的。犯罪赃款要么属于被害人所有，依法追缴返还，要么收交国有，并不是无主财产。另外，法律对财产不仅保护他的所有权，还保护他的占有事实。也就是说，即便是诈骗所得的赃款，诈骗团伙对他的占有事实状态，法律也是保护的。对于这些赃款，如果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如果没有经过法定程序，任何个人不能随意处置。
2: 我们再来看哈，张某在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其实他有两重身份。第一重身份呢是诈骗团伙的这个取钱的车手啊，另外的一个身份就是策划了虚假抢劫案的这个策划者。那您根据他的这两重身份给我们分析分析，他分别都涉嫌什么样的违法犯罪？
3: 张某取钱的行为涉嫌诈骗罪，他谎称是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收款，然后说已经充值到系统里了，说明他是实质性的参与到了诈骗当中的，他是诈骗罪的实行犯，将和其他团伙成员共同构成诈骗罪。而张某伙同赵某假装抢劫是一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一方面并没有真实的发生抢劫，不存在真正的受到胁迫的被害人，另外一方面他抢劫侵吞的是自己参与犯罪拿到的赃款，是对这个犯罪赃款的一种延续性处置，并没有侵犯新的独立的法益，所以被前面的诈骗罪就吸收了，法律不再单独评价。也就是说，张某有两个独立的行为，但是并不构成两个数罪并罚的独立的罪名，而是一个以诈骗罪为主干吸收事后行为的一个犯罪整体。
2: 杨老师，我们再来看啊，张某那个同伙赵某，检察机关其实对他也是以诈骗罪来起诉的。那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司法机关对于赵某的啊这种行为他的定罪的依据和裁判的逻辑。
3: 赵某的行为涉嫌诈骗，是因为他和张某事先有通谋，假装抢劫侵吞诈骗团伙的赃款，他针对诈骗团伙实施诈骗。在司法实践当中，事先有通谋侵吞上游犯罪赃款的以诈骗罪论处，所以也就是说，尽管这两人都是以诈骗罪被起诉的，但是张某的诈骗犯罪事实是投资诈骗上游的诈骗犯罪，而赵某的诈骗的犯罪事实是针对诈骗团伙实施了诈骗。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有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从一场当街抢劫的报警，到撕开电信诈骗的冰山一角，再到戳穿自导自演的黑吃黑闹剧，这起案件层层反转，既让人意外，也让人深思。两名被告人都是因为一个贪字，一个想吞掉赃款，一个想分到好处，最终走上了被告人席。要知道，法律面前没有侥幸，每一份不义之财的背后都标好了他应有的代价。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4: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4: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5: 阿爸，
4: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6: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大兔子和小兔子说：“该睡觉了。”小兔子盖好。

被子，对他大兔子说：“想你，我不就在你身边吗？”大兔子说：“可我还是想你。”小兔子闭上眼睛，他说：“大兔子，我每做一个梦，都要想你一遍。”所以，每个梦都是那么温暖，哪怕梦里出现妖怪，我都不会害怕。大兔子轻轻亲吻小兔子的额头，每天每时每分每秒，我都在想你。

0: 悄悄地想你。
1: 廖叔叔。
0: 啊？
1: 我什么忘了？
2: 妈妈也在想闹闹呢。
1: 廖叔叔。
0: 嗯。
1: 你也想妈妈了吗？
0: 想啊。

0: 我饿了，需要吃的。您叫的船什么时候能到？
1: 不是说了吗？等几天。没有水，没有吃的，还等几天？明天都扛不过去。
2: 我知道，现在不方便露面，我可以出去买。

0: 嫂子，我们来接你回家了。
1: 不行，我有点不太敢。
2: 哎呦，你快接了吧，没事。
1: 我问我妈吧。妈，
3: 你什么事儿啊？我这忙着呢。
1: 不是我，佳妮，她头上那纱布不该接了吗？我怎么弄啊？
3: 哦，佳妮啊，你让我看一眼。
2: 阿姨好。
3: 哎，佳妮啊，
1: 我接了，我接一下啊。嗯，看见了吗？
3: 吸收的挺不错的，直接把它接了吧。
0: 直接接啊？
3: 嗯，接。
1: 妈，不是疤怎么这么大呀？你得把钱退我呀。
3: 不可能，你让我看一眼。
1: 我自己看看呢。
3: 佳妮啊，你帮我个忙。
2: 嗯。
3: 你帮我把这小的嘴给我撕烂。
1: 啊，谢谢啊，妈，来亲一个。
2: 啥样啊？
0: 你自己看。
2: 哇，这这么神奇？
1: 神奇吧？我跟你说了，我妈很厉害。
2: 不，帮我跟阿姨说声谢谢呗。
1: 你谢我妈不谢我？谢我妈。
2: 谢你。

0: 哎，楠楠，好，我知道了。
1: 潘政委，专案组有什么新进展？
0: 有，我们家季所进专案组了。
2: 季所进专案组啊？
0: 啊。
3: 东大桥监控盲区排查谁跟的？
4: 直跟的人去的。
3: 西二小周边商户呢？
4: 昨天也去过了，治安大队帮的。季所。
3: 嗯。
4: 您进了专案组，还回派出所吗？
3: 我去专案组，我也在派出所。摸排工作现在是专案组的工作重点。
5: 谢谢。
0: 啊。
2: 你好，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0: 我想报案。
2: 报什么案？
0: 失踪吧，我也不确定。
6: 失踪？什么情况？
0: 哦，我家大姑娘离家出走了。
6: 嗯，什么原因呢？
0: 她是我和前妻生的，和我现在的爱人呢，他俩一直不太和睦。嗯，前段时间吵了架，她就跑了。
6: 叫什么名字？
0: 李佳楠。
6: 多大年纪？
0: 18岁，今年刚满18。
6: 18岁。已经成年了，他是不是跟你们闹情绪，故意躲着不见你们？
0: 就是再闹情绪，他也手机也不能始终关机呀。佳楠这孩子是什么事都憋在那个肚子里，宁肯跟外人讲，写在日记里，一句话也不跟我们讲。这是他的那个日记，您看一下。
7: 喂，老婆。啊？

0: 哪个门口？这下着雨还专门送一趟饭呢，你说。
1: 下雨。
0: 啊，
1: 趁热吃，拿着拿着。我这个还有别的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1: 我们所里受理了一个失踪案，失踪的小孩认识百佳妮，我想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0: 哦，可以啊。
1: 我直接进去了。
0: 啊，你先进，先进。
2: 来，请进。
1: 你就住这儿啊？
2: 啊。之前我跟廖不凡住，他老打呼，我撑又撑又睡不好。现在搬来跟王永生。
1: 哪个床是你的？
2: 下铺。
1: 被子叠的挺好的。
2: 哎呀，没少练我。
1: 怎么样，土豆丝儿？
2: 土豆条吧。
1: 那个菜酱油放多了。
2: 啊，菜花也可以放酱油。
1: 哎，这个汤你得都喝了。
2: 都喝了。
3: 报告。
2: 哎，
3: 厕所唐政委。
2: 白佳妮，这我找你有点事儿。
3: 哦，
2: 你们聊吧。
1: 这有别的房间吗？我们俩单独聊一下。
2: 你带记者去荣誉室，好，
1: 好，你先吃着啊。
2: 那你聊完找我来。
1: 哎，
2: 啊。

0: 这女孩你认识吧？哦，我认识。你们怎么认识？嗯，在一次解云开放日的时候，平时你们联系多吗？嗯，会在微信上联系，但不常见面。最近联系过吗？最近还真没联系了。嗯，祭祖他怎么了？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他离家出走半个月了，家人一直没他消息，挺着急的，就报警了。嗯，七所，您怎么知道我跟他认识的呀？这一本他的日记，他在这本日记里提到很多关于你的事儿。
1: 咱们俩加个微信吧。啊，如果他跟你联系了，或者你有他的消息，你通知我。好。季所长，嗯，这本日记我能先留下吗？
2: 恭喜啊，进了专案组啊，离刑侦梦想又近了一步。老大都跟我说了。
0: 你之前不是反对我干刑侦吗？
2: 我现在也不希望你太辛苦啊，但是你喜欢更重要。等案子破了，我去跟老郭聊聊。
3: 再说吧，我进专案组也不是为了圆什么刑侦梦。
2: 懂。为了敬老人家，都吃完了。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phone.

0: 今天把上次醒营开放日的视频发给玉箫哥哥了，本来只是想从他嘴里多问点关于特警小姐姐的事，没想到居然在酒吧街遇到他了。虽然我还是不敢主动跟他说话，但他看我了，还问了我年龄，检查我的身份证，好有特警的架势。最后我鼓起勇气问他能不能加个微信，没想到他真加我了。
1: 我真的好累啊，好想离开这个家。如果百佳妮姐姐能听我说这些就好了，她一定会告诉我该怎么办吧。佳妮姐姐说，卢政委是她生命里的一道光，他也是我的那道光啊，我一定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0: 阿远，阿猛，我现在很需要钱。
1: 之前我做了多少春雪，我心里有数。你不该缺钱啊。
0: 做生意总会有风险，这些年我做投资亏了不少，已经山穷水尽了。我也想堂堂正正赚那些干干净净的钱，但是
1: 那你那些钱有一分是干净的吗？
0: 像我们这样的人，一没有背景，二没有本钱，又想要出人头地，靠什么？我也想要换个身份，清清白白的从头开始，每天不用再担惊受怕，提心吊胆。我试过了，只不过运气差了点。这些都是给你买的新设备，你看看用的顺不顺手，如果还缺什么我再给你买。阿远，听我说，我求求你帮我最后一次，如果你要不帮我，我这些年拼命打拼下来的家业就要拱手送人了。天平现在这个大窟窿，我就准备洗手不干，到时候你跟闹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人拦得住你好吗？
1: 我说过多少遍了，这种事情我不会再干了。

0: 怎么可以这样？
1: 还有，境外那哥俩是他们自己找上门来的，我的身份除了你还有谁知道？你应该最清楚。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爽孩你们杀了吧，白先生的手机就在他手里，里面有我说的证据，信不信那是你的事儿。
0: 告诉我为什么背叛我。

不知道大嫂他是怎么跟你说的，但是我真的没有背叛你。

0: 只有你知道阿元的身份，也只有你可以联系白先生。你告诉我阿元谁？啊？
1: 我不是他。
0: 再想一想。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哥。我真的不知道。
0: 冷静一下。你好好想一想，有没有人偷拿了你的手机，或者是你身边的亲戚的，会不会是他们泄露？
2: 好好想一想。
0: 想清楚了，告诉你。

0: 想起来没有？
1: 是你，子航。

0: 别拉胡啊！
1: 辅助别开口。
2: 小姐，我审一下。
1: 干嘛呀、啊？大周末的，约会去啊？
2: 李佳楠，李佳出走了，我找他去。
1: 这么大个人，离家出走还用找啊？

0: 么我得跟你一块去。
1: 老板，您看一下这个啊，这个女孩你有印象吗？
2: 没见过。
1: 您再看看，再想想。
2: 真没什么印象啊。
3: 不是，老板，您再好好想想，她总来你们这儿。
0: 我这一天来的人可多了，那哪能都记住啊，对吧？
3: 行，那您帮我们多留意一下啊。哎，
0: 行，
1: 谢谢，
3: 谢谢。老板，您见过这女孩吗？
4: 没见过。
3: 谢谢啊。
4: 没事。
1: 老板您好，麻烦您看一下，你这个女孩有印象吗？
5: 没看到。
1: 您再仔细看看吧。
5: 没有，没见过。
1: 谢谢啊。

0: 能怎么样？你呢？是你问了吗？坐。谢谢。欢迎。老板您好，是这样，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见过这个姑娘？哎，有点眼熟，好像来过。那您有没有大概记得她是什么时候来的？
1: 哎呀，这哪能记得呀？不过好像不是最近的事儿。啊，哎，那这样，如果您想起什么，发个消息给我肯定。
0: 行吧。这是不是李佳楠？是。哎，
2: 还记得我不？哎，贺林小哥哥，姐姐，好久不见啊！你
1: 怎么自己来玩啊，李佳楠呢？
2: 我跟佳楠都好几天没见了。哦，你俩不是好闺蜜吗？咋了？闹别扭了？哦，这倒不是。这个费钱，他不爱玩。佳楠说，他跟我不一样，他是没人管的孩子，得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0: 自己赚钱？
2: 哦，怎么赚呀？他说他认识了个好姐姐，愿意带他一起兼职，每天可以赚好几千块呢。
0: 每天可以赚几千块，嗯，是什么工作呀？嗯，他说就是和人聊聊天、唱唱歌，还要喝点酒。嗯，
2: 你知道他在哪儿做兼职吗？名流会所，很有名的那个。他还跟我说他起了个新名字，叫曼达。哦。
0: 喂，喂，季所长您好。我们这边得到了一些线索，是关于李佳楠失踪的事儿。我们在酒吧街这边碰到了他的一个朋友，他说佳楠在名流会所做兼职，还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 Manda。
3: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们，我会安排人去查。
0: 季所长，能不能现在就查呀？
3: 嗯，佳楠在那种地方失踪，我怕去晚了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0: 你先别着急，我们还不能确认他的失踪是不是跟名流有关系，这样贸然去查，可能会起反作用。嗯，你这样，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好吧？哦，好的，季所长，麻烦您了。
1: 怎么说啊？
0: 要不先去名流看看？
4: 怎么看？以前干过吗？嗯，在哪儿啊？
5: 绿藤夜色，
4: 那是大厂子呀，怎么不干了？
5: 绿藤离我家比较近嘛，那边熟人也比较多一些。
4: 那边谁带你啊？

0: 丹姐，
1: 丹姐，老师，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0: 曼娜介绍我来的。
2: 曼娜，
0: 嗯，
1: 那你应该去找红姐。
2: 嗯，啊，行了行了，我看你条件还不错，你今后就跟着我吧。你酒量怎么样？
0: 还行。嗯，
2: 在这儿，只要你能喝酒、能受气，就能挣钱，明白吗？
0: 嗯。行。
2: 你呢？先去补个妆，就准备上班了。你身上的这个清冷劲儿，还挺招男人喜欢。

0: 你认识曼达？
1: 啊，我认识啊。
0: 他人现在在哪儿了？
1: 他不在这儿吗？
0: 不在了，他在这儿总共就没上过几天班，来这第一天就找我借了200块钱，说开工资还给我，结果第二天人就没了，什么玩意儿啊！
2: 来来来，姑娘们，姑娘们，哎，快，
0: 别上台了，
2: 快快快，
0: 下次跟你说，哎哎，
2: 快点的，快点的，走了走了，嗯。
3: 几个意思啊？淼淼呢？店名叫他来，他不来，瞧不大起我是不是？觉自己涨粉了，飘了。我跟你说，他的嘉年华火箭全是我给刷的。
4: 胡哥，这我们都知道，他哪儿敢呢？他真的是培训去了，真的。今天专门让我过来陪你好好喝两杯聊天。
3: 我跟你有什么好喝？
4: 你这话说的，我给你准备好了，快快快，都进来，进来，进来，姑娘们。太慢了，虎哥都急了，赶紧！
2: 哎呀，虎哥，你别生气嘛！
4: 来来来，
2: 你挑个妹妹进来。
4: 你看，哎，还有好几个新的，你自己看哪个了？
2: 你喜欢哪个？
3: 哎，来来来，八号八号，
4: 来来来来来，这40，我看姐们儿，肯定是小姐妹，来坐这儿。哎呀，那个33，长发飘飘。哎呀，快，知道吗？虎哥陪高兴。哎，
3: 这好，这好。哎
4: 呀，谁最能喝呀？哎啊，
0: 大哥，我能喝。
2: 完了，
4: 我，哎，
3: 这，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今儿把虎哥给我都陪好了啊！哎，花，把咱家最贵的那个88的套餐给我来吧。
2: 好嘞！
4: 哎哎哎呀！哎哎，一起咱敬虎哥一个，开心一下，好吧？
3: 来，好日子，好日子啊！敬好日子，
5: 来，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4: 哎呀，挑战挑战，快！
3: 哎，怎么还摇鱼啊？
0: 哎，哥，我今天不舒服。
5: 发300。
0: 哎呀，哥，我
5: 不行。
0: 哥，你放我一马。哎呀！
4: 虎哥，你这逗的太多了！哎呀，
5: 上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4: 你这也太多了，
5: 后边还有故事了呀！
4: 来来来，
5: 亲，
0: 哎呀，哥，这不得劲儿！妹妹今天不舒服，我帮她喝行吗？没事，没事，没事，我能喝。
5: 什么情况？
0: 我帮她喝。
5: 别着急，一会儿才是你。哎呀，
0: 多喝点，哎，哥，你别这样。
4: 来。
0: 哎，行吗？哎，
5: 来来来，哎呀，倒倒倒倒倒，喝完这一杯还有下一杯，
4: 来来来，来来吧，
5: 我再给你倒上一杯。
0: 虎哥，我难受，我先去下酒了。
3: 啊，来，快快给我，还有两杯，还有两杯，
0: 您再去，他不舒服的，我替他喝。
4: 感谢啊。哟，
0: 没事吧？今天多亏你了，你刚入行吧？
1: 啊，不是我。

0: 之前做过呀。
1: 哎呦，少蒙我了，花姐不在这儿，哪个老油条像你这样大口大口这么喝呀？也太实在了。哎，你为啥干这行啊？
0: 缺钱。
1: 缺钱？干这行哪个不缺钱？
0: 我是真缺钱，就那个 Manda， 他把我所有积蓄全部都借走了。
1: 所有积蓄？
0: 嗯。
1: 你刚才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这怕毁人家名声吗？哎，你这儿有没有他其他的什么联系方式，或者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1: 我要有我能问你，我没有联系不上他。
2: 来来来，给我倒好倒好，我看。
3: 好的好的好的。
2: 那我也出来啊。
3: 说什么呢？
2: 哎呦，
3: 今天刚好上来。就来关心我。
2: 哎，你不是苗苗去培训去了吗？真是。
3: 来看过就可以了，不用刷。
2: 啊？
3: 不要刷了。
2: 我喝了，我喝了。这喝了有什么用啊？这个。喝了，我喝了，三杯。
1: 这个人啊，你以后也离他远点。他那个，
0: 吸毒。
1: 小点声，小点声。
0: 哎，不是这个会所。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啊？
1: 会所哪能有这东西啊？我们老板三令五申不让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带进来，客人自己带的呗。反正他碰到毒品之后啊，就消失了。哎，等等，
0: 什么动静？你快听听，
1: 是不是干起来了啊？
0: 记不记得他？
2: 你这鸟子还敢骗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拿你当虎哥当黑社会老大了？你等着我把你送进去，我告诉你。别动，都别走。我打110，
4: 打
2: 打
4: 打
2: 打！喂，别动，我是110，110，我是名人会所，我报警，有人把我打了，别走，都别走，留的都是证人，我跟你说，谁都别想出这门。
4: 这个婊子，
2: 打，你等着啊，你等着，
4: 我等着。

0: 你放了他，你愿我放了他？你问他愿不愿意走，他是要这个，还是要我放？
1: 不要，我要他，你给我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知道春雪现在是什么行情吗？我把他带到这里来，就是想让你知道，离开他，他会承受多么大的痛苦。给我，给我，给我！
0: 我告诉你，他宁可死在这里都不会让我放了他。把手伸出来。

我知道你一定会帮我的，这钱不是为他准备的，他付不起这钱的价格。

0: 你自己的产品，当然是你先弄。
1: 放，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0: 李佳楠就是从那个名流会所失踪的，而且他的失踪可能跟毒品有关。你要是再失败了，明天我就让你和儿子团聚。
1: 季左金专案组是不是因为提供线索的？百家妮也提供线索，这是个机会啊。
2: 消费总额是1347万，
3: 这钱怎么来的？怎么花出去的？咱们摊开了说，好不好？
2: 请看《藏锋》第20集。
3: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巍巍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轰动天山，新疆辣椒。
4: 唯因先人有册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5: 典籍里的中国由吃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0: 我跟你说，你真的完了，你完了，你等着把牢底坐穿
1: 吧。你怎么的？
0: 我怎么地？我妹是这儿的所长。
1: 你是锤子，公安局局长还让彪哥呢？你
2: 是什么话呀？
3: 住口！快锤！
0: 你等着，你完了。
1: 哎，我等了。
0: 你看着吧，你等着法律。
1: 来，我。
0: 你等着。
4: 怎么回事啊？
0: 哎，妹，你可来了，你替我做主，他把你哥我打了。一个大果盘咣当砸到我脑袋上，你看这血印子全是大血疙瘩，这四个姑娘全都是证人，你看我这脑袋，你自己，我是你，
4: 你别说话，怎么回事啊？
3: 亮子，他骗我，
5: 蹲着说，
4: 蹲着，
3: 我一火了没控制住，我也受伤了，俺俩是互殴，
0: 你放屁，
3: 我也受伤了，我内伤，
0: 我跟你说，现在我把你带医院去检查，如果你要没有内伤，我就告你敲诈。
3: 我高血压脂肪肝痛风，
0: 痛风能是和高血压能打出来的呀？妹，把他拘了。
4: 你给我闭嘴！李志，你来处理啊！我要避嫌，你跟我过来，你过来。
0: 哎哎，你不管我的事儿怎么行啊，妹？
4: 我不是电话里说了我会查吗？你俩在这添什么乱？
6: 对不起，季所长。李丹南失踪太久了，我太担心他了。他那么信任我。我想为他做点什么，
4: 那也用不着去夜总会假扮小姐啊。查到线索了吗？
6: 查到了，李佳楠就是从那个名流会所失踪的，而且他的失踪可能跟毒品有关。那女孩就只跟我说了李佳楠吸毒，但她有没有亲眼看见我还不太确定。但是我可以保证李佳楠在没有进名流会所之前是绝对没有吸毒的。
7: 嗯，那你们从卫生间出来以后呢？
6: 出来以后我就看见了季所长的哥哥在跟另外那个男生打架，然后就报了警，再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派出所。
8: 什么哥哥？
7: 李大伟。
8: 哦，密总。
9: 说话。那个，你再想想啊，有没有那个忽略什么什么不对的地方没有啊？啊？
6: 对的地方。哦，那边酒很奇怪。密总点了瓶酒，就那一瓶酒就要8万8。
8: 什么？什么酒8万8？
6: 就。
8: 好喝吗？
6: 啊，那不好喝，反正我喝了一口就想吐，就有一股兑了酒精的味儿。
10: 特勤支队两位领导前来报道。
6: 谭政委、廖志，
11: 笑容收一下。我告诉你啊，你们女特警，乔装，勇闯夜总会，特勤支队可以啊。啊？
12: 他们说那是他们个人行为，你们看怎么处理吧。
13: 这事儿我知道，
12: 老谭，你说，
10: 我知道
8: 啊。老谭，这事儿你不应该知道吧？
10: 我为什么不应该知道？他俩都是我的命，
13: 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就行。
10: 该是我们特警队负的责，绝不推卸。

0: 过去了，嗯，赶快护犊子呢。
1: 哎呀，何止是护犊子呀，人老谭现在，嗯嗯，
2: 他们俩到底怎么了？
1: 没什么大事儿，误打误撞，找了线索了，也算有功。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那么好呢？
1: 表哥，
0: 是表哥，你每天安排我们表哥见个面呢？
2: 干嘛？
0: 干嘛？你就问问表哥那8碗8酒好不好？我真的，这不见面问问啊？
3: 无组织无纪律，钟伟。百家，你也是担心李佳楠，那姑娘都失踪那么久了。
4: 玉箫，你跑不了。嗯。知情不报。
3: 解锁不是说了吗？我俩找着线索也算有功。
4: 什么功？什么功？那叫瞎猫碰到死耗子。啊，功呢功。
5: 政委，事儿是我干的，决定也是我做的，您想怎么罚我都认。
3: 对，我们写检讨。
6: 你们俩有没有想过万一呢？啊？万一出了意外，谁负责？谁能负责？失去理智的判断，就会导致危险的后果。你们俩能承受得起吗？写检讨。全局通报都不为过。
0: 有效的经验来自于深刻的教训。这样吧，你们俩把这次深刻的教训啊，名流会所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跟每个队员讲一遍。
3: 那太丢人了，政委，你把衣服换了，快！
5: 是，谢谢廖志，谢谢政委。
4: 一个一个说。哎
6: 呀，一个个真不省心啊！
0: 这次都长记性了。
6: 哎，谭政委，纪所进专案组，是不是因为提供线索的？
0: 嗯。
6: 百家，你也提供线索了。这是个机会啊，我们得争取。
0: 先别急得上桌子，了解一下情况。

0: 哎，老七啊，有个事儿你得协助我。哒哒啦滴哒啦啦滴
1: 哒啦哒，哎呦，哒哒哒滴哒啦
2: 哒滴哒啦啦啦。大伟，
1: 妹，
2: 哎，
1: 打架事儿不都处理完了？你怎么又把我给叫来了？
2: 别的事儿跟打架没关系。这位是京津的林芝。
3: 哦，哎，秘总，哎，坐坐坐坐。
1: 林警官，
2: 有些事儿想问问你，你好好配合啊。
3: 事儿不严肃，没事儿。
0: 听说秘总平时喜欢去会所之类的地方坐坐。我们这儿环境有点简陋啊，不好意思啊。
1: 嗨，没事儿，没啥。
0: 哎，我听说秘总喜欢去一个叫名流的会所，那儿装修可以啊，就是有点贵呀。
1: 是，我们也都是接待客户，那消费高，那客户觉着有面儿，那也高兴。哎呦，
0: 一瓶假酒好几万，不合适吧？
1: 假酒？那怎么可能是假酒呢？
0: 是，这都不重要，喝得开心就好。秘总，您看一下，这是近两年您在名流消费的明细，一共是1347万5210。您看一下，
1: 李警官，你这个够细致的，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没记过数啊，这哪记啊，这么多年。
0: 秘总真是阔气啊，不愧是土豪，这1000多万都不记得了。
1: 哪是土豪啊，我这大手大脚习惯了，妹也知道我这毛病，有一个花仨的。
0: 大手大脚我特别理解，但是您这 MCN 公司一年流水2000多万，您既然能拿出来一半以上的流水来进行公关啊、消费啊，嗯，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
1: 这都是公关消费，生意需要。
0: 哦，公关啊，您都公关谁啊？
1: 那我们这个直播公司不是靠打赏赚钱的吗？那榜一大哥、榜二大哥，这还不得维护啊？
0: 哦，是。但是您这个榜一大哥打赏钱还不够您公关的呢，那秘总您图什么呀？图交个朋友？
1: 那可不是啊，那朋友多了路好走，那钱才能越赚越大呗。
0: 哦，
2: 大伟啊，以前小打小闹的我说是你得了，这次不一样啊，林支队不会平白无故的把你叫到这儿来聊天，你最好说实话，别耽误大家时间。
0: 大伟啊，既然咱们都有这层关系，咱们就不绕弯了。这钱怎么来的？怎么花出去的？咱们摊开了说，好不好？
1: 林支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这直播公司打赏挣的钱，给主播分点儿，剩下就维护客户、维护关系了呗，然后就消费了呗。
0: 这是你的主播收入分账数据。他们打赏很不正常，远高于他们正常应有的水平。
1: 这太正常了。那榜一大哥喜欢我们主播，长得漂亮，打赏，那一晚上刷几十个嘉年华的，这太正常了。这
0: 大伟啊，我们都已经查过他们的账户了，那账户不正常啊，甚至涉及到地下金融交易啊。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的流水存在资金异常回流，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吗？
1: 资金账户正不正常，我哪管得住啊？再说了，人给我打赏，那我也拦不住呗。
2: 大伟啊，你要还不说实话，就直接走程序了啊。
0: 没事儿，你让他编，他总有编不下去的时候，到时候啊，你连从轻处理的机会都没了。
1: 我没编。
0: 前年你的公司快要倒闭了吧？然后突然进了大笔的资金，在你的直播间进行搭上，对吧？
1: 是有人跟我联系过，说要合作，然后他们就买了大量的水军给我们刷流量，又注册了很多账号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打赏，然后钱进了我们公司账户以后呢，我们

0: 就留一部分的提成，剩下的就到名流消费，办卡。那我们白吃白喝白玩的，也没什么影响啊，对我。
1: 表面上是高端商务应酬，实际上是帮他们把非法资金变成合法收入。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这叫洗钱。
0: 林警官，你别吓我好不好？我洗什么？我连衣服都不洗，我洗什么钱啊？那我们就挣那点钱，他们就只让我们到那个名流会所消费呗。要不然，你去问名流会所，你查他们呀，是不是他们洗钱呢？
1: 这个洗钱啊，情节严重的话，最高能判到10年吧。
2: 那后续我就不跟进了。
1: 这次还是得感谢你啊，季所，要不是你在场，他也不会那么快交代。王涛是起点，我们通过运毒这小子查到了疑似春雪贩毒集团的海外账号。
3: 哎，不是，你等会儿，你能不能别老说话这么慢？这一大帮子人在这等着呢。
1: 不是大哥，毒资你知道吧？
3: 我知道，
1: 毒资从绕了一圈绕回来到红叶洗钱团伙。哎呀，
4: 接着说。
1: 哎，先说。春兰到这个红叶洗钱团伙这个手里之后，他们把这个毒资分成了若干个小块，在直播平台打散，在各个直播平台进行打赏。这个洗白的这个毒资以后啊，是以消费和充值的形式进到了这个名流会所里。
4: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钱都落在这个名流会所陆海峰的手里。
1: 确实是到了陆海峰手里，但是最后是不是陆海峰是最后一道，我们现在还不确定。
3: 这你们不确定了？郭姐，我很确定啊，这个陆海峰一定跟春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 来，你
5: 不是现在的问题是啊？哎，行了，别闹。郭局队长，
4: 哎，上学的时候就这样。
5: 是，哎，现在的问题是啊，就人家要是咬死了，就是正常消费怎么办呢？查到底，最多告他个洗钱，告不了他贩毒啊。
3: 不是你刚才没有听林楠说吗？他总结的这个东西已经很全面了，而且我觉得，只要我们抓住了嫌疑人，我们就能够找到证据啊，对不对？
4: 我觉得证据还不够，你光靠这点证据，根本就没法抓人。
3: 哎呀，这次洗钱这条线啊，真的多亏了特警支队。
4: 是，
3: 因为他们进入专案组这事儿，我觉得……
4: 你觉得什么，张鹏？平时你跟廖不凡水火不相容，这怎么还帮他们说上话了？
3: 别，回去。我就觉得一码归一码了。您看啊，要不是这个百佳妮暗查名流会所，也牵不出来密大伟这条线嘛。所以我们就
1: 小姐，这事儿我了解过了。要不是人家特警支队帮忙查的，说我们资金到现在都
3: 是
1: 不明白。
4: 行了，我都知道了，你俩是一唱一和的，配合还挺默契。谭燕有什么想法，让他自己来找我。你别跟他什么都掺和，
6: 明白？啥也不是你，
4: 什么？
6: 明白？
7: 派出所和工商局都到了是吗？
8: 是，说我们会所存在有偿陪侍，让我们停业3个月整顿，还要罚款。那罚款小事儿，停业的话损失就大了。
7: 嗯，秘总呢？他怎么跟你说的？
8: 一个劲儿的道歉，说喝多了，吐了嘴。他是大客户，我也没办法说什么。顾总，您要不活动？3个月太长了。
7: 该停业停业，该整顿整顿，只要是合法合规的处罚，你就好好配合，明白吗？
8: 行，陆总，我知道了。

喂，李总，是我。清河湾的那两处底商，您还感兴趣？价格可以商量。

0: 这样多，既能创造财富，又能自己享受，完美。接下来得抓紧时间了，货不能缺。
1: 叫我过去跟他谈。哎，那老郭到底同意还是没同意啊？哼，
2: 听着话音儿是有戏啊！哎，
3: 高谭，该说的我可都说了啊，能不能成就看你自己了。
0: 成不成我都得谢谢哥几个。
2: 好，就这样。
3: 有希望吗？
0: 得看怎么跟老郭谈。那你怎么谈？分三步，先摆事实，直接说我们的行动促成了专案组的突破，然后讲道理。特警队打开了外围的突破口，说明。
3: 不仅能打，还能查，最后打感情牌。我们不是界限不清，而是要深入配合，加入专案组，合情合理。您觉得呢？
0: 我觉得当然行啊，那太好了。
3: 那咱俩啥时候去？
0: 咱俩？
3: 啊？那不行，我把刘队也叫上。
0: 这种事儿，人嘛，不见得力量大。哦，也是哈，我这个脾气，万一说错话了，你比我们稳当。那您去呗。行，我单刀赴会。
3: 国局是我的老领导，他的脾气啊，我吃得透透的。关键是什么时候提要求，什么时候怎么给领导台阶下，掌握好这个分寸，这事儿成了，成了。那我必须祝你马到成功啊！
0: 必须成功。
4: 局长，这是我家那口子新炒的虾仁胡萝卜。您尝尝。嗯，蒜，
0: 那太味儿了吧？啊，香。
4: 老道，你这宣传经费，怎么那么着急啊？
0: 不急，局长，不急。 你要是拿新包子给你，给你尝尝鲜儿。
5: 进来，郭姐。哎，
0: 哎呀，
5: 赵处长。
0: 哎呀，哎呀，哎呦喂，哎呀，你。

0: 你回来了
1: 哈，你来的正好。韩燕可是蒸包子的专家，
2: 谈不上，谈不上。
1: 来，你来，你尝尝，啊，你尝尝老赵蒸的包子。
2: 吃饱了，我吃饱了。
1: 哎呀，你尝尝。
2: 赵主任开始蒸包子了啊！哎
1: 呀，班门弄斧了，
2: 闻起来还挺香的。皮儿应该再薄点就好了。
1: 皮儿厚了呀？
2: 哎，有一点。哎
1: 呀，超齐了。对，改正。你看看，你俩还是切磋上了。其实这包子啊，好吃不在褶上，啊。不过。韩燕，那的确是行家，蒸包子专业。哎呀，
3: 这谭政委说什么了？方方面面都特别优秀，
4: 向赵处长学习。
1: 嗯，你不来了？
3: 不是我，那你陪局长聊会，
2: 那有点工作谈。嗯
3: 啊，好好，我那儿也是有一个绿色红叶的早打飞的一会儿等着我去主持。嗯，局长。您一定趁热再吃一个，
1: 我吃，
3: 我吃，
1: 谢谢。
3: 啊，哎哎，谭政委，这种蒜，
2: 这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1: 好，谢谢你爱人啊。哎，
3: 不是，我吃啊。啊，那个，那包子吃完那盒，你不用管啊，我来收拾啊。好，聊聊。
2: 哎，吃过了，先放着。
1: 你最近怎么样？忙不忙？
2: 啊，忙都没时间蒸包子了。
1: 怎么你们特警队最近整体情况怎么样？
2: 该训练训练，该跑任务的跑任务，正常。
1: 要不烦呢？
2: 照旧啊，这个任务训练都在头上。
1: 是不是？我没让你们参加这个专案组，他情绪特别大。
2: 没情绪是假的，但有情绪没带到工作上也是真的。
1: 你呢？
2: 我没情绪，但有想法。
1: 没情绪有想法，那就是你没带包子来，带想法来了，是吧？
2: 我带着三个不能的想法来的。
1: 说说。我算算什么不能？
2: 第一，这个暗访名流会所牵出的洗钱链条，这件事儿不能作为功劳来跟您谈条件。嗯，
1: 就事论事，啊，不夸大其词，有进步。
2: 第二，不能拿着这个鲁中同志牺牲，作为这个特警支队加入专案组的砝码。跟您谈诉求，哎呀，
1: 个人的情感永远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嗯啊，这就是我们建设队伍最重要的素质，是吧？你这两点提的都挺好。第三点呢？
2: 第三，领导不能不看到特警支队的进步。嗯，我特别想聊一聊这个的廖不凡的进步。之前就是招商大会。鲁中同志牺牲那天，当时他是情绪激动，还要打我，我这个被他扯坏了，你还记得那天？但是上周，码头拆弹，那个犯罪嫌疑人黑孩喊出“是我杀的鲁中”，这搁以前的廖不凡早就冲上去了，干起来了，但是他现在做到坚守职责，没有因为个人的情绪。影响到这个整个的任务，最后拆弹成功。
1: 怎么呢？所以你们就觉得可以加入专案组了？
2: 是，他们已经学会了忍着疼，也要握紧手中的这把刀，而且要握得更紧更稳。
1: 继续。
2: 我进了特警队之后啊，实实在在的看到了队员们的变化，看到了他们的付出。案件不让知情，没问题。所有的排查行动

0: 一句怨言都没有，指哪打哪，不让加入专案组没问题。为了大比武的训练有任何想法先放在一边，这样的队伍应该被肯定，应该被看到。
1: 不是谭燕，我什么时候没肯定你们这支队伍了？啊？啊，没让你们加入这个专案组，啊，就是被埋没、被忽视。谭燕，你这么情绪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专案组是什么？那是调查、研判、取证。特警队的职责就是应对突发，攻坚克难，永远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无条件的服从上级的领导和指挥。
0: 我明白，我这么说也不是替他们叫屈，我就是想让您知道，我们这支队伍变了，我们脱胎换骨了，我们可以做到顾全大局。
1: 这不就是我让你去特警队的意义吗？你们只是回归了特警的本质而已。说白了，你们现在特警支队刚刚回到了正常的起跑线上，你还在这跟我一二三，你谈什么条件？你
0: 也别情绪化呀。我们能不能进专案组您决定，但是我是不是得把特警支队的成长跟您说清楚啊？如果我不说，没人替他们再说话了。
1: 还没人替他们说话呢，啊？你们这两次三番的，一个接一个的，啊？谭燕，你替他们说话没问题，问题是你替他们说什么话，怎么说？你就这样，能让我放心吗你？
0: 作为政委，带好这支队伍比让您放心更重要。
1: 啊，我说这小子还真是中毒了。
0: 十几年了，我今天终于痛快一回。
2: 就在刚才，我把老郭撅了，当面撅的。

0: 刚才开会呢。真的假的？老郭啥反应？
1: 可以啊，老谭，你这回是真立起来了。
2: 晚上咱们聚聚啊，咱们撅的好好讲讲细节。

0: 你就这样能让我放心吗？
1: 作为政委，带好这支队伍比让您放心更重要。

你要是再失败了，明天我就让你和儿子团聚。

0: 快点，请看藏锋第21集。
1: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4: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6: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厂子你们查了没有？
1: 查了，是陆海峰早年经营的一个食品加工厂。
0: 什么叫早年？我要的是现在，好吗？你们能不能确定这个厂子跟陆海峰是有关系的？
1: 暂时还不能确定。
0: 废水样本查了没有？
1: 查了，不过那边说得晚几天出结果。
0: 再查。
2: 是。
1: 是。
0: 哎，老林。老林，你帮我查一个事情。我已经发你手机上了，查一下这三家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是谁。

0: 很急，很急啊！
1: 你们先回去吧，不用等着。

0: 李楠，李楠，你醒醒！你干嘛呀你？我问你，你这查出来干嘛呀？你给我大哥，查出来！啊？昨晚你自己看。海丰日化，幕后有三家公司，两家本地，还有一家在海外。
1: 不是，你就告诉我，实际控股人是不是陆海峰？
0: 是不是陆海峰？是不是啊？
2: 你犯病了你啊！是啊是啊是啊！怎么着，说。现在报告出来，海丰日化的排水里面有纯血的残留。
0: 我跟你说，你就是纯犯病。 你啥也不是！哎，你刚才说什么？

0: 海丰日化，春雪的制作窝点，陆海丰的大本营，它本人现在就在里面。而且这里面啊，地形比较复杂，分为东南北三个出口，厂区内部呢是分为四个区域，还有啊，他的这些打手现在全都住在里面。据可靠消息，应该持有枪支，所以这次的行动十分危险。国局，我想这次行动。
1: 能不能让特警队主攻？我们禁毒为辅。我同意。其实，我们的队伍总是在每一次行动当中去锻造自己。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特警队的进步，大家有目共睹。我相信这次他们参与，一定会保障。
2: 我们这次行动的绝对胜利。
1: 还有另外啊，就是明伦会所以及陆海峰名下其他的产业，我们想同步抓捕，然后由经侦和刑侦行动，我们统一时间。白干警，尽快拿出详细方案，同步给专案组成员。这次行动要一鼓作气，彻底把藏在红叶的这颗毒瘤给我连根拔起。我要求，保证万无一失。
3: 是，我不同意。谭政委，作战后方也很重要。这种级别的行动，我有责任到场。
4: 实战跟训练不一样的，很危险。
3: 训练为的就是今天啊，廖芝啊，你们负责突击，这万一碰上攻心谈判，我比你们更合适。你想一想，
4: 那你一切都得听我指挥。
3: 没问题啊。本次任务呢是突击式抓捕，目标位于化工厂东区，犯罪嫌疑人大概有17到20个人。强调一下，这些人有可能有枪支和刀具，也有可能有爆炸物等物品，危险性极高。下面具体任务部署。
5: 白将军，找好狙击点。
6: 安全，
7: 吕霄，带二组，从北门前进。

0: 谭政委，你在哪？
1: 哎，
0: 在原地吗？
1: 我跟踪，他们到了进出车间。
2: 具体位置？
1: 我面前有一个大桶。
2: 不许动！

0: 车，快点，快点！
1: 老谭，老谭，老谭！老谭，老谭！
0: 救护车，救护车，快点！
2: 当时发现了一台电脑，里面有一些账本，可能是交易记录。
3: 逐一检查，不要放过任何线索。
2: 是。

0: 会。
1: 哪个医院？
2: 我们看看。
3: 应该没事。
2: 来来来，杨二姐，快点，快快快！

0: 我帮让一下，谢谢，我帮让一下。哎呀，怎么样啊？
1: 放心，没什么大事，中度脑震荡。脑
0: 震荡？
2: 脑内角我这么点，
1: 就是会有一些恶心、头疼、呕吐的。
0: 咋样了？
1: 也有可能伴随一部分记忆缺失。
0: 记忆缺失？
2: 醒了吧？
1: 醒了。不过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
2: 反正都一块。
1: 只要注意休息，基本都能恢复过来。放心。
0: 啊。
1: 家属可以进去，其他人在外面等着。
0: 啊，好好。

0: 一个小时之后再喝水，注意休息。有事按铃。
1: 谢谢。
2: 推得太猛，头晕。

0: 这车子开得太快了，我想吐，吓死我了！医生怎么说？医生说中度脑震荡，可能会有点失忆，也不一定，你自己感觉呢？
1: 怎么在这儿？啊，我怎么在这儿？哎，你好，警察同志。事故，是不是谁的原因？谁的责任大？我老婆也穿这身衣服，你可能不认识。她是派出所的所长。
0: 你老婆叫什么名字？
1: 季敏啊，一年四季的季，不认识啊。

0: 我们是大学同学。
1: 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
0: 我们结婚2010年9月8日，那天是个双日子，没有打扮，又叫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我们摆了一桌子，也就喝多了。

0: 你们家门密码是多少？
1: 我们家密码能告诉你？开玩笑。
0: 你不记得了吧？
1: 什么不记得？
0: 你说呀。
1: 我们家密码，是我跟我老婆的生日。
0: 你老婆生日多少？
1: 我老婆生日不能告诉你，这又万一给我使个咒，我才醒不过来了，瘫在床上了。哎呀，不上这套。
0: 那你自己生日多少？
1: 哎，
0: 想不起来了吧？你睡一会儿，别想那么多。
1: 哎，我送我来的那几个同事，咱们回去吧啊！没什么事儿，赶紧回去啊！谢谢啊，同志，谢谢。哎呀，
0: 我跟你们说一声去啊，等着。
2: 哼，季泽也在。季泽出来了，我先挂了。
0: 廖志，
2: 哎，
0: 你们先回吧，我在这儿。
2: 哦，那行，我们先回去。
3: 有啥事儿随时叫我们。好，走吧，走吧。
0: 走吧。
1: 吓死我了！太清醒了，活着真好。
4: 我差点就要告我老婆。

0: 原来，你在现场都看到了什么？陆海峰应该是知道你们来了，他就拉着我跑，然后遇见了谭政委，他朝谭政委开了几枪，我当时吓坏了，我特别害怕。 我就躲起来，就看见谭政委跟陆海峰扭打在了一起，然后他们就从楼上掉下来了。
1: 你跟陆海峰什么关系啊？
0: 情人。
1: 这么简单？
0: 他很爱我，你呢？
1: 我不爱他。
0: 当初跟他在一起，也是因为他愿意花钱给我孩子看病。
1: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他呢？
0: 他控制我，监视我，我没有任何自由。

0: 你还拿我孩子的命来威胁我？
1: 闹闹是你和陆海峰的孩子吗？不是，我是怀孕了以后才遇见的陆海峰。
0: 老街麻将馆警察被枪击的事情你还记得吧？记得。枪响的时候你在哪儿？
1: 那时候我去交电费了。
0: 我当时问你的时候，你说给孩子约了检查，几点？
1: 11:30。
0: 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得？
1: 孩子的事儿，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0: 看一下这两个人认识吗？认识哈。第一次找你什么时候？在哪儿？
1: 在便利店。他们为什么找你啊？
0: 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这个人跟我说。他的老板跟他说了，只要抓到我，就能跟陆海峰谈判。
1: 谈判？谈什么？说话。
0: 春雪。
1: 谈春雪，所以你知道陆海峰贩毒对不对？所以你们是共犯是不是？不是吗？
0: 不是共犯，我不是共犯。你看，你看，我是受害者。他控制我，他给我打了毒品，我是受害者。
2: 再问你一个问题：得知事件之后，为什么搬到特警队门口？
0: 安全，特警队门口安全。
2: 你这是一宿没合眼，
3: 问出什么来了呢？
2: 哎，他说是，知道陆海峰在制毒贩毒，但是他自己从来没参与过。具体的还得等下一步的调查结果。老李，这么大的事儿，牵扯那么多人，这每一个都得彻彻底底查清楚。你先别着急啊。
3: 不着急。
2: 哎，那个，你跟他接触的时间长，他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3: 没有，没发现。怎么了？
2: 没事儿。
3: 怎么了？
2: 还吸毒？他说是被陆海峰强制注射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沾上那玩意儿容易，戒断不容易。行了，啊，你快回去休息吧，这都一宿了。
3: 那行，有什么结果了你告诉我。
2: 啊，放心吧。
3: 你放手，放手，不管。
4: 生日怎么忘了呢？

0: 哎，赵处长，
1: 哎，谭瑞，哟，
0: 郭局，
1: 哎，哎，哎，哎，来，哎，怎么样，恢复的？
0: 没事儿，您坐坐坐坐。哦，郭局，啊，你这是这是要拍？
1: 来来，
0: 是跟局长一起吗？
1: 好，是啊，
0: 拍完了，
1: 拍完了。
0: 您坐坐坐坐。哎，
2: 看这状态。恢复的不错，
1: 是是，
0: 没问题了，恢复的。您一声令下，我马上去上班了。
2: 哎呦不，你可好好待着，要不人家好说我亏待咱们英雄呢。
1: 郭局，这事儿我错了，我犯迷糊了。
2: 不，
3: 哎，你可不能这么说，这么大一个功劳砸脑袋上，你砸我头上，我也得迷糊啊，是不是局长？
0: 我确实迷糊了，当时我是看见犯罪嫌疑人了，我没忍住，没控制住，我就跟上去了。
2: 谭燕，这叫。临危不惧，当机立断，是吧？哎，
3: 咱们局长总结的到位、准确。因为现在这个整个市局全都传开了，说咱们这个是特警支队呀、啊，有新来个政委，能文能武啊，文能写文章，武能抓毒枭。你现在可是咱们这红叶公安系统的楷模，是不是局长？啊，是不是局长？
0: 当不起，当不起，当不起，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就是捡了个便宜。
2: 哎。你这是拿生命换来的，怎么能叫捡便宜呢？谭燕，你放心，你做的事儿大家都看得到，你所有的这些荣誉啊，我们局里也会尽最大的可能帮你争取。
0: 有您的认可，比什么功劳都重要。
4: 好好养着，
0: 好，
4: 别着急。
0: 好，谢谢郭局。
4: 好好好，
0: 哎，好，好，局长。谢谢啊，赵处。
3: 哎呀，哪有啊？哎呀，
0: 你怎么走啊？
3: 我车在那边。恭喜您啊，谭政委。
0: 喜从何来？
5: 等案子结了，准备给你报个人一等功啊。
6: 一等功啊？
7: 我也挺意外的。活着拿一等功，那得是多大的重大任务和卓越表现呀、啊！
6: 你看，陆海峰是团伙的首领，春雪案波及面又这么大，你豁出命来把他拿下了，你值得一等功，我觉得你配得上。
7: 你觉得？嗯。你是我老婆，当然觉得了。哎呀，哎呀，没想到。吃包子
6: 啊，
7: 想吃包子，
6: 我给你包。
7: 没听说过呀？
6: 我试试。我包成什么样你都得吃。
7: 吃，包素的吧，反正素的。
6: 素的。
7: 嗯。鸡蛋、韭菜。
6: 嗯，
7: 还有那个，还有那木耳剁碎。
6: 别给我提要求。
7: 啊，参考一下。哎呀，参考一下。行，你包成啥样我都吃。
8: 三名死者之一，吴三连，绰号耍孩儿。死亡原因呢是颈部多处遭到利器刺伤，身上还有多处骨折。这个人叫刘明，他有过犯罪记录，指纹跟数据库都核对过，他的死亡时间更久一点。从脖子上的伤痕来看，凶器应该是钢丝一类的东西。指甲上也提取到一些人体的皮肤组织，跟耍孩的对上。
9: 哎，那耍孩杀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陆海峰的地盘啊？
8: 这个刘明是，陆海峰的手下。他对外的身份是名流会所的保安，据陆海峰的其他几个马仔证实，他是在名流会所被杀的。当时陆海峰为了掩盖消息，让几个人把他偷偷给埋了。丁勇，绰号大勇，是陆海峰的心腹。死亡原因呢，是钝器击打头部。他死前头部被黑色垃圾袋罩住了。身上也有多处软组织挫伤，手腕上也有被捆绑的痕迹。从这些痕迹来看，死前应该是遭受到了虐待。

0: 和折磨。这一个坑里发现三具尸体，而且死亡的时间还都不一样。我们现在唯一知道的这个刘明，他的死因是被耍孩杀掉的。那其他这两个人呢？怎么死的？我们一概不知。
1: 哎，郭局，现在还有一只漏网之鱼。

0: 海峰贩毒团伙的核心人物，这个人目前在逃，省厅已经发了协查通报。
1: 你们禁毒那边什么情况？
2: 那、这次的行动呢，一共抓获了27名嫌疑人，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参与了陆海峰的毒品贩卖和暴力犯罪，但是制毒这块他们都没有参与过。
1: 那制毒这块呢，有什么细节的地方吗？
2: 制毒这块都是陆海峰亲自负责，他不让其他人插手。
1: 你们那边？
3: 账本我们查过了，跟海外的账户里的流水是一致的，而且在账户上还查到了郎涛的交易记录。
1: 宝拿店原来现在有突破吗？
0: 这个原来现在确实没有证据证明他直接参与了制毒和贩毒，我们现在只是证实了原来和陆海峰的情人关系。这样来看，这二孩拿原来去威胁陆海峰似乎是合理的。
4: 我觉得不合理。
0: 你说。
4: 因为在码头那次，爽孩手里有原来，但他不去威胁陆海峰，而是打算直接坐船离开红叶。为什么呀？
1: 疑问啊，有疑问我们就去查，有确凿证据我们就抓。
5: 转去戒毒所了？
0: 对，目前啊没有证据证明他直接参与了制毒贩毒，所以我们觉得拘留啊暂时不用，当务之急我们是想让他先把毒戒了。
5: 那就是说没啥大事呗。
0: 案子还没查完呢，有没有刑事责任我们得等最后的调查结果。哎，孩子最近怎么样了？
6: 闹得挺好，他就是天天想妈妈呀。
0: 是，孩子那么小肯定想妈妈呀。哎，老郑，戒毒所是可以探视的吧？
1: 不知道。
0: 哎，廖志，我印象当中直系亲属肯定是可以探视的，但是现在孩子那么小，你说怎么？
5: 那我带他去呢？
0: 肯定方便啊。正好闹闹暂时住你呢，你如果带他去肯定没问题啊，要不然我帮你申请一下。
6: 谢了啊，那
0: 你看，你客气啥呀？啊，以后有啥需要你就随时跟我说啊，我办好了告诉你啊。
6: 好嘞，
0: 好嘞，挂了啊。
6: 挂了。
7: 啊？你这个人呐，你是真的
0: 不是？人家孩子小，看了妈妈怎么？
7: 别跟你说话。
0: 哎，

0: 闹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你可以去见你妈妈了。
1: 真的吗？
0: 啊。
1: 那个叔叔。
0: 啊。
1: 等我们去看妈妈，去看妈妈。
0: 那现在太晚了，医院都关门了，咱们明天去好不好？
1: 嗯。
0: 但是你要答应廖叔叔一件事啊。
1: 什么事儿？
0: 妈妈得的是传染病，所以不能回家住。嗯，还记得吗？
1: 嗯，我记得。
0: 所以你明天去见妈妈的时候呢，不能近距离的接触，要隔着一层玻璃，明白吗？
1: 明白。
0: 玩吧。
1: 大鹅，我明天可以去见妈妈了。大哥说，
2: 嗯，
1: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2: 妈妈很快了，你找找妈妈在哪儿。

0: 闹闹说了，你生病了。
1: 闹闹，妈妈什么呀？
2: 妈妈，你好些了吗？
3: 妈妈好些了，就是有点想闹闹。
2: 妈妈，闹闹也想你啊。但是闹闹没有哭，不信你问廖叔叔。
1: 嗯。闹闹没哭，闹闹是男子汉，是吧？
4: 不哭，咱。
2: 妈妈，你疼吗？
3: 妈妈不疼。
2: 廖叔叔跟我说了，妈妈为了闹闹留在这隔离治病，
5: 还得用玻璃隔着，这样才能杜绝吐沫传播。妈妈，
2: 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快点好起来，
3: 闹闹长大了，懂事了，
6: 你也要听廖叔叔的话好吗？
2: 妈妈，闹闹不是小孩了，刚才廖叔叔都说了，闹闹是男子汉。
6: 闹闹是男子汉。
5: 妈妈喜欢白雪公主，那闹闹带你去白雪公主的城堡。
3: 好的，
6: 闹闹真懂事。
3: 那我们还可以去那个廖叔叔说的那个披萨店，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吃披萨好吗？
2: 好，那我来买单。妈妈，我攒了308.2元了。
3: 哇，你好厉害啊！哎，闹闹，
6: 那个闹闹一定要记得吃药，按时吃药。
3: 一天3次，每次饭后1片，记住了吗？然后要喝牛奶，多喝水，
6: 然后不要吃糖了，牙齿会坏的。啊，
4: 放心吧，放心吧。
2: 老公。

0: 时间到了，娜娜，你记住，听电话，听电话。
1: 娜娜，你记住啊，这个地方呢，因为有病菌传染，慢慢好了，慢慢会出来找你的，你以后不要过来了，记住了。辛苦你了，
2: 时间到了。
0: 我知道了，我知道。
3: 你放心吧，闹闹有我在呢。
0: 辛苦你了，辛苦你了。闹闹，妈妈爱你啊。

0: 来的银行卡调查结果出来了吗？
1: 卡里一共151万。
2: 那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
3: 王林唐伟胜利归来。
4: 您说说当时您脑海中最后一个画面。
1: 我
0: 陆海峰劫持你遇到我之后发生了什么？
5: 请看藏锋第22集。
6: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7: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8: 敌机
9: 共军区区不到3万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6: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10: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红球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
3: 红球麦番茄酱，
4: 妙招，
5: 用红球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哎，你看上这个，你看上这个，对不上啊！这，
1: 什么对不上？
0: 这根本就对不上。这是这个交易跟那个，这林楠的事儿吧？这是。
2: 张局，那局，
0: 好的，杨书记派出所来电话，说找到裴老三了，人呢？正往那送呢。
1: 这俩人认识吗？认识。跟你什么关系？他们要进来，找人偷渡找的我。
0: 接着说。
1: 就是偷渡啊！我是蛇头，我认罪。蛇头判多少钱？警察同志，我都做的事儿，就你们想问啥，我肯定知道的，我都交代了。

0: 廖志呢？
1: 廖志啊，廖志去市局了。
0: 说什么事了呢？
1: 磨蛇。
0: 对其他人呢？
2: 其他人啊，现在不是全放假了吗？队里没人。
1: 啊，好好好，
2: 安全带系好。干啥啊？
0: 上厕所去。哎，手指给我。啊，
2: 接着。三枪三响，热烈庆祝咱们英雄政委光荣归来！
3: 欢迎常政委，兄弟归来！
2: 鼓掌。
4: 啥三枪三响的？
5: 谭政委，三枪是说您身中三枪，大难不死；
2: 三响是说，第一响，你为你自己打出了名头；第二响，这是为咱们特警支队立了威；第三响，是为咱红叶公安扬了名。
4: 别说那么夸张的，传出去让人笑话。
2: 就凭你敢跟陆海峰同归于尽，怎么有人敢笑话你？
3: 对。

0: 这个办公场所呀特别欠我。哟，谭政委，赵处长，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省电视台的王记者啊，这就是我们的英雄谭燕，谭政委。嗯，
1: 谭政委你好。
0: 哎，你好。啊，他们这回什么呢？王记者啊，省电视台想他们想做一个模范警察的这样一个栏目，我就特地推荐了你啊。
2: 这样采访？
0: 对。
3: 你选的地方真好啊，这个特警大院，您红旗飘飘。
1: 对，也贴合我们这期采访的主题。
2: 对对，
1: 谭政委，能不能跟大家具体的说一下，您当时和犯罪嫌疑人搏斗的过程？
3: 当时就是，我们狭路相逢，一触即发。
2: 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他讲的那个。
1: 狭路相逢啊，可能别人看着是狭路相逢，但是作为他是亲身经历的人，他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危险。对对对。
2: 哎，谭政委，那个没事儿，咱们就好好理理咱们的思绪，你就把那个过程，是不是需要那过程得讲？
1: 没错没错，
2: 过程
1: 这个意思，
2: 就过程讲上去。
1: 那咱们再来一次。
2: 没事儿啊，
1: 谭政委，您说说和犯罪嫌疑人搏斗的过程。
2: 尤其是您抱着他摔下楼的时候，当时您脑海中最后一个画面，或者是特殊的声音，我特别的感受就是疼。
3: 真疼，那是真疼，因为你能想象他从那么高的地方，他抱着犯罪嫌疑人他就摔下来，那个犯罪嫌疑人当场就毙命，但是谭政委是他靠着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他活下来了，那也就是我们所有当警察最开心的事。
2: 撤吧，非常的令人动容。哎，拍英雄，拍英雄。那谭政委，我们的采访继续，请您再多说一点具体的细节。我是觉得你们应该去采访一下我们的特警队员，他们真是参加了很多凶险的任务。
4: 忠于信仰，无怨无悔，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5: 你现在这个整个市局全都传开了，说咱们这个是特警支队呀，有新来个政委，能文能武。你现在可是咱们这红叶公安系统的楷模。
4: 就凭你敢跟陆海峰同归于尽，怎么没人敢生还你？
5: 你这是拿生命换来的，怎么能叫捡便宜呢？
3: 谭燕，你放心，你做的事儿大家都看得到。
1: 等案子结了，准备给你报个人一等功了。你豁出命来把他拿下了，你值得一等功。我觉得你配得上。
3: 摔了之后，你是当时就昏过去了是吗？
1: 就是您脑海中最后一个画面，或者是特殊的声音。

0: 原来的银行卡调查结果出来了吗？
1: 出来了，卡里一共151万，小部分是来自于便利店正常营业收入，
2: 剩下的来自于陆海峰的个人转账。转账记录上看呢，都属于合法的正常程序。
3: 那就没啥大问题。

0: 问题呗，这些转账每一笔数额都差不多，还有一定的周期，这样的规律性，我觉得是有点不对劲儿。
1: 那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
0: 那你希望它有问题？
2: 没问题。
0: 谢谢林指导。哎，那有什么新消息你告诉我一下呗。
3: 行。刚出院，还不早点休息？
4: 这医院里睡太多了。这原来戒毒需要多久啊？2年。
3: 2年，具体得看他情况表现。哎呀，如果他说的属实，也算是受害者。老衲的建议你可以考虑啊，闹闹不能一直跟着你啊。
1: 最考虑了。 你这是立功了，兴奋了，睡不着了？
3: 哼，嗯，就是因为这个功睡不着了。

0: 知道你醒了，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能够配合，好吗？
1: 我跟你说个消息，就是跟你一起那耍孩死了。
2: 那陆海峰呢？
1: 死了。
2: 那个女的呢？
3: 哪个女的？
2: 原来。

0: 对，就是他。
1: 在哪？
2: 我老三没跟你说过我这边是什么情况吗？
0: 地址。
3: 好嘞，大伙都配合点啊，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0: 你找我，我逮捕你去。
1: 没子弹了。

0: 原来有人探视。
1: 到。

0: 原来你好，有个事我想问问你。陆海峰挟持你遇到我之后，发生了什么？你能跟我说说吗？陆海峰挟持我的时候，在逃跑路上碰见了你，
1: 朝你开了几枪。
0: 然后你们就扭打在了一起。当时我很害怕，我就往楼下跑。刚下了一层，你们就从楼上摔下来。
1: 你确定我们一起摔下来的吗？确定。
0: 有没有看见我把他拽下来？哪怕有那个拽的动作，
1: 没看见。
2: 通过黑孩的口供和我们现在掌握的所有线索，我们重新梳理了一下整个案件的逻辑链条。季敏同志当时的怀疑是非常准确的。现在这个境外毒枭白先生通过陆海峰的手下得知了原来就是春雪的制毒师，而这个时间点原来正好从陆海峰这儿逃离到了老街，时间全都对得上。二孩呢想要把原来这个聚宝盆啊占为己有。 所以在偷渡的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白先生给杀害了。二人跑到红叶，通过裴老三劫持到了季永刚，之后就发生了老街枪击案。鲁中同志牺牲，
3: 给这个姓白的发消息了，大概率就是丁勇，他的死因啊。

0: 有极大的可能是陆海峰出于对他的报复。我们也确认了这个耍孩的死因，他是丁勇受陆海峰的指使带人干的。我们抓获了陆海峰的两名手下，他们承认了参与其中。
1: 另外啊，这个名流会所被害的保安刘明，黑孩也交代了，就是耍孩干的。杀人动机很简单，就是想给陆海峰一个震慑。
2: 哎，何局。 经侦这边也有发现，我们是通过原来的一张银行卡，查询到了这个陆海峰的转账记录，这个钱的来源没有问题啊，但是每一笔的转账时间大有蹊跷啊，刚好和这个账本上春雪出货时间是吻合的，所以说我们经侦这边怀疑啊，这笔钱很有可能是陆海峰支付给原来的工钱。
0: 另外还有，化工厂制毒场所这块儿，我们搜检了3次，通过一根毛发，我们已经断定和原来的 DNA 能够匹配上，所以现在通过这些证据，原来是春雪的制造者，极有可能。现在凭这个口供和证据，能不能抓人？能，但是如果他咬死不放，想定罪还是有些难度。
3: 那就抓紧时间提审，尽快拿出他本人的口供。是。还有吗？还有什么？还有个事情想跟您商量，啊，就是廖不凡廖志啊，我想啊，让他和原来先谈一谈，啊，是吧？嗯，
1: 对对对对，谈谈行。
4: 主要是这个银行卡也是廖志给提供的，我们经侦这边是这样认为啊，如果廖志能够谈一谈的话，说不定还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呢，是不是？是不是啊？啊？
1: 确实啊，从劫持案营救到帮助闹闹解决枪声应急问题，
4: 原来还是比较信任廖不凡，兴许原来会跟廖不凡说点什么。
1: 你看。
5: 既然对案情有帮助，那就让他去试试。但是，不以正式的审讯，就是例行谈话。谈话的具体内容，你们之后再做核实。
2: 明白，明白。

0: 张芝、那芝，嗯，梁达印落网了，嗯，还没怎么审，他就把所有事都撂了。是他把原来制毒师的身份发给了白先生。
1: 嗯，内鬼不是大勇啊。
2: 你咋样啊？
3: 还行。闹闹呢？乖吗？
2: 很乖，很听话。
4: 这些年你挺不容易的。
3: 为了这个孩子，没什么。
4: 你能告诉我你的过去吗？
3: 都过去的事儿了，没什么可说的。
4: 那你想听听我的过去吗？
2: 我从来没见过我爸，我妈说我爸是英雄，
4: 一直在外面执行重大任务，任务完成了才能回家。
2: 我等啊等啊。

0: 我当时想的是，我爸这任务得多大呀。一天晚上我妈进了医院，医生说得换肾。
1: 那时候我家条件也不行，
0: 我就问我妈，我说妈，我说我爸什么时候回来？我妈看了我一会儿，平复了心情，跟我说，儿子，我看你困得不行了，快睡吧。
1: 睡醒了就好了。
0: 我就真睡了，而且我在梦里我还真的等到我妈。开心呢，我就开心着开心着就醒了。我一醒，医生就告诉我说，我妈走了。所以我那天跟你说，闹闹跟我挺像的。
1: 我妈不是不知道。他只是不想告诉我。
0: 所谓的英雄爸爸抛弃了我们，你不在的这些天哪，闹闹天天问你，我妈什么时候病好，
1: 我妈什么时候能见我，我什么时候能给她打电话。
0: 我天天编，天天编谎言，我真的编不动了。
2: 但是这种善意的谎言是为了更好的活下去吗？
0: 代价是痛苦的。
2: 谎言是痛苦的，那诚实呢？就一定是幸福的吗？
0: 虽然很残酷，但起码是真的。
1: 原来对闹闹来说，
0: 你是他的全世界，
1: 你是真的，他的世界就真的。

0: 娜娜以后就拜托你了。
1: 放心，我陪娜娜一起长大，我保证。

0: 哎，政治部啊，台院那个一等功，等结案后再研究。
1: 进来，
2: 国局，
1: 哟，快快快，坐。恢复的怎么样啊？啊，
2: 身体痊愈了。
1: 哎呀，太好！你穿的这衣服还挺精神。这是无事不登咱宝殿啊！啊，
2: 有件事向您汇报，
1: 成不成熟？
2: 成熟。
1: 国局，能不能结案后不申报？
2: 一等功，
1: 不申报？为什么呀？我觉得陆海峰的死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说说看。
1: 我去找了袁来，他说我跟陆海峰一起摔下去的。我就问他，我有没有那个拽陆海峰的动作？ 他说没看见。我仔细想了想，我基本还原了当时发生的事情。我确实不清楚陆海峰是怎么摔下来的，但是我能肯定，陆海峰没有直接摔下去。我昏迷之前，好像听到他在求救。当时现场只有我们三个人，我陆海峰原来。
2: 你这个情况，张鹏知道吗？我没说过，我被摔得迷迷糊糊的。摔得迷迷糊糊，好像，
1: 就是你不确定，是吧？我不确定，
2: 可我那个都给你规划好了，你现在不确定。哎呀！
1: 不确定的这个功劳就不算功劳。哎，
2: 撒燕呐，你知道这个一等功意味着什么吗？那不是光有勇气就能获得的。你这机会，一辈子未必能有第二次啊！你可得想好了。 再说，你这两年，啊，身上要有个一等功，那可是大有作为的啊！你这样，你听我的啊，别太冲动。回去，给你一天时间，再好好考虑考虑。

0: 国君，我想了想，这个不清不楚的一等功还是算了吧。您为我着想，心里暖暖的，未来我会继续努力。
1: 这下看来这病是真好了。

0: 哎，老婆，我把情况说了。就在刚刚，当着郭军的面说的。
1: 行，那晚上回家吧。想吃饺子。
0: 好啊，想吃什么馅儿？啊？刚好周末，报备一下，咱俩喝点。
2: 春雪是我做的。刚和陆海峰在一起的时候，他带我去他的化工厂做各种实验。他说要做出一种可以戒毒的药，我当时就信了。春雪只是实验失败的一个产物。
3: 明知是毒品，为什么还要做？
2: 不做我孩子的命怎么办？陆海峰也是我杀的。当时他跟谭振伟从天台上掉下来的时候，他抓住了天台的边缘。哎，
4: 救我！哎呀！我没有，幸亏有你。哎，谢谢。哎呀，你干嘛？爱人，求我！爱人！
5: 为什么要杀他？
2: 这种人不该死吗？闹闹是我活下去唯一的理由。自从他拿孩子的命威胁我那天开始，我就想杀了他。只有他死了，就没人知道我的身份了。我就可以带着闹闹重新生活。
5: 你以为他死了就没人知道你的身份吗？他已经落网。

0: 哎呦，你啥时候回来的你？啊，悄无声儿的你。饺子什么时候好啊？
1: 就等你了，开火下饺子。我今天给你准备的是牛肉、胡萝卜馅儿，还有韭菜、鸡蛋、虾仁儿。你洗个手，歇一会儿，啊。很快，10分钟，最多12分钟。

0: 够了，说啊。
1: 再来点。
0: 行吗？
1: 够。哎，尝一个。有些日子我这没做饺子了，怕那个手艺下降了，对不住你对我的期待。
0: 看着就好吃，太烫。
1: 吹吹吹吹。哎，尝尝尝尝尝。
0: 来，我先敬你一杯。
1: 你咋敬我呢？
0: 放弃一等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1: 那世界尽头就剩老婆在了，要啥一等功啊？你这突然夸我，我心里暖暖的。

0: 原来都交代了，陆海峰的死的确跟你没有直接关系，是他干的。
1: 哦，
0: 刚子的死跟他也有关系。那天劫持的时候，刚子都准备放下刀了，原来怕警察怀疑他，担心刚子会交代，所以劫持过程中他就故意让自己受伤，特警才开的枪。

0: 踏实了，心里踏实了。老天爷就是拿着一等功考验我。老婆，你有没有觉得我经得住考验了？
1: 你很棒。

0: 赶紧吃啊，今天晚上别回去了。
1: 我刚才心里暖暖的，你这话一说，我这心里这要着火了，感觉。

0: 你俩来准没好事。
1: 备战大比武，
2: 我们现在有了解决的方案了，您要不要听一听？
3: 我愿意以辅警身份一直待在德阳支队。
4: 心回来了耶！
5: 就看前方，看自己，哪怕是提高一秒，那也是战胜过去的自己。来吧，放手一搏，干就完了。
6: 请看《藏锋》第23集大结局。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哎呦，谭政委
1: 回来了。
0: 哎，喝了是吧？
1: 啊，喝了。
0: 你这报备出去放松自己，一个人也不叫我。
1: 我今天搬成一件。

0: 大事物，高兴，自己喝了点儿。
1: 啥事儿啊？高兴成这样？
2: 啥事啊？啊。

0: 海边那块地租了，村里开价就18万，我谈下来9万。
1: 你是想把那个地租下来
2: 搞训练场吧？
0: 值不值吗？
2: 下次叫上我。
0: 值了。我仔细算过，再有12万，咱就能建成临时的训练场地，备战大比武。
2: 剩下钱怎么办？啊？
0: 我再想办法啊。
2: 这钱不是个小数，一起想办法。
3: 啥钱？不发啥钱呢？

0: 进来。
1: 郭局不打扰你吧？
2: 打扰了。
0: 你俩来，准没好事。坐。
3: 怎么的？啊？这是又有什么新想法了？一等功又想要了？
1: 哎，不，哪能呢？哪能不能？荣誉挂在墙上，不如给同志们多垫几块砖。
2: 行了，别给我绕弯子了。廖不凡，你说，什么事？
4: 备战大比武，需要经费。
1: 你看，跟一等功没关系吧？
2: 这是点我呢，啊？不要军功章，要经费。
1: 其实训练场啊，那个要是能批，我早就给你解决了。
5: 我们现在有了解决的方案，你要不要听一听？
1: 啊？你说说看。
4: 我们在海边找了一片空地，跟村民都谈好了，想着先利用起来，先搞个临时的训练场地。
5: 我有个同学在集贤路有厂子，那厂子里面的那个切割设备、焊接设备都可以给我用。未来这个临时的场地的那个器材，我们可以自己动手焊接。
2: 这想法不挺好吗？所以根本就不是钱的事，是吧？
5: 也是钱的事儿。精打细算过的，需要21万。
2: 这临时的你还需要21万吗？
4: 能省的我们都省。
2: 我能批的也就是10万，
5: 够了。
2: 你们这弹性这么大吗？
5: 不是，郭局，我们事先做了一个众筹，在特警支队里。

那也不够啊。不过我们再想想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算我一个。

0: 报告，王云深申请归队。
1: 嘿，王云深，你这又整哪出啊？
0: 就是申请归队。
1: 特警支队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
0: 谭政委，您上次批评我之后，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反思，我确实被立功蒙蔽了，忽略了警察的职责和使命，我差点把自己搞丢了。当特警本来就是我的梦想，我想回到我该在的地方。
2: 你都29了，再得不到表彰，转正机会可没了。回去。
3: 报告亮直，回不去了，调回申请寄存已经批了，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只能脱警服。
1: 威胁谁呢？
3: 报告，我愿意以辅警的身份一直待在特警支队。

我这肚子该减减了，太不像话了。影响咱们特警支队的形象。你跟着练，啊？跟着练。哎呦，是。继续，快！下来就快了。啊！哎呀，再来，再来。

0: 没事吧？
1: 哎，你不要看我，别看我，继续，继续，继续。
0: 好。
1: 哎呦！哎呦！

0: 醒了，
1: 能起吗？啊，
0: 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2: 慢点。哎呦！
0: 我感觉不到我的腿了，我腿直没知觉了。
3: 髓核都突破到纤维环了，直接溢出到椎管里，这就已经不光是腰椎间盘突出了，这是脱出。再这么拖下去，你知道会怎么样吗？
1: 不知道。
3: 我去年怎么跟你说的？
1: 你去年跟我说，让我早点来找你治疗，不让我剧烈运动。
3: 前年呢？
1: 这还不是那一套。
3: 你们这些当领导都不管管啊？他早就应该休息了，别说训练，就正常活动都要小心啊。
1: 那个李主任，我求你个事儿呗，能不能等我大比武完再手术？
3: 立马手术，再这么搞下去啊，你会瘫痪。
1: 不至于吧？
3: 手术后还是能恢复，但以后别再折腾了啊，好好养着。
1: 不是，那个回头你这，我上场之前你给我打个封闭啥的行不行啊？啥叫不让我折腾了？
4: 这病有年头了哈。
1: 嗨，又个七年了吧？这一开始也就是腰肌劳损嘛，腰肌劳损谁没有嘛？忍一忍过去了。
5: 你当初去交警就是因为这个。
1: 啊，这不就有点力不从心嘛？但是我确实没想着有这么严重，谁成想还做手术？开玩笑呢。
5: 那回来了说一声，硬挺着。
1: 不是要知你让我说啥呀？咱都练了这么多年了，谁身上还没点伤？你身上不是也有伤？
5: 那现在不严重了吗？都瘫痪了。
4: 医生的话也不难全听。
6: 去。危言耸听，我就跟你说呢，危言耸听。
4: 哎呀，医生的话真是吓唬人。
1: 吓人你！做完手术，顶多躺一个月，活蹦乱跳的，还回队里。
4: 这是。哎，
1: 把这儿处着了，赶紧回去。队里那么多事呢，走。
5: 行。嗯。
4: 先做手术。
1: 啊，好，手术。
5: 好好听医生的话啊。
1: 行，知道了。
4: 刘亮
1: 啊，
4: 那打印是没有放
1: 好，你不问我
4: 忘。

哎，老婆，给你说个好消息啊！这回大比武我不用参加了，马上我就回家了。对对对对对，马上就回去了。不想当特警了，不当了，不当了，不当了，放心吧。嗯。

0: 哎，张春，有你一快递。啊？
1: 我没买东西。
0: 是你啊，这不写的收件人汤姆哈迪吗？

0: 团体约仗赛，总分十分，协作一分，额外加分才是关键。
1: 基准是三分半，快五秒加一分，哪怕到三分二十，也最多打成平手啊。
2: 想赢，就得干进三分十五。
3: 那就干进三分十五，
0: 那太难了。
4: 同志们，我们的目标啊，不是在数字上的胜，不用看绿藤，也不用看时间，就看前方，看自己。哪怕是提高一秒，那也是战胜过去的自己。来吧，放手一搏，干就完了。

恭喜啊，潘政委！哎呀，我的电影真被给咱红叶争光了，这个标题我都想好了，红叶特警出征绿藤，夺冠之路轻轻松松。

错了，赵处，我们这次赢得可不轻松。事情是写挺好的，

0: 流浪的转岗申请啊，我看了。你在宣传口干这么多年，作为一个宣传干部，这个嘴会说，眼会看，手会写，啊？
1: 是啊，所以流浪同志合适。最重要的是他骨子里对警察职业的热爱，这种真情实感太难得了。您觉得呢？
0: 合适的人去干合适的事儿啊，挺好。哎，政治部老于调省厅了，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0: 政治部这摊子事儿也得有个合适的人去管他。考虑考虑。
1: 国局，我向你承诺过干满两年，不能半路撂挑子呀。
0: 这可是个机会啊。
1: 明白。
0: 你在这个特警支队这几个月，这变化还真挺大。啊？
1: 是，那毕竟每天5公里呢，负重深蹲100个。仰卧起坐300个起，那卧推120个，想不变都难。国军啊，我听说咱们市体育场要搬家了，那块地方还挺大的。
0: 别操心呀，得掌握好。
1: 那咱就准备着赶海吧。
0: 哎呀，按你的习惯，看到此情此景了，我也突然想赋诗一首。
1: 好啊。
0: 坐看潮起天海间，头竿远望终得闲，海风得闲。
1: 我接下两句，
0: 你来。
1: 海风拂面心自稳。嗯，不问风浪雨流年。
0: 好。

老罗，西红柿熟了，都是红果，拿来给你尝尝。

咱得了大比武团体赛冠军，你说第一站得高，大家都站一排，就说我个子矮，现在队里都挺好，大家都努力，最近社招局来了几个新的队员，素质都不错，有人来也有人走，刘浪，老刘这回是真扛不住了，腰伤复发了，差点瘫痪呢，好在手术顺利，恢复两个月就没事了，转去宣传处，适合他。吕潇去刑侦了，打进来天天嚷嚷着去刑侦，也算是圆梦了。还有我们的新政委老谭，也不算是新，他也挺好，就是比你还爱唠叨。嫂子跟孩子也挺好，都挺好的，我也好，就是想你了。

0: 佳楠现在这状况恢复起来可挺困难的，你就一直帮下去啊。嗯，一直帮。
1: 现在做的是不是超出一个朋友的范畴？你记不记得我入队之前的经历？记得呀，你那时候不是挺迷茫的吗？鲁政委照亮了你。
0: 是的，鲁政委照亮了我。他就是第一个鼓励我也认可我的人啊。他说，不光是我的设计天赋好，还说我可以做点什么别的。我记得佳楠的日记里面写到过一句话，他说我是他的一道光。所以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可以为他做点什么，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他人生的路还很长呢。
1: 鲁政委也是我的一道光，你也是我的一道光。
0: 你说什么？
1: 啊？哦，我说你越来越像鲁政委了。

0: 加入我们宣城中心大家庭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赶紧过来找我。
1: 来来，别动啊，别动啊，好好好，好，来，别动啊，别动啊。

0: 今天扫黄打非有什么行动吗？
1: 我们被特警抓了，
2: 要人走程序。
3: 我是市局宣传处的谭燕，想采访二位支队长。
4: 说现场舆情都是您解决的，
5: 这还是谭处有能力。
6: 稿子碎了可以捡回来，机会碎了可就捡不回来了。
7: 请关注藏锋。
8: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7: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0: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11: 敌军
12: 共军区区不到3万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9: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9: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3: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4: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4: 阿爸，
13: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5: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这个你带上，不用。这么远的路还是带上。远怕什么？我从禹院到有虫不是更远吗？放心，不会饿死的。当心，这是最后一坛酒了，带给舜帝，是有虫的心意。
1: 这段时间由季来代替军长职责，拜托各位长辈，多多帮衬。
2: 放心吧。
3: 阿姑，阿姑，
1: 准备好了？啊？那就上路吧。涂山军长，女娇，我准备好了。
3: 阿姑，阿姑，阿姑，阿姑，阿姑。
1: 阿姑，下去。
2: 阿姑，阿姑，阿姑，阿姑，让他一起去吧，还能和九尾狐做个伴。
3: 阿姑，阿姑，
1: 真拿你没办法。

0: 我们再在岛上歇息一晚。
1: 好的，军长阿叔。
0: 嘿嘿，如今你也是军长了，称我涂山便是。
1: 岂敢，您是长辈，雨不能造次。
0: 如此讲究礼数，好。没想到你和女娇滑得这么快，照此算来

1: 三日后便可到达蒲坂。
2: 蒲坂，
1: 蒲坂是天子居所，都说舜帝是仁后长者，他可是天下共主啊。不错，正因仁后，舜帝才为天下人拥戴。
2: 阿父。
3: 酒都没了，福游，告诉幼虫部落，速速把酒献来。
4: 是上神，可是什么？酿酒需要用粮食，可眼下尚未秋收啊。再者说，今年幼虫大部分良田遭水淹没，哎呀，秋季收成恐怕是……
1: 住口！你是在替谁说话？
3: 哎呦，上神息怒！可我说的的确是实情啊。
1: 到蒲坂了。

0: 涂山军长啊，严道二来辛苦。
1: 在下特来觐见顺帝，何劳伯邑大人迎候啊。
0: 实不相瞒，老夫是在迎候防风军长。
1: 哦，
2: 女娇向阿伯问安。
0: 哎，女娇，哎呦，一转眼成大姑娘了。这位是
1: 还来见过掌管山泽和鸟兽的伯邑大人。有虫军长敌伤重日久，不久前不治身故。这是有虫新任军长雨。
3: 雨，向伯邑大人问安。
0: 雨，想起来了，滚河女喜。
1: 正是正是，伯邑大人，我等就先行一步去觐见顺帝。
0: 莫急，稍后我领你们去。这莫非是石铁烧？
3: 是的，他叫阿姑，是我在雨渊时结识的伙伴。
0: 哎呀，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呢。此兽来自雨渊，状如熊皮，毛色黑白相间，性温和。
1: 伯邑大人主司嫉妒之责，凡新奇事物都会记下来。
0: 这是
3: 啊，这是有虫酿造的酒。献给顺帝品尝。
0: 酒，人间居然真有此物。真是沁人心脾。我先尝一口。
3: 大人，这是进献顺帝的。
0: 我先替顺帝尝尝又有何妨。刚才还说你性情温和，不想却还如此凶恶。
3: 大人，防风军长到了。
0: 他可算是来了。防风军长可把你盼来了。

0: 防风部落地势高峻，这倒是能够免遭水患。
1: 妥顺地府算是幸运吧。可涂山有虫，这些四周环水的部落就遭殃了。
0: 大多数部落都像涂山

0: 和有虫，军长们都来求见舜帝。
1: 你说舜帝正闭关思谋对策？
0: 是啊，已有7日，此时该出关了。

0: 让各位久等了。
1: 舜帝，水患日益严重，我部落断食多日，已有人饿毙，舜帝可有良策？
0: 断不能再有人饿毙。防风军长，
2: 在。
0: 你部落可有存粮？
2: 略有一些。
0: 可否将存粮借于受灾部落？
2: 哎，可以。
0: 好。你们几个部落也未曾遭受水患，能否也借出食物？
1: 舜帝乃天下共主，我等必尽力而为。
3: 遵命。
4: 遵命。
1: 舜帝，靠借也非长久之计呀。
0: 先借燃眉之急，再谋长远之策。各位说说，何为长远之策呀？
1: 治水。
5: 何人出此狂言呢？
1: 治水，真敢想，那比登天还难呢。
5: 就是，
6: 不是。

0: 这几年你在有虫颇有作为，现在做了军长，胆子更重了。
1: 请顺帝放心，玉一定会竭尽全力。
0: 水一定要治，这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久之计。可筑坝围堰工程浩大，现有人力物力实难承受。
2: 治水不是尽力就行的，你阿父当年筑坝挡水，结果呢？
0: 古恩治水九年，尽心尽力，只是雨，你可想过如何治水？
1: 顺帝，可否借助息壤来治理水患？
0: 息壤？
2: 当年你阿父也用过息壤，但
1: 顺帝，我想过，阿父的息壤是偷来的，若能面见天帝，借得息壤，应当能够奏效。
0: 天地绝通多年，如何能面见天地？
2: 顺帝，臣司之于官，掌管山泽，若能找到剑墓，面见天地或许有一丝希望。
0: 那剑墓又在何处？
2: 都广之野。
1: 都广之野？
0: 国义，既然如此，你即刻陪雨前往都广之野。若能得见天地，求得息壤，可救苍生；若不能，也可勘察草木山泽，或许能为众生探寻生路。
2: 是。
1: 顺帝，玉定不负重托。伯夷大人，我们没走错路吧？
2: 何出此言呢？我伯夷博闻强志，难道还会迷路不成啊？
1: 可五日前我们来过这里，这里有上次烧剩的木炭。
2: 这断无道理呀！
1: 伯夷大人，都广之野位于西南，紫微星应该在我们身后，但这两天紫微星都出现在前方，所以我们似乎是走错了方向。
2: 你惊动观星，那明天你来带路好了。

0: 老姑，老姑，老姑，
1: 何人竟敢擅闯禁地？
2: 大神可是山神太冯。
3: 你认识我？
2: 当然了，吉神威名如雷贯耳，今是一件不胜荣幸啊。
3: 好香啊，你那袋子里装的是何物？
2: 酒。请大神尝尝。
3: 好酒，不是我的甘露，你也尝尝。独广之意，这里便是啊。
4: 真的，
3: 我便是守护独广之野的山神。
2: 敢问大神可知剑墓所在呀？
3: 剑墓就在前方。不对，是这边。
4: 真的吗？
3: 对，向南30里便是剑墓。
4: 太好了，谢谢大神。
3: 怎么，你们是要去找剑墓？
2: 正是。
3: 别，那可去不成。
2: 为何呀？
3: 有弱水阻隔，你们寻不到剑墓。
4: 弱水是一条河吗？
3: 是啊。
2: 请问大神，河面很宽吗？
3: 不宽。
2: 那是水流湍急。
3: 不急，河面上风平浪静。
4: 那我们游过去便是了。
3: 游过去，说得清楚。
2: 大神，这弱水有何特别之处？
3: 当然有，天地专需，便生自弱水。
2: 莫非我等凡人不得靠近弱水？
3: 不，那倒不是，只是尔等凡人进入弱水，这里边会变身。
4: 伯夷大人，还是去找剑墓要紧，我们走吧。
2: 大神啊，等我回来再陪你喝啊。

0: 这不是伯邑大人吗？
1: 哦，有虫军长啊。幸会幸会。
0: 大人，称我雨便是。
2: 阿姑。
1: 奇怪呀、啊，此乃何地呀、啊？你我怎么会在这里呀、啊？
0: 我也正想请教大人呢、啊。
1: 老夫也算是博闻多识，却从未见过如此高大巍峨之树木。雨，不管你我为何在此相遇，能够饱览这奇异景象，便是幸事啊。
0: 大人，所言极是。
1: 此木如此奇异，有木青叶紫茎，玄化黄石，百仞

0: 无知。哎，记得先人对芥末便是如此描述，难道这便是芥末？
1: 芥末，对，我想起来了。
0: 慢，容我细思。舍弱水前偶遇山神太冯，再往前要寻找杜广之野，再往前呢？
1: 舜帝命你我寻找剑墓，上昆仑虚求见天帝。
2: 我不。
0: 嘿，对呀，太冯说进入弱水便会这样，可真是没有胡说呀。
1: 伯爷大人，我们终于找到剑墓了。
0: 此木直入云霄，可达天庭，只是攀爬不易呀。
1: 我先来。
0: 哎，慢一点，等等我嘛。剑墓上还有恶龙啊。
3: 何人如此大胆？
1: 什么人？为何要阻拦我们上剑墓？还给我！
3: 你们可是自有虫部落而来？
0: 正是正是。
3: 你是何人？
0: 在下伯弈，乃舜帝属下余官。
3: 你呢？
0: 他是有虫部落军长禹。
3: 这耒耜怎会在你手上？
1: 这是我阿父唯一的遗物，请还给我。
3: 哦，原来是鲧的儿子，怪不得如此莽撞。
0: 敢问大神，可是都广灵屋？
3: 看来你知道的不少啊。
0: 拜见灵屋。
3: 千里迢迢，你们来此作甚？
1: 我们要去天庭，求见天地真虚。
3: 天与地早已决通，凡人岂可登天？
1: 可是灵屋大神，我确实是有要事求见天地，您可否通报一下？
3: 你是鲧的儿子，也不算凡人。哎，看在你阿父的份上，我就试试看。

0: 灵屋大神，我们是一起的。
1: 天帝只准你一人觐见，
0: 可是
1: 你去还是不去？
0: 博弈大人，你和阿姑在这等我。
2: 难道他们过了若？

0: 看不出你身手如此矫健。
1: 我在雨院长大，自幼便在冰原上奔跑攀爬。
0: 雨院？可惜你阿父不该呀。
1: 我一定把阿父想做的事做完。
2: 哎呀，太峰大神，太好了，快拿酒来。
3: 还想着喝酒？雨呢？他在哪里？
2: 他去天庭了。
3: 不可能，除非天地准许，他不可能上得了剑墓。
2: 不错，天地准许了。都广灵屋陪他一同上去的。大神，
3: 既然天地准许，定不会责罚我的。来，喝酒，喝酒，喝酒。

0: 在此歇息一下吧。
1: 灵武大神，还远吗？
0: 穿过上面的云雾就不远了。
1: 那就上。
2: 博弈老弟，能找到剑墓，要我说你们也非凡人呐。
3: 大神是说我们也有神仙。
2: 嗨，成神有啥好的。

0: 大神，这里就是天庭吗？
1: 是的。
0: 哇，到天庭了。
1: 能见到天地，可不一定能讨到息壤啊。

0: 拦住。
1: 擅闯天庭者，杀无赦！
2: 杀无赦！
3: 杀无赦！
4: 杀无赦！
5: 杀无赦！
6: 杀无赦！
7: 杀无赦！
8: 开明兽，快让开！这是天帝的客人，休得无礼！
9: 哦，是灵巫啊！
10: 天帝的客人
1: 啊！嗨，我说嘛，谁能随便到这儿来？
11: 灵巫他是谁呀？
8: 莫要多问了，快让开。
12: 是。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下咽癌有哪些典型症状？怎样才能及时发现？生活中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下咽癌？一旦确诊下咽癌，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今天的节目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副院长、肿瘤放疗科主任医师程玉峰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嗓子不舒服，总觉得有东西卡在喉咙，吞咽的时候隐隐作痛，这些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的小毛病，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咽炎犯了，买点含片，泡点润喉茶，扛一扛，也许就过去了。可是您知道吗，在看似普普通通的嗓子不舒服背后，可能是下咽癌的预警信号。由于位置藏得比较深，早期症状又很隐匿，常常一发现就已经是中晚期了，让人措手不及。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下咽癌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副院长、肿瘤放疗科主任医师程玉峰，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下咽癌的防治的话题。程院长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2: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 程院长，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下咽癌。其实说到下咽这个部位啊，我们老百姓不太搞得清它在什么位置。平常我们可能会说嗓子、喉咙，有时候会聊到啊扁桃体。所以下咽究竟是在什么部位呢？
2: 确实就像您说的，很多朋友确实会把下咽喉和咽喉混为一谈。咱们的咽腔啊，是食物和空气共同使用的一个通道。大家看这个模型，其实整个咽腔啊，是上下长、左右和前后窄的一个空间。我们看这个展示图，那么在它的上方呢是鼻咽，相当于鼻腔鼻子的后方，中间呢是口咽，在嘴唇口的后边，那下方呢叫下咽，在喉的后方。所以从纵的方向讲呢，咽部分为鼻咽、口咽和下咽。但是呢，我们同时可以从另一个维度，从横断面去看下咽的位置。我们看到前面是喉，后面是下咽。我们正常的进食啊，是经过口腔在舌体的上方，然后进入下咽，到了食管，这是食物通行的个通道。但是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的呼吸是从喉到气管的，所以在整个解剖横断面来讲，前面是呼吸道，是用来喘气的，后面是消化道，就用来进食物的。所以这两个是紧邻的两个邻居。
1: 下咽癌它是很狡猾的，因为它不容易被发现，很多患

0: 者一查就已经发现是中晚期了，这个真的很让人遗憾。所以也想问问您，为什么下咽癌如此狡猾？为什么一发现往往是中晚期，容易漏诊呢？
1: 大家还是看这个解剖图。
0: 好，
1: 那么大家看到咽部下咽它的位置是比较隐蔽，而且深在。
0: 对，
1: 我们大家张开嘴，张开嘴从口腔直视下是不能看到下咽的。
0: 这
1: 第一呢是位置隐蔽，第二呢它位置比较深在，第三呢早期的病变体积比较小，所以呢就很难及时的发现。早期的下咽癌呢它症状比较隐匿，比如说它只有轻轻的异物的感觉，或者是下咽部酸疼痛，而且是比较轻微，这样的话呢患者就很难及时的到医院里就诊，所以发现以后往往就是中期甚至晚期了。
0: 早发现太重要了。那么下咽癌究竟有哪些预警信号呢？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2: 张先生今年65岁，5个月前他发现自己咽部不适，起初他并没有当回事，以为是普通的咽炎，于是他每天尽量多饮水，想要缓解症状，可是没想到症状反而加重了，不仅吞咽的时候疼痛加剧，而且还出现了吞咽费力的情况。家人立刻带他来到医院就诊，
3: 进行了一个CT 等影像学检查，确定了这个它是一个局部晚期的一个下咽癌。那么后来在我们科制定了一个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一个综合治疗方案。
0: 程院长，结合刚才这个病例的情况哈，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4张题图，您结合这4张题图来给我们讲一讲他的症状吧。第一个，咽部异物感，看到这个症状我都有点害怕。咽部异物感不是大家都有吗？经常会觉得哎呀好像这块堵得慌哈。您给我们讲讲它和下咽癌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在临床非常常见，也是患者经常问到的。那对于普通的慢性咽炎啊，大多就是整个咽喉部干痒，有时候异物感是更加的突出。
0: 是，
1: 但是这种感觉啊，它的特点是时轻时重，熬夜上火的时候会加重，如果休息甚至吃一点药物之后呢，能够明显的缓解，而且一般它不会固定在一侧，而是弥漫性的，甚至是双侧的。但是下咽癌的异物感就完全不同了，它常常是固定在一侧，持续的呢存在时间可能超过2周甚至4周。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吃药甚至喝一些孕后茶，它的改善是有限的，相反它会慢慢的长大，这一点慢慢的长大叠加会出现吞咽的疼痛，吞咽的阻挡。
0: 好的，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吧。第二个是耳朵疼痛，这个我们一般人可能理解不了，这耳朵疼痛和咽喉这个部位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那么很多腺癌的患者他都会出现耳朵的疼痛，但是检查耳朵的时候我们看他的鼓膜耳道都是正常的，耳朵本身没有炎症，这在临床上叫做牵涉痛。那咱们身体里边呢有舌咽神经，
0: 对，
1: 这个舌咽神经的功能啊，它既分管咽喉深部的感觉，同时呢也分管中耳内侧的感觉。那在肿瘤长在下咽部位的时候，它刺激到了下咽部的神经的分支。那么大脑呢它又不能分辨这个疼痛的来源在具体的哪个位置，所以也把下咽的疼痛误以为是来自耳朵的疼痛，所以就出现了放射性的耳朵的疼痛。而且这种疼痛呢在吞咽的时候它是有可能加重的。
0: 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颈部肿块。颈部肿块其实平常生活当中也会遇到，比如说发炎啊，扁桃体发炎啊，或者一些什么小结节都会有肿块。那么这个和下咽癌的关系您跟我们说一说。
1: 对于下咽癌来讲呢，颈部肿块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很多人呢一摸到颈部的肿块，他第一反应感觉哦我上火了，淋巴结发炎了。但是下咽癌呢它带来的颈部的肿块和普通炎症的肿块这种差别啊还是挺大的。首先讲下咽癌的这个颈部肿块，它大多呢是发生在淋巴结转移，就是因为淋巴结转移引起的肿大，它往往呢是长在颈部的侧面，而且是单侧多见。一般的话呢它不怎么疼，你去摸一摸呢质地韧，它是偏硬的，就像摸到石头甚至像摸到橡皮一样，你去推一推那么它的活动度是比较差的，那就是不容易被推动。但如果普通的上火有炎症呢，这个淋巴结是在的，如果你按压淋巴结它往往比较疼，

0: 制定的是韧偏软，而且是在炎症控制以后啊，这个淋巴结就缩小甚至是没有消失了。
1: 所以颈部肿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哈。第四个我们看看是声音嘶哑，声音嘶哑就更常见了，是吧？有时候上火了，有时候着凉了，声音都会出现嘶哑。您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它的症状。
0: 平时咱们比如说用嗓子过度，讲话时间长，声调比较高，那感冒以后上火就带来一些声音的嘶哑。但这种情况的声哑呢，是因为声带的水肿。但是我们休息以后或者对症处理之后呢，一两周基本上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但是下咽癌造成的声音嘶哑它是完全不同的，第一是肿瘤直接侵犯到喉腔，侵犯到声带；第二呢是颈部淋巴结它压迫了控制声带活动的神经。大家注意，是肿大的淋巴结压迫到了神经，而这个神经呢是支配声带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患者没有明显的感冒的原因，经过休息呢它也不会好转，反而会进一步加重。加重之后啊，说话的声音越来越粗，甚至有点发闷的感觉，声音是讲话感觉到费力。那随着病情的进展啊，除了声音越来越哑以外呢，还容易出现吞咽、呛咳、痰中带有血丝，同时呢有吞咽的疼痛啊，咽部的异物感也会进一步的加重。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圈友们，生活圈全新打造的官方小助手已经上线了，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您还可以与生活圈小助手直接零距离沟通，进行问题咨询并提出宝贵建议，我们期待您的加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吧，这个成因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下咽癌呢？我们也同样有四张图哈，给大家来看一看。好，我们请程院长挨个给我们分析一下吧。第一个，长期吸烟，这个我大概能猜到，吸烟嘛，对身体肯定是不好的，尤其对我们的咽喉部位更不好。
0: 是的，那么烟草是下咽癌非常重要的一个高危因素。那么香烟啊，它燃烧以后呢，会产生大量的焦油、尼古丁等多种致癌的物质。那么烟雾呢，经过下咽会反复刺激黏膜的上皮，那造成黏膜啊持续的损伤修复、损伤修复。那时间久了以后呢，这些细胞啊，它就容易发生恶变，而且吸烟量越大，吸烟的时间越长，那么患病风险呢就会越高。那同时呢，吸烟呢还会和其他的高危因素进行叠加，进一步放大它的致癌作用。
1: 所以说吸烟有害健康啊，吸烟更有害下咽部的健康，是吧？好的，我们来看第二个，大量饮酒。但是我注意到这张图上哈，这位男士他是喝酒上脸。生活当中我们常说，哎，喝酒上脸，还有一些谬论啊，说喝酒上脸的人能喝得更多，这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为什么大量饮酒会和下咽癌的发生有关系呢？
0: 因为酒精本身呢，以及酒精的代谢物乙醛这两类，它都属于致癌的物质。那我们在饮酒之后呢，酒精呢，它会流经口腔、口咽、下咽这些部位。第一呢，它直接对黏膜呢产生一种化学性的刺激，那反复的刺激就造成了黏膜的损伤修复。如果长期如此的话，它会提高细胞发生恶变的概率。那么饮酒量越大，喝酒的时间越久，那么下咽的患病风险就越高。同时要提醒大家，吸烟和饮酒啊，如果两者叠加的话，那么致癌的风险会成倍的增加。
1: 那么喝酒脸红和下咽癌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0: 喝酒脸红的朋友呢，体内的乙醛脱氢酶活性是不足的。那么酒精本身是致癌物质，那酒精代谢的产物乙醛也是致癌物质。这种酶的活力下降，使得乙醛在体内蓄积的量逐渐的增多，所以两种致癌物质啊，就导致了最终的结果。所以喝酒脸红的朋友呢，他发生下咽癌的风险会进一步升高。
1: 听明白了。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 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还是一个比较医学类的一个称呼。

0: 我那生活当中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烧心啊，是这种感受吗？
1: 是的，胃食管反流在临床当中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反流的时候，胃内的胃酸消化酶它会反流向上，那超过食管以后就到达了下咽的部位，那么反复的烧灼刺激下咽的黏膜，这种长期慢性的刺激，那黏膜呢不断的受损修复，受损再修复，它会出现一种慢性的炎症，导致黏膜的增生，那么时间久了呢，就会提升癌变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很多病人呢，他反流啊不一定会出现这种明显的烧心，仅仅表现为咽喉部有一种异物的感觉，那嗓子呢有点发酸发苦，所以讲呢这种隐匿的反流啊同样不能忽视。
0: 明白了，那这个反流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胃里面的一些酸性的物质不断的在刺激我们上面的这些部位呢？
1: 对，是的，第一是酸性的食物，第二呢是经过食管到了下咽反复不断的刺激，从而导致黏膜的一些生理到病理性的变化。
0: 嗯，听明白了。我们来看看第四个吧，病毒感染，有哪些病毒感染会和下咽癌相关呢？
1: 其实在这儿讲的主要是两类病毒，那就是 HPV 人乳头瘤病毒和 EB 病毒这两类。那么 HPV 病毒啊，大家听的比较多，它不仅仅和宫颈癌相关，也可以感染头颈部的咽喉黏膜，那么部分下咽的发生啊和 HPV 感染有密切关系。除此以外呢，就是 EB 病毒了。那这个病毒很多人都感染过，我们常人啊感染率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多数人呢没有明显的症状。不过 EB 病毒啊，它持续感染，持续存在，持续对头颈部黏膜产生影响，这也是腺癌的相关危险因素。当然并不是说感染了这两种病毒它就一定能够得着癌症，但是如果病毒持续存在，持续的刺激，它会成为癌变的助推因素。
0: 明白了，所以在成因啊，我们是听明白了。你看，长期的吸烟啊，大量的饮酒，胃食管反流和病毒感染。那刚才程院长给我们挨个也分析了一下，从我的角度啊，我就记住了，不要吸烟，不要饮酒，是吧？那么胃食管反流，生活当中我可以注意一些什么能避免胃食管反流呢？
1: 大家保持一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食的数量、饮食的速度，特别是饭后啊，不要立即平躺休息，饭后适当的散步，饭后保持一个相对直立的体位，这一些对于缓解或者减轻食管反流啊，都会有积极的帮助。当然，如果说胃食管反流比较严重，要及时的就诊，必要的时候还要采取一些干预的措施。
0: 那么病毒感染呢，刚才您提到了两个病毒啊， HPV 病毒还有 EB 病毒。 HPV 病毒我们都知道也科普过嘛，就说一定要打疫苗啊，注意防范。那么 EB 病毒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预防它呢？
1: 目前 EB 病毒呢，我想还是减少感染的机会。 EB 病毒呢，除了和下咽癌关系密切以外，一个恶性肿瘤叫鼻咽癌，那么鼻咽癌和 EB 病毒感染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在临床当中我们也可以进行检测，看看 EB 病毒是否存在感染，以及通过抗体滴度去检测感染病毒的数量。
0: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非常感谢程院长刚才给我们从成因的角度我们好好分析了一下究竟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下咽癌。那么接下来就聊到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了，就是治疗。下咽癌的治疗有哪些手段呢？请程院长给我们来说一说。
1: 对于所有的肿瘤啊，强调的都是多学科的综合治疗，那下咽癌呢也不例外，它在讲究多学科综合治疗。咱们临床上呢常用的主要的治疗手段包括手术、放疗、化疗、免疫治疗、靶向药物治疗、抗血管生成治疗以及中医治疗等等。那么临床上呢，我们也会结合肿瘤的临床分级，是早期的还是中晚期的，再结合病灶的位置、患者身体状况和主要脏器的功能状态，同时呢要兼顾患者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他有保留喉的功能，兼顾这一些来制定个体化的综合的治疗方案。
0: 明白。

0: 我知道程院长平常工作当中应该说和放疗二字是息息相关，每一天都在和放疗打交道，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听到放疗第一反应就是害怕恐惧，哎呦天塌了怎么办。所以说关于放疗其实也有很多的误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哪些误区，我们也请程院长给我们来挨个分析一下。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第一个误区说放疗只能用于肿瘤晚期治疗，确实有很多人会这么想，因为我们会觉得早期癌症尽量通过手术，到了不得不治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放疗啊化疗啊，所以这为什么是误区呢？您给我们讲一讲。
1: 放射治疗啊是肿瘤综合治疗当中重要的治疗方法之一，大家一般讲呢就是手术放疗化疗，但是目前呢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在肿瘤综合治疗当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放射治疗呢它不单单是晚期呼吸治疗的手段，那对于一部分早期的腺癌根治性放疗是可以作为首选的治疗方法，而且呢它也能够达到根治肿瘤的效果。更进一步的讲呢它不仅能治愈肿瘤还可以保留患者的功能，比如说吞咽功能等等，所以对于早期的病例做了根治性的放疗保留了患者的功能而不需要进行手术。当然对于局部晚期的不能手术的患者，那么放疗呢也是一个主要的治疗的方法。同时呢对于晚期的患者比如说发生远处转移了，那么局部治疗作为姑息治疗的一部分对于减症姑息也会有积极的作用。
0: 程院长我们来看下一个误区啊，放疗副作用大全身会受到影响，确实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这么认为，因为我们想到放疗嘛，它的射线可能会不知道照到什么样的地方，可能会影响到周围健康的组织。那么这个误区具体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情况。
1: 我们讲药物治疗呢是通过血液循环到了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所以药物的治疗是全身的，药物的毒副作用也是全身的。那放射治疗呢作为一个局部治疗的方法，不管是疗效还是它的副作用都是比较局限的，那就发生在局部。
0: 那说到放疗我还经常听到一个字就是精准放疗啊。那么精准放疗您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它有多精准呢？
1: 其实谈到精准放疗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和理念。那精准放疗呢突出两个精准，一个是位置精准，另一个是剂量精准。而一般考虑精准放疗呢我们谈到的比如说要多野照射非共面施行强度的调整也加上时间的因素，但是目前呢不同的剂量率它的疗效和副作用也是不同的，所以放射治疗特别是精准放疗发展的越来越多。那这其中呢我可以给大家分解几个点。第一个照射野的大小，因为肿瘤是固定的大小，肿瘤的形状是各不相同的，第一呢是避免过大的照射野。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看到板子中间的圆形这是一个肿瘤，大家看到了。那么最初呢咱们进行照射，这个照射野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在照射肿瘤的同时呢就把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也进行了照射，那么副作用就会更大。我们放射治疗呢第一是缩小照射的范围，大家看让这个照射野红的灯光和中间的圆圈趋于一致，照射的范围越来越小，肿瘤都在照射的野内，而野外的正常组织受照的体积越来越小，那损伤就会越来越轻。第二个概念呢是实行度，这个实行度呢讲病变的形状是圆的，照射野的形状也是圆的，如果病灶是一个三角形的，照射野也是三角形的，这是一个形状适合度的问题。所以我们讲从照射野的大小照射野的形状以及三维立体最终达到一个位置精度和剂量精度的高度统一，从而实现精准杀伤肿瘤，有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
0: 程院长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误区究竟是什么。放疗后身体会携带辐射，这个确实是很多人的误区，你给我们说说吧，究竟会不会携带辐射呢？
1: 那么目前在临床当中啊，咱们放疗的主流设备是直线加速器，那直线加速器呢它本质上是一台用电驱动的重大医疗装备，那就是说只有在通电的时候才会产生射线，那断电之后呢射线它就完全消失了，所以设备本身以至患者身上呢它都不会残留任何的放射性物质，所以患者呢他只是在接受放射治疗的过程当中

0: 身体里边有射线的穿过，就像我们到医院接受检查做一个 X 光片，那么拍完 X 光片，那患者身体上是不会残留 X 光的，所以放射治疗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呢，做完放射治疗的患者朋友啊，那无论你是坐公交车回家抱孩子，或者一家人团圆吃饭，那对周围的人呢都是安全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我还听说过一种说法啊，说放疗期间的病人，比如说身体的一些排泄物啊什么的，是有一定毒性的吗？因为确实有这样的说法，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就咱们普通的放射治疗来讲，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在临床当中你接受到了核药物，比如说做一个 PET CT 的检查，或者做核药物的治疗，那么核药物呢，它是同位素，它有一定的半衰期，这种射线呢还会有一定的距离。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根据不同的核元素来决定和家人保持距离的远近以及隔离的时间。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中老年圈友们，您想了解更多适合你们的健康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咱们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提供贴心的健康指引。程院长，如果患者已经决定要做根治性的放疗了，完整的步骤有哪些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0: 简单来讲呢，是根治性放疗可以分为四个步骤。那第一步呢，就是定位置。这个定位置啊，要先进行喉镜、CT、核磁共振，我们先摸清楚肿瘤在哪个位置，肿瘤和正常组织的边界在哪里。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定位 CT， 相当于啊，给头颈部拍了一个三维的地图，是三维立体的地图。那后面呢，咱们所有的放射治疗呢，都在这上面进行规划，这是精准放疗的基础，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做计划。这个计划是放疗计划，那么医生呢在电脑上把肿瘤的靶区具体的边界勾画出来了，这是我们重点治疗的靶点。同时呢，我们要规划一些正常的器官，比如说脊髓啊、腮腺呢，这些呢是我们要重点保护的对象。那这一步把敌人勾画出来，把保护的朋友勾画出来，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它直接决定了疗效好不好，副作用发生率高低，还是副作用的严重程度，就是说这一个步骤是至关重要的。那第三步呢，就是计算剂量。这个剂量计算是由物理师来进行的，那么他从电脑上再进行模拟。物理师决定哪些问题呢？第一，放射线从哪几个角度，不同的角度，因为刚才提到精准的放疗，我们要非共面多个照射野施行，所以照射野从哪几个角度进行照射，每一个角度给多大的剂量。这种经过充分的计算以后呢，要让肿瘤吃过它的火力，又不能伤及无辜。第四步呢，就是上治疗了，给病人开始治疗。那么说方案一旦确定以后呢，患者呢周一到周五每天照射一次，周末两天呢是休息的。一个疗程呢大概需要6到7周的时间，所以总的来讲呢，放射治疗的次数在30多次，每次呢治疗时间呢也就几分钟，放疗就结束了。所以听起来呢是步骤很多，但是对于患者朋友来讲也不要过多的担心。对患者朋友来讲，最需要做的就是每天按时到放疗科报到，你躺在治疗床上配合短短几分钟，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医疗团队了。
1: 6到7周的时间，我第一反应就是那副作用会不会很大呀？因为很多的患者他在放疗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嗓子疼啊，吃不下饭呀，那么这些情况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问得特别实在，也是患者非常关心的。因为就老百姓来讲，是药三分毒嘛，所以你讲的也是患者所担心的。那我先说句定心丸的话，这些反应不是每个患者都会碰上，那即便是他碰上了，我们也有办法进行应对，绝对不会让患者朋友自己硬扛。第一个呢，比如提到的嗓子痛，那么我们咽东西啊会感觉到疼痛，这个在临床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射线它穿过咽喉部的时候，它对黏膜有损伤，那黏膜呢会产生水肿，小血管扩张，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溃疡。这时候怎么去解决呢？比如说咱们多喝水，别吃

0: 的、酸的、热的、烫的，一些化学性刺激强的食物，同时呢也不要吃硬的、煎的这些物理性的刺激食物。另外还有一个老百姓讲的易柔克刚，比如说我喝水，我喝温度11的水，刺激应该是轻的，因为它既不是物理刺激也不是化学刺激。但是如果大口饮水，使得食管短时间内剧烈扩张牵拉的时候，也会加重疼痛。同时以外呢，咱们还有漱口水啦、黏膜保护剂呢，这些都能帮助患者缓慢解决疼痛，帮助大家渡过难关。第二个呢，讲的是口干。口干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放射线对唾液腺是有杀伤的，所以唾液腺受到照射以后，口水就减少了。一般的话，建议患者朋友带一个小水壶，定期喝，口干喝，不口干也不断的去喝一点水。同时呢，咱们可以用无糖的含片，甚至人工的唾液喷雾。所以多数治疗以后啊，他们口干会慢慢的恢复。第三一个点呢，讲的就是吃东西没有味道，因为放射以后呢，味蕾受到了影响，那么吃东西感觉到发苦啊，没有滋味或者不够新鲜。我想这些是事儿，但也不是事儿。那么大家在做饭的时候，我们做的颜色做的好看一点点，那么味道调整的香一点、刺激一点的食欲，可能大家就更愿意去吃。另外多用天然的调料来提味，那治疗结束以后啊，味道慢慢的会有一定程度的恢复。第四一点呢，是放了以后脖子上咱们颈部的皮肤发黑，这也是难免的。而这种放射性的皮肤损伤就像夏天太阳晒伤那是一样的，那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穿一些宽松松软的棉的衣服，那么外出打个太阳伞，那避免阳光的直接的照射。那洗澡的时候呢，用温水轻轻的去冲洗，洗澡之后呢，咱们可以用一些皮肤保护剂呢，也帮助皮肤来抵抗射线的损伤。第五一个呢，讲的是乏力，那就没有精气神了。对，这因为是身体一方面要进行修复，是放射损伤的修复，另一方面呢，还有对付肿瘤的侵蚀，消耗比较大，那么说感觉疲劳乏力应该是最为常见的。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呢，是适当的活动，适当的休息，活动一会儿，休息一会儿，量力而行。最后呢，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以上讲的这一些反应啊，绝大多数都是可控的、可管理的。而且咱们放疗科呢，也有专业的叫临床营养师，还有专门的康复医师，包括咱们的护理团队等等，都要全程保驾护航。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咱们都能及时的对应处理，帮助患者朋友顺利完成整个的放疗过程。
1: 所以患者朋友们，当他们面对了医生的建议说要做放疗的时候，首先要摆平心态。
0: 是的，
1: 不能有恐惧，因为刚才您提到那些症状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有，它是个体差异的，也可能这个人他就有点恶心反胃，但是有的人就没有。所以大家也不要因噎废食哈，因为怕副作用所以就坚决不去放疗也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听从医嘱，好好去面对去治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新技术吧。现在说到放疗啊，我知道您也是放疗领域的专家啊，现在有很多新技术，比如说各种刀，我听说过的塑封刀、射波刀、质子刀，这些刀究竟是什么呢？肯定不是刀吧，您给我们具体来讲一讲吧。
0: 首先要破除一个最大的误区，刚刚你提的各类刀都有一个刀，这个刀字，但是这个刀呢并不是外科的手术刀，本质上来讲都是放射治疗的设备和一种技术，那是靠放射线来杀伤肿瘤，它没有刀刃，不需要开刀。同时呢，很多患者朋友呢误以为某某刀就一定是最好的，愿意花大价钱，其实不是的。每一种技术呢都有自己明确的适应症，不是说价格越高它就越好。那下面呢，我就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进行解读。第一个，咱们看射波刀。那射波刀呢是属于机器人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它是适合于体积比较小、数目比较少的病灶，多数情况下呢它是用于复发的小病灶、骨粒的转移的病灶。但是下咽癌呢，特别是原发腺癌的放射治疗往往范围比较大，同时呢还有照射大范围的颈部转移淋巴结这个引流的区域，所以呢射波刀一般不作为下咽癌初次根治性放疗的首选，更多的是用于局部复发的小

0: 病灶的补救治疗。那第二个刀呢，您提到了塑封刀，那同样这也是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它适用的是高精度的直线加速器，它的优势也是对于小的体积肿瘤，对于边界清晰的肿瘤是比较合适，而对于大范围放射治疗的原发的腺癌也是不合适的。对于常规来讲呢，类似的调腔放疗仍然是标准的治疗方案。
1: 那质子刀肯定就是更小的范围了，是不是？
0: 你说的还是有道理。那么质子刀呢，它是利用了布拉格峰，布拉格峰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术语。那布拉格峰啊，它是一个特殊的物理特性，射线照射有一定的深度，在到达肿瘤深度这个部位的时候，它是释放最大的能量。一旦过了这个深度之后呢，肿瘤后方的正常组织它的剂量是骤然下降的，所以它最大的减少了肿瘤后方正常组织受伤的剂量，从而使正常组织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所以对于特定的病例，质子确实有它独到的优势。
1: 程院长，针对下咽癌现在在治疗领域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或者新的研究方法，您再跟我们说一说。
0: 传统的放射治疗技术呢不断的迭代更新，那么针对复发难治的头颈部肿瘤呢，硼中子复合治疗这是非常受关注的目前前沿的一个研究方向。那么它的原理呢，从字面上讲是硼药物和中子，它和以前的放射治疗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以前所有的放疗包括各类精准的放疗，它是一个元素是射线，而硼中子呢既有硼药物又有中子射线，从一个元素到两个元素，从单一的射线到药物加射线，这是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呢，以前所有的放疗技术包括目前放疗的天花板质子和重离子，它的射线是带电的，它就像一把双刃剑，进入体内以后是一个无差别的杀伤，那就是说它既杀伤肿瘤组织又损伤了正常组织。但是硼中子就不一样了，不管是硼药物还是中子射线，在单独使用的时候，它既不杀伤也不损伤，杀伤的是敌人，损伤的是朋友。那各位朋友问了，你硼中子两元素单独使用既不杀伤也不损伤，它是如何治疗肿瘤的呢？它非常好的一点也在于此。那么首先讲呢，硼药物经过静脉输注进入体内，那么进入体内以后呢，肿瘤细胞是高代谢的，肿瘤细胞失去了更多的硼药物，正常细胞是代谢慢的，它吸收的硼药物很少甚至没有。所以第一呢是药物针对细胞，肿瘤细胞失去的很多，正常细胞失去的很少甚至没有，使得不同细胞不同类别细胞或者说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药物的含量差别非常大，这是第一点，细胞里面的硼药物的多少。第二点呢是中子射线照射，照射到硼药物以后呢，它会产生一个新的射线，这种新的射线有强大的杀伤力，而且这种新的射线它的照射距离比一个细胞的直径还要短，所以硼中子是一个精准治疗。这种精准治疗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精准的定位，它定位的是肿瘤细胞，第二呢在肿瘤细胞产生的射线它的杀伤距离比细胞的直径还短，它是精准的杀伤，杀死的是肿瘤细胞。那么精准保护呢，讲的是正常细胞它药物很少剂量很少，不足以产生严重的损伤，所以保护的是正常细胞，精准保护。所以三个精准，精准定位是细胞，精准杀伤是肿瘤细胞，精准保护是正常细胞，这就是硼中子精准放疗它很大的优势之一。
1: 正在观看节目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您想获取更多的关于家庭健康护理的实用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生活圈小助手为好友，小助手将为您持续提供实用的知识，为您的家人健康保驾护航。今天非常感谢程院长哈，很细致地给我们梳理了下咽癌它的成因、它的症状，还有治疗的方法，尤其是治疗方法方面，给很多的患者带去了希望。因为您也分享了很多最新的治疗方法，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成效的哈。那么接下来回到我们很关心的一个话题，普通人应该如何预防下咽癌呢？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我们应该怎么去筛查呢？
0: 下咽癌的预防呢？核心问题可以理解成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减少危险因素，第二呢讲的是

早期筛查早发现。那么先说日常的预防，大家记住四点。第一呢是严格戒烟，远离二手烟，避免呢是大量的饮酒，而且烟酒

0: 医院进行就诊，因为长期的胃酸刺激咽喉呢也是一种隐患。第三呢，就是讲的均衡的饮食了，那么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避免呢是长期的刺激性的食物，也减少对黏膜的一些慢性的损伤。第四一点讲的是嗓子不舒服啊，不要习惯性的，我自己认为就是一个咽炎，我可以反复的吃药，我可以是拖延。那种异物感咽部疼痛超过2周的朋友，尤其是高危人群的朋友，一定要做喉镜检查，这是筛查腺炎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聊一聊筛查。那么普通的健康人呢，如果没有高危因素，那就是不需要专门做常规的喉镜的检查，但是高危的人群还是建议大家定期检查。那何为高危人群呢？比如说50岁以上的，长期吸烟喝酒的，另外呢是有长期那种顽固性的胃食管反流的朋友，既往有头颈部肿瘤这种朋友，因为头颈部肿瘤有一些是可以更多的出现双原发，所以有头颈部肿瘤的病史的朋友也属于高危个体。
1: 想问问您啊，像我们这种经常说话的语言工作者，这属于高危人群吗？
0: 这些如果和刚刚提到的高危因素不相关的话，那就不算高危人群。比如说作为教师，他讲话的时间长，声调又比较高，所以时间长呢就出现慢性咽炎，像咽部的异物感等等，这些我想都不在高危之列。当然前面提到这种病毒的感染，比如说 HPV 感染，有头颈部其他肿瘤的患者朋友，那么这些呢建议要进行定期的喉镜的检查。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出现什么呢？已经出现我这一侧单侧的有异物感，有吞咽疼痛，有耳朵放射性的疼痛，甚至是找到了包块，那么这就不要等一年一次的健康查体，要第一时间尽快到医院做喉镜检查。那么早期发现下咽的一些病变，那治疗的效果和保喉的可能性会大幅的提升。那总而言之呢，对预防下咽癌呢，核心的问题要做到管住烟酒，合理饮食，同时呢要及时听懂身体给你的警报。所以喉镜不可怕，可怕的是把小问题拖延成大问题。
1: 非常感谢程院长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保护好咽喉健康，远离下咽癌。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您收看这期节目，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0: 再见。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群山环抱盆地，还出了一方安稳与烟火千年。江水破开山门，也破出了通达驿道与舟车络绎。竹条编成坚韧，一盏花灯照亮了从家到国的远行。一部宪法开启了治国理政探索，一口井水诠释了军民鱼水情深。所有迁徙只为扎根，所有出发终将抵达，承载了客家人千里跋涉的心愿，也开启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序章。这里是江西瑞金。

0: 在瑞金人的食谱里，酒堡几乎就是好吃的代名词。每逢戌日，人们摩肩接踵，涌向这片方寸之地，百米长街便被热气蒸腾的人间美味裹挟。
1: 哎，老板，来一份咸饼
2: 果。哦，马上上。
1: 好香啊！
2: 老板，给我来一份。
1: 我们瑞金物产呢特别的丰富，这里有句话叫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你看能坐上这么一大桌子的小吃，有这个鲜米冻、艾米果，还有咸米果、煎果子。
0: 眼前这些看似寻常的小吃，却藏着瑞金的秘密。这里土地丰饶，物产充盈，四季不断。
3: 来，小朋友，我们往这边走。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墙上的对联：风上生风风筑巢，风吹枫叶闭风门。看一下上面有几个风字，
4: 是送南方人的。
5: 这个只有四爷的风字。
3: 五个吗？还是七个？
6: 六个。
3: 哎，这个小姐姐，对，它是同音不同字的六个风字，这是我们那竹峰最有名的绝对，是明代学子留下的，大家可以对一下。
7: 太难了。
0: 每到周末，瑞金的罗汉岩景区总是游人如织。这里最吸引人的景观就是一座名为蜡烛峰的奇特山峰，它直径不过20多米，高却是直径的近5倍。放眼瑞金，万千群山将其围困其中。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端，东南有武夷山脉绵亘，西北有铜钵山等珠峰环绕，全境70%以上是山地丘陵，但在群山之中，一条绵江冲击出一片盆地，为人们在此地生存留住了希望。
8: 这些是我们瑞金俗称的淘金三件套，这个是金钩、金耙、金斗。金钩砸开坚硬的河床，金耙将沙粒爬入到金斗里，两手摇晃，脚重的金沙沉淀到金斗里。
0: 瑞金境内的绵江河段自古就产沙金，而瑞金的名字就是源于此地曾经丰富的金矿资源。公元904年，唐朝在此地的淘金场设置瑞金监，因掘地得金，金为瑞，而得名瑞金。瑞金监监管采矿冶炼和民政，金矿的开采聚集了大量的人员来到这里，

于是此地有了建县的基础。公元953年，瑞金监升为瑞金县。此后千年，城址未变，直到今天。

0: 发源于武夷山脉的绵江，是瑞金的母亲河。瑞金古城的选址与这条江密不可分。端午，在瑞金古城西南方向的绵江河上，来自十里八乡的12支龙舟队，在这里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是绵江，我们祖祖辈辈都靠这条江生活。我们已经练了一个月了，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打个好成绩。
1: 龙舟赛选择在武阳村举行，是因为这里有绵江较为开阔的一段江面，数十米的宽度可以让多艘龙舟并驾齐驱。绵江全长130千米，在瑞金河段平均水深可达1.5至2米。据史料记载，绵江的通航能力虽季节而变，却从未中断，是古时赣南一带重要的水路通道之一。
2: 绵江自东北向西南穿过瑞金古城，与湘水汇合后称贡水，再入赣江，最终通达长江。
3: 绵江在瑞金盆地拐了个弯，形成了近似90度的直角，瑞金古城就坐落在直角内弯的台地之上。绵江上有两座桥，一是云龙桥，另一个是双清桥。
1: 瑞金古城恰好在这两座桥之间。根据历史舆图和考古勘测，我们可以了解到古城墙的位置和古城的范围。据史料记载，瑞金古城墙呈元宝状围合，古城有5座城门：东为朝阳门，南为观光门，西为义秀门，北为拱极门，小南门为状元门。
3: 古代城墙围合的核心面积约为0.28平方公里。瑞金这种既藏且通的地理格局，在中国古代的城市选址中非常的典型。没有山，瑞金将无险可守；没有这条河呢，瑞金将是闭塞之地。
1: 绵江在城东城南绕城而过， 是古城的天然屏障，而远处的群山是古城另一重屏障。站在古城内向外远望，四周群山与屹立于山上的古塔构成了瑞金最美的天际线。

0: 对摄影师张红来说，清晨的第一声是快门声。
1: 在我们前方的叫做彭都塔，在远处的那个叫凤鸣塔，在这个位置是最适合拍三塔同框的位置。
0: 龙峰、彭图、凤鸣三塔雄踞南山，合称笔架凌霄三塔。而绵江之畔的龙珠塔原是江上航标，民间誉为状元笔。四座古塔分别矗立于东南、西南方位，四塔环绕，既框定了城市的天际线，也寄托了瑞金人兴文运出人才的世代期盼。在瑞金古城内，县衙、文庙等行政礼制建筑布置在绵江北岸的高台之上，躲避洪水，坐镇全城。古城中多为官绅与宗族宅院，这些宅院多为客家民居。自西晋末年起，中原百姓为躲避战乱，开始了跨越千年的

0: 大迁徙。唐朝末年，迁徙的百姓渡过长江，溯赣江而上，进入江西腹地。因为客居他乡，因此他们被称为客家人。赣南群山环绕，是客家人南迁的第一站，被誉为客家摇篮。而瑞金正扼守赣闽两省交界的交通要冲，成为南迁士族的重要落脚点。客家人在这里建立起了一座座客家大宅。这座保存完好的客家大屋，中堂一宫祠，建于清雍正年间，距今已超过300年。它占地5400多平方米，内部有多个厅堂和数个天井。在赣南地区，这类大屋常被称为九厅十八井。九和十八是概数，取多和长久的吉祥寓意。整座建筑以中轴对称，层层递进。正厅是祭祀议事的地方，两侧是厢房，按辈分依次居住。天井采光通风，走廊连接各个院落。南方多雨，九厅十八井要解决一个大问题：排水。瑞金人的办法是利用地势高差。
1: 高层199.8，
2: 高层199.8，
1: 上厅的天井会比下厅的天井高18厘米，下厅的天井会比水塘的出水口高18厘米。古人巧妙地利用了地势的高差，水自然地往水塘里面排。
0: 天井、临沟、暗渠、池塘，形成一套完整的排水系统。更妙的是，瑞金人会在暗渠里养乌龟。
3: 泥沙会把这个暗沟堵塞掉，那么古代的人呢，养两个乌龟，让它自己去爬沙，带动这个泥沙一起的带到前面的水沟。
0: 从一座围屋看到一个家族的根脉，瑞金人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在大山深处守住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家园。瑞金古城内并不设置大型集市，真正的商业街市向外延展到南门外、东门外的官乡地带，紧贴绵江古码头，北有廖屋坪，南有跳米巷，依托水运形成全城商贸中心。而连接绵江两岸商贸街区的便是瑞金著名的云龙桥。云龙桥是赣南地区最长的古石拱桥，它被称为绵贡江流第一桥。云龙桥始建于明代，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桥身由数万块红条石砌成，每块长约80厘米，宽约40厘米。在技术匮乏的年代，开采运输并精确垒砌这些巨石，工程难度很大。瑞金人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在这里修一座石桥？
4: 这座桥是古驿道的咽喉，从瑞金出发往东可以达到福建长汀，经由福建往南可以到达广东潮汕地区。
0: 货物到达潮汕地区，便可登船出海，走向世界。因此，云龙桥的建成让瑞金真正成为赣闽通衢的商贸节点。
4: 《瑞金县志》记载，桥修成后，货物必集，行林络绎不绝。
0: 清末民初鼎盛期，云龙桥日军往来挑夫商贩逾千人，仅此一桥过关的税收便占当时瑞金总税收的40%以上。穿过云龙桥便来到绵江北岸的廖屋坪。廖屋坪历史上不仅是瑞金的核心商业区，也是百业兴旺的手工业聚集地。

0: 传统手工艺，非遗美食，也在这里融入年轻人的生活。擂茶便是本地人待客的必备。
1: 我们从小这个喝擂茶是喝是大的，哈，我们来了客人也要给他一碗香喷喷的擂茶。
0: 擂茶的根在唐代的中原，那时人们就有将茶叶碾碎加料冲饮的民俗。客家人南迁时把这套做法带到了南方。
2: 在迁徙过程中，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会选择当地当季最丰富的这些食物来去做成这个擂茶。因为我们的人体也是根据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春天是祛湿作用，夏天是清热解毒，秋天是它有润润作用，冬天是就促进血液循环，也是暖身子。
0: 一路上擂茶因地制宜加入不同的配料，到了瑞金又添了当地的芝麻、花生、生姜。不仅如此，草药配伍更是瑞金擂茶的一大灵魂，通常会加入紫苏、薄荷、艾叶、陈皮这些本地常见的药草，既赋予了擂茶独特的清香，又起到消食化积、提神醒脑的功效，尤其适合山区潮湿闷热的环境。在云龙桥的南岸，与廖无平隔江相对的便是跳米巷。跳米巷与绵江平行，江边设有码头，方便货物运输。江西的粮食茶油从这里顺江而下，换回食盐和布匹。兴旺的商贸让瑞金逐渐繁荣。
3: 这些都是以前跳米街的老物件。
0: 在跳米巷，挣了钱的米商们的标配是一种专门定制的枕头。
3: 这个是枕头箱子，就是以前开店的人呢，他为了安全呢，是吧，为了防盗，他晚上呢就是把一些钱啊什么就放在这里枕着睡，更安全又更放心，跟我们现在保险柜差不多。是
0: 一只可以枕着睡觉的保险柜，承载着瑞金人财不露白的千年祖训。
3: 首饰呢就放到这里，更小的这放到这里。
0: 这些老物件拼出了瑞金当年的商贸图景。从跳米巷出发，顺着古城的盐米商路向西北走约30千米，便来到密西古村。

0: 这首流传在瑞金的童谣道出了一条通往广东的商路。千百年来被群山围困的瑞金人，为了打通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在崇山峻岭中用肩挑背扛，硬生生地开辟出20多条山路。瑞金黄竹岭的山顶有一座茶亭，它同时也是赣闽交界的界亭。亭的另一侧便是福建长汀。茶亭是专门修建在山间驿道上供人休息的地方。
1: 这个亭子很早以前就有了，小时候听我爷爷讲，他们以前路过这里，渴了就有水喝，累了就有地方坐，都是附近的人自发提供的。有的货商身上带的刺石有多的，也会主动留下一些给后面路过的人。今天我们正好带了后勤车，所以咱们就多带了一份，留给他们更需要的人。
0: 瑞金山间有很多这类茶亭，沿路每隔一段便有一处供路人歇脚饮水，甚至借宿。这些茶亭是陌生人送给陌生人的善意，是人与

0: 个灯啊是传承了几百年了，生了小孩的天丁灯。
1: 瑞金花灯品种繁多，有近30种。瑞金多山盛产毛竹，先民就地取材，以竹篾为骨，扎成各式灯彩，从明清流传至今。竹子的柔韧撑起了瑞金人几百年的灯火与热闹。

0: 1931年11月7日，瑞金叶萍举行了万人提灯大会。那天的灯火与往常并不一样，不是一家一户的天丁，而是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赣南闽西的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党中央决定在此建立全国性政权，在这所已经有了400年历史的祠堂里，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瑞金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瑞金。
1: 选择瑞金作为红色首都，首先是因为瑞金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它三面环山，从天太靠东，容易受到来自福建的敌人攻击，宜都太靠西，瑞金处于正中间。
0: 瑞金不仅地形有利，还有稳定的群众基础和粮食保障，三面环山，居中扼要，这里成了中央苏区最稳固的腹地。
2: 对亿万穷苦百姓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振奋，看到了希望，有一个新的代表亿万工农群众利益的这样一个红色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啊，一个新的红色政权，是我们党第一次以国家的形态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启了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
0: 1933年6月，随着苏维埃建设、红军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需要讨论，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提上日程。筹备委员会决定，大会的代表不仅来自中央苏区，全国苏区和国外的代表都要参加，预计参会人员达到2000多人。当时的苏区处在敌人持续的围剿和轰炸中，如何将2000名代表集中在一起开会，又能保证大会和代表的安全呢？在距离瑞金古城4000米外的沙洲坝镇，这座大礼堂伫立了90多年，它隐藏在高大的树林里，屋顶被树冠遮住，从空中很难发现。这座礼堂的屋顶宛如一顶红军八角帽，这不仅是有象征意义的造型，其中更暗藏着战时安全的实际功能。从内部看，大礼堂的8个方向都有门窗，一旦遭遇敌机空袭，参会人员能够快速从多个出口疏散撤离。
3: 因为当时的条件也是比较的艰苦，没有话筒也没有音响，巧妙地把礼堂设计成环形回廊，形成了独特的声学效果，在主席台上讲话不用麦克风，大家也能够听得清楚。
0: 1934

0: 194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新建成的大礼堂召开，会议持续了11天。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进一步明确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主政权的政权性质，规定了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这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初试验。这部宪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实践的伟大开端。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0月，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在以瑞金为中心的8.4万平方公里的中央苏区展开了一系列实践探索。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以法律的形式，把耕者有其田变成了现实。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了统一货币，打破了敌人对苏区经济命脉的威胁，标志着苏维埃政权建立起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中央苏区开办的3052所列宁小学，让约9万名贫苦农民的孩子有了免费读书的机会。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列宁小学不仅传授知识，更是将革命火种播撒进孩子们的心里。从政权法治到经济民生，中国共产党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进行了全方位治国探索。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
1: 中央决定要实行战略转移，决策转移的这个过程都是在瑞金完成的。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瑞金撤离，这标志着长征正式开始。

在当年只有24万人口的瑞金， 有11.3万人参军参战。 这片红色土地几乎倾尽所有支援了中国革命。

如今的瑞金，无数年轻人在这里追逐热爱，用青春潮流点亮城市。眼前这份安稳美好，正是当年无数革命先烈为之奋斗、一心期盼的幸福生活。

0: 静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听多多。
0: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影响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军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工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2: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易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

0: 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1: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0: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2: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3: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4: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

0: 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十五五时期， 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

0: 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1: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4: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2: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5: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6: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7: 这片土地

0: 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1: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

0: 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1: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2: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3: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0: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4: 今天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吗？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0: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5: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2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 今天

0: 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主席先生，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

0: 月预测的 4.8%， 2027年将增长 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八月、九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4: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晚上一起来关注天气。每年一到九月、十月，海南就进入到多雨的时段。昨天到今天，海南雨水持续发力，特别是东南部的不少地方，累计降雨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城市当中，像万宁这里持续降雨超过20个小时，累计雨量更是突破200毫米，降雨的耐力和爆发力兼而有之。不过未来几天，海南的降雨强度就将会明显的减弱，而全国的降水将会更多的分布在我国西部地区。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的中南部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在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则会有大到暴雪。后天降水区域将会稍稍向东推移，影响甘肃、陕西、山西等地。雨水的增多将会影响这一带的秋收秋种，要注意在雨前抢收成熟作物，那么雨后要视伤情适时的推进秋播。而对于中东部的大部地区来说，未来两天仍然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25度以上，在江南和华南还会有成片的30度以上的气温，天气会有些闷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在晴暖静稳的天气背景之下，中东部的大气扩散条件会逐渐的转差，明后两天从东北的中南部到华东这一带将会有雾或霾出现，能见度不佳，尤其是早晨时段驾车出行要注意开启雾灯降低车速，必要时可以鸣笛示意。预计13号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这一带的大气扩散条件将会逐步的改善。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3度，长春多云转小雨，9到18度，沈阳多云，10到22度，天津多云，16到28度，呼和浩特晴，5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9到17度，银川晴，6到23度，西宁晴转多云，2到17度，兰州晴转多云，5到22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25度，拉萨阵雨转多云，3到13度，成都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重庆小雨，21到26度，贵阳晴转多云，15到26度，昆明多云，14到23度，太原多云转晴，9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5到28度，济南晴，17到29度，郑州晴转多云，16到30度，合肥晴，13到27度，南京多云，16到26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6度，武汉晴，15到30度，长沙晴，18到31度，南昌晴，19到29度，杭州晴，16到27度，福 福州晴，20到31度。台北小雨，23到25度。南宁晴，21到33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广州晴，21到32度。香港晴，25到29度。澳门晴，25到30度。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空中校车上新了，
7: 像时间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8: 现在有电梯嘛，我们的这个安全感提高了很多。
9: 2号电梯建成，游客的体验感会更好，带来民生的改善。
6: 托起山乡新希望，
10: 路一修好，电梯一方便，们老里小里都敢开。
8: 游客的量上来了，一年30-40万是有的。
11: 是一条让外界了解这个路，是村民们的出行路，也是致富路。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可能很多观众都曾经刷到过一个视频，讲的是云南泥珠河峡谷里的孩子上学要走漫长艰险的山路，后来当地开发旅游景区，在悬崖峭壁上修建了观光电梯，村里的孩子们可以免费搭乘电梯上学。大家都说这悬崖电梯啊，是孩子们的空中校车。这个故事得到了很多媒体的报道和转发。随着景区游客的逐渐增多，一部电梯已经有些不够用了，当地又修建了第二部电梯，今年暑假期间已经投入使用了。如今峡谷里的孩子们生活学习有了怎样的变化？空中校车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4: 上学的时间到了，泥珠河村的几个孩子相约一起去镇上的学校。
15: 注意安全啊，在学校里面听老师的话，好好认真学习。
16: 好，嗨。
17: 你三年级？
14: 泥珠河村位于云贵两省交界处的泥珠河大峡谷谷底，背靠悬崖绝壁，前有蜿蜒河流，是一处与世隔绝之地。这样的环境也阻碍着村子和外界的联系。直到2002年，泥珠河村才通上电。
17: 好，
14: 现在泥珠河大峡谷景区有2部电梯可以通往山顶，右边这部新开通的电梯名叫扶摇，高288米，单程只需要50多秒，而且十分平稳。别看现在孩子们已经习惯了乘坐电梯，当年第一座电梯开通时，他们可是着实被震惊了，
7: 像时间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14: 电梯抵达半山腰的平台之后，孩子们还需要搭乘一段索道就可以抵达山顶，再坐上几分钟的摆渡车就来到了镇上的学校。从走出家门算起，半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学校。而没有电梯的时候，孩子们上学要走多久呢？
16: 天还没亮就起，
7: 走3小时半。每次送我上学，送到一半的时候我都不想去。
14: 孩子们之前上学走的路也是村民们最常走的路。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设的时候把这条路修成了栈道，现在还依稀能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
18: 孩子们当年上学的路呢，如今已经修成了栈道，大部分呢都看不出来当年的样子了。但是我还是想亲身的体验一下，于是呢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啊，依稀的这里还有这个台阶，旁边呢有一些可以用手去抓的这个铁链。说实话，像这样的一个陡峭的程度，以及在这样一个非常湿滑的环境当中，我是没有信心能够走完全程的。但是这却是当年孩子们上学的日常。
14: 曾经这条上学的路不但不好走，而且三个多小时的耗时也不算短，所以真遇上了急事，村民们只能选择另外一条路。而这条路从名字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危险，孩子们自己走不了，只能由大人背着爬。
19: 另外呢，有一条叫天路，从那儿上去可能省掉两个小时的路。抬头望天是一条缝，低头看地是一条泥，讲话听得见，走路要走半天。
14: 陈顺军走过上百次天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大概是村子里走天路经验最丰富的人了。出于好奇，我请陈顺军带我去天路看看，可是刚走到悬崖边上我就后悔了。在我看来，天路根本就不能算是一条路，峭壁几乎都是90度垂直，每一个落脚点都必须非常精准地踩上，一步走错都会有生命危险。而据陈顺军说，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冒险走这条天路呢？因为有时候情况真的很紧急。
19: 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家算我家一个妹，他那个鼻子大流血，最后全村人的男子基本上都出动，都是背，用背连夜呢背着到那个上面去求医。
20: 那我的苹果
21: 香甜脆爽，
20: 那我的桃
21: 皮薄如何，
20: 哎呀
21: 好果子
20: 可是不容易，
21: 现在的帮农民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2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多少年来，出谷的路一直是泥珠河村民每天需要面对的一道难题。直到2016年杭瑞高速开通，从峡谷旁边经过，让当地看到了泥珠河开发景区的可能性。宣威市公开对景区开发进行了招商，在外经商多年的当地人蔡雄表示出开发的意愿。
23: 我感觉社会啊日新月异，我们在的城市变化也很大，回到家乡，尤其是我到了泥珠河村，完全跟几十年前一样。当时呢就想能改变这个家乡的一些贫困了嘛。
14: 蔡雄请了很多专业团队来实地考察，专家都很认可泥珠河大峡谷的旅游资源，当地政府也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出资修建了从高速路口到景区的连接线，并积极协助企业解决项目环评、用地、征迁等难点问题，这也让蔡雄对景区的前景信心倍增。但是就像村民们出谷难一样，游客入谷的方式同样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蔡雄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修电梯，他看到孩子们平时上学的路很难走，于是就把这条路修成了栈道，希望能同时解决村民出行和游客入谷的问题。可是实际效果并不如预期。
23: 他就是走下来再走回去，这样呢，一个呢大量的耗体力，再一个游客走那种回头路，实际上来的时候已经看过一遍的风光，我再看一遍那肯定很不舒服嘛，所以呢我们就才动心要建这个电梯。
14: 泥珠河大峡谷谷底距峰顶的垂直落差超过500米，修建这么高的电梯不但难度大，投资也很大。景区的前期投入已经很多，再建设电梯无疑是很大的负担。而最终让蔡雄下定决心修电梯的是泥珠河村民的一封信。
23: 他们那种迫切的愿望就是说，哎呀，栈道修好了已经很改善了嘛，但是呢如果有更便捷的交通，那他们就那改变他们的这个生活了嘛。他们有这个愿望，符合我们的投资，让游客更好的体验这个， 正好这两个点是很切合的，然后呢就我们就下决心要上这个电梯。
14: 经过多个方案的反复讨论，最终电梯确定建设在现在的位置。因为这里的崖壁相对较低，用电梯配合索道的方式可以有效降低成本。2022年第一部电梯建成，耗资3800万，定名为青云梯。电梯的建成给景区带来的流量变化几乎是立竿见影的。近两年，景区逐步打造出从观景到极限运动体验的多重游览路线，游客接待量从2022年的5万人次发展到2025年的22万人次。比流量变化更大的是泥珠河村民的生活。电梯建成之后，景区方面宣布对泥珠河村民永久免费开放，尤其是针对上学的孩子，还会开放绿色通道，不用排队。这也让每天为孩子上学担惊受怕的家长们安了心。
8: 那个时候嘛，就是每一家大人都是轮流送，就是我送一个星期，你送一个星期，因为路线又长又危险。现在有电梯嘛，在家里面就坐这个摆渡车，直接坐到学校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就提高了很多。
0: 自己走的嘛，
2: 自己走。
14: 陈关鹏从小在泥珠河村长大，走山路上学的生活伴随了他整个童年，天路也经常走。初中毕业后，陈关鹏就去了云南上职高，后来又去浙江打工，就是想改变这样的生活。
8: 感觉人家那边发展各方面都比我们这边就好了很多个倍，就不想回来，就想好在那边赚点钱。
23: 嗯，老板娘，
3: 这麦子快点来。
23: 我看这块可以。
14: 2017年，在外打工的陈关鹏听说家乡要开发景区的消息，在父母的劝说下，回来做起了民宿生意。那时电梯还没有建成，游客数量不多，民宿的日常采买也很不方便。
8: 因为之前没电梯嘛，好多蔬菜我们就一次就买的有点多，但蔬菜的话也放不了多久，就是3-4天也就不行了。现在有电梯之后，我们就坐电梯上来，啊，一次就买个10来斤，吃了又上来买，吃了又上，就经常可以吃新鲜的。
14: 当地政府也着力帮助村民改善人居环境，村里的房屋翻新了，道路干净了，电线整齐了，网络也覆盖了。游客开始呈指数级增长，陈关鹏的民宿生意一下子就好起来了。
8: 主要就是游客的量上来了，一天就要来3-4千人嘛，最少也有1000个人吃饭嘛。以前没电梯的时候，可能一年就是10来万，就毛收入啊。嗯，现在有电梯，一年还是30-40万还是有的。
4: 这就是咱们这个宣威火腿是吗？
23: 啊，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农村自己养自己做的。哦、来，
4: 好，
23: 嗯，
8: 怎么样味道？
4: 肥而不腻吧。
14: 生意越做越好，陈关鹏又新盖了一栋小楼，增加了客房数量。像陈关鹏一样，很多村民现在都吃上了旅游饭。除了开民宿之外，还有开小吃店的，在景区做管理的，路边摆摊的。村民们如今再拿着土特产出去售卖，也比之前要方便得多。不但收入多了，生活上的便利也多了。以前村民们生点小病，轻易都不愿意出去看，因为出去一趟太麻烦，大多时候扛一扛就算了。如今，他们的生活再也不用受困于山路，可以体验到很多从前根本不敢想象的生活。
10: 那哈子电梯还没通了哈，危险老的呢，小的就不敢开。现在没路一修好，电梯一方便，没老的小的都敢开。
14: 日子越过越红火，游客越来越多，一部电梯就有些不够用了。过去2年，景区旺季时都出现了长时间的排队现象，多的时候要4-5个小时。看到村民和游客排队的辛苦，当地政府和景区沟通之后，决定再建一座电梯。今年7月31日，比青云梯更大更快的扶摇梯投入运营，配合青云梯，让电梯运力提升至每小时1200人次，景区单日游客接待能力从4000人提升至15000人。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期间，很多人来这里度假，景区共接待3.2万人次，同比增长40%。
23: 明年我们有望达到60万人，除了游客的到来，我们的老百姓现在卖他们。

0: 们的农副产品或者他们出行的方便，包括他们看病啊、就医啊这些便捷，我们的小学生的这个上学的改变，所有这些带来这个民生的改善，你觉得值不值？
1: 其实泥竹河村本来就是泥竹河景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村民的生活方式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只有村民的日子过好了，景区和当地的发展才能更好。在泥竹河村村口有一棵千年古榕树，谁也不知道这棵树是怎么生长在这里的，但是多少年来这棵古树不停地开枝散叶，生生不息。我觉得泥竹河村和泥竹河景区也会像这棵古树一样，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2: 这条路可以让游客看到我们这里的美景，我们这里的生活，是一条让外界了解这里的路。对于泥竹河的村民来讲，祖祖辈辈的出行难是最大的痛点，这条路现在是村民们的出行路，也是致富路。所以在乡村振兴中，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在我们这个项目上，我觉得是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契合点的。
3: 悬崖电梯的故事火了以后，有人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修电梯，而不是让村民们搬出来呢？其实解决山区的发展问题并非只有搬迁这一条路，泥竹河峡谷的变化就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发展思路。悬崖电梯既不是纯粹不计代价的公益项目，也不能只拿简单的投入产出账来衡量。地方政府和开发企业把景区文旅发展和当地群众的现实需求统筹考量，让旅游开发与民生改善相互赋能，一体推进，正是这个案例最值得思考的地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更多这样兼顾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能够实现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范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3: 老黄还没黄头。
2: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4: 今天来吗？
5: 习惯了噻。
2: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4: 啊，睡了。
2: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3: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4: 是的，师傅，一粒眼睛就是吃，
3: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一粒。
6: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2: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4: 终于回来了。
2: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7: 好香啊。
2: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8: 中秋快乐。
2: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7: 习惯了吗？
2: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9: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0: 从盘古开天辟地

0: 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5: 哟，
6: 哥，
5: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7: 开始。
8: 假期搭子选一地，聚会搭子，解辣搭子，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假期搭子选一地。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爱眼护眼，创造。

0: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4: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5: 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6: 国民党军再一次对湘赣苏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7: 他根本就不看我们报告，要求我们按照他规定好的作战指导书去打仗。
8: 又是保卫战，消耗战，你们有多少人扛得过国民党飞机大炮吗？
6: 我们当初为了共同的理想奋斗到现在，我们总不能办到消极退场吧。
2: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邀请您关注精彩内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0: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哟，
13: 哥，
12: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14: 开始。
15: 假期搭子
12: 选一对，
15: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6: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
15: 探险搭子，
12: 假期搭子
15: 选一对。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20: 没条件？
21: 那就创造条件。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2: 喂，你好。
23: 在这儿。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2: 谢谢啊。
0: 树不躲，
23: 没事，
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1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4: 你好，大自然。
25: 你好，伙伴。
26: 你好，银河。
2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8: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931年，日本军队制造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随后又相继进犯上海、山海关、热河，侵入华北。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各地兴起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多次发表抗日宣言和决议，在东北领导创建十多支抗日游击队，并于1933年10月下旬与曾在淞沪抗战中浴血奋战的19路军达成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民族危亡之际，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顽固奉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3年5月31日，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方面签订塘沽协定，华北门户洞开。同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展开围剿，其中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围剿兵力达50万人。面对强敌，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把红军指挥大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完全拒绝和排斥了毛泽东在之前历次反围剿中采取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1934年初，中央苏区在敌人层层堡垒推进中不断被压缩蚕食，第5次反围剿面临空前危机。

0: 伯父，你是来看阅兵的吗？
1: 阅兵不在这里。
0: 你头发这么长，是唱戏的。
1: 我唱戏，别人听不懂啊。
2: 是啊，一次大的时候，我教他唱过山歌，他唱的《新国山歌》，新国人听不懂，湖南人也听不懂。他是毛主席。
0: 毛主席？不认识。
1: 小谢，谢兴国，长高了。
2: 我都十二了。
1: 嗯，一苏大的时候你九岁，两年多了。我教你识的字忘记了没有？
2: 没有，我还学了很多新的呢。哦，
1: 那这些字你识的吗？
2: 当然。他这先烈血迹前进，我都认得。
3: 娘子，那草鞋是谁给你打的？
2: 我爹给我打的，太大了。
3: 你还要长呢，长着长着就不大了。
4: 谢兴国，归队。
2: 来了。
4: 将要砍进。一，
5: 杀！
4: 二，一，
5: 杀！

0: 安了，同志。李德同志。主任来，都对不起，别休假。这儿有什么事儿吗？国民党军再一次对湘赣苏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情况十分危急。同志们，拟定的反围剿作战计划，你有看过吗？同志们，拟定的反围剿作战计划，你有看过吗？同志们，拟定的反围剿作战计划，你有看过吗？同志们，拟定的反围剿作战计划，你有看过吗？同志们，拟定的反围剿作战计划，你有看过吗？同志们，拟定的反围剿作战计划，你有看过吗？同志们，拟定的反围剿作战计划，你有看过吗？同志们，拟定的反围剿作战计划，你有看过吗？同志们，拟定的反围剿作战计划，你有看过吗？同志们，拟定的反围剿作战计划，你有看过吗？同志们，拟定的反围剿作战计划，你有看过吗？同志们，拟定的反围剿作战计划，你有看过吗？同志们，拟定的反围剿作战计划，你有看过
1: По моим указаниям, не меняя ни единого слова.
0: 来制定作战计划，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2: 香港苏区有他们自己的实际问题。
1: Но если они собираются делать все равно на свое усмотрение, то зачем нужен я, как военный советник?
3: 那还要我这个军事顾问来干什么？
1: 왔다 니. Нормально. Удочки.
4: Вылазь оттуда! Пойдем готовить!
5: 行了，不用抓了，走吧。
2: 两个小同志，哎，别过来，别过来，走前走前走着，小心点脚。恩来同志，我有话想跟你谈一谈。你说，我想在二苏大会议之后的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当中，提名洛夫同志来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毛泽东同志只担任中央执委会主席这一职务就可以了。
6: 有这个必要吗？
2: 毛泽东同志。 他不管政府的日常事务，做个苏联的加里宁挺合适的呀。我也和一些政治局委员沟通过了，你找机会提前通知他一下，让他在思想上有个准备就好。

0: 泽东怎么还没来？什么情况？哎，泽东同志，
1: 开始吧。大会开审，欢迎伯父同志讲话。
0: 同志们，今天的阅兵仪式是我们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开幕礼。首先，我要对来参加阅兵仪式的各位观礼的代表、各位工农群众表示热烈的欢迎。

0: 阅兵分列式的红军指战员、赤卫队员、儿童团员们表示慰问。
1: 国民党中央军，我们有着拿下了泉州、漳州、福建、陕北失败了。
0: 有着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着残酷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人民革命军的代表，还有着被各个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的代表。你们的到来，证明了。
2: 苏维运动不仅仅是我们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唯一的解放的道路。没有朋友，独木难支，还盲目应聘，我们的形势只会越来越艰难。
3: 他是淳王可汗呐。老王，如果当初听从你的意见，履行。
0: 贺敏方签订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情况何至于此？能够极大的扩大发展，我们要把红旗插遍全中国嘛！我们要去南京、去上海，去到武昌阅兵，我们要在那里召开我们的第三次全国苏维代表大会。

0: 叔姑，文莱同志。
1: 啊，
2: 二叔大的报告我已经写好了。
0: 发言的时候可能需要多给我一点时间。
1: 继续吧。

0: 你面危机已除，您对担心的事儿并未发生。接下来就可以集中精力对付中毛共军了。除此之外，您还需长远考虑，借助剿共，趁机削藩，尽快解决各路军阀，各自为政，各立一致的局面。
1: 这就是你的“取虎吞狼”之策。
0: 正是。
1: 削藩，何尝不是安内之举呢？集中统一，建立秩序，这是抵御外辱最大的前提。即日起。
2: 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分委员长、司任会长以礼义廉耻为纲领，发起新生活运动。
3: 委员长，我军已经围绕共军中央根据地在江西、全境内筑建了碉楼、堡垒、桥头堡、护楼堡，围寨6000余座，对共军已经完成了军事包围。
4: 按照既定部署，我军将继续对整个江西共区进行经济、交通通信等各方面的封锁，使其无利米少水之接济。
5: 无匹夫，文以至通报。如此，共军和百姓之间将日渐割裂，孤立无援，无水之鱼如瓮中之鳖，只待大军进剿，一网打尽。
6: 诸位，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成功之时，我们越是不能懈怠。新生活运动和攘外安内一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革命军人嘛，当以实干剿虚伪。
1: 以快干剿懒惰，以硬干剿懦弱。倘若再有如福建十九路军那般以北上抗日为由头，不积极剿共者，当以贪生怕死、临阵逃脱为罪。杀！无赦！
7: 是。
1: 今日和诸军登高远眺，真是一览众山小啊！

0: 快！
1: 再往里一点，
2: 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王立，
1: 要求我们按照他规定好的作战指导书去打仗。
2: 那看看，哎呀，看看吧，看看不犯错。
1: 这指导书上连堡垒的构筑位置和尺寸都画了，可他根本没去过香干省啊。
2: 又是堡垒战，小号战，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扛得过国民党飞机大炮吗？
1: 我也表达过质疑，可李德同志说了，这是苏联红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我们必须要遵守尊重。
3: 我们尊重苏联红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但是更要尊重我们自己用鲜血换来的经验。
4: 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敌人打堡垒战，不是胆小就是狂妄，胆小是右，狂妄是左，中国的革命左不得也右不得呀。
5: 别紧张，
2: 你不是开过火车吗？你懂啊，
4: 火车在前进的时候该变道就变道，你们要做扳道工嘛。湘赣的队伍还是要运动起来，集中力量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打歼灭战，这才是你们最擅长的嘛。
1: 好，等我回去之后跟任弼时同志汇报。
6: 好，
7: 接过接过接过，抱歉，十万火急，接过接过接过。
1: 主席，
2: 这个
6: 有人给总政的部主任王稼祥打报告，要求枪毙小情况。
7: 咱们要不要
1: 跟李德说一说？
2: 王稼祥是总政的部主任吗？
1: 啊，
2: 是他吧？
1: 是，
2: 我直接去找他，我现在就去。哎，
8: 别别别，让王二王，
2: 他在哪儿？
8: 警报还没解除呢。我刚才看见王主任在那边了。

0: 不是在江同志，江同志，别人给你写报告，要枪毙萧劲光。
1: 对，
0: 萧劲光的问题早有定论，他原本就不应该承担黎川失守和虎安战败的责任啊，为什么非要置他于死地？
1: 老毛，文楚歌而知汉义，他们这一套跟去年批罗明、批邓毛谢谷。是一样的，
2: 是这萧劲光针对我毛泽东吗？我头上现在已经有三顶帽子了，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右倾保守，富农路线，已经被搞得很臭了，何必呢？何必再拉一个萧劲光给我垫背呢？
3: 东东同志，对于他们搞的这一套，我是完全不能苟同的。参与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之后，我王家祥就不是以前的那个王家祥了。前三次反围剿都是由你来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虽然没有用你这个老中医，但是还是用你的老药方，照样打赢了。现在倒好，所有的军事指挥都听那个杨顾问的，可是结果呢？
4: 家祥同志，你们的一些眼里看到的都是杨顾问的条条线线的人，清醒多了。他们看到的只有教条，看不到蒋介石的包容接受。
2: 那萧劲光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5: 你慢点说，你慢点说。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我重申我的态度，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是不会签字的。
0: 哎，贾强同志，贾强同志，
2: 贾强同志，
7: 这件事情不合适在这里说，我们之后再开会讨论，行不行？

0: 安良同志。之前跟你说的关于毛泽东的事跟他说了吗？
1: 还没有。
0: 怎么还不说呢？
1: 博古同志，这个决定是不是应该再谨慎一些？

面请欣赏我们第一个节目苏联舞蹈。

0: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отправь телеграмму как можно быстрее.
1: Чуянь决定, 你不再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由洛夫同志担任, 你专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2: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招牌留给我，感激不尽。这个决定，我很遗憾。此事与你无关，不必计较。政府那么一大摊子，交给洛普同志也好，他有这个能力。毕竟我这个菩萨。 现在不管用了，你倒是坦然，债多了不偿，狮子多了不咬。从31年，赣南开始批判我，先是牛忠辉，以后撤了我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现在又换我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六届五中全会还给我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还有什么不坦然？我现在是茅坑里的石头，很臭很臭，都把我看成是瘟神，连鬼都不伤。来，同志，你跟我说了这么多话，小心被传染哦。
1: 传染不到我身上。
2: 六届五中全会还有一顶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的帽子，是谁的？我呀。
1: 干什么呢？打人啊！打人！打人！快冤家！
2: 不是，不是，气的冷静冷静。左东同志，帽子是有人扣，但是事也总要有人做。我们当初为了共同的理想奋斗到现在，搞成今天这样的局面，不容易。我们总不能办到消极退场吧？穆来同志。
3: 你多虑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我毛泽东改不掉的。顾全大局，其心未大，这八个字，谁说的？
4: 宁都会议之后，我对你讲的。
3: 这八个字，与君共勉。明天我会把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完成，交上来。

就在二苏大召开的时候，国民党军主力镇压了十九路军在福州组织的人民革命政府，调动其东北西南四路大军合围中央苏区，随后从东北两个主要方向发起重点进攻。面对危局，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要求中央红军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御敌于国门之外。尽管红军指战员们不畏牺牲、顽强抗敌，但在敌人来势汹汹的攻势下，防线仍然一退再退。

同志们，这座红军烈士纪念塔，是中央苏区的老百姓一砖一瓦捐献的。钱壮飞同志把这座塔设计成了炮弹的形状，我认为很有寓意。中国工农红军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到各地大小几十个起义，打破了敌人数次围剿。

0: 传承奋斗精神，坚守中国制造。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掌握核心科技，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1: 格力真好。
0: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1: 这是李德同志传达给你的作战指示图，要求部队在敌人的炮火和空中轰炸之下实施反突击。
2: 他们还主张固守吗？
3: 人不在了，就算守住广昌，又有什么意义呢？人地皆是，
4: 部队是不愿打援手，
3: 照这么打下去，第五次反围城必败。
5: 《伟大的长征》第二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哟，哥。
8: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9: 开始。
10: 假期搭子，选一定。
11: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12: 假期搭子，选一定。
13: 喂，你好。
14: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9: 谢谢啊。
11: 树不多，
10: 没事儿，
1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只要随手打个卡。

0: 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你好，深蓝。
5: 我想去看世界。
4: 好的，
6: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0: 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乐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1: 所有的军事指挥都听那个杨顾问的，可是结果呢？
2: 我军将继续对整个江西共区进行各方面的封锁。
3: 我们尊重苏联红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但是更要尊重我们自己。
4: 相干的队伍还是要运动起来，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打歼灭战。
3: 关于毛泽东的事儿，跟他说了吗？
5: 中央决定，你不再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6: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邀请您继续关注精彩内容。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不好，状态好。

0: 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定是玩。
1: 还没看龙脸色吗？
2: 你变脸快，淘宝闪购买药更快啊！
3: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中国工农红军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到各地大小几十个起义，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各地先后开创了十几个根据地，打破了敌人数次围剿，亲眼下来我们锻造了一支铁打的军队。但是也有很多英勇的战友牺牲在了敌人的炮火和弹雨之下，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也绝不会忘记他们。同志们，你们听到了什么声音了吗？我想你们一定听到了这里的歌声、笑声、口号声，但是我作为一个老兵却听到了苏区外围敌人的马蹄声、铁丝网的拖拽声、铁锤的打桩声，听到了从建宁前线、广昌前线传来的枪声、炮声、喊杀声。同志们，敌人围上来了，残酷的战斗就在眼前了。这座塔，它不仅是烈士纪念塔，也是一座灯塔。每一位牺牲了的战友，他们的英灵都将会变成一束光亮，照耀着我们，引领着我们，激励着我们。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们会告诉我们，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无论多么惨烈的牺牲，都无法动摇、无法摧毁中国工农红军钢铁一样强硬的战斗意志和磐石一样坚定的革命信仰。让我们踏着鲜烈的血迹前进，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围剿军分两路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伯虎和李德一起亲赴前线，组建野战司令部应敌，依旧实行保守主义的战略战术。20000余名红军将士，在长达40华里的开阔地面，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重火力攻击下，红军部队伤亡巨大。
1: 你们看看，看看那个杨慕文，但凡动动脑子，就不可能让我们在广昌打下敌阵。
2: 报告，我们打了好几次了，一点下文也没有啊！
3: 大炮，消消火。
1: 我一个总指挥，连一顶机枪都指挥不了。
4: 看我们的战士，他们都在战场上白白的牺牲啊！
5: 报告，
6: 这是李德同志传达给你的作战指示图，请尽快遵照实施。
1: 我们的当兵参谋长不是已经提交了我们自己的作战方案吗？
7: 李德同志说，他说邓参谋长的计划漏洞百出，他还说
1: 什么？
8: 还说邓参谋长的军校改校了。
1: 这不是胡闹吗？
9: 没事的，老婆，别着急。
1: 你也告诉那个杨国文，邓平参谋长，跟我们一起战斗了这么多年，一起指挥了几百场的战斗，他的军事才能那是经过实战检验的。还有，
10: 这个杨国文在地图上标注的这个机枪阵地，实际上呢，那里是个大池塘，你去问问他，怎么在池塘上面架机枪。照我原话说。
11: 好了。
12: 上！上！上！

老林，坚持住，继续收集子弹。

0: 部队伤亡太大了，参谋长，野战司令部有没有命令？
1: 没有。
0: 给野战司令部发报，如果非要打下去，就干脆放弃外围阵地，把部队拖到永康城外，否则没到决战的时候，我们的有生力量就打光了。就这么发。

0: 李德同志，请你还是考虑一下。我都没去，不知道。联合目前的局势，你们统领制定新的战役计划。
1: 李德同志，你上面走他们走，应该完善和李德同志的作战计划，而不是扰乱你的同志的作战决心啊。
0: 前线打得很苦啊，不能再这样消耗下去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次啊，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派来的军事顾问，他的指挥源于苏联成功的经验。广昌就是马德里，守不住广昌，我们没法向共产国际交代，谁也无法承担政治责任。
2: таку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3: Да.
4: <音>周副主席，电报。
5: 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

0: 周主席，前沿几点？
1: 喂，不是。行，我知道了。有任何新的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2: 不过，前沿几点？
1: 泽东同志，
3: 您来，
1: 什么时候来的？
3: 刚来。
1: 哎，
3: 军务繁忙啊。
1: 哎，广昌形势十分危急，敌人不断的压缩我们的外围防线，部队伤亡惨重，退无可退啊。
3: 他们还主张固守吗？
1: 他们刚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要求部队毫不动摇，在敌人的炮火和空中轰炸之下实施反突击。找我有事？
3: 我是来向你报备的，也算你辞行的。
1: 要去哪里？
3: 会场。去会昌调查援警。
1: 辛苦你了。
3: 那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1: 泽东同志，现在看来你之前的很多想法都很有前瞻性。你说说看，现在我们还有打到外线的可能吗？
3: 只要人在，就一切有可能。人不在了，就算守住广昌，又有什么意义呢？人地皆是。
1: 我明白了。到了会昌，有好的想法，写信给我。
3: 好，你去忙吧。
4: 1934年，

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发起全面进攻，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部队损失惨重，阵地仍不断失守，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在中央苏区打破敌人围剿，几乎

0: 你有问题可以先提出来吗？
1: 好，
2: 我说，
1: 那就讨论一下。广昌战役在作战指挥上存在的严重失误，这一仗我们毙伤俘敌2600余人，自身伤亡5000多人，一个红三军团就伤亡2700多人。你的同志，请问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坚持这种错误的打法？
3: 吴谷同志，下次给我泡咖啡的时候不要用这种水。
0: 奥德里特同志，是我疏忽了。李德同志，你辛苦了。德夫同志，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共产国际。我们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难道错了吗？
1: 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不等于盲从个人，做应声虫。
0: 我听不懂你的含沙射影、弦外之音，你不要在军事指挥方面说三道四的。
1: 那我就说你能听懂的。我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的红军在与敌人的硬拼中损失殆尽。
0: 谁愿意看着我们的队伍损失殆尽？你机会主义思想，普列哈诺夫1905年反对俄国武装暴动，就是你这个论调。
1: 普列哈诺夫是根本反对武装起义，我说的是不能单纯防御、死守硬拼，而是应该想别的办法去战胜敌人。这两者有什么相同之处？而且，要讲苏俄革命史，我比你更有发言权。
0: 你不用提醒我，你是我们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红色教授，理论方面，连王明同志也要高看你几分。我要提醒你，你不是中国军委的成员，军事指挥方面你没有发言权。
1: 事关中国工农红军的安危，我当然有发言权。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我们要有自己的主见，要不然照这么打下去，第五次反围墙必败。斯大林，是这仇视的态度。

广昌战役的经验教训是应该总结，但不是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提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博古同志，洛夫同志，你们同意吗？

0: 毛泽东同志，您接着说。我和李大同志经过反复的考虑，都认为我们已经很难在中央苏区的范围内打破敌人的围剿了，应该果断突围，转移到外线，重新获取更广阔的作战区域。
1: 便被动为主动，打破敌人的围剿。
0: 毛泽东同志之前不就提出过这种反围剿的战略吗？
2: 此一时彼一时，毛泽东提出来的时候形势不允许，现在李德同志提出来，正逢其时。
0: 当然，这只是我们初步的想法了，最终的方案还要等待共产国际的批准。
2: 那现在有具体的方法吗？
0: 暂时还没有。哎，具体的行动方案，我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讨论，听听大家的意见。嗯，本来同志，这件事情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之前，还是不宜扩大范围，搞得人心惶惶的也不大好。我建议。 由李德同志负责制定一套战略转移的计划，上报共产国际批准。我宣布散会。

0: 王主席，
1: 长官，南线的战事如何？
2: 主席，打得很不错。我们二十二师根据您之前做的指示，在军门岭和会昌之间运用游击战术打了好几个胜仗。现在粤军又龟缩回军门岭的碉堡里，一动不动了。
1: 不出所料，那个陈济棠果然对根据地的进攻没有那么坚决，有红二十二师的往来牵制，会昌暂时不会有大的战事。
2: 可是主席啊，现在部队士气很旺盛，但中国军委又派来了工作组，都说要追究军门岭失守的右倾主义错误，副政委方向被撤职了，待会保卫局做进一步处理。
1: 不出所料，接任红二十二师的政委是谁？
3: 原来赣东北红十军的黄开湘。
1: 黄开湘，我听说过这个人，方志敏的老表，是个文武兼备的猛将。
2: 主席，黄开湘听说您在文武吧，特别想来见您。
0: 他就在那儿，
2: 我去请他过来。
0: 不用。这黄开湘同志吗？
4: 报告王主席，我是黄开湘。
1: 恩来常常说起的程咬金式的斧头将军是你吧？
4: 报告毛主席，我可没有程咬金那么勇猛。
1: 跟随方志敏闹革命，又让恩来念念不忘，我看你比程咬金有过之而无不及嘛。我听说你有三件宝贝，可以让我见识见识吗？
4: 没问题，毛主席。
5: 这第一件，您看，就是这块怀表。
4: 这是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我率领八十二团在中央苏区作战的时候，周副主席送给我的。第二个

0: 就是这把手枪，这是朱总司令见我用斧头杀敌的时候特意把配枪摘下来给我的。然后第三件就是这把斧头。开枪，同志，我毛泽东没有什么可送给你的，就送你八个字：机动、灵活、运动兼体。
1: 机动、灵活、运动兼体，是毛主席。
2: 我记住了，能打胜仗就行。主席，报告主席。主席，周副主席来电，请您立刻回瑞金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就战略转移问题复电中共中央。 表示同意中共中央之前提出的战略转移计划，但又做出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的指示，这就使得博古和李德放慢了战略转移的准备速度。
3: 同志们，大家都要说一说自己的意见了。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就是要讨论一下接下来我们的行动方针。
4: 在座的各位同志都是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责任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敞开的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泽中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跟大家交流一下？今天的会议流程跟我想象的 不太一样了。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了。你再过一下标准。我原本以为中央召集这么紧急的会议，是要宣布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供大家讨论的。何谓中央？中央是全党的大脑嘛，总是要谋事在先的。
3: 毛泽东同志，中央有没有计划，那是中央的事儿。
4: 你何必咄咄逼人呢？
5: 不是我咄咄逼人，
4: 是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军队咄咄逼人。
5: 泽东同志，我们
4: 想听听你的想法。我的想法已经多次向中央提出了，就是一个，在敌人已经重兵压境，将中央苏区的战略空间完全挤压，而我们在内线作战已经无法挽回局面的情况下，中央应该尽快的、果决的，让中央红军的有生力量转移到外线作战，以运动战的形式
3: 积极调动敌人，寻找战机，最终粉碎敌人的围剿。大家对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有没有什么看法？我认为啊，老毛说的有道理。蒋介石学曾国藩，用结硬战打呆仗的办法来对付我们，而我们呢，放着运动战不打，
4: 也学人家结硬战，打呆仗，把部队困在原地不动。这蒋介石啊，不知道有多高兴。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战法在前几次的反围剿中都是行之有效。
6: 你们说的轻巧，偌大的中央苏区，多年打下来的根据地，说扔就扔啊？
4: 不然呢？困在根据地等死吗？
3: 政治上咱们解决呢？
4: 被围剿殆尽，政治上就交代了。
3: 那好，那请毛泽东同志讲一讲，你准备怎么个转移法，往哪儿转移呀？又怎么个运动作战法？
4: 从目前的敌人态势来看，我们已经不宜向东北转移了，只能向西。我们要突破敌人堡垒防御的薄弱的一带， 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中部去，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而后向东折返，回到赣南的中央苏区。Мао,
7: твоя идея до смешного наивная.
6: 你的想法简直幼稚可笑。
7: Неужели ты считаешь, что 100 тысяч солдат Цзянцзеши будут следовать твоей воле, как марионетки?
6: Прорвавшись назад.

0: 现在我宣布两项经共产国际同意以后的行动计划。第一，我们决定派出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区，创建游击区，寻机建立根据地，达到调动敌人、缓解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的目的。第二， 决定将湘赣苏区的红军部队组成红六军团，突围转移到湖南的中部地区，寻机在湘鄂西与贺龙的红三军建立可靠联系。以上两项工作，大家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话，我们就尽快实施了。同志们，为了更好地制定和实施新的反围剿的战略计划， 中央决定由我，李德同志周恩来同志集中负责指挥。我副总责李德同志负责制定军事战略计划。周恩来同志负责计划的具体实施。所有的计划都是最高的军事机密，其他人不要过问，到时候听命令就是了。各位同志，这是一项军事纪律，必须严格执行，
1: 你要干嘛？
0: 散会。

0: 我想解释一下，红七军团北上是要调敌，红六军团西进意在探路。
1: 背后是不是有军国大计？
0: 不方便明说吧，要看现在的形势发展，不久就会明确的。
1: 请转告伯母同志，谋事之后当下决断，五心不定，会输得干干净净。

0: 传承奋斗精神，坚守中国制造。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掌握核心科技，让世界爱上中国造。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1: 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
2: 蒋介石不去抗日，我们红军去抗日，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3: 共军所谓的抗日不过是哗众取宠。
4: 毛泽东已经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5: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明天一早我就下山。
6: 你去哪儿啊？
0: 请看《伟大的长征》第三集。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从盘古开天辟地，
12: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3: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14: 集结！
15: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11: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以土成器，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深远蕴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6: 新消费，先锋品牌。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锁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蓬勃华章。
1: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2: 老黄还没黄头。
1: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它。
3: 愿意天天来吗？
4: 习惯了噻。
1: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3: 睡了，
1: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2: 这个浓度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3: 是的，师傅，一粒盐你就是吃，
2: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虾叶呢。
5: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1: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3: 终于回来了。
1: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6: 好香啊。
1: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7: 中秋快乐，
1: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6: 习惯了吗？
1: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6: 妈妈的手艺，
1: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唯因先人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0: 长大了才知道，在哪里和谁就是喝酒的桌子。我们欢迎一张新桌子，也陪着一张桌子慢慢变老。在桌子前恋爱和结婚，桌子教会我们陪伴一个人。世界大不大，就看能不能容下一张桌子。坐下来，桌子就是明月大江。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 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是桌子起到的作用和桌子的初心。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城市地下管网被誉为城市生命线，也是藏在地下的里子工程。今晚关注，看这项地下工程如何惠及百姓生活。系列报道《新长征新青年》今晚播出，大渡河畔91年的军魂传承。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9号在北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成熟稳健，中方愿同岛国加强政党交流合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拉图等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岛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巨大帮助，表示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往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号下午在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持续对话妥处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国务委员盛贻勤9号在京会见载誉归来的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转达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慰问，对代表团取得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最好成绩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扎实推进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工作，巩固我国奥运强国地位。他强调，新征程上要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后备人才培养，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依法从严整治饭圈等乱象，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步伐。
0: 在六张网中，城市地下管网被誉为城市的生命线，也是藏在地下的里子工程。那么这项地下工程是如何惠及百姓生活的呢？
1: 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正在建设中，这是城市地下管网长网一体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安徽省规模最大。

0: 最大的工业厨服净水厂，建成后日处理能力可达10万吨。
1: 平时我们见到的净水厂大多都是建在地面之上，但是这座净水厂呢，它的主体都是埋在了地下，那最深的位置大概是有19米的深度，差不多是相当于6层居民楼高的高度。等整个工程完工以后，地下空间全部都会安放像这样一个一个净水处理的污水处理的一个设施，而地上将会覆土覆绿，就近变成供市民休闲锻炼的一个城市的公园。
0: 把水厂藏于地下，不光节约宝贵的城市土地，更能从根源上消除传统地上水厂异味扰民的难题。这套工程配套建设约20公里厂外污水管网，实现专管专用，废水统一汇集处理，形成收集输送深度厨服处理尾水排放的全链条闭环。在城市里还有很多管线密如蛛网，默默支撑着城市运转。今年以来，不少地方将低洼易涝点的治理作为地下管网改造的重点。刚刚过去的这个汛期，郑州遭遇的强降雨次数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强降雨带来的明显积水从去年的10次降到了今年的1次。在27区水工小区幼儿园，记者看到以前年年要用的防水沙袋，今年都被锁在操场旁的储物间里，没有派上用场。
2: 下大雨的时候，我们之前的话水位都达到这个位置，但是今年的话呢，雨水很快的就排走了。
0: 因为地势低，管网旧，排水慢，河一片区去年同期就出现了2次积水。郑州今年将历年积水问题最严重的河一、陇海路、京广路2个片区的地下管网改造作为全市重点整治工程，其中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把原来的小管变成大管，甚至是方形的管涵，以此增加排水能力。
3: 原来圆形管涵是这个1米，就像这么宽，现在呢我们新建的是像沟槽这么宽，改造之后呢排水能力达到这个每小时50毫米。
0: 郑州今年在地下管网改造过程中，还特别针对极端天气增多的情况，提高了管网建设排涝标准。目前河一片区改造1期工作已经完成，主干道路管网升级以及一个阻水卡点的治理已经结束，周边多条道路汇入河湖排口的流量就增加了2倍多。
4: 深埋地下的管线一旦出现问题，又该如何精准排查，杜绝隐患，通过科技赋能管网改造呢？
0: 国家为何要花这么多钱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普遍年龄大，欠账多，大量管道铺设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存在材质老化、腐蚀严重等问题，管网带病运行的情况比较常见。针对不同问题，管网改造的需求也各不相同。例如，解决管道老化，将老式混凝土管升级为球墨铸铁管；解决雨水反涌，进行雨污分流改造；解决排涝不畅，建设泵站、扩大管径等等。而要彻底解决问题，往往需要多种改造手段一起使用，这既是安全账，也是民生账。地下管网的毛病怎么找？目前全国城市地下管网共计总长386万公里，管线埋在路面之下，哪里腐蚀哪里淤堵，大多要等污水外溢、路面塌陷之后才能反推问题位置。人工下井检测不仅效率低，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现在有了 AI， 局面就不一样了。搭载高清摄像头的管道爬行机器人钻进数米深的地下，自主完成全段影像采集，几秒内就能完成全段病害识别，自动生成管道健康报告，把从前的先挖再找问题变成如今的先找准问题再精准开挖。不用开挖，怎么维修破损管道？找准了病灶，怎么修也有新讲究。如今修管道也能像做微创手术一样，只从检查井入手，路面完好如初。通过将玻纤软管从检查井拉入旧管道，充气膨胀使其紧贴管壁，再通过紫外灯匀速照射，树枝经光化学反应聚合固化，形成一层连续高强度的内衬新管，实现旧管结构补强、防渗与减阻功能，全程无需破路开挖。AI 和非开挖修复技术配合，既可以快速锁定问

0: 题，也能大幅减少对路面的破坏，既提升了地下管网的运煤效率，也解决了大家头疼的马路拉链问题。
1: 90年前，党领导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时光流转，精神永续。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今天，一群年轻人正前行在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长征路上。有人钻进戈壁，守护能源安全；有人坚守边境线，守卫祖国疆土；有人扎根山村，努力让家乡更富更美；有人攻坚技术，攀登前人未至的高峰。征途漫漫，青春向阳，新长征，看新青年。
2: 91年前，红军17勇士无惧惊涛骇浪，迎着炮火硝烟强渡大渡河。如今在大渡河畔，一座大坝傲然矗立，锁住滔滔江水，守护万家安澜。今天的新长征新青年，我们走进扎根深山守护大坝的武警雅安支队执勤4中队。
3: 在老百姓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这17勇士就跟对面的敌人、跟我们的天险展开了搏斗。
4: 在武警雅安支队执勤4中队，新兵入列第一课就是在红色教育阵地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5: 还原当年红军筹措渡船、周密部署渡河、浴血突破天险的鲜活往事，让尘封的革命历史走出史料，直抵民心，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可感可触，入脑入心。
4: 大岗山水电站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重点工程，守护着川渝电网稳定，维系着下游数百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官兵往返哨位的途中，矗立着一座古朴的藏式碉楼，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之后，在悬崖峭壁间沿河而上，火速行军，奔赴240华里外的泸定桥。这座碉楼正是当年红军行军途中的宿营旧址。官兵们说，这座碉楼就是一座精神灯塔，陪伴着大家驱散深山里的孤寂。站岗执勤是中队的核心任务，中队的开关站执勤点位于大岗山的半山腰，官兵们每次上岗后一待就是一个月。为了保证大坝枢纽以及开关站设备的绝对安全，营区里布设了信号屏蔽装置，打不了电话，发不了信息。
6: 我老婆就经常说我，她说每次需要我的时候，我在哪里，在干什么，她都完全不知道。确实像家里有什么需要我，有什么急事，我也经常参与不了，回应不了，是因为我们守护的是国家重要的水利枢纽，容不得半点的风险，半点的疏漏。
4: 日落后的大岗山，万籁归于沉寂，只有大渡河的涛声和来回侵扰的蚊虫陪伴着守坝官兵度过每一个长夜。这里远离城市，一山一水一坝就是官兵们每天面对的全部。对正值青春年华的他们来说，孤寂是最大的考验。
7: 站在哨位上，远远地看到旁边的碉楼，就感觉有人陪着我一样。指导员跟我们讲，在这里发出去的每一度电能送到长三角。想到这些，我就感觉站在这里就像当年红军守护拼死换来的那片山河，肩上的责任千钧，心里面也是厚重的使命感。
4: 大岗山地质结构复杂，是地震、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高发区域。坝区周围山势险峻，路况崎岖，从坝底到山顶观测点垂直高度达430米，巡逻路线蜿蜒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沿途紧邻悬崖峭壁，多处路段需攀爬陡峭阶梯，全程巡查单程需徒步数小时，单次巡访里程超过5公里。每当走在崎岖的阶梯上，尤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官兵们总会找一找当年红军长征渡过这条大河、翻过这片大山的路线。
8: 大家看，咱们这边这条路，就是咱们当年红军长征途中路过咱们驻地门口挖角宿营地，这条路确实不好走啊。
9: 酷暑也会比较湿热，蚊虫很多，经常身上都是有那种小萌虫咬的小红点，有时候脚边也会有蛇出没，所以你得一边走一边看，耳朵也得竖起来。

0: 听动静，真的是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样我们在巡逻过程中才能既要保证我们任务的圆满，也保证自身的安全。
1: 日复一日的坚守换来了库区的安全稳定，而危难时刻的逆行更是守护了百姓的生命安全。2022年九五泸定地震突发，山崩地裂，道路损毁，石棉县草科乡成为孤岛，数千名群众被困险境。危难时刻，中队官兵向险而行，第一时间组建党员突击队，徒步行军17小时挺进孤岛灾区，成为首批抵达核心灾区的救援力量。
2: 地震发生的当天，我们就连夜奔赴了草科乡，一路上全都是塌方滚石，道路几乎全部中断，然后我们也没有路走，而且有时伴有余震，碎石一直在耳边响，行进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我们每个人脚步都没有停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快一点再快一点，我们早到一分钟，群众生命就多一份保障。
1: 连续20多天的昼夜奋战，官兵们克服断水断电、路况险恶、物资匮乏等重重困难，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转移受灾群众，排查次生险情，累计救出被困人员50余人，安全转移群众1000余人。如今在交通动植景点不足3平方米的狭小哨位里，全套新式山体位移监测、地质灾害预警设备全部配齐，一旦对面山体各处监测点位出现位移异常，哨位报警便会瞬间自动出发，第一时间发出预警提示。
3: 中队官兵日复一日坚守在库区，以长征精神筑牢忠诚底色，用青春奋斗为水利枢纽筑牢安全屏障，就像奔流的大渡河水，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初心如磐，步履不停，奋勇向前。
4: 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共赏秋韵，带动节后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5: 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当地推出实景演出、体育赛事等业态，提升游览体验。大兴安岭根河林区层林尽染，林区特色铁锅炖、铜锅涮肉成为游客必打卡的美食项目。江苏南京街头巷尾金桂飘香，桂花酒、桂花蜜等也让市民游客品尝到秋日美味。在江宁汤山矿坑公园，粉黛乱子草正值花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6: 国庆假期一过，第一天我们就赶过来了，比我想象的好还要好。
5: 寒露过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梯田进入金秋最佳观赏期，稻谷成熟，万亩梯田蜿蜒铺展，层层金浪与吊脚楼、晒秋景致交相辉映。游客或漫步田埂栈道，穿行于金色稻浪之间，或乘坐缆车俯瞰层层梯田，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晒秋等民俗。国庆假期过后，湖南张家界依旧热度不减，玻璃桥上中外游客俯瞰幽深峡谷，驻足拍照，体验凌空漫步的惊险与惬意。峡谷内溪水潺潺，游客泛舟碧水之上，饱览秀美山水。
7: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8: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漂亮。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但南北多地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局地温差可达20摄氏度，局部雨雪天气持续。
5: 受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影响，这两天东北多地开始降温。昨天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出现雨夹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2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从前天的18摄氏度骤降至8摄氏度。桦川县昨天正式开栓供热，较设定供暖时间提前了1周。今天早晨，黑龙江漠河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一

0: 场降雪，不少游客市民在街头公园驻足观赏定格金秋的首场降雪。
1: 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

0: 天，当地突然遭遇新一轮冷空气。今天的城区最低气温已降至20摄氏度左右。面对快速降温，供热单位动态调整供热负荷，保障供热点位稳定运行。从昨天到今天，海南岛对流发展激烈，在万宁市万城镇、李济镇等部分乡镇，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车辆被困，交警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市政环卫部门启动应急处置，加快排涝。据了解，截至目前，万宁市累计转移群众5748人，2768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全市131处漫水路桥隐患点均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专家表示，预计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超过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1: 祁连山脉是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也是河西走廊重要的水源地，拥有丰富的水脉和冰川资源。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祁连山地区的冰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消融，其中就有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源头的八一冰川。
0: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观测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中下旬，祁连山地区的冰冻圈出现了融水量的峰值。由于冰川融化存在的滞后效应，九月份仍然处于冰川冻土的强烈消融期。专家介绍，受夏秋之际持续高温的影响，八一冰川出现了16年来最强烈的消融趋势。
2: 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八一冰川融水的拐点大约在2010年前后，当时它的年融水量估算大约是500万立方米，而当时冰川平均浅薄呢大概1.3米左右。对比今年，也就是2026年，八一冰川浅薄呢大约2米左右，估算纯冰的融水量呢大约为380万立方米。实际上呢，因为冰体的逐年变薄，2026年冰川消融是比2010年还要强烈的。
0: 八一冰川的消融为何如此受到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源自八一冰川的黑河。黑河干流全长928公里，流经青海、甘肃、内蒙古3省区，为142.5万人口提供了重要的生产生活用水。在黑河的发源地青海省祁连县引牛沟乡，这条大河在戈壁荒漠中滋养出的绿色天地，给数万群众带来了生计与福祉。
3: 三面都是荒漠，但是我们这边是有牧场、草原、农田、村庄，还有湿地，这一切都是八一冰川给的。
0: 溯流而上，到达海拔约2800米的黄藏四村，农田齐布，麦浪翻滚。
4: 黑河水流到了水库呗，这里面种的都是农作物，像油菜、小麦、马铃薯。
0: 碧草连天，牧歌悠扬。这是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约35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河水蜿蜒，阴润万物，养育了高原上的诗画故乡，也为居民们带来了生态福祉。
5: 以前我们主要是伐木为生，这几年旅游的人多了以后，我们自己搞了个木家乐。挺好的，现在就是一边伐木一边就搞这个木家乐。
0: 自2017年以来，保护部门对八一冰川实施了封闭管理，不再作为景区对游客开放。海拔高度约3700米的沙龙滩管护站是距离八一冰川最近的岗哨。 每年夏秋两季。

0: 管护员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劝返一大批自驾到此试图一睹八一冰川真容的游客。
1: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减少游客去干扰冰川，保护好冰川附近的生态，才能减缓冰川消融的速度。同时我们也希望游客用另一种方式能够认识我们的八一冰川，做到大家共同守护。
2: 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8号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0: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2: 当地时间10月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3: 非核三原則を見直す、持ち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が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加害者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の可能性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は加害者にも被害者にも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4: 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5: 核兵器を作らないし、持た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っていうのを最低のこれ条件なので、それを今崩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それは許せ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
0: 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2: 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
1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2: 贝因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因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1: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3: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0: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我是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常食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里的长辈喜乐安康可以说是全家人最大的福气，而给长者贺寿可以说是千百年来刻进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孝亲传统，也是阖家团圆最温暖的仪式。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礼乐东方之眉寿万年，让我们共同去品鉴藏在岁月里的温情和敬意。让我们欢迎本场节目的两位点评嘉宾，他们分别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庞雅妮，欢迎。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让我们今天一起走进《礼乐东方》这个节目，去探寻这份美德的根和魂。
0: 欢迎庞馆长。同时要欢迎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院教授、影视演员张小龙。
2: 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各位万福天安，我是张小龙。我们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我们的礼仪几千年的文化非常之浩瀚，它需要我们的传承，更需要我们的传播，所以我们努力做一个行为有度、举止有礼、文明守礼的中国人。
0: 欢迎两位老师，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你们。很期待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我们共同去聊一聊给长辈贺寿的传统礼仪和福寿家风。好，下面是剑南春问礼东方时刻。《红楼梦》里贾母过寿，孙女贾元春的礼单当中会

0: 有以下的哪一种礼物呢 ？A. 玉如意 ，B. 沉香拐杖。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请选择。亮蓝灯的观众比亮绿灯的要多。正确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共同去通过一段短片寻找答案。
1: 自从我加入贾府，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了。我过完70岁生日，算是进入八旬之年。能活到这个岁数，实属不易。所以儿孙们要为我做八旬之庆。为了我这八旬之庆，荣宁二府张灯结彩，亲友迎门，送来的寿礼堆岸迎击，世人皆道寿礼是心意，却不知这里面的讲究藏着千年的礼数。比如皇家赐礼，必是金玉彩缎，彰显天恩浩荡敬老之心。亲人们送寿礼不拘什么品类，只要寓意吉祥便可表达心意。元春送的沉香拐，寄愿身康体健；前南珠，盼着吉祥顺遂，都是可心可意的寿礼，代表着孩子的一片诚孝之心。还有亲友送的十几架围屏，屏上绘满了各种各样的祝寿图案，寓意福寿绵长，岁岁平安。所以说呀，寿礼不在贵重，而在于那份心意与祈愿。愿世间老人皆能得此温情，福寿双全。
0: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互动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正确答案就是 B， 沉香拐杖。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哎，我觉得这个沉香拐杖，这贾元春选的真好，
2: 有使用价值。
0: 对，使用价值。你看，沉香是凝岁月之香，这个拐杖吧，扶安康之步，送给贾母长者，那太合适了。两位老师怎么看？
3: 那为什么不能送如意呢？
0: 对呀，感觉如意也没毛病，是吧？啊，事事如意。
3: 对。寓意又好，而且玉材又是中国古人一直非常珍重的一种材质啊。我为什么叫如意？其实如意呢，它最早的来源其实就是痒痒挠，一挠是不是很舒服，可入人意，所以叫如意。但是玉如意慢慢发展呢，它更多体现的是权力、财富，当然还有吉祥，所以更多是用于皇家的礼仪，或者是文房的陈设，或者是宗教的法器。所以如意呢，特别是玉如意，不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下都能送的。但是沉香木拐杖，就如大家刚才说的，真是一份体贴关心之情的最好表达，它又实用又适合老人。
0: 所以送出去的不仅仅是礼，还有心意哈。我相信大家也一定给家里的长辈做过寿吧。我们随机来问问大家啊，先来问一下这个小哥哥，家里爷爷奶奶应该差不多
4: 80多，
0: 80多哈，有给他们做过寿吗？
4: 做过啊。
0: 你觉得给家里长辈做寿的时候，最能代表你心意的礼物是什么？
4: 我会带着我的弟弟妹妹们给长辈们磕头。
0: 磕头，哎，这个可以，哎，这长辈往那儿一坐，台下子孙满堂齐刷刷磕头，哎，这我觉得长辈的心里觉得特别的乐呵哈。喂啊，还有什么
4: 啊？还有给他们做生日蛋糕。
0: 做生日蛋糕啊，谢谢，请坐。
2: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要知道老人需要什么样的东西，老人呢又希望你孝顺，又不希望你去太破费，所以给到他的礼物一定是实用价值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情绪价值也极其重要，是不是？ 那要说到情绪价值，我给我母亲送过一个礼物哈，就是在我刚刚上大学，刚刚离开家，然后能有能力赚钱的时候，我就通过勤工俭学挣了一些钱，给我母亲的生日，我送给了她一个金项链。虽然妈妈会说，哎呀，净浪费钱，根本就没有用，但是她溢于言表，她后来冬天她都穿着毛衣都带在外面，逢人就说这是我老儿子送给我的，就那种幸福感，我觉得这种情绪价值是什么也换不来的。他会想到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是爱他的。
0: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庞馆长，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您曾经送过长辈哪些礼物？
3: 我父母最看重的就是阖家团聚，儿孙攘膝。我觉得就是我父母最满意的一个礼物是什么呢？就是在我父亲80大寿的时候，我母亲刚好也是70大寿的时候，给他们做的一个小短片。然后呢，我这个小短片就是总的题目叫我们一家，我觉得我父母看的时候真的很激动，
0: 就是记录下老人家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在那个他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给他放一下。
3: 是的，
0: 他看见那些无数珍贵的画面，内心会涌起很多很多美好的感情，这个大家也记下好不好？
2: 我们都学到了，庞馆长您这方法我们学到了，我明年就可以用了。真的就特别感人。
0: 我们年轻人啊，常年在外面奔波繁忙，有的时候啊真的很难回家团聚，所以大家在长辈过生日的时候千万记在心里，那一天哪怕是身在异地也要拿起电话，不管再忙给他发一条短信，打一个电话，好不好？
5: 寿礼无关贵重，只要贴心就好，它是对老人的关爱与惦念，
2: 寓意是福寿绵延。
5: 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多少岁可以过寿，为老人祝寿时又该如何表达孝心。
0: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礼乐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直接购物下单吧。我们现在常说做寿过生日，但这是两个概念啊，朋友们，因为一定得到了相当高的年龄才能够称之为做寿，平时大家伙儿就过个生这不一样。而且呢，人们也都给寿取了很多的雅称，就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哲学家冯友兰，他在给自己的朋友金岳霖送寿联的时候，他就写到了何止于米，相期以茶。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哈，这个里面包含有两个年龄，想问一下大家，这里面的米指的是多大的年龄呢？ A 70岁， B 88岁， C 80岁。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请选择。选择完毕。感觉三个选项大家都占比差不多啊，正确答案就是 B 88岁，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啊。哎，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为什么是88岁啊，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米，我们来书写一下上面这两笔是不是像个倒八，是不是下面这两笔是个顺八，中间有个什么，有个十字，对吧？那合起来就是多少？88岁。哎呦，这个太巧了。
2: 刚才提到茶寿，大家知道多少岁吗？
0: 啊，对，这个茶也是指代一个年龄的啊，这个茶大家可以
2: 算一算，108岁茶寿，这个草字头是两个十啊，就20啊，然后下面你算它是个八，10 80，你看一个八一个十啊，这是80加上两个十，这不就是100了吗？下面撇捺又八，108岁，这么算的啊，茶寿。
0: 对，其实这个专门用来指代年龄的一些雅称还挺多的，
2: 对，
0: 像我们比较熟悉的什么耄耋之年、 花甲、古稀，对吧？
2: 那我们先来说说花甲之年啊。这花甲之年呢，古代以六十为一个循环，那这样一个循环呢，古人称之为周甲，又称之为花甲。由此呢，花甲之年就是六十多岁的年纪。我家在吉林省，吉林省有一个民族是朝鲜族，大家知道吧？朝鲜族人他对花甲大寿特别特别重视，全家人全村人围着这个我们说的寿星老，全村人围着他又唱又跳，一家人欢聚一堂，祝妈妈花甲大寿。你想一想，有专门一首歌就是祝妈妈花甲大寿的。实际上那这样就说明我们中国不仅我们汉民族，我们五十六个民族也一样，都特别尊老爱幼，也都会给自己的父母长辈们过寿礼。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古稀之年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对吧？尤其是在古代，它人均寿命并不太高，所以呢如果活到了七十岁呢就更加稀少了，故而称七十岁为古稀之年。那再说说耄耋之年，它泛指那些年岁已高步入到人生晚年的尊长，特别是那些八九十岁的老者。耄耋两个字我们下面的同学们会写吗？我觉得大家肯定会念，一说耄耋老人都会念，但真正想我怎么写，
0: 一般是毛志。
2: 对，其实耄耋呢它上边都是一个老字，耄字下面是个毛字，耋字下面是个什么字大家知道吗？
0: 志。
2: 志，对，礼记当中说八十九十曰耄，说文解字中也有这样的解释，年九十曰耄，年八十曰耋。在古代耄通毛，毛就是古人用牦牛尾做装饰的旗子，这个字非常形象，它让我们看到人到了八九十岁的年纪，头发胡子都白了，就像飘扬的旌旗经历了岁月的风霜。如果活到了百岁就被称为七仪，七呢是希望的意思，那仪呢是养的意思，七仪呢就是提醒他的子孙们百岁老人是非常难得的，加上生活上可能无法自理，更需要人来照顾了，所以我们要对他要特别的关爱。
0: 一般到多大年龄才可以称之为做寿啊，潘老师？
3: 那个寿呢的意思就是久也，就长命才能叫寿。古代的人呢活到六十以上都很少，六十以上才可以称之为活得久，才叫做寿。所以我们一般人从六十才开始给老人过寿，而六十之前呢只能叫过生日。当然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绝对。
0: 从花甲古稀到耄耋七仪，年龄有雅称，做寿也有仪规。这个做寿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那关于这一桌菜肴啊，也有非常细致的礼仪讲究。请问大家，在传统的寿宴当中，象征着福寿绵长、岁月久久的经典食物是什么呢？ A. 寿桃， B. 寿面， C. 寿糕。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请选择。好，回答完毕。哇，基本都是选择 AB 两个答案，没有人选择寿糕啊。那到底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6: 寿宴之礼，藏于烟火，始于心意。一根长寿面，牵起儿女孝心，邻里温情。你添一勺，我添一根，表示为寿星添寿。这寿面就象征着福寿绵长，岁月久久。寓意吉祥的长寿糕，其乐融融的祝寿歌，这场当代民间寿礼简约而真挚。古代大户人家的寿宴礼仪严谨，以《红楼梦》中贾母的寿宴为例，众亲友齐来祝寿，荣府和宁府两处齐开筵宴，好不热闹。整个过程持续七八天之久，期间杨府悬灯结彩，笙箫鼓乐，喜庆之声传遍街巷。 这是布置好的寿堂，大红的寿帐上是麻沟献寿的吉祥文案。

0: 贺寿的围屏上也都是长寿纹样，灵芝纹、蝙蝠纹、龟纹，还有鹤鹿同春齐来贺寿。无论是一碗朴素的寿面，还是一场寿宴，中国人总是把深情和祝福埋在秩序和行为中。当人们挑起一根寿面，或者说出一声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祝福，成孝之心是一样的真挚。
1: 正确答案就是 B， 寿面。为什么不是寿桃呢？因为现在我们给长辈做寿的时候，那个寿桃是不是都摆在餐桌上最显眼的位置，它绝对是 C 位，对不对？
2: 我觉得答题要先审题，对吧？我们的问题就福寿绵长，岁月久久啊，长久。我们先看一下寿桃象征什么，它源自神话传说中王母娘娘的蟠桃会，据说吃了令人延年益寿，是长寿仙果。那么寿高象征高寿，步步高升，这里面都没有绵长的意思，对吧？是不是应该是面才代表长久？哦，其实另外两个在生日宴上、寿宴上都可以出现，不管是寿高还是寿桃，我们也看很多的寿礼上那个寿高都会在，但是代表着长长久久、岁月绵长的应该就是寿面了。
1: 寿面哈，因为它有长度，
2: 对，
1: 而且像刚才视频当中那样，每人给加一根，一根一根连起来，那不就更长了吗？
2: 对，而且一个寓意是福寿绵延、福寿绵长，另外一个是我把我的福气也分享给你，我们都能够福寿绵长，彼此的祝福，
1: 千百年来常用。哎呀，祝爷爷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个里面的南山到底指的是哪一座山啊？
3: 寿比南山这个词儿呢，出自于《诗经·小雅》。我们都知道，《诗经》呢，它记载的就是周王祭地区的一些民谣，是周王室的正音。那我们得知道，周王祭在哪里？就在现在西安的附近。那个南山是什么？就终南山，其实就秦岭一脉。所以我们所说的那个寿比南山的南山，就是西安附近的秦岭。除了寿比南山，我们还经常用到一个词儿，叫万寿无疆，是吧？我们也经常会给老人用。但其实万寿无疆这个词儿最早出现的时候可不是祝寿的词儿，这个词儿呢也出自于诗经，是诗经的冰封，原文叫击毙公堂，登上那个公共的建筑，公堂就是公共的建筑，然后称毙四公，啊，四公是什么？四是那个犀牛，公是什么？大家学过一个成语叫觥筹交错，对不对？觥呢是一种酒具或者大酒杯，就用犀牛角做的那个大酒杯，这个犀牛角做的大酒杯举在头上，然后齐喊万寿无疆。寿指的是什么？讲的时间的维度叫万寿，无疆疆的什么？地域的跨度叫疆，就是时间和地域上都要很广大的范围。所以他所发出的祝愿什么呢？祝愿他这个部族的领土无疆，寿命绵长。所以万寿无疆在这里其实它不是祝寿，它指的是对部族的兴旺或者政权的兴旺的一种祝福。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时代的发展，这个词儿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祝寿了用了。
1: 没想到这3000年前的祝福语，直到现在还在沿用。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的持久力吧。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呢，把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所以以后活到80、90，不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了。我觉得刚才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祝寿的祝福语啊，今天张老师在现场，我觉得请张老师先给我们罗列几个，以后保准用得上。
2: 其实中国自古这种祝寿的这种寿词啊，屈原九章里面就有这么一句，于天地兮同寿，于日月兮同光。你一听其实也是跟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一样，就是祝福老人这个长长久久健康的意思。那在宋代呢，有杨万里的岁岁常为春日客。

0: 年年常见月中仙，也是一样。
1: 谢谢谢谢张老师。除了这些美好的祝福的词汇啊，在古代的寿礼之上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讲究。就比方说，他们会制作一些寿帐啊、寿瓶啊，也会在这些物品之上装点各种各样的图案。就比方说，你看我今天这个衣服哈、啊，也是很有新意的。这衣服上绣了一只仙鹤，大家请听题啊。请问下列哪一种组合不是传统的祝寿的图案 ？A. 松树加仙鹤 ，B. 鱼加荷花 ，C. 蝙蝠加鹿。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请选。好，回答完毕。哎，这一轮很多朋友都选择的是蓝灯啊，选择的是 B， 鱼跟荷花。确实，鱼跟荷花好像相比于其他两个答案当中的那些物品，好像跟这个高龄高寿不是特别的沾边哈。而像鹤呀、蝙蝠一类的，好像更适合用来做寿。
0: 其实古人啊，在祝寿的时候是不选荷花和鱼的。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的寓意不够吉祥、不够美好，而是因为他们另有更加适合他们的场合。比如说，荷花象征着和，它那个谐音和啊，可以用来在婚礼上。那我们都知道荷花有莲子，那莲子呢又象征着早生贵子的这个意思。那鱼的谐音呢是连年有余的那个鱼，就是富裕的鱼。一般呢它特别适用于过年，所以有很多年画就看到一个童子抱着鲤鱼，上面写着连年有余。那相较之下呢，松树和仙鹤蝙蝠和鹿更加适合祝寿的场合，比如松鹤延年、福禄双全，是特别适合祝福老人的。
1: 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2: 实际上，我们在史前的很多文化中，也有类似像蝙蝠、猫头鹰一样的形象出现。那我借此机会也给大家介绍一件啊，我们博物馆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文物，也是跟咱们今天主题非常贴近的一件文物，叫四鸾贤寿金银平托镜。这面镜子是个圆形，在两个同心结的区域之内，用金片镶嵌的四只鸾鸟，然后展翅飞翔。而且这个鸾鸟呢，口中还衔着寿带，寿带大家可以理解成为一种丝制品做的袋子，寿带寿同寿，对吧？这些都是寓意着长寿、吉祥、安康这些美好的寓意。其实尊老敬老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美德。我们周代呢有一个养老制度，而且是个分级养老制度，50岁以上就可以享受了。具体说呢，就是说50岁可以养于乡，就是说在乡里边就要供奉这个50岁的老人了，而在家里可以拄着拐杖了。那到60岁呢，要养于国，就是地方政府就要养他了，养于国。要给他专门供养一些肉食，另外呢出门可以拄着拐杖了。然后呢到70岁的时候呢，养于学。那学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地方的教育机构。到80岁的时候呢，上朝也可以拄着拐杖了。
3: 原来祝寿的孝心不仅在祝词上，还藏在各种吉祥图案中。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段精彩的舞蹈，感受古人的祝寿之礼，有着怎样的雅致与讲究。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互动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通过刚才庞馆长的讲述啊，真的能够感受到千百年来那种孝老敬老的那种传承，那种美德，那一份礼仪之美。相传在北宋政和2年的正月，汴京城的上空突然飞来了一群仙鹤， 这群仙鹤

在皇宫殿宇的上空不停地盘旋，而且边飞边叫，还有两只直接落在了屋顶的螭吻之上。这个时候正好被宋徽宗看见了，因为那个时候正值朝廷内忧外患，他觉得这一群仙鹤妥妥的气氛担当，给他带来极大的内心抚慰，于是他马上提笔画了一幅画，这个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瑞鹤图》。想问一下大家，这幅画的主要寓意是什么？ A 荣华富贵， B 吉祥康泰。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请选择。哇，一片蓝，都选择了 B。 那到底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用一段优美的舞蹈为我们外化这一份延续千年的祝福。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B， 吉祥康泰。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们。刚才那一段秀演真的太漂亮了，仙气飘飘的感觉，而且那一段舞蹈当中，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代表着长寿高洁的仙鹤啊，还有这位扮演者扮演的，您给大家说一下您扮演的是什么？
1: 鸠鸟。
2: 这鸠鸟呢，它这个鸠啊，它谐音也在久，长长久久的意思。包括民间有一种传说，是这种鸠鸟啊，它的脖子是很通透，都不会被噎到，所以它要送鸠鸟给老人，是古代非常好的一个礼
3: 服，
2: 一个祝福。那相传在周代的时候啊，天子就会把这些象征着长寿的鸠鸟献给老人们。
4: 汉代时候就开始有鸠帐了，不像周代那样直接把活鸟赐给老人，而是把这个鸠鸟做成拐杖上边的一个装饰。因为就像刚才小龙老师说的，鸠鸟就有长长久久之意，而且呢，天子赐了鸠帐的这些老者呢，在社会上能享受到很多的优待，就像我们现在拿到老年卡一样，
0: 可以免费进公园
4: 啊，对，他们可以在御道上行走，可以在市场上可能交易的时候可以免税，别人也不能虐待他们。如果谁虐待了这些持有鸠帐的老者，是会到惩罚的。
0: 刚才小龙老师说到鸠鸟一个特点叫做不噎，
2: 对
0: 吧？所以我看刚才舞蹈演员在跳舞的时候有一个动作，您再给我们展示一下那个经典的动作呗。你看多舒展啊！
2: 对，其实
0: 怎么会噎着呢？
2: 对，
0: 你看我这个就太僵硬了。
2: 主要我觉得是舞蹈啊，特别灵动，惟妙惟肖。你看到他们在表演的

0: 时候，就像一群鸟儿在自由的飞翔啊，舞动一样。
1: 小龙老师，要不要来模仿一下？
0: 模仿鸟其实有个相同点，学一学。你看，对，鸟吃虫是，这个是你看，咱俩一起做吧。这样，然后一立来，预备，走，走。你看这样，起来之后，你试试那个，咱们都试一试这个头行不行？我们会，对，你看鸟是这样，包括你想最简单是鸡，是吧？鸟也是一样，咱就这样一下之后，从手、眼睛，
1: 哎。哎，小龙老师，我觉得灵魂和精髓就在于，
0: 对，
1: 其实东张西望，哎，哎，小龙老师在那儿，哎，你看庞馆长您在那儿，
0: 但我感觉张涛是师傅你在哪儿啊？像不像这个？所以其实有很多。
1: 那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眼神，
0: 对，眼神，
1: 眼神
0: 和鸟的。头脖子的灵动，哎，啊，配合在一起。我们在舞蹈当中有很多去模仿鸟啊、动物的，包括我们朝鲜族舞蹈，它叫鹤步，你走一下，鹤步留手。它这样，你这么走，这个看，它就鹤先鹤落地走起来，就是这个仙鹤在走，你看一步一步闲庭漫步的感觉。其实我们也是那种仿生的感觉，
1: 鹤就是闲庭漫步的，
0: 对，闲庭漫步那个感觉，对，
1: 步
0: 这样脚过来，对。
1: 那身上的形态是怎样的？
0: 就是脚步是这么走的，啊，是吧？其实脚是就是这么走，让人感觉哎，像一只鹤一样。最后我们所有舞蹈演员记得吗？这样对着你们是一个礼，他转身过来又对着我们两位施了个礼。哎，
1: 对，说到这儿，熊龙老师，你再仔细的教教咱们，对吧？最后的这个礼，它的精髓在哪个？
0: 好，哎，
1: 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祝寿的礼，
0: 礼节，它会通用。刚刚的演员们在跳着这样一个舞蹈，最后都不忘了给大家施个礼。那如果在一个寿宴上，孩子们怎么样给长者施礼呢？我教教大家啊，特别简单，依礼是最简单的礼节。依礼有天衣、施衣和土衣，我们简而言之就是说，拱手和作揖啊，双手，男子左手在前，女子右手在前，这就是拱手。我对着大家，老师好，老师好，哎，没加身体，拱手，加了身体，作揖。老师好。然后如果辈分再相隔的要大一点，手高高的举起，身体低低的下来，
1: 鞠的也更深一些，
0: 对，长揖。那礼节怎么样看大小呢？有三种方式，一个是看身体的幅度，看拱手、作揖、长衣，这能看出来了吧？礼节大小。然后呢，礼节时间的长短，时间长短。那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讲那个磕头礼，古代叫起手大礼啊，滑稽的稽
1: 啊，哦，这个跪下来，这个
0: 跪下来头磕到地下，起手大礼，停留一会儿叫起手礼，顿地即起叫顿手礼，这他俩就是一个时间长短来对比的。
1: 一般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行这个礼？
0: 在古代先秦时期都是起手礼、顿手礼，因为那时候席地而坐啊，头磕到地下时间长点就起手，顿地即起，哥俩说着说话奔顿地即起，
1: 哥俩之间也会行这种大礼，
0: 咱俩顿手礼，
1: 哥俩来一个，
0: 对，这样，哎，对，就起来了，
1: 就起来了，
0: 对啊，这个顿手礼呢，在古代用的很多，但是在现代近代也很多。我们写信之前，此致敬礼之前。

0: 前，学者们写信都是谁谁谁顿首顿首，包括我们去看一些石碑上面写谁谁谁顿首，这个礼节会经常有。
1: 那我们就在礼乐东方的录制现场，向电视机前全国的亲爱的长者们行一个揖礼，祝寿礼。借这样一个义礼，祝电视机前的长者们能够春风永驻，眉寿万年。
2: 祝寿的舞蹈祝福老人吉祥康泰，顿首拜寿体现出对老人的恭敬与孝心。接下来我们将溯源唐朝最热闹的千秋宴，有着怎样令人惊艳的情景。
1: 刚才我们说到了祝寿的一些礼物、食品，还有一些图案和纹样，非常热闹。我们说礼乐，礼乐，礼跟乐是密不可分的，寿宴当中是离不开音乐跟舞蹈的，也被称之为寿戏，对不对？那这个古代的寿戏到底有多热闹呢？
3: 最热闹的莫过于唐玄宗给自己过的千秋宴了啊。每年是八月初五是唐玄宗的生日，大家知道到唐玄宗时代，唐代已经达到了物质文化的顶峰，所以他的生日就极其的热闹。关于这个千秋节，在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国宝级的文物上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体现。我们这件文物叫鎏金五马衔杯银壶，这件文物呢，它的造型呢是一个皮囊壶的造型。皮囊大家都知道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壶的造型，但是这个是用银做的，所以是银壶。在这个银壶上呢，塑造出一匹五马衔着酒杯的样子。这个马呢非常健硕，它会随乐曲来跳舞，而且等到曲终的时候，它会跃到几个大汉抬的一张木床上，雕起酒杯，做成给皇帝祝寿的样子，是不是非常应景啊？
1: 说到这个五马祝寿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手里的这个器皿，它的原型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大镇馆之宝，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鎏金五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它的来历是什么呢？根据记载啊，它记录的就是五马在唐玄宗的千秋节上随乐起舞衔杯祝寿的盛景。至于唐代人喝的酒，《旧唐书》里说剑南岁贡春酒十壶，地处唐代剑南道的四川绵竹，自古便是美酒之乡。由天意老号古窖池酿造的剑南烧春更被奉为宫廷御酿，千年时光荏苒，酿造的技艺依然代代传承，那份为此春酒以借眉寿的心意依然如故。所以今天咱们在寿礼上聊酒，不光聊它的香，还要聊它藏着的祝福。这斟满一杯敬长辈，祝愿电视机前所有的长者眉寿万年，福泽绵长。今天咱们的主题是寿礼啊，关于寿礼，两位老师还有哪些想要分享？
3: 其实不光是古代，即使到了我们现代，我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只要不是官方的正式场合，我们在比如说聚餐的时候，大家怎么排序呢？不是按身份地位的高低、官位的大小，而是按年龄来排序的。所以这就像宋代司马光所说的，上齿不上官，齿就是牙齿的齿，就代表的是年岁，就是按年龄尊老敬老。所以尊老敬老一直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德，从古至今其实一直没有变，一直在我们生活中啊生生不息。
0: 其实虽然我们在不同的时期有变化，那《诗经》里面就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是一个一直在进步的一个国度，但是进步不等于放弃很多优良的传统。那我们的寿礼到今天是一个内在爱意的外化表达。

0: 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以礼贺寿，以孝暖心，从一根拐杖的贴心到一碗寿面的深情，从松鹤延年的期盼到寿比南山的祝愿，我们说贺寿的礼仪不必繁复，贵在真情，因为它是百善孝为先的伦理精神，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会理想，更是我们对于生命本身最为崇高的礼赞。我们贺寿，贺的不是年龄，不是岁月，是一种状态，一份福气。让我们用最隆重的礼乐祝福天下所有可敬的长者春晖永驻，眉寿万年。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亲爱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礼乐东方》，我们下期再会。《礼乐东方》同名图书如约上线了，从荧屏到指尖，它保留了节目的温度与鲜活，更增添了史料的厚重与文物的雅致。它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份可以反复阅读、长久珍藏的华夏礼仪图鉴。
2: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3: 老黄还没黄头。
2: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3: 你天天来吗？
4: 习惯了噻。
2: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3: 吹了
2: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3: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5: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3: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带点下叶的，
6: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2: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7: 终于回来了。
2: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8: 好香啊。
2: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9: 中秋快乐，
2: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12: 敌军
13: 共军区区不到3万人，在赤水河上

0: 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
1: 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
4: 苏州也是楚汉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5: 好辛辣，重滋味。
6: 这一口下去，穿越千年，
7: 这个顶天了。
8: 淮南是二十四节气之城。
9: 美食是富民艺术，在淮南菜里面完美的得到了体现。
10: 美妙的祖国，美美与共。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安徽宿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是楚汉文化与隋唐运河文化共生的皖北城市，建于隋朝的通济渠穿城而过，漕运兴邦，文脉流长。它是苏轼笔下的此去淮南第一州。在这片厚土之上，楚汉风骨与市井烟火相融，南北风味在此交汇沉淀，酝酿出宿州独有的舌尖滋味。

0: 你好啊，萨老师。
1: 你好，王老师。
2: 这个徽菜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代表作。嗯，我祖籍是安徽和县，哦，但我对徽菜呢了解的还真是不多，所以今天有一位专家。
3: 萨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
2: 想吃什么说吧。
0: 那咱今天这儿最有特色的是
3: 到了安徽宿州来，哦，那一定要吃一道硬菜，大菜，你想不到的菜。哎，这样我们来里面请。
2: 全是明档，你就看看吧，这两边这有多硬。哇，哦，这都是大硬菜。
0: 这是什么？这是羊眼吗？
3: 对，羊眼。对，
2: 可以啊，你一眼就对上眼了。
0: 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2: 这是羊血吗？

0: 羊血豆，
1: 因为这边挺吃羊。
2: 哎，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2: 这排队在那点选菜呢啊，
3: 对，
2: 全是名档。
3: 来了一定要吃鱼咬羊
4: 哦。啊，鱼咬羊，
3: 对，鱼咬羊，
4: 鱼炖羊是吧？
3: 对对对，烩鱼和羊肉在一起做，很好吃。
2: 哦，鱼和羊肉，
3: 对对，哦，
2: 好好好，谢谢您的介绍。
1: 看来鱼咬羊是硬菜。
2: 嘿嘿嘿 ，Hello， 你们好，
5: 这是汪海洋。是萧县扶阳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天啊给两位做了硬菜，
2: 这个就是萧县扶阳印的头牌菜鱼咬羊，吃羊不见羊，
0: 但是肚子鼓鼓的，内有乾坤啊，
4: 那羊肉肯定是在肚子里啊。
6: 宿州鱼咬羊，融汇鱼羊精粹，优选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的鲜活鳜鱼。鳜鱼皮厚肉嫩，细刺稀少，少有泥腥杂味，用刀剪入腹，脱骨而不破皮。在经取八个月黄金生长期的萧县白山羊的羊腩，黄金肥瘦配比，肉质软嫩多汁，经翻炒鸡香，将烹制过的羊肉填入鱼腹，再调制红烧汁，加入羊汤炖煮，旺火提鲜锁形，慢火沉淀风味，鳜鱼用厚实的表皮形成一道防线，将羊肉的鲜味牢牢锁住，鱼鲜化羊膻，羊汁润鱼腥，鱼羊相融，互为衬味，碰撞出极致层次，就此成为鲜味传奇。
2: 您教我们一下怎么吃。
0: 来了啊，这就要开始。哦
2: 哦，这羊肉就在我们那个鱼肚里面，要羊肉和鱼一起吃才能更鲜。
0: 来吧，
2: 别客气了，
4: 尝尝。
0: 这道菜就是鲜呀，
4: 鲜。
2: 鱼咬羊，我们在萧县还叫鲜炖鲜。
0: 对，鱼肉和羊肉它都是特别鲜美的。
2: 在南方属鱼是最鲜，在我们北方呢，羊是最鲜。南鲜北鲜我们融在一起就是更鲜，所以叫鲜炖鲜。
0: 这边它地理位置很独特，宿州地处南北交界地带，刚好中国的南北方从地理的意义上应该是在这儿碰撞。
2: 这个鱼咬羊呢，之前我们传统的不是这种做法，它是一个就是像鱼和羊肉同时煮的，
1: 就羊还是羊，鱼还是鱼。
2: 对，这个做法是我在十几年前创新的一种做法，
5: 把这个鲜汁啊充分的融在一起，
0: 鱼和羊在一块儿，这个字儿我们从小都熟。
4: 对，
0: 但是实际上我们平时日常的饮食里面，你要想真正吃到鱼和羊的最完美的结合，可能还只有在这儿。
2: 是的，还有一个到萧县必吃的一道美食，我马上叫他给上一下。
4: 哦，来了，
1: 这么大一碗汤。
2: 这就是我们到萧县必吃的羊肉汤，
4: 看着确实是太馋人了。
0: 有一个说法叫扶阳一碗汤不用医生
5: 开药方，
0: 它相当于夏天入了伏以后一碗羊汤。
5: 是的，
0: 通过这种食物的调理让身体和自然顺应那个节奏，这就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里的食补。
5: 是的，祛湿祛寒啊。
2: 根据这个食补的特点，我们伏天还有一桌扶阳宴，能用羊的不同部位不同的做法做出四五十道羊肉菜品，现在也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1: 这个是辣子，
2: 羊油辣子，奇香的，是我们在做伏前用的头茬的辣椒。
5: 这个辣椒呢是用羊油，就是选的一种羊腰子旁边的油，那个油呢非常细嫩，而且容易保存，然后呢和羊汤呢正好融合，这样喝起来以后呢辣而不燥。
4: 牛骨奶香奶香的味儿，
5: 对，
4: 好像有奶一样那种感觉。
1: 是喝了羊奶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我们萧县的羊肉汤就是这种味道，鲜而不腻，香而醇厚。那个羊肉呢是用的萧县白山羊，
5: 宿州的萧县白山羊生产于黄淮平原地段，凝温大概14到15摄氏度，羊生长节奏平稳，脂肪分布啊比较均匀，冬季啊冷凉，夏季啊湿热，羊蹄代谢适中，膻味物质啊非常少。
0: 羊肉还好，我是第一次有种感觉，就是喝着汤感觉嘴里还在流口水，真的太鲜了。您这汤得熬多久才能熬出这种乳白色的这种汤的汁儿？
2: 羊骨的话要100多斤羊骨，煮6到8个小时，才能煮到这个又浓又白的萧县羊肉汤。
0: 太香了，这个汤。
5: 我们宿州地区啊，它也是楚汉文化的这个发祥地之一。那种性情叫好辛辣，重滋味，必须要在一起喝完汤以后全身冒汗，这才是
4: 痛快。
5: 这边的痛快，这边的性格，
0: 有一种楚汉遗风，
5: 真是这样子。
4: 听着这个这些故事，食物吃起来就更有一种浓厚的感觉，
0: 穿越千年的感觉。如果说在宿州再找一个能代表咱们饮食特色和味道的，
5: 到宿州来，那必须要打卡的一道菜
4: 啊，是啥？
5: 中国四大名鸡福里节烧鸡。哦，
4: 这个烧鸡我还真没有吃过。
0: 那我带你去
4: 福里节。
5: 这样子，你们先去尝烧鸡，我去市场等你们，我们在市场见。
2: 好。你好，你们好，陈老师，
7: 请坐，请坐，
2: 谢谢。
7: 我是孙炳如，中国徽菜的副总传承人。今天咱来到店里面呢，就是咱的烧鸡。
2: 对，
0: 来之前他们就介绍了，说到这个宿州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福里鸡烧鸡，因为这个烧鸡名气太大，四大名鸡之一。当年随着这个绿皮火车，
7: 对，
0: 烧鸡跟着旅客走南闯北，
7: 走南闯北，
0: 对，一下子把这个名声播向了全国。
7: 你看看像什么？
0: 元宝。哎，
7: 对对对对，
0: 它是个元宝状。
7: 在制作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人很聪明，他把翅膀从鸡的脖颈髓里边穿出来，窝在这个鸡窝里面。这个鸡腿跟鸡爪呢，两个交叉放进去，把这个鸡撑起来，你看它就像元宝。
0: 实际上是最大限度节省空间，这样它好运输好销售。
7: 对的，而且呢它要保持鸡加热过程中的完美性，没有这个造型一卤好了一拿它就烂，
0: 对，就散了。
6: 福里吉烧鸡，一年生的本土麻鸡，经精细处理后盘扎，以麦芽糖调汁，糖汁包裹鸡身，为其镀上亮而匀净的温润底色。入热油轻炸，瞬间激出焦香，表皮渐成金黄色，紧致而有光泽。宿州老话说，宁给烧鸡一斤，不给卤汤一两。卤汤才是这道美味的魂。炸好的整鸡轻放入以13味香料调好的卤汤里，放上竹篦，压以重物，让老汤完全浸没鸡身，文火慢微，余温浸闷，不慌不忙间，卤香层层渗入骨肉。切锅刹那，热气氤氲，浓香漫溢，尽是皖北大地的烟火深情。
5: 司机也有。

0: 有讲究，
1: 我演示一下啊。首先呢，你看，
2: 哎呦，这什么，这怎么什么玩意儿就下来了？哦，翅膀。
1: 我们要搞个造型啊。哦。披头。这两个鸡翅呢放在这里，你看，它要有造型，完美好看。
3: 这一撕，这个香味就已经出来了。
2: 对，
3: 真香。
1: 我们今天呢要做成一鸡两吃，啊，我们把肉吃掉了，这个骨头呢搁这里炖汤，三五分钟就炖好了。对，
2: 哎，你看这个，等会儿，它这里面还有汁儿，
1: 它还有汁水，你看，
0: 对，
1: 像果冻一样的。
2: 你一加热，它就变成汤了。
1: 对，这个是素州市待客的最高礼节，
3: 真好。
1: 你看，放的这是一只整鸡，这个，对呀，漂亮吗？
3: 最漂亮。
2: 我简直像艺术品一样。
1: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呢，
3: 哦，就清水直接就把这
1: 鸡放进去，就是清水。吃鸡肉喝鸡汤，原汤化原食。先来个翅膀，这个有寓意的啊，展翅高飞。哎呦，
3: 太好了，
1: 这个是
2: 阔步远行，
1: 哎，阔步远行是吧？越来越好，大吉大利。嗯。
3: 好吃，哦，真的呀，这鸡。绝了。
2: 以前我们吃过的很多烧鸡，如果它做的不好，皮儿特别有味儿，
3: 里面就没味儿了。
2: 对，这个是味道一直到最里层，就你把肉咬到最里层，那个肉还是香的。
1: 再找一块鸡皮啊，专门给你搞一块鸡皮，你尝一下，这个鸡皮比较脆。
3: 这个鸡皮是经过油炸，但是炸完以后它也不腻，
1: 不腻。
2: 这个福利级烧鸡的制作技艺是省级非一。
1: 对。你闻到这个香味没有？嗯，这个香味。哇，
2: 这个鸡汤，
3: 这鸡汤就感觉好像煲了几个小时一样。
2: 原味鸡汤。
1: 是啊，三五分钟就可以。
3: 哎呦，你尝尝这汤撒了什么，真不错。哇，
2: 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原汤化原食。
1: 对，哎呦，
3: 好。
1: 烧鸡它是漕运文化，在我们宿州这一块，隋炀帝开了大运河，有了大运河以后，烧鸡才有了香味。就这个卤烧鸡的香料，这里面有八角、桂皮，它是岭南的，
2: 对，
1: 还有花椒，它都是四川的，
2: 这都不是本地原产的。
1: 宿州人把这几种香料啊融合在一起，调制成了一种卤方，啊，通过这个香料制造出来这个烧鸡。
2: 好像说是考古学家发现有一个2000多年前的古墓里就有鸡架子，
1: 对，陶罐里边还盖上福利成印的印章，
2: 对，
1: 里边证明它是福利鸡，证明它这个有2000多年历史了。
3: 这历史太悠久了，
2: 一口2000年，
1: 一口两千年，是的，是的。
3: 哇，舒服。嗯，
2: 尹老师还在菜市场等我们，所以我们从这儿还得再奔菜市场，去跟尹庆林老师碰面会合，看看接下来还有什么好吃的在等我们。
1: 好，
2: 谢谢孙老师，谢谢，谢谢。
4: 这里是安徽淮南，一座被淮水温柔环抱的城，自古便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的美誉，楚风汉韵在此沉淀千年。沿岸沃野衔接南北，揽尽人间烟火。安徽淮南地处江淮分水岭，既有北方的豪爽质朴，又有江南的温润雅致。山水养人，烟火入味，也酝酿出淮南美食接地气、有温度、浓香味正的地道本味。
0: 我们来到了寿县

0: 古时候叫寿春，这个地方呢是五个封地的都城。寿县呢，以前呢就是春申君的封地。
1: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寿县是楚国最后19年的都城，所以可以说是见证记载了楚国后半程的历史。
0: 所以它很多中国的古文化呢，都是在这里汇聚在这里。
1: 对。淮南还是24节气之城，这在2024年被授予的。
0: 其实24节气我们早就有。但是呢就没有系统，
2: 没有系统
0: 梳理。淮南子这部书呢，他做了一次的整理，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在美食上他也有指导，他有讲春天的时候要吃酸的啊，初夏的时候要吃苦的啊，他有这么一个讲究。
3: 其实在这个寿县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它有一个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叫做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0: 这个是楚考烈王的墓，在这个墓葬里面呢，出土了有44个鼎，其中有3个呢，鼎呢里面发现呢有牛骨，古代的烹饪方法比较简单，要不就是烤，要不就是煮，要不就是蒸，不是烤的，因为放在鼎里面，它也不是蒸的，就是煮。我带你们去吃淮南最有名的牛肉汤。
3: 淮南牛肉汤，
1: 走，迫不及待，咱们赶紧去尝一尝。
3: 出发吧，
1: 走。好。
4: 南北奔波数千里，未尽淮南闻汤香。这句民间俗语说透了一碗汤与一座城的关系。在淮南，分布着2000多家牛肉汤店。清晨，人们总要奔赴头锅鲜汤。这已然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成为属于淮南的晨起仪式。鲜醇入喉，辣香漫下，一锅牛肉汤养出淮南人爽朗率真的性情，也成为香飘世界的地域名片。
1: 哇，这么大一锅呀。
3: 这锅汤就是从早煮到晚，就是这锅了。
0: 这里还有一锅，这一锅呢才是从早到晚，一早就熬。这一边呢会把一些汤呢把它舀到这里来，
1: 不是直接往里加水，等于是加原汤。哇，太浓郁了吧！
3: 你看那油脂。
5: 我们这里面有牛棒骨，还有牛排骨，然后还有牛肉，它原汁原汤，这样喝起来才会更好喝。哎，
0: 这一块。
1: 哎，您看，这个牛蹄是？
5: 这是牛蹄，胶原蛋白特别多。
1: 因为我们没来过，不会点，我们是按照您这个点吗？
6: 不是，
3: 它会有加什么？
1: 这里面还有什么特别一定要加的吗？
7: 粉丝千张豆饼。
8: 粉丝千张豆饼。
1: 记住了，这叫三餐。
3: 哦，三餐。
1: 牛汤。牛肉汤三餐，
3: 牛肉汤一定会加这三样。
1: 这就是全家福，是不是？全家福类似于。
7: 对。
3: 我们先点吧。
1: 好呀，好呀。
6: 哎，你好。
1: 你好。我的
6: 欢迎欢迎欢迎。是什么？
3: 这个是千张，这个是，这是
6: 豆饼，这是粉丝。
3: 那我每样都来一点。
6: 你们要来一点是吧？
3: 每样都来一点。
6: 好的。
3: 就正常大家平常会常吃的。
6: 龙哥，你们先找个地方先坐，等一下我把烫好了给你送过去，好吧，龙哥。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要龙哥同款。
6: 好的好的好的。
4: 淮南牛肉汤的地道风味尽在这一锅匠心熬煮。熬汤讲究三骨合一，棒骨提浓，脊骨增焦，胸骨添润，牛骨需先经一夜浸泡，去尽血水与腥气。熬制前将棒骨敲裂，以便骨髓析出。下锅先猛火煮沸，再转文火慢熬数个小时，逼出骨里精华与胶质，加入留好的老汤，配以10几味香料，这是淮南人代代相传的秘方。再下入牛腿肉，续熬2个小时。淮南人喝汤讲究三餐，粉丝、千张、豆饼缺一不可。其中豆饼是当地独有特色，绿豆磨浆摊烙成饼，豆香浓。

0: 放入滚烫的牛肉汤中浸润，既能充分吸饱浓郁骨汤，锁住牛油香气，又不会软烂导致糊汤，入口外软内韧，微带嚼劲，杂粮的清甜完美中和肉汤的厚重油腻，是三餐里不可替代的一味。当红油汤浇下，牛油锁住焦香，浮于汤面，辣而不燥。
1: 来喽！等等，牛肉汤来了。
2: 哎，谢谢。
1: 这碗是传统的小樱桃。
2: 哇，它的这个味道好浓郁，
3: 很浓郁，
2: 真没有想到，太过瘾了，这几口汤喝下去。
1: 华南牛汤的话，主要还是以清汤为主，汤底要清澈透底，汤是灵魂，它主要体现于这个红油辣子，这就是我们每家的这个红油配方嘛。
4: 汤要做到清，跟奶白是，其实最大的区别呢，就是火候，大火的话，它就是奶白式，
5: 所以它要小火焖哦。
4: 对对，小火。所以我们去看到刚才那一锅原汤，它的火候呢会慢一点，这个它要花时间，要不味道出不来。
1: 对。
2: 老板，这个我是第一次吃，小铜钱的这一顿。
1: 淮南特产叫豆饼。
2: 豆饼，您快尝一尝，它很奇妙。
6: 它又有弹性，它又有点像年糕，但是又有点像，
2: 就很梗啾吃起来，这个有点超出我的预期，
4: 对啊，
2: 看着很清淡，但是吃起来不管是口感还是它的味道的层次非常
4: 层次丰富，非常饱满。
6: 这碗牛肉汤它材料很简单，可是你一碗汤里面你可以尝到很多不同的味道，而且所有的这些材料都被这个浓浓的这个牛肉汤给包裹住。
2: 谢谢阿姨。
1: 就是当地人吃牛汤最佳的搭配方式，烧饼。
6: 这烧饼这么大，
2: 这也太大了。
1: 烧饼蘸着牛肉汤，像我们淮南人说，这个烧饼配汤越吃越香嘛。就是这个原理。

0: 这个饼它的这个气孔特别大，就说明它特别吸汁儿。
1: 嗯，真好吃。
2: 清水巷我们湖南牛肉汤，它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千家千味啊，每家人做法都不一样。
0: 老板，您刚刚说这个汤是千人千味，这个里面的味道啊、原料啊，可能都有一些差别，但是不是也是有一个相对的比较这个恒定的标准或者可以参考的标准？
2: 政府对我们这一块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达到这个统一的标准后，才能去给你发放，
3: 才有资格挂上这个淮南牛肉汤的这个名字。
2: 像政府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不定时的去抽查你们这个淮南牛肉汤的有没有离开本位，包括食品安全都会不定期的去抽查你用的牛肉啊，它都是本地黄牛肉。像我们淮南以前出去你提淮南没人知道淮南是什么地方，但是你要出去的话提淮南牛肉汤人家知道。
3: 是，
2: 所以现在像淮南牛肉汤对我们来本地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碗汤，而是一张代表我们地域的一张名片。
0: 而且其实这张名片现在已经开始转化为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了。
2: 2025年我们淮南牛肉汤年产业值达到了380亿元。
0: 哇，这碗汤包含了可以说是千人千味，然后呢同样也支撑起来了一个百亿的产业。
2: 是的，
0: 这是我们在来之前没有想到这碗汤它撑起了这么多的含义啊。
3: 为了淮南牛肉汤值得你来一趟淮南。那我们要谢谢老板今天这么热情的招待，
0: 谢谢，辛苦老板了。
2: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淮南，再来我家喝牛肉汤。
4: 行，
0: 好呀好呀，非常期待。
4: 下次一定再来，这碗汤确实不错。
3: 那我们就出发去下一站吧。
0: 好呀好呀，
4: 下一站、我们去寻找淮南人的家常味道。
0: 味道，
4: 好。

0: 林老师，我们吃回来了，
1: 烧鸡太好吃了。
2: 因为到了素质了，还有俩菜，
0: 就别硬菜了。因为刚才您想，我们的什么羊肉啊、羊汤啊、烧鸡啊都吃了，
2: 那就软一点吗？
0: 对，弄点那个清淡点，或者是素菜啊之类的。
2: 那这样子，我给一个小谜语。
3: 小谜语，
2: 你不是不要硬菜吗？不用刀就可以做的菜。还有一个啊，落地一声响，捡他两手汤。就是掉下来了，我要捡了，没有捡不到了。你
0: 汤
4: 汤
0: 什么玩意儿？你有头绪？
3: 这个捡的两手，那肯定是比较是蔬菜吗？
2: 和水果有关系啊，和瓜果类有关系。
0: 你早说嘛，那我们看错摊了。瓜果啊，我知道了，好像是咱们当地的一种砀山苏梨。是不是
2: 漂亮？
0: 那个梨子就长大了以后自己掉下来，啪到地上就水汪汪的那种，
3: 所以它是两手汤。
0: 两手汤
3: 不是两手空，
0: 梨汤啊，
3: 梨汤。哎，
0: 好，接下来我们做个实验。走嘞。
3: 哦，你看这个水分。哎呀，
0: 就咔嚓这么一下，一手汤。你看，真是我的天哪，给我拿个吸管。咱们来几个？
2: 用个四个吧。
0: 四五个行，算上刚才摔坏的那个。
3: 对，
2: 第二个菜是不用刀就能做的菜，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3: 是根茎类的呀还是瓜果？
2: 瓜果类的。
0: 是吃叶的
2: 还是吃果子？
0: 吃果子。
2: 吃果子。
0: 注意尹老师的那个比划啊，是果子。你看啊，这就哎，这就不是这么大的了，你得按这个找。是果子。
2: 吃果子。
0: 这个
3: 叫什么瓜？
5: 金丝角瓜。
3: 金丝角瓜。那您说那不用刀就能做的菜
0: 是它吗？
2: 那是它。
6: 就是它，
2: 也是安徽宿州泗县非常有代表性的。
6: 对，
0: 靠牙咬，
2: 靠揉，靠揉，
3: 靠揉，
0: 靠揉，
2: 像和面一样揉。
0: 我第一次听说揉瓜。
2: 对，揉完以后拿刀给。
0: 哎，你不是不会？对，我揉完以后要拿刀。刀怎么出来的？说的是不用刀就能做的，
2: 就是不用切。
0: 哦，您的意思是那个丝儿不用切？
2: 丝不用切的，
0: 这个丝是揉出来，
2: 揉出来的。
0: 哎，一个够吗？
2: 一个差不多了，
0: 差不多。来一个。
3: 要不要爆锅的葱？
2: 其他都准备好了啊。
7: 那走，那我们继续享口福了。
0: 哎呀，谢谢，谢谢。您好，
8: 老师好，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宿州。我是张娘娘。
0: 您好，今天有口福了。
8: 我看萨老师带来了我们泗县的金丝角瓜。
0: 角瓜，
8: 我们宿州泗县，是中国金丝角瓜之乡。明代就开始栽培了，有600多年了。它有植物鱼翅、天然海蜇之称，种植大概在1.5万亩。年产量在5万吨左右，产值在2.2亿元。这个主要和我们泗县的水土有关系。我们的土层深厚，以砂浆、黑土和潮土为主，透气性好，保水保肥能力强，而且光照还充足，有利于糖分的积累和瓜丝的成型。在这样的条件下呢，造就了我们宿州的金丝角瓜，皮薄丝匀，色泽呢是金黄的。
0: 说它叫植物鱼翅，是因为它的口感或者是营养成分还是？
8: 啊，形像鱼翅，脆度像海蜇。
3: 脆度像海蜇。
8: 对对对，它可以软糯，也可以脆爽。
0: 对，越说越神秘。当时买当时买瓜的时候说说你不揉它不出丝。
8: 对，这个揉还是要技艺的，
0: 要技巧。
8: 对，这个揉瓜的技艺是我们现在宿州市的非遗技艺。
0: 揉瓜也是非遗。
8: 对对对，要有角度。
3: 角度。
8: 对，还有一个方式。
0: 太神秘了，
3: 我跟你学一学怎么揉。
8: 要把瓜从中间拦腰切开。
0: 好，只来一刀，接下来就不再需要刀了。
8: 对，瓜瓤给它掏出来，
0: 拧动一个就行，剩下的我们来。
8: 好，
0: 行，师傅您准备揉吧。
8: 好，
0: 剩下的我来掏这个。
2: 它这个掏的时候啊，不要把这个丝搞断了。哦，哎，你不能太深掏，
4: 就不能蛮力，慢慢刮出来。
3: 那拿手掏行不行啊？
8: 手不行，手掏不干净，因为它有这个渣渣。
4: 掏这个瓤呢也是个技巧。
3: 我试试，我看我
8: 来，王老师试试。
3: 这个他拿这儿，这个确实有点勺有点大呀，大。
8: 来，我来，王老师。
3: 我们这老是赖勺。
8: 这个，
4: 它是这样一圈一圈绕着长起来的，
8: 对，
4: 所以需要把它给揉散，
3: 揉散。
8: 来，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步，用手拍一下，对，让他认识你，让你熟悉熟悉，对，
4: 我让你认识认识我。
8: 现在拍好了，首先刮口朝右手的方向，45度角，刮皮贴合粘板，左手轻扶，右手慢慢的往前推，
3: 往下压，哎，
8: 往前推。王老师，45度角。
4: 你得有角度，
8: 对，一定有角度，
4: 是从边儿开始往里压，
8: 对，啊，慢慢的，不要使劲，一定要慢慢的压，用力的话刮皮炸了，它就影响出丝，
3: 有点还揉面感觉哈。
4: 一般这个刮要揉多久才能够比较完美的达到出丝的状态？
8: 也就是好话，3分钟。
3: 3分钟啊。
4: 你这开始旁边已经哎，我这个跟5分钟前没区别。

0: 老师们现在可以了，
1: 接下来展示一下我自己研发的菜，脆皮金丝角瓜是一道热菜，需要三位老师和我一起做。
2: 这个是像春卷皮儿一样，
1: 在我们当地叫水烙馍，有旱烙馍、水烙馍。水烙馍是蒸的，旱烙馍是在锅上炕的。哦，这是脆浆，用面粉、淀粉和泡打粉调和的。这个金丝角瓜呢，要用点盐，把水分给它杀出来。因为是热的，如果水分太足的话，加热过程中这个丝瓜它就失去了脆感。瓜丝的水分已经挤干了，我们开始给它加一些辅料。
2: 好，
1: 为了增加它的口感更有层次。
3: 脆皮金丝角瓜以金丝为底，那实蔬清甜。借薄荷增香，五色入馅，五味相融，尽览田园清鲜本味。
2: 那这个味道得有多少层次？
4: 拌出来多漂亮！
1: 对，
2: 这个工序真挺复杂的，是吧？
1: 来，我给三位老师展示一下。
5: 好，
1: 这个包的技法。我们先把这个面皮给它刷上一层蛋液。
3: 用宿州特色水烙馍，温柔裹起满是鲜爽的内馅，再以细腻蛋液细细封边，卷至成型。
2: 漂亮！
1: 我们现在开始做第二步。
2: 好，
1: 油炸。这个它需要炸两次，第一次油炸定型，第二次挂浆炸，这样的话让它外面是酥脆，里面是清脆。这个油温的话也要控制一下，在3成到4成左右。油温呢慢慢的升高，大概在150度左右。
4: 这个感觉就这么吃就挺好吃了，
1: 这个话它还没酥脆的感觉，要加这个糊之后它才能酥脆，

0: 下一步要挂脆浆，挂脆浆要注意用筷子不要把这个给夹烂了。要用这个签子扎。
1: 您不是说别弄破吗？
0: 这个在它破的同时，它这个糊就把它给堵上了。用筷子夹的时候它有一个夹痕。
2: 把挂好脆浆的瓜卷放入六成热油中复炸，短时速炸，即刻捞起，金丝柔韧，以平凡时蔬为料，烹出不凡清味。这道脆皮金丝角瓜，便是宿州人对田园馈赠最温柔的诠释，藏着最地道的烟火清欢。
3: 你看它这么摆出来吧，就像个向日葵，
4: 真漂亮。
3: 想尝尝？
5: 来吧，尝尝。
3: 看着大家的眼神，我都不舍得吃。这绝对是金牌的手艺。
5: 你看它这个酥啊，特别的
1: 酥。对，这个酱太
3: 酸甜，
1: 太奇特了。
3: 这个酱
1: 里面肯定有芒果，
3: 有柠檬、橙子。
1: 哇，这个就是酸甜的和这个
0: 柠檬汁、芒果汁也有橙汁，
3: 我俩全蒙对了。
1: 实际上吃到最后，角瓜已经完美的和其他的食材
3: 馅儿和在一块儿，
1: 融合在了一起。角瓜的脆加上这个外表表皮的脆，就那种口感全都脆到了一块儿，脆上加脆。关键最后这个点睛之笔，这个酱就特别迎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对口味的追求。其实是个很奇妙的碰撞，
3: 好吃，可以下午茶也可以当主食吃。
1: 对，像冰淇淋奶昔一样的东西，然后和这个传统的油炸的小吃，还是撞出了很多新意和火花。谢谢谢谢谢谢，
3: 绝活。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刚才看见萨老师拿了我们的砀山梨。
1: 对，
0: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苏梨宴的。
6: 你好，
7: 徐老师。
6: 你好你好。
7: 我是年轻一辈的苏梨宴传承者席爱某。
1: 苏梨宴就所有的菜都有梨的成分，
7: 就是冷菜、热菜、面点，然后包括这个甜品，都是拿梨去
1: 整道宴席。
7: 对对对，砀山苏梨是全国传统三大名梨之首，被誉为果中甘露滋，药中圣激活。这个果中甘露滋是指砀山苏梨的梨汁如清甘露水，滋养身心。然后药中圣激活起源于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啊，梨有生津止渴、润喉化痰的效果。黄河古道四季分明的气候，给年均14摄氏度的温度，为苏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也让砀山成为了世界梨都、中国苏梨之乡。下面各位老师一块尝一尝咱们这个砀山苏梨。
1: 好，我觉得对，先吃点。没做菜之前，我们先尝一口这个梨的本。
3: 哎呦呵，这也是绝活之一啊！
7: 一掰就开。大哥，你来一个，
1: 真的我也能行吗？
7: 能行能行，
1: 三二一，走，走。
3: 哎呦，这不好掰啊！
1: 他也没掰开，
5: 这样掰嘛？
1: 哦，往下。
5: 对了，你看，
3: 抠，
1: 往下抠，
5: 对，你看。走，
3: 哎呀！哎呀，
1: 也行了，
3: 我掰下来了一块儿，
1: 行了。哎呦，但是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应该是，
7: 老师你尝尝。
3: 对，真好。
1: 一口下去，基本上化掉了，没有什么渣儿，全是水。
3: 这里水分是真大。
7: 接下来我要做的这个苏梨宴是叫苏梨糖醋肉。
3: 糖醋肉，
7: 对，以苏梨为主料，鸡肉为辅料，
3: 有点像糖醋里脊那种感觉。

0: 只不过是鸡肉。
1: 对，然后咱首先把梨切成梨丁。哎呀，哎呦，
0: 这有点像擀饺子皮儿的那个怎么那个形态啊？看见，
2: 这个去皮就完全是，感觉是皮自己滚出去的，刀不动，梨往上滚。
3: 这个中餐啊，它讲究的是一把刀走天下。
2: 对，
1: 梨丁不能切太大，如果切太大，待会儿裹完鸡肉以后，块头就太大了。哦。好，接下来咱们把这个鸡胸处理一下，然后就是斜刀片成大片，大概在1.5毫米到2毫米，最起码这个片能把梨得裹住。
2: 这刀工是个技术。
1: 咱先把这个鸡胸腌一下，盐跟梨汁，
2: 盐跟梨。
1: 哦。平常咱们用料酒，但是用咱们这个苏梨，然后也是去腥，放点少许的这个马铃薯淀粉，锁水。然后咱们可以一起，邵老师。
2: 好。
1: 一片鸡胸肉包着一颗梨，然后搁这个淀粉里滚一圈，滚滚滚完了以后团团团团成一球形。
2: 行嘞，来吧。
3: 这道菜肴啊，这样子鸡脯肉的蛋白质和这个水果啊，能感受到这个水果的那种香味，
2: 清甜
3: 清甜。
0: 这个就是可以这样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就主要是在于裹这面。
1: 对对，裹完面以后，然后给它团一下，它就是为了让肉，然后把梨包紧实了，然后蘸一层淀粉，让它更紧实。

0: 好，我这像是大元宵一样。哦，好像炸元宵哎，外皮稍微一黄就可以了。哇哦！现在开始调汁，番茄沙司，柠檬橙汁。 然后还有白醋，就是一个糖醋汁儿。哦，这要颠勺了，哎，滚匀了，这就出锅了吗？
1: 对，
0: 最后一步，青豌豆，还有咱这个砀山的酥梨花，
1: 漂亮。
2: 好吃，哇哦！嗯，这个梨在里边的作用，很大一部分就是平衡了肌肉的那个脂肪，动物脂肪的那种，
0: 对对，
2: 油性，
0: 是的，
2: 而且这菜又好吃，还减脂，鸡胸梨，
3: 对，
2: 很健康，好吃好吃。
0: 大家尝尝吧。
4: 来一份，
0: 这个给你们吧。怎么样，味道？
5: 好吃，
2: 好吃，好吃，好吃。
0: 接下来一道菜是什么呀？
5: 我请来了一位就是老一辈的苏梨创造者，哦，宋衍华，宋大厨。
6: 你好，欢迎您，欢迎您。好，
0: 王老师。
6: 您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道菜是什么讲究？
7: 现在我给你带来是一个苏梨宴里的一道传统的老菜——雪花梨汁龙须面，
0: 是用梨汁当汤吗？
6: 梨汁代替水和面。
0: 哦，用梨汁和面，太好了，太好了！来，共同感受一下，期待一下。
8: 龙须面主要的灵魂就是那个盐是骨头，盐是骨头，碱是筋，碱是筋，
9: 这是龙须面的一个面里面的成分。平时都用水，这现在就是那个梨汁，哎呀，
8: 代替水和面。优选新鲜的砀山酥梨。

0: 滤净果渣，全程不添一滴水，只以梨汁和面，面粉锁住梨果原生的清甜果香，天然果糖滋养面筋，温和果酸软化肌理，让面团柔韧有度。醒面十分钟，让面筋松弛舒活，为抻面打好基础。
1: 这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是要把它拉出那个龙须面了啊！
2: 14扣，
1: 数学好的赶紧算，14扣最后拉出来是多少根？2根变4根，4根变8根，8根变十。啊，
2: 16384，
1: 16384根，绝对够分了。
3: 来，就这样。
1: 这个环节叫
4: 溜面，
1: 就是让它更有韧性。
4: 这就是每一个面粉的微细胞，叫它顺成一条线，
1: 为后续的这个
4: 抻面
1: 做准备。
5: 这不好抻啊，这真是技术。
1: 所以现在您是准备要开始抻了吗？
4: 抻面。

0: 跟跳舞似的。哇！哇！到第十扣的时候，我们在这看，就细的跟那个龙已经龙须形出来了。哎呦！
1: 看，哎呀！
2: 哇！
3: 这次六面这个筋也还有一个用油锅炸一下，
0: 用油锅炸一下。
3: 这个面太细了，不能下，你放到水里面就化了，
0: 化掉了。
3: 对。
4: 油炸是龙须面另一种风味表达，精准的火候让油温始终保持七成。入油的一刹那，龙须面如金菊盛开，金丝缠绕。十秒后捞出，短时高温定型，让梨香与麦香在热油中迸发。面丝蜕变为蓬松酥脆的独特质感，撒一层绵密糖粉，咬一口酥到掉渣，清脆声响过后，浓郁的梨香便从齿间缓缓漫上来。每一丝酥脆都是山野的清甜风味与人间的匠心手艺最温柔的碰撞。

0: 颠覆了我对甜点的认知。
1: 词穷了啊，又像糖丝又有面的那个香味儿，
0: 又有那种烘焙出来的面点的那种酥脆面香果香梨的味道，
2: 是不是没有渣子？
3: 香，
2: 一点渣子没有，
1: 非常香。
2: 嗯，而且特别香，
1: 好吃，
0: 太好吃了，怎么形容都
1: 好吃，
0: 都难以传达这份美好，
1: 越嚼越香。
0: 小朋友一边听我讲话，一边筷子在做准备活动。稍后我们把这一大份分给大家，分享品尝。祝愿我们的生活都能够这样甜甜蜜蜜。就像这个龙须面长长久久。
4: 我在宿州有一位朋友，深耕餐饮多年，推荐大家去家中品尝宿州家常菜小鸡和饼。
0: 小鸡儿和饼，
1: 好，让大家
4: 喝
0: 水的喝，
1: 喝水的喝，
0: 哦，小鸡和饼，哎，
4: 小鸡和饼。
0: 说宿州的菜名字都怪怪的，鱼咬羊，小鸡喝饼，行，那我们去感受一下您推荐的这道，谢谢大家。

0: 晓得每家都会做的这个菜，
1: 顾名思义，
2: 是不是就是鸡爪子里的筋是这个吗？
0: 它是小腿和这个鸡爪连接的一个地方。哦，
3: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淮南特产这边的。
0: 是，
3: 对。
0: 帮我们装一点好吗？
3: 好嘞，好嘞，来。
0: 哎，好。下一个菜呢，就是我们当地河里的一个珍贵的东西，俗称淮河小鲍鱼。
4: 哦，小鲍鱼。
0: 对。你们猜一猜看哪个是我们的淮河小鲍鱼？
5: 小鲍鱼。这个吧。啊，
0: 我们真厉害。啊？
4: 这就是我小时候吃的蛏子啊。
5: 不是，这个是淮河的淡水的。它跟蛏子不一样，是它没有那个两根须须。
2: 对哦，还真是，
0: 是叫橄榄蛏棒，它跟蛏子长得很像。
6: 为什么叫橄榄蛏棒呢？就是它的原色就是橄榄的颜色。
5: 是是。
4: 哦，还真是。
0: 跟我们挑一些吧，
3: 挑一些。
0: 好的。
5: 好，谢谢。
0: 谢谢您。
5: 你好，我们要一点毛豆。
4: 正好，谢谢。大厨，您看我们是不是这个食材好像买的差不多了？
0: 是的，
4: 那咱们就去厨房开始做起来。哎，
0: 好的好的。Hello， 大家好。
7: 大家好。
0: 今天我为大家做几道我们淮南的家常菜。第一道菜是红烧蚬子，就是刚才那个淮河小鲍鱼。对。
5: 这个我听说他要先处理一下才可以
0: 的。对，是的，是的，是的。
4: 哦，不是带着壳炒吗？
0: 不是，不是，不是。首先的话，这有刀子，哦，沿着它的边，
5: 划开，
0: 对。然后撬，撬开了它。
4: 哦，这么轻松就撬开了？
0: 对，
4: 不用使很大的劲儿吗？
0: 对，不用使很大的劲。这就可以了。老师，你们试一下。
4: 好。
0: 沿着它的壳。
4: 好。太熟练了。哇，您看它的这个肉倒是比较容易分。
3: 对，
4: 然后一翘。
0: 对。
4: 啊，我好像找到这个感觉了。林老师怎么样？林老师
6: 可以，非常熟悉。
0: 挺厉害，
4: 一看就是在厨房平常这个厨艺是非常高超的。哎呦哎呦，对不起啊，骄傲早了。
8: 新鲜蚬子肉质虽鲜，却自带紧实韧劲儿，想要烹出嫩而不柴的绝佳口感，全靠擀面杖一遍遍细细捶打，焯水去腥，沸水滚过，带走蚬子肉的土腥味，只留下纯粹本味，再将蚬肉改刀切制，热锅下入猪油与腊肉，蚬子肉一同快速翻炒，让每一块蚬肉均匀裹满油脂，瞬间迸发层次丰盈的味觉香气。倒入蚬汤，文火慢煨五分钟，以蒜苗垫底，铺上烫熟的红薯粉，再浇入红烧河蚬，食材慢慢融合，风味温润协调，一口便是地道家常味。
4: 哇，您看，哇，
5: 这看就下饭了。
6: 来吧，不客气啦，赶紧啦。
5: 这蚬子已经敲过了，但是还是非常的有韧劲，
6: 有一点点嚼劲，有嚼劲的。
4: 还真的是，
6: 对吧？
4: 没有想到煮了这么久份，它还是很有弹性，但是又很好嚼，就没有太老。哇，
5: 跟我们想象吃河鲜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6: 这一道菜呢，你会觉得这个比我们在海里面吃的贝壳类啊，它味道会更厚重一点。
4: 没错，我就想说这更醇厚，后劲儿就是这个鱼香好像更浓。
6: 哎，没错。
4: 而且很奇妙的是，因为它里面放的是腊肉，所以您看还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熏制的味道，然后把这个核心的味道进一步的激发，
5: 它的咸香鲜都非常到位。嗯。

0: 全部都在汤汁里，汤汁非常浓郁，其实他们用来泡饭是
1: 对
0: 最鲜。
1: 张大厨，第二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2: 第二道菜是我们走出饭店都吃不到的一道菜，是我们家喻户晓家常菜——毛豆烧鸡爪鸡。
1: 毛豆它是有非常丰富的植物的纤维，而且呢当中还富含镁呀、钾呀等等这些元素。
0: 它还有一个就是提供膳食纤维啊。毛豆是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冠军，是芹菜膳食纤维的接近三倍。
3: 鸡爪筋经过焯水处理，原本紧实的肉质更添一份筋道弹牙的绝佳口感，时令美味的精髓则在一个鲜字。初夏时节的毛豆清甜软糯，豆香醇厚，正处在风味最好的时刻。炒至鸡爪筋火候便是成败命门，必须大火猛炒，让鸡爪筋表层快速收紧，牢牢锁住内里胶质，待边缘微微煸至焦香，独有的肉香气息才能彻底释放。黄酒去腥增香，生抽提鲜入味，寥寥几味简单调料便能勾勒出食材

0: 此时下入新鲜毛豆，既能留存毛豆本身的清甜软糯，又能让豆粒充分吸饱鸡爪心的肉香。最后以大火收汁，让所有风味紧紧裹附在每一份食材之上。
1: 林老师先尝。
2: 啊。鸡爪心很好吃，这种 Q 弹。
1: 哇，而且梗啾啾的。而且毛豆的那个口感也保留了，它一脆一糯，荤素搭配。哎，你别说这个毛豆，除了碎，是有一种糯糯的口感。
3: 有些位置是带一些软骨的，
2: 对，
3: 所以它的嚼劲非常好。虽然煮了这么长时间，但它保持它的那个筋的那个弹力，而且非常脆。
2: 这种 Q 弹呢，来自于它里面的弹性蛋白，那么那个糯糯的呢，是来自于胶原蛋白，所以它两种蛋白呢。加在一起，给你一种又糯又 Q 弹的神奇口感。
3: 再加上这毛豆把这个酱汁整个都包裹住了，吸进去了之后，那整个味道融合在嘴里，它就很多层次，
1: 确实美味。
3: 流口水了吗？来来来，尝一尝，有勺子了吗？
1: 第三道菜做软炒豆饼，
2: 它是蒸熟的吗？
1: 煎熟的，可以直接吃的，可以直接吃。
2: 吃到绿豆的味道吧？
1: 有一点绿豆的这个回甘。
3: 我一开始以为它像年糕一样，它会有很 Q 的感觉，但是又没有。
1: 它更实，它的这个质地。我们是不是要开始炸这个绿豆饼了？对，是的，是的，过油炸一下，外焦里嫩。这菜回锅炒，对口感会更好一点。豆饼它是绿豆做的，绿豆在我们国家其实有着非常悠久的一个栽培的历史，已经2000多年了。而且古人呢也很智慧，因为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发现绿豆除了有食用的价值，还有药用的价值，所以多吃绿豆真的有很多的好处。现在开始爆炒，
4: 先把青菜放到锅里煸炒一下，下豆饼，放生抽、
5: 青青，
1: 哦，关火，然后再简单的调一个味道。
4: 对对对，好嘞。

0: 来吧。
1: 嗯，很入味。
2: 炸完之后再炒，它那个口感跟刚刚我们吃的那个生的豆饼又不太一样，外面有韧劲，然后里面是糯的。
1: 这道菜其实是最见徽菜入味的功夫，因为这一个豆饼它本身它是有淀粉，所以它在吸收味道方面它是能手，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所以你一炒就把徽菜里面的滋味够、味道够这个优点发挥出来了。
3: 而且这个酱料恰到好处，它没有抢绿豆本身的那种甜、那种香。
2: 感谢我们这个张大厨今天介绍了非常地道的这个淮南的家常菜美食。我们刚刚看完之后，我跟李老师我们都说，哎，这我们回家自己能够学着做了。总算发现有一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都见过的材料，但是不同的做法。
4: 我们今天品尝到三道淮南的家常菜，其实可以看到呢，淮南人呢很会照顾自己，把味道做得这么好，同时呢它的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3: 李白有一句诗写的是因逢桂树流，今天吃完了这三道菜，我就说因逢豆饼流，因逢何显流，淮南真的美味太多了，让我们流连忘返。

0: 这地方曲径通幽，极为雅致。
1: 欢迎欢迎。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苏州。
0: 哎呦，谢谢谢谢。
1: 我姓梅啊，你叫我小梅。
0: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是我妻子。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儿子梅依然。给叔叔打招呼。
0: 几岁了？
1: 七岁。
0: 七岁刚上学。
1: 对，我们给两位哥哥准备了一桌标标准准的地道的苏州家常菜。
0: 谢谢谢谢，
3: 感谢感谢。
1: 来这边看一下，
0: 这是个什么？
1: 我们这个是一个农家土灶。今天给两位哥哥带来的是一道我们最常见的小锅小灶就可以做的小鸡合饼。这道菜我们还没做啊，邀请两位哥哥一起做。
0: 可以，
2: 我们去准备其他的菜。
0: 好嘞好嘞好嘞，我们在这动手，一块参与。
4: 苏州人家的家常味，从一只养足一年的土公鸡开始，五斤上下，不老不嫩，肉质紧实有嚼劲，是本地人待客的首选。做小鸡合饼讲究料足味厚，不用繁复调味堆砌，单凭食材本身的香就能熬出地道的皖北味。
1: 我们要先揉面团。
0: 好的，
1: 把整块面揉一下，把它揉开，然后这个面团就是把它揉到没有任何裂缝，这个也象征着团团圆圆，这样就 OK 了。把它放到水里。
5: 它为什么你要揉完要放在这个水里泡着呢？
1: 放在水里面，它是起到一个怕它们互相会粘到一起。哦，放到水里面呢，它会自然散开。
0: 怎么样？
1: 可以可以，
0: 这个可以了哈。
5: 你这个面团就是未来是要贴在这个锅上，
1: 对，贴在锅上面。
5: 为什么是喝水的那个喝？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1: 它是饼在汤中，啊，然后呢，这个肉又在饼中，啊，它有一种互相吸引的作用，
5: 又像这个饼在这喝这个汤汁儿一样，
1: 对对对，
0: 它就很形象。好，最后一个，哦，
1: 我把火点一下，
0: 行，起火，
4: 热锅倒油，先下八角、姜片煸出香气。再下大葱段翻炒，最后加入花椒，小火炒出香味。这一锅底料去除鸡肉的腥气，层层叠叠锁住底味，为整锅佳肴埋下醇厚风味伏笔。锅气源于旺火快炒，大火快速煸干鸡肉多余水气，把鸡香牢牢锁在鸡里之中，直到表皮收紧，色泽微黄，香便出来了。再加入调好的料汁，匀色提味，

0: 倒入水位略低于鸡块的清水，再交给文火慢煨，让时间把滋味送给每一丝鸡肉。
1: 接下来你告诉我们一下，怎么把它变成饼？
2: 先用这个手指的这个大鱼际，跟我们掌心形成一条线，把它压在上面。然后第一步呢是先把饼压塌，然后用大鱼际把它往前擀，对，然后往后再擀，
1: 就相当于用手掌做成一个砧板，
2: 对，
1: 感觉。
2: 然后呢，大鱼际
1: 就变成我们的擀面杖了，
2: 对，这样就差不多了，
3: 就贴了，
1: 能贴了吗？
2: 这个已经锅开了。哎呦，它的这个下面大概这么多放在汤里，
3: 三分之一，
2: 对，上面全部放在锅边，
3: 就下面是飘着的，上面是粘着的。
2: 对，
3: 哎呦，这饼肯定香啊。
1: 哎呀，完了，变面片了。直接来了啊，
2: 松手，然后拇指摁
3: 往上，
1: 就那一下，老觉得自己要摁到锅了。
3: 我来一下啊，不怕烫了，大胆地往上粘。
0: 将手擀薄饼顺势贴满锅沿，一半浸在浓稠鸡汤里吸足鲜味，一半贴在热锅上烤出焦香。此时再盖上锅盖慢焖片刻，便能让面饼充分吸纳鸡汤鲜醇与肉香。最后以旺火收浓汤汁，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喝饼就此成型。这就是宿州人的家常味，也是藏在这一锅烟火里最踏实的人间欢喜。
4: 这么多好菜，
3: 哎呦，这鸡真是看着有食欲，真好。
1: 最惊艳的应该是这两张，
3: 味儿足，
2: 喝透汤了，把我们小鸡喝饼的这个喝字展现的淋漓尽致。
1: 这是小鸡醉饼，
2: 我们先来尝一尝。
3: 我先来一块鸡肉，我觉得这鸡肉看着感觉好香啊。
1: 特别有小时候姥姥家做那个煮面片的感觉。
3: 这鸡很香，哎呦，好吃，真入味儿啊！这个鸡肉，
1: 哇，吃过了我们这个泡饼啊，
3: 小鸡泡饼，
1: 你再尝尝那个正宗的喝饼，看一看一张饼的两个状态，下半截完全是在汤里面，上半截是酥脆的。
3: 你先尝尝这个汤里。还挺讲究的这个饼啊，
1: 好吃吧？但你太有口福了，你爸爸这么会做饭。妈妈会做饭吗？
5: 会。
1: 妈妈也会做，爸爸和妈妈谁做好？
5: 爸爸妈妈都做好，
1: 都能
5: 做好。
2: 尝完这道菜，我们再来
6: 尝一尝这个饺糊子。我们土话叫饺糊子，
3: 鸡蛋汤。
1: 怎么还是有油条呢？
6: 油条饺糊子，
3: 这是早点。
6: 这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也是一道小吃吧。
2: 我晚上跟中午吃的，因为它口味比较重。椒指的是辣椒，糊呢指的是面糊，然后这个子呢是我们宿州这种乡音的儿化音，
6: 方言
2: 后面的方言。
1: 饺糊子，
3: 饺糊子，
6: 这就是以前物资匮乏的时候，就是在地里面摘点辣椒，摘点小葱，摘点茴香，放点面糊，然后这也可以蒸一吃。然后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再淋一点鸡蛋，加点虾皮，
1: 饺糊子，
6: 对，很鲜味的。
3: 这个又像汤又像粥，
6: 也可以当主食，
3: 又是菜。
6: 对，可以一边蘸一边吃。
1: 好了，分一个这个。这个真有点胡辣汤了，
3: 是有点那感觉，
1: 而且一口下去感觉汗马上就冒出来了。好劲爽的感觉，我越来越羡慕你了。

0: 这么多好吃的菜。
1: 你爸爸妈妈这么会做饭。其实吃东西，我觉得吃的不光是味道，吃的其实是一种情感，一种情绪价值，
0: 亲情。
1: 当然，物资匮乏的年代，那果腹是第一位的需求。但即便是在那个时代，人们也会想方设法的把有限的物资，用不同的花样给它呈现出来，尽可能让家人吃的不那么单调，
2: 吃到家的感觉。
3: 对，
0: 所以长大了一回想，就是妈妈的味道，
1: 对，家的味道，
0: 有乡情这个菜里，
4: 对，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
0: 因为我是通过美食了解这个城市的，那我感觉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做的菜呢既有朴实感，但是又给人的口感又很惊艳。所以他有他自己深厚的记忆，但是他有浓浓的乡情，所以我觉得每一道菜吃到嘴里就是属于苏州这个地方的特别的味道，你要到别的地方吃还吃不到这个味道。所以我其实结合在一起就感觉每一道菜非常厚重，感觉是非常回味。
1: 其实你想，这个中国的八大菜系里，徽菜是很有代表性，很有他自己独特的气质的一个菜系，但实际上今天我们只是尝到了徽菜当中有宿州特色的一部分代表。还有一点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就他们愿意深耕一个领域。
4: 对，
1: 比如说做羊，我可以把它发展出一桌宴。
4: 对，全羊宴。
1: 对，然后做梨，就是酥梨宴，就是所有的菜我全用这一个食材作为主角，然后搭配不同的方式，就是他愿意去琢磨，愿意创新，愿意去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寻找新的突破点去发展。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就一个地方的人们的这个生活的色彩才能越来越丰富。
0: 这么多好菜，我觉得呀，咱这瓶好酒也得派上用场。
1: 来，为了咱们这一次在宿州体会到的这美食中的智慧、哲学和生活的色彩气息，
5: 来到淮南就必须吃一下豆腐啊，因为豆腐发源地就是在淮南。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他就做了定论了，他说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哦，
6: 所以是刘安发明了这个豆腐的做法。
5: 对对对，
7: 欢迎来。
5: 欢迎
7: 来。
8: 您好您好。
5: 林师傅呢是做豆腐菜的高手啊，胡师傅呢是做豆腐制作的高手。
8: 那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6: 我们其实不只是有口福，我们还能够体验一下。可以。
8: 对，
9: 可以啊。我们第一步叫选豆，我们选本地的含蛋白高的优质大豆。淮河两岸的这个大豆它含蛋白比较高，又让我们山泉水，
8: 所以豆香水甜，
9: 对，细腻一点。
10: 本地黄豆进入山泉静置一夜，细胞水分唤醒饱满内质，这便是八公山豆腐最初的本味源头。
5: 我们看看你们是怎么做的。
9: 我来先磨浆。哦，
8: 磨浆。哦，
9: 你看，
8: 哟，
9: 你看，
6: 磨豆腐其实也是个体力活。
8: 对，
9: 就是这个腿啊，然后它掌纹，就是不要跟着它这个磨的节奏走。哦，我们就不动，你不要跟着它跑，跟着它跑还累还磨不好。
6: 我能试试吗？
9: 你试一下。
8: 龙哥，我帮您添豆。
6: 好，来来来。哎呦，真不容易，
0: 不容易啊，
6: 真不容易。
5: 你要用点武功才行哦。哦，
9: 这可以。
6: 我今天就跟他拼了。我看两斤。哇哇哇！我走了，
8: 出去啊！
5: 好，你用的是蛮力，
6: 对对啊，其实它是应该是
8: 有巧劲，
6: 要有巧劲，这个就是。

0: 让大家知道，平常我们吃到的豆腐随随便便都能吃到，但在做的过程有多么辛苦。
1: 哇，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
0: 对，
2: 下一步我们就是过滤。哦，
1: 主要是为了把它的这个豆渣儿还有它的豆浆给它分离，是不是？
2: 对，
3: 要把这个放一点油，嗯，然后把这个沫子给它杀掉，
2: 不小一下滤不了。
0: 对，
4: 因为我们在磨的过程中，其实是有空气进去了，这里面呢它是有蛋白质，嗯，大豆里面有皂苷，
1: 对，
4: 还有大豆凝脂，它三个呢再加上空气呢，它就有泡沫。它这个泡沫呢，表面呢是一层水，嗯，那么我们抹一点点油，油呢是浮在水上面，嗯。这个时候呢，就把水的这一个张力给打破了，
3: 打破了啊，
4: 所以这个泡沫呢，它就撑不住了。哇，
1: 这太神奇了！
3: 先把这个浆放进去，放浆的时候也要有技术的。
2: 我们就一顺势。哦，
1: 你看师傅一动，你看他那个浆立刻就出来了。
2: 叫他做阿面走，不能都抖到中间，都抖到中间它不下。
0: 它就是利用它本身的重量去压，让它可以流下去。
1: 这也是一种智慧哈。
2: 对。好，把这个给我水下来。
1: 拿下来哈。好。
2: 我们给它压一下。这个它里面含的浆比较多。嗯。你不挤压不行。
1: 当地的黄豆好，所以它的这个出浆率也特别高。
2: 对。
0: 那滤完之后，这个豆浆按照道理是不是要先煮？
2: 煮浆，对，
5: 下一步就煮浆。
6: 将豆浆原汁倒入铁锅，柴火慢煮，火候全凭匠人经验拿捏。适时撇去浮沫，去无存精，去除豆腥，熬出醇厚浆香。
0: 这石膏还是卤水？
2: 石膏，我们石膏点的豆腐韧劲比那个卤水点的韧劲好。
4: 用石膏做呢，一般都叫南豆腐。嗯，北豆腐更多的呢是用卤水来点。哦，
3: 葱姜要两个人合作，这样才行。
6: 将热浆快速兑入严格计量比的石膏中，蛋白凝合，豆花悄然成型。再经蹲脑静视，静心养凝，不扰不动，任由时光慢慢沉淀积累。
4: 你看，
1: 已经凝固了。
4: 现
2: 在我们把这豆腐脑均匀的压着，放到里边。哦，
3: 好，
2: 一层一层。哦，
1: 一层一层的，
2: 不能让它烂，一烂了这个豆腐里面会有水盐。
4: 这也是他们的豆腐呢，嫩跟有韧劲，能够达到统一的一个关键。
2: 对，
0: 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豆腐它不太一样，像有的是那种老豆腐，它有很多气孔的。嗯，它的做法跟这个有什么不同吗？
2: 老豆腐我们要把这个豆腐脑打碎压榨。
4: 对，其实就是把水分压得更少一点，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就要保留一些水分嘛。嗯哼，老豆腐呢就是要让水分尽量的少一点，
0: 把它去掉。嗯，
1: 所以等于一层一层要均匀的把它垒起来，哪缺补哪儿。
0: 像这样的功夫我们都还是坚持用手工做。
2: 对，手工做出来的豆腐更好吃一点。
1: 把它包起来，
6: 最后上香压制定型，以石块自重控去雨水，数小时静置，水分慢慢沥干，豆腐完美成型。历经多道工序淬炼，造就方正软嫩的绝佳风味。
1: 我们怎么去看一块豆腐韧性好不好呢？
3: 这个第一个是洁白如玉，没有气孔，然后放在手里面，你再抖一抖，拍一拍，它不会散。嗯，而且这个豆腐啊，摔不烂，
0: 摔不烂。
3: 看一下，
0: 哎呀，真不烂嘛！
3: 这就是皖南豆腐的独到之处，
0: 厉害厉害厉害！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统计过豆腐能够做出多少的不同的菜肴？
3: 大概能做400多种。
1: 400多种，
0: 对。

0: 我也把这个豆腐要包饺子，是豆腐馅儿的饺子，我吃过。豆腐做皮，
1: 是怎么想出来用豆腐去包饺子的？
2: 这个绝活，这个要学会了，那不得了。
0: 不得了。
1: 你知道准备这个碗是怎么用的吗？
0: 吃的，
1: 不是吃的。要反过来，拿一块纱布，然后铺到碗上，这样。然后呢？
0: 哦，是这样片啊，
1: 用推刀的方法，这么薄呀？
0: 对。然后呢，用这个手，这样，哎，给它推过来。这有一两毫米，也就是。
1: 肉馅放一点。哎，难度有点高。
0: 有点高。
1: 啊，对，这样啊，纱布这样折叠，
3: 稍微压一下边。
0: 啊，就像包饺子一样，给它收个边儿。
1: 对。
0: 看一下，哎，
1: 哎呦，还真是收口了。看一下，哦，这样的。哎呦，这样就是一个，
3: 而且真的是饺子的形状。哎呀，
1: 这厉害。
3: 还有一个体验刀工的一个菜，
0: 做菊花豆腐。
1: 这个豆腐是一种嫩豆腐，就是跟那个豆腐脑一样的，
3: 把它雕刻成一朵花的样子吗？
0: 对，一朵菊花的形状。
1: 哦，就是要切很细很细的那个切丝儿。
3: 而且这个菊花呢，就是切过的豆腐丝呢，能穿针的。哦。哎呦！哇！
1: 你看它一直上上下下，就非常精准的，很细的，就这么切，
3: 很难相信这是人工在动。
1: 对，刀要下，但又不能断。
3: 这个简直就是纳米级啊！
0: 对。
1: 换个方向，对，太精准了，我感觉师傅此刻哪是在做饭啊？
0: 他在做芯片是吧？精细的雕刻一个工艺品。好，可以了。哦，然后我们把这个边子给它去一下，就圆一点，就像花。
1: 放在水里看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因为借用水的浮力嘛。嗯。哇，前面有哦！哇！对，真的太细腻了。而且你看，所有的花蕊它会有那种飘动的美感，随着这个水波的晃动，栩栩如生，太美了。然后我们切好呢，放到这个鸡汤里面。
3: 这道菜就是这么吃，
1: 要蒸一下。
3: 一朵白色的菊花，还有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这个淮王鱼啊，淮王鱼，淮王鱼是我们的地标美食，它生长在我们安徽淮河、凤台、峡山口一带，鱼的品质呀，不管是生长环境呀，都有要求。这个鱼呢，它没有鳞，嗯，皮下呢全部是毛细血管，它非常丰富。
4: 所以呢，它缺氧的时候，或者是给抓的时候呢，就充血，
5: 就生气啊。
4: 我们会看到，就是会有点变红。
1: 对，
4: 今天烧一个淮王鱼烧豆腐，
5: 太好了。
4: 淮王鱼处理干净，打上细密花刀，方便后续入味吸汤。搭配上桌的是八公山豆腐。 豆腐先入沸水焯烫，去除豆腥，舒展气孔，静静等候吸纳河鲜精华。热锅炼入猪油，油温六成时下鱼慢煎，煎干表层水汽，才能鱼皮紧致不碎。两面煎至金黄，猪油牢牢锁住鱼肉原汁与胶质。 淋料酒去腥，下葱姜蒜，酱油爆香，添入高汤慢煨，大火滚煮片刻，汤色渐浓，香气四溢。豆腐此刻入场，最懂借味。中火烧制，不抢不蒸，却将鱼汤中的咸鲜酱香尽数吸纳。 鱼肉交织于。

0: 豆香温柔相融，静静焖上15分钟，便是食材彼此成全的最佳火候。收尾撒上盐、白胡椒，提鲜增香。鱼肉细嫩软滑，入口即化。豆腐吸满浓汤，鲜润入味。一锅双鲜，合而有味。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哇，
2: 一桌，
3: 这都是用豆腐做的。
4: 尝一下豆腐饺子。哇，我真是从来没有想到入口即化，有一天能跟饺子这个东西搭配上。
1: 它那个豆香非常明显，
3: 这就是我们这个淮南豆腐的独到之处。豆腐一个是嫩滑，第二个呢就是它有韧性。
1: 八公山的豆腐你在嘴巴里面它不是渣，是一个滑溜溜的东西，就像在亲吻一样。哇，
4: 带着这样的描述，咱们赶紧尝尝这个鱼。
1: 我最期待这道菜。对，哇，
4: 太绝了，这个鱼肉跟豆腐简直就是嫩嫩的，这种美妙的组合，美美与共。哇，
1: 好吃。豆腐有豆香，我们更感受的呢是它又嫩又韧的口感。鲑鱼它是从珠江到黄河都有，同样呢在淮南也可以做得非常出彩，用他们的豆腐来做搭配。
3: 嗯，对，是的，
1: 这个就是彰显了豆腐的嫩滑鲜。
5: 八公山这个豆腐也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
6: 还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手艺，
1: 养家糊口的。
6: 对，
5: 对，我们这代人啊，都给它传承下去，发扬下去，不叫老一辈这些产业在我们这一代丢失。
3: 对我们手艺人来讲，就是说豆腐是一道奇迹的一个美食，豆腐是淮南人的骄傲。然后呢，我们就是淮南人啊，出去到外面去，都会想念家乡的那个味道，就是八公山的豆腐。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8: 包括牛肉汤啊，包括我们吃了很多的家常菜，包括这豆腐宴，你可以看到，其实都是在身边的最简单的这种食材。当你投入之后，你花心思去研究它，你可以为它创造出不同的美味。然后让大家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我也希望说，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到淮南来，哎，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在吃的同时呢，也学习一下文化，对吧？这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1: 美食是一门艺术，美食是一种文化，美食是一门科学，完美的在淮南菜里面得到了体现。
4: 所以真的淮南的美食就像是一部未完成的楚辞啊，您看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它新的滋味，看到了妙笔生花，看到了新的枝芽，在未来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不期而遇，更多的创新，更多的传承，更多的淮南的美食熠熠生辉。
8: 今天呢，我们也吃到非常好的好菜，我觉得有好菜就要喝点好酒，这样呢，能够把我们今天的美好的一刻呢记录下来，
4: 长长久久，
8: 长长久久。来来来。来

0: 来，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2: 学院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从盘古开天辟地，
3: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4: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5: 敌机
6: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2: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7: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行车路上，他莫名被拦截。
1: 开门！
2: 这儿干嘛呢？
3: 开门！
4: 我手机丢了，丢了钱了，怎么办？
0: 被害人含糊其辞，钱款来源扑朔迷离。
5: 你认识他吗？
4: 我不认识。
5: 他叫什么名字？
4: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
0: 半路拦截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6: 和我们的推测，大相径庭。他说我不是抢劫。
0: 自导结案终落网，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7: 前方村庄，请慢行。
0: 这是2026年3月13日。

0: 辆行驶在山东滨州的汽车拍下的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上午9:47许，当事人正驾驶车辆正常行驶，突然后方出现了一辆黑色汽车，向他快速逼近。
1: 这怎么了？
0: 黑色汽车强行将当事人的车逼停，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人大为意外。
2: 开门。
1: 干嘛？
2: 开门。开门。
1: 这干嘛呢？
3: 开门。
2: 你干嘛逼我干嘛？
1: 随便你。
2: 你干嘛来的？告诉
1: 我。我报警了啊。
0: 见对方来势汹汹，手里还拿着棍棒类的东西，当事人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1: 喂，这儿有一个人拦我车，不让我走。
4: 在哪个地方？
0: 而就在此时，车外的男子突然拽开了当事人车辆的左后车门，拿走了两个手提袋。
5: 我手机丢了，丢了钱了，怎么办？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视频里的一幕发生在山东省滨州市。报警人告诉民警，自己姓杨，是一名网约车司机，被那名陌生男子拿走的手提袋和手机呢，都是后排乘客的。乘客说，袋子里装着50万元现金。光天化日之下，巨额现金被当街抢了。这起警情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可随着警方的介入，这起抢劫案却逐渐显露出蹊跷的一面。
7: 对方是啥情况？开的车吗？
1: 开的车，苏州牌照的一辆 CRV。
0: 民警到达现场后，对报警人杨某进行了初步询问。据杨某说，他是天津人，平日里以跑网约车为生。事发当天凌晨，他在天津接上这名乘客，送他前往滨州办事。乘客办完事，两人正准备返回天津，谁料刚开出不远，竟遭遇了这场抢劫。
7: 打开你车门，把他东西给抢走了吗？
1: 对。
7: 打你了吗？
4: 啊，
7: 打你了没？
1: 没打，但是他拿了一根这么长的棍子。
7: 棍子，那是谁呀、啊？
4: 我不是，我不认识。
0: 后排坐着的这名男子，就是声称被抢走了50万现金的乘客张某。张某告诉民警，被抢走的50万元现金是滨州一个朋友借给他治病的钱，他从天津赶过来就是为了拿这笔钱。
5: 有病，我去看病，回天津看病。
7: 你是去天津看病？
5: 对。
7: 路过滨州吗？
5: 对，就我从滨州过来拿钱，别人给钱，这些人都我拿回去，我要去看病，我就。
0: 不过，当民警追问张某借钱给他的人究竟是谁时，他却支支吾吾，说不上来。
7: 给你50万的这一个人，你认识他吗？
5: 我认识。
7: 他叫什么名字？
5: 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7: 那你怎么认识的？这钱是给你干啥使的？
5: 网上他给我，就是给我看病的。我来，
7: 你先坐车等等，登记一下他的情况。我觉得这里边有别的事。
0: 面对张某闪烁其词的回答，民警敏锐地察觉到这起案件很可能另有隐情，于是将张某和司机杨某带回公安局继续询问，同时将案情汇报给了滨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完成案情研判工作后，侦查人员决定兵分两路，一路追踪抢钱嫌疑人的下落，另一组查找被抢50万元现金的来源。
8: 基本的思路就是，一个是查清楚这个钱的来源，钱是怎么来的；再一个是这个钱去哪了，尽量还是想先把人抓住，把钱扣住，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为什么会抢钱。
0: 结合被抢网约车的录像和路面监控，民警锁定了抢钱男子驾驶的嫌疑车辆，一辆江苏牌照的黑色汽车，并以此为线索展开追踪。
8: 我们发现这个车抢劫成功之后，是快速的从北外环附近的高速路口上了高速，但是他上高速之后只行驶了大约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就从我们隔壁县区沾化区下了高速，这个是很可疑的。
0: 一辆外地牌照的车作案后不急于走高速，尽快逃离滨州，反而突然下了高速。嫌疑人的这一反常举动令人一时捉摸不透，民警不禁猜测，难道嫌疑人还有同伙？而他驾车驶离高速是为了和同伙交接。
8: 一旦他把钱交接出去，我们后期追回这个钱的可能性就更小。

0: 工作难度就更大了。所以我们说必须争分夺秒的追查到这个人和钱，才能有可能实现追赃挽损。
1: 时间紧急，民警继续沿嫌疑车辆下高速后的行进方向展开追踪。但在追至一个村庄附近时，嫌疑车辆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画面中，此后便再无踪影。
0: 当时就找不到这个车了，本身知道车牌号，还让他跑了，没有把他抓到。其实当时我们是挺懊恼的。
1: 嫌疑车辆凭空消失，侦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他究竟去了哪里？民警做了多种推测。
2: 车已经被警方重点布控了，他是不是有就是有弃车的可能性，或者说他自己就是这个他是自己先躲到了农村，他避避风头，然后准备过段时间再走。
3: 尽管线索中断，但民警没有放弃，继续沿路走访周围的商户住户，梳理道路卡口监控进行排查。与此同时呢，另一组查找现金来源的民警也在争分夺秒开展工作。那么这笔钱究竟是谁的呢？
1: 停车场内的特殊交易。
4: 你那要四号吧，那件现金
5: 啊，你要我看一下。
1: 50万元现金究竟是何用途？
5: 当时是真我的，我想就是因为心里光想着，哎，做个合适的事，抓紧这个钱还到了。
1: 自导结案，中落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张某被带回公安局后，面对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依旧吞吞吐吐，对50万元现金的来源始终交代不清。
6: 正常来说，对于一笔50万元现金被抢的事主来讲，他会表现得非常着急，肯定会督促公安机关快点行动，自己也会主动把这一个事情的经过事无巨细的告知公安机关，给公安机关提供线索。但是这一个乘客张某对民警的询问呢，他也是不太想配合，我问一句他答一句。
1: 就在调查一时难以推进时，网约车司机杨某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杨某说，他们在案发当天到达滨州后，曾在一家酒店的停车场短暂停留过。
6: 司机呢，说是拉着这一个乘客张某到了一个酒店的停车场，当时乘客张某让这名司机下车，说需要在车上谈点业务。之后在停车场另外一辆车上下来一个陌生男子，到了司机的车上和乘客张某进行交谈，之后他的车上才出现了这么一个手提袋。
1: 民警立即调取了这家酒店停车场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3月13日上午9点35分，有两辆黑色汽车先后驶入停车场，后面那辆车正是被抢的网约车。两车停稳后，前车驾驶室下来一名男子，手里提着一个袋子，快步走向网约车，打开右后车门上了车。
0: 驾驶员下车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袋子，那个袋子上隐隐约约能看出像是银行取现，印着银行的标志。
1: 民警判断前车下来的这名男子应该就是给张某50万元现金的人。那么这个男子是谁？是否真如张某所说是借钱给他的朋友呢？此时又一个关键证据进入了警方的视野，被抢网约车上的摄像头不仅拍下了路面画面，也记录了车内的声音。在酒店停车场的那几分钟里，张某与那名男子的对话被清晰地录了音。
4: 哎，你好，我是中信公司的，是吧？那个是50万是吧？
5: 对。
4: 哎，你那要四好吧？那件现金
5: 啊，你要我看一下，四个10万的，别的是零的。
4: 好，你查收，一样好了。
5: 好的，这样就行了是吧？
4: 对。
5: 好了。
4: 好，谢谢啊。
1: 这段车内录音让张某借钱看病的谎言不攻自破。录音中，他自称某证券公司员工，上门为对方验资收款。在民警看来，这正是投资理财类诈骗的惯用套路。先是诱导被害人以现金方式充值，再招募所谓的取现车手，让他们伪装成公司员工来找被害人拿现金。张某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事不宜迟，根据监控拍到的车牌号码，民警立即与给张某钱的那名男子取得了联系，得知该男子姓郑，是滨州本地人。
0: 联系他，问他

0: 有没有给人50万块钱。这个车主接到电话之后也是很吃惊，他说的是你们怎么知道这个事？
1: 结合车内录音和郑先生的反应，民警此时已基本断定郑先生遭遇了电信诈骗。那么这50万究竟是怎么落入张某手中的呢？郑先生来到公安局，讲述了自己被骗的经过。原来2026年年初，郑先生家中突遭变故，欠下不少债务。急于扭转困境的他偶然刷到了一条介绍某个股票投资项目的短视频，对方声称前一日买入，次日即可卖出，每周可保证 30% 以上的收益。这套说辞很快打动了急需回笼资金的郑先生，他关注了该视频推荐的公众号，并添加了客服微信。
2: 从公众号上讲，就是人家发这东西，不过他有从公众号之外，他有用别的微信加你，加你以后他说他说啊，我是什么什么的这个工作人员，对上你说的下那个这个当时说的是应该是那个金盾通，上面呢给你讲那个具体这个怎么操作啊什么的。
1: 在对方的引导下，郑先生用手机下载了一款小众软件，并被拉入一个专门的聊天群，群里每天都有人晒高额回报，感谢导师带自己挣钱，气氛火热。
2: 包括所谓的一些已经跟投的客户，每天也在群里报喜什么的啊，今天一买卖的挣了多少个点儿，还全是人家。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摩，郑先生逐渐深信不疑，决定跟投50万参与项目。起初他想通过银行转账，但对方以传统渠道速度慢、效率低为由，建议他改为现金线下注资，还说群里很多人都这么操作。
2: 他说银行转账还需要排队什么，还太慢，加上等于说在那个所谓的那个群里有很多就是拿着现金，包括用提出这个黄金实物来，就是说去是跟投的。别人谈到我说，就是说我这边能让派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现场给你办这个交接，现场办理注资。
1: 急于抓住赚钱机会的郑先生没有多想，同意了对方的提议。2026年3月13日上午，他拿着东拼西凑来的50万现金，驱车来到指定地点，将钱交给了伪装成证券公司员工的张某。交接完成后，软件账户余额果然显示50万。对方告知郑先生，等交易时间一到，就可以正式跟投。此时的郑先生还满心憧憬着即将到手的收益，直到民警打来电话，他才幡然醒悟。
2: 当时是真往里边想，就是一门心思光想着，哎呀，做个合适的事，抓紧挣个钱还账了。
1: 至此，50万元现金的真实来历终于水落石出，案情也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起初称自己被抢的乘客张某，身份从被害人变成了诈骗犯罪的嫌疑人，而这一发现也让民警对抢钱那名男子的身份有了初步推测，他很有可能是诈骗洗钱团伙的内部人员，事先知道张某要到滨州取现，故而一路尾随，待张某得手后伺机抢劫。
3: 那我们当时是初步怀疑是是不是有分赃不均，就是因为平常是一道拿完钱他会交给二道，然后再慢慢就是往下传递，然后最后就是到了那个境外，那个资金流到境外。我怀疑是不是一道和二道就是分赃不均，二道不想给一道付钱，就是直接就是把钱抢走了。
1: 所谓的一道二道是诈骗团伙中负责取现的上下线，通常由一道从被害人手中取走现金，再交给二道，由二道继续向上层层上传。按照这个逻辑，民警推测抢钱的很可能是二道的人，因内讧想将赃款据为己有，或是按自己的渠道继续交接。但无论哪种可能，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车和人。终于在当天下午3点多，民警再次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它出现在滨州市下辖的吴地县境内。
0: 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吴地刑警队反诈的同事，帮忙把这个车辆的相关信息告知了他们。告知了他们之后，让他们先帮忙设卡堵截。
1: 3月13日下午4时许，案发6小时后，警方在一个路口成功的将嫌疑车辆拦截，驾车男子赵某被抓获。
4: 从哪来的？江苏。
5: 江苏。
4: 对。

赵某被控制后，民警第一时间对车辆进行了检查，确认被抢的50万元现金还在车上，一分不少。嫌疑人落网，赃款追回，追赃挽损的任务顺利完成。但此时还有一个疑点没有解开，赵某是如何得知这50万元的存在，并精准实施抢劫的呢？面对警方的讯问，赵某交代

0: 还说分给我一笔钱。
1: 嫌疑人落网，揭开抢劫案真相。
2: 他说的很简单，哎呀，兄弟，演个戏，你演个戏，我村里面有那个探头，你少表演的，不要太夸张。
1: 自以为天衣无缝，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3: 我也知道他这个钱就是骗来的，我就说把这个钱拿了，我们就这样。
1: 自导结案终落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赵某的落网揭开了本案的另一重隐情，原来他并非警方此前怀疑的洗钱团伙内部成员，而是被网约车乘客，也就是取现车手张某叫来的同伙。一场看似惊心动魄的当街抢劫，实则呢是两人联手导演的黑吃黑闹剧。那么张某和赵某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又是如何策划实施的这场戏呢？
1: 赵某33岁，江苏兴化人。到案后，民警通过他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完整还原了两人从事前商量到中途实施再到事后串供的全过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此前一直拒不配合的张某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2: 张，是你吧？这微信头像是个车，是你吧？
3: 是
2: 啊，我已经到山东了，你上车了以后你把那个车牌号告诉我，你当你快到地方了以后你给我位置共享。你们自导自演的抢钱的事吗？抢钱的戏码吗？
3: 我就是想拿点钱看病。
1: 张某交代自己患有尿毒症，每月治疗的开销不小。一次他在网上偶然看到一则招聘兼职的广告，对方开出的报酬很高，想着多赚些钱补贴治疗费用，张某便主动联系了对方。
5: 会给人发布兼职广告，然后呢就是说要求这个人必须要全程听从指令，就是不能有别的心思什么的，要一定要听话，然后工资报酬非常高，而且是现金结算。然后张某就通过这种兼职广告的方式联系到了这个上线，他们就转移到这种境外的聊天软件上去了，然后通过境外的聊天软件去更加详细的告诉他这个东西该去怎么干。
1: 从那以后，张某便辗转全国多地，从被害人手中拿取涉诈资金。
5: 因为他手机有一些导航记录嘛，然后就问他，他自己也承认得很痛快，就说自己去过河北省、天津市，包括河南省一些地方，都拿过钱。
1: 多次得手后，张某渐渐摸清了这条犯罪链条的运作方式。他意识到，经手的钱都是诈骗所得，即便被抢了，他认为上线也不敢报警。于是，当他在3月12日又接到上门取现的指令时，他决定叫朋友赵某协助自己演一场抢劫戏码，将这笔钱私吞。
3: 我也知道他那个钱就是骗来的
2: 啊，
3: 我就说把这个钱拿了，我们就这样，我就叫他帮我拿钱，帮他就这样。其实根本也不是抢。
2: 他说的很简单，哎呀，兄弟，演个戏，你演个戏，我村里面有那个探头，你只要表演的不要太夸张，你不要把司机吓到了就可以了。我东西给你拿了就走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据赵某交代，他和张某是几年前在一个共同朋友的酒局上认识的，此后一直断断续续的联系着。在赵某看来，张某有一些赚钱的门路，他总想着跟着从中获利，所以当张某发来邀约时，他欣然同意了。
2: 我的家伙干的什么活应该挺挣钱的，他也可能不方便告诉我，我说没关系，我说我自己去看看，能行吗我就干，不能行我就不干了。他们想法就这么简单。
1: 于是3月12日晚上10点，赵某从江苏兴化老家驾车出发，连夜赶往山东，并按照张某微信实时共享的位置来到滨州。第二天上午，当张某从被害人郑先生手中拿到50万元现金后，赵某找准时机上演了一场当街拦车抢劫的闹剧。
2: 开门开门
6: 开门，
7: 这干嘛
2: 呢？他交代我两句台词，就是跟司机说，你知道你在干嘛吗？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就没了。我就跟司机说了两句话，然后把那个车门打开，把包裹递给我了。
1: 得手后，赵某按照事先与张某的约定驾车上了高速，准备前往天津与张某会合分赃。然而刚上高速不久，张某发来微信说司机已经报警了，让他赶紧下高速走下道， 赵某随即

0: 驶离高速。但由于连夜赶路，他疲惫不堪，于是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停车休息。正是这个意外插曲，让他暂时摆脱了警方的追踪。几个小时后，赵某醒来，继续沿下道往天津方向行驶，直到被设下拦截的警方抓获。赵某事后交代，他一直以为张某已经买通了网约车司机，不会有人报警，这才放心参与。没想到他们自以为完美的计划，到头来不过是一场荒唐的闹剧。
1: 断卡行动呢，堵死了线上转钱的通道，在诈骗团伙呢，转向线下取现，这样就催生出了职业车手这个群体，专门负责转运现金，形成独立的黑色下游链条，隐蔽性强，打击难度大，同时也容易产生黑吃黑、私吞的贪念，衍生出一些别的犯罪。这也反映出了整个产业链的叠加和复杂化，给我们的反损和案件的侦办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0: 目前，张某和赵某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审判。而警方截获的50万元现金也已如数发还给被害人郑先生。对于上线的其他涉诈人员，警方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这个案件一波三折哈，最初我们以为是抢劫案，但后来我们看到原来是这个诈骗团伙的下游取现人员为了私吞赃款啊，自导自演的一场黑吃黑的闹剧。这里边的张某，他在策划这起虚假抢劫案的时候，他想的是，反正这个钱都是来路不正的，那即使我们抢了啊，就所谓的这个抢了的话，上线也肯定是不敢报警的。您给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一下他的这种想法。
3: 张某认为，犯罪赃款不受法律保护，谁抢到归谁是错误的。犯罪赃款要么属于被害人所有，依法追缴返还，要么收交国有，并不是无主财产。另外，法律对财产不仅保护他的所有权，还保护他的占有事实。也就是说，即便是诈骗所得的赃款，诈骗团伙对他的占有事实状态，法律也是保护的。对于这些赃款，如果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如果没有经过法定程序，任何个人不能随意处置。
2: 我们再来看哈，张某在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其实他有两重身份。第一重身份呢是诈骗团伙的这个取钱的车手啊，另外的一个身份就是策划了虚假抢劫案的这个策划者。那您根据他的这两重身份给我们分析分析，他分别都涉嫌什么样的违法犯罪？
3: 张某取钱的行为涉嫌诈骗罪，他谎称是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收款，然后说已经充值到系统里了，说明他是实质性的参与到了诈骗当中的，他是诈骗罪的实行犯，将和其他团伙成员共同构成诈骗罪。而张某伙同赵某假装抢劫是一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一方面并没有真实的发生抢劫，不存在真正的受到胁迫的被害人。另外一方面，他抢劫侵吞的是自己参与犯罪拿到的赃款，是对这个犯罪赃款的一种延续性处置，并没有侵犯新的独立的法益，所以被前面的诈骗罪就吸收了，法律不再单独评价。也就是说，张某有两个独立的行为，但是并不构成两个数罪并罚的独立的罪名，而是一个以诈骗罪为主干吸收事后行为的一个犯罪整体。
2: 杨老师，我们再来看啊，张某那个同伙赵某，检察机关其实对他也是以诈骗罪来起诉的。那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司法机关对于赵某的啊这种行为，他的定罪的依据和裁判的逻辑。
3: 赵某的行为涉嫌诈骗，是因为他和张某事先有通谋，假装抢劫侵吞诈骗团伙的赃款，他针对诈骗团伙实施诈骗。在司法实践当中，事先有通谋侵吞上游犯罪赃款的以诈骗罪论处。所以也就是说，尽管这两人都是以诈骗罪被起诉的，但是张某的诈骗犯罪事实是

0: 投资诈骗上游的诈骗犯罪，而赵某的诈骗的犯罪事实是针对诈骗团伙实施了诈骗。
1: 从一场当街抢劫的报警，到撕开电信诈骗的冰山一角，再到戳穿自导自演的黑吃黑闹剧，这起案件层层反转，既让人意外，也让人深思。两名被告人都是因为一个贪字，一个想吞掉赃款，一个想分到好处，最终走上了被告人席。要知道，法律面前没有侥幸，每一份不义之财的背后都标好了他应有的代价。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
5: 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城市地下管网被誉为城市生命线，也是藏在地下的里子工程。今晚关注，看这项地下工程如何惠及百姓生活。系列报道《新长征新青年》今晚播出，大渡河畔91年的军魂传承。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

0: 特早落地早见效。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九号在北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成熟稳健，中方愿同岛国加强政党交流合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拉图等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岛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巨大帮助，表示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往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九号下午在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持续对话妥处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国务委员盛贻琴九号在京会见载誉归来的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转达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慰问，对代表团取得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最好成绩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扎实推进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工作，巩固我国奥运强国地位。他强调，新征程上要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后备人才培养，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依法从严整治饭圈等乱象，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步伐。
1: 在六张网中，城市地下管网被誉为城市的生命线，也是藏在地下的里子工程。那么这项地下工程是如何惠及百姓生活的呢？
0: 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正在建设中，这是城市地下管网长网一体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安徽省规模最大的工业厨服净水厂。建成后，日处理能力可达10万吨。
2: 平时我们见到的净水厂大多都是建在地面之上，但是这座净水厂呢，它的主体都是埋在了地下，那最深的位置大概是有19米的深度，差不多是相当于6层居民楼高的高度。等整个工程完工以后，地下空间全部都会安放像这样一个一个净水处理的污水处理的一个设施，而地上将会覆土覆绿，就近变成供市民休闲锻炼的一个城市的公园。
0: 把水厂藏于地下，不光节约宝贵的城市土地，更能从根源上消除传统地上水厂易位扰民的难题。这套工程配套建设约20公里厂外污水管网，实现专管专用，废水统一汇集处理，形成收集、输送、深度厨服处理、尾水排放的全链条闭环。在城市里还有很多管线密如蛛网，默默支撑着城市运转。今年以来，不少地方将低洼易涝点的治理作为地下管网改造的重点。刚刚过去的这个汛期，郑州遭遇的强降雨次数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强降雨带来的明显积水从去年的10次降到了今年的1次。在27区水工小区幼儿园，记者看到以前年年要用的防水沙袋，今年都被锁在操场旁的储物间里，没有派上用场。
3: 下大雨的时候，我们之前的话水位都达到这个位置，但是今年的话呢，雨水很快的就排走了。
0: 因为地势低，管网旧，排水慢，合一片区去年同期就出现了2次积水。郑州今年将历年积水问题最严重的合一、陇海路、京广路2个片区的地下管网改造作为全市重点整治工程，其中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把原来的小管变成大管，甚至是方形的管涵，以此增加排水能力。
4: 原来圆形管涵是这个1米，就像这么宽，现在呢我们新建的是像沟槽这么宽，改造之后呢排水能力达到这个每小时50毫米。
0: 郑州今年在地下管网改造过程中，还特别针对极端天气增多的情况，提高了管网建设排涝标准。目前合一片区改造1期工作已经完成，主干道路管网升

0: 级以及一个阻水卡点的治理已经结束，周边多条道路汇入河湖排口的流量就增加了两倍多。
1: 深埋地下的管线一旦出现问题，又该如何精准排查，杜绝隐患，通过科技赋能管网改造呢？
0: 国家为何要花这么多钱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普遍年龄大，欠账多，大量管道铺设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存在材质老化、腐蚀严重等问题，管网带病运行的情况比较常见。针对不同问题，管网改造的需求也各不相同。例如，解决管道老化，将老式混凝土管升级为球磨铸铁管；解决雨水反涌，进行雨污分流改造；解决排涝不畅，建设泵站、扩大管径等等。而要彻底解决问题，往往需要多种改造手段一起使用，这既是安全账，也是民生账。地下管网的毛病怎么找？目前，全国城市地下管网共计总长386万公里，管线埋在路面之下，哪里腐蚀，哪里淤堵，大多要等污水外溢、路面塌陷之后，才能反推问题位置。人工下井检测不仅效率低，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现在有了 AI， 局面就不一样了。搭载高清摄像头的管道爬行机器人钻进数米深的地下，自主完成全段影像采集，几秒内就能完成全段病害识别，自动生成管道健康报告，把从前的先挖再找问题变成如今的先找准问题再精准开挖。不用开挖，怎么维修破损管道？找准了病灶，怎么修也有新讲究。如今修管道也能像做微创手术一样，只从检查井入手，路面完好如初。通过将玻纤软管从检查井拉入旧管道，充气膨胀使其紧贴管壁，再通过紫外灯匀速照射，树枝经光化学反应聚合固化，形成一层连续高强度的内衬新管，实现旧管结构补强、防渗与减阻功能，全程无需破路开挖。AI 和非开挖修复技术配合，既可以快速锁定问题，也能大幅减少对路面的破坏，既提升了地下管网的运维效率，也解决了大家头疼的马路拉链问题。
2: 90年前，党领导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时光流转，精神永续。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今天，一群年轻人正前行在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长征路上。有人钻进戈壁，守护能源安全；有人坚守边境线，守卫祖国疆土；有人扎根山村，努力让家乡更富更美；有人攻坚技术，攀登前人未至的高峰。征途漫漫，青春向阳，新长征，看新青年。
1: 91年前，红军17勇士无惧惊涛骇浪，迎着炮火硝烟强渡大渡河。如今在大渡河畔，一座大坝傲然矗立，锁住滔滔江水，守护万家安澜。今天的新长征新青年，我们走进扎根深山守护大坝的武警雅安支队执勤4中队。
3: 在老百姓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这17勇士就跟对面的敌人、跟我们的天险展开了搏斗。
4: 在武警雅安支队执勤4中队，新兵入列第一课就是在红色教育阵地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5: 还原当年红军筹措渡船、周密部署渡河、浴血突破天险的鲜红往事，让尘封的革命历史走出史料，直抵民心，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可感可触，入脑入心。
4: 大岗山水电站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重点工程，守护着川渝电网稳定，维系着下游数百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官兵往返哨位的途中，矗立着一座古朴的藏式碉楼。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之后，在悬崖峭壁间沿河而上，火速行军，奔赴240华里外的泸定桥。 这座碉楼正是当年红军行军途中的宿营旧址。

0: 官兵们说，这座碉楼就是一座精神灯塔，陪伴着大家驱散深山里的孤寂。站岗执勤是中队的核心任务，中队的开关站执勤点位于大岗山的半山腰，官兵们每次上岗后一待就是一个月。为了保证大坝枢纽以及开关站设备的绝对安全，营区里布设了信号屏蔽装置，打不了电话，发不了信息。
1: 我老婆就经常说我，她说每次需要我的时候，我在哪里，在干什么，她都完全不知道。确实像家里有什么需要我，有什么急事，我也经常参与不了，回应不了，是因为我们守护的是国家重要的水利枢纽，容不得半点的风险，半点的疏漏。
0: 日落后的大岗山，万籁归于沉寂，只有大渡河的涛声和来回侵扰的蚊虫陪伴着守坝官兵度过每一个长夜。这里远离城市，一山一水一坝就是官兵们每天面对的全部。对正值青春年华的他们来说，孤寂是最大的考验。
2: 站在哨位上，远远地看到旁边的碉楼，就感觉有人陪着我一样。指导员跟我们讲，在这里发出去的每一度电能送到长三角。想到这些，我就感觉站在这里就像当年红军守护拼死换来的那片山河，肩上的责任千钧，心里面也是厚重的使命感。
0: 大岗山地质结构复杂，是地震、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高发区域。坝区周围山势险峻，路况崎岖，从坝地到山顶观测点垂直高度达430米，巡逻路线蜿蜒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沿途紧邻悬崖峭壁，多处路段需攀爬陡峭阶梯，全程巡查单程需徒步数小时，单次巡访里程超过5公里。每当走在崎岖的阶梯上，尤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官兵们总会找一找当年红军长征渡过这条大河、翻过这片大山的路线。
3: 大家看，咱们这边这条路，就是咱们当年红军长征途中路过咱们驻地门口挖角树荫地，这条路确实不好走啊。
4: 库区也会比较湿热，蚊虫很多，经常身上都是有那种小萌虫咬的小红点，有时候脚边也会有蛇出没，所以你得一边走一边看，耳朵也得竖起来听动静，真的是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样我们在巡逻过程中才能既要保证我们任务的圆满，也保证自身的安全。
0: 日复一日的坚守换来了库区的安全稳定，而危难时刻的逆行更是守护了百姓的生命安全。2022年95泸定地震突发，山崩地裂，道路损毁，石棉县草科乡成为孤岛，数千名群众被困险境。危难时刻，中队官兵向险而行，第一时间组建党员突击队，徒步行军17小时，挺进孤岛灾区，成为首批抵达核心灾区的救援力量。
5: 地震发生的当天，我们就连夜奔赴了草科乡，一路上全都是塌方滚石，道路几乎全部中断，然后我们也没有路走，而且有时伴有余震，碎石一直在耳边响，行进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我们每个人脚步都没有停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快一点再快一点，我们早到一分钟，群众生命就多一份保障。
0: 连续20多天的昼夜奋战，官兵们克服断水断电、路况险恶、物资匮乏等重重困难，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转移受灾群众，排查次生险情，累计救出被困人员50余人，安全转移群众1000余人。如今在交通洞执勤点不足3平方米的狭小哨位里，全套新式山体位移监测、地质灾害预警设备全部配齐，一旦对面山体各处监测点位出现位移异常，哨位报警便会瞬间自动出发，第一时间发出预警提示。
6: 中队官兵日复一日坚守在库区，以长征精神筑牢忠诚底色，用青春奋斗为水利枢纽筑牢安全屏障，就像奔流的大渡河水，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初心如磐，步履不停，奋勇向前。
7: 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共赏秋韵，带动节后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8: 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当地推出实景演出、体育赛事等。

0: 等业态，提升游览体验。大兴安岭根河林区层林尽染，林区特色铁锅炖、铜锅涮肉成为游客必打卡的美食项目。江苏南京街头巷尾金桂飘香，桂花酒、桂花蜜等也让市民游客品尝到秋日美味。在江宁汤山矿坑公园，粉黛乱子草正值花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1: 国庆假期一过，第一天我们就赶过来了，比我想象的好还要好。
0: 寒露过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梯田进入金秋最佳观赏期，稻谷成熟，万亩梯田蜿蜒铺展，层层金浪与吊脚楼、晒秋景致交相辉映。游客或漫步田埂栈道，穿行于金色稻浪之间，或乘坐缆车俯瞰层层梯田，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晒秋等民俗。国庆假期过后，湖南张家界依旧热度不减，玻璃桥上中外游客俯瞰幽深峡谷，驻足拍照，体验凌空漫步的惊险与惬意。峡谷内溪水潺潺，游客泛舟碧水之上，饱览秀美山水。
2: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3: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漂亮。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但南北多地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局地温差可达20摄氏度，局部雨雪天气持续。
0: 受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影响，这两天东北多地开始降温。昨天，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出现雨夹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2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从前天的18摄氏度骤降至8摄氏度。桦川县昨天正式开栓供热，较设定供暖时间提前了一周。今天早晨，黑龙江漠河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不少游客市民在街头公园驻足观赏，定格金秋的首场降雪。
6: 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景色挺不错的。
0: 当地气象部门今天早上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警部门增派警力巡查疏导，提醒车辆减速慢行。今天中午11点左右，漠河城区本轮降雪结束。10月5号，新疆阿勒泰市按期开启供暖。这两天，当地突然遭遇新一轮冷空气。今天的城区最低气温已降至2摄氏度左右。面对快速降温，供热单位动态调整供热负荷，保障供热点位稳定运行。从昨天到今天，海南岛对流发展激烈，在万宁市万城镇、李济镇等部分乡镇，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车辆被困，交警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市政环卫部门启动应急处置，加快排涝。据了解，截至目前，万宁市累计转移群众5748人，2768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全市131处漫水路桥隐患点均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
5: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专家表示，预计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超过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

0: 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1: 祁连山脉是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也是河西走廊重要的水源地，拥有丰富的水脉和冰川资源。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祁连山地区的冰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消融，其中就有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源头的八一冰川。
0: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观测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中下旬，祁连山地区的冰冻圈出现了融水量的峰值。由于冰川融化存在的滞后效应，九月份仍然处于冰川冻土的强烈消融期。专家介绍，受夏秋之际持续高温的影响，八一冰川出现了16年来最强烈的消融趋势。
2: 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八一冰川融水的拐点大约在2010年前后，当时它的年融水量估算大约是500万立方米，而当时冰川平均浅薄呢大概1.3米左右。对比今年，也就是2026年，八一冰川浅薄呢大约2米左右，估算纯冰的融水量呢大约为380万立方米。实际上呢，因为冰体的逐年变薄，2026年冰川消融是比2010年还要强烈的。
0: 八一冰川的消融为何如此受到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源自八一冰川的黑河。黑河干流全长928公里，流经青海、甘肃、内蒙古三省区，为142.5万人口提供了重要的生产生活用水。在黑河的发源地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这条大河在戈壁荒漠中滋养出的绿色天地，给数万群众带来了生计与福祉。
3: 三面都是荒漠，但是我们这边是有牧场、草原、农田、村庄，还有湿地，这一切都是八一冰川给的。
0: 溯流而上，到达海拔约2800米的黄藏四村，农田齐布，麦浪翻滚。
4: 黑河水流到了水库呗，这里面种的都是农作物，像油菜、小麦、马铃薯。
0: 碧草连天，牧歌悠扬。这是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约35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河水蜿蜒，荫润万物，养育了高原上的诗画故乡，也为居民们带来了生态福祉。
5: 以前我们主要是放牧为生，这几年旅游的人多了以后，我们自己搞了个牧家乐。挺好的，现在就是一边放牧一边就搞这个牧家乐。
0: 自2017年以来，保护部门对八一冰川实施了封闭管理，不再作为景区对游客开放。海拔高度约3700米的沙龙滩管护站是距离八一冰川最近的岗哨。每年夏秋两季，管护员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劝返一大批自驾到此试图一睹八一冰川真容的游客。
6: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减少游客去干扰冰川，保护好冰川附近的生态，才能减缓冰川消融的速度。同时我们也希望游客用另一种方式能够认识我们的八一冰川，做到大家共同守护。
1: 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8号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0: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1: 当地时间10月8号晚，日本多地

0: 以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核三原則を見直す、持ち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が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加害者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の可能性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は加害者にも被害者にも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2: 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3: 核兵器を作らないし、持た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っていうのは最低のこれ条件なので、それを今崩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それは許せ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
4: 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0: 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
5: 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群山环抱盆

一条河流缓出了一方安稳，与烟火千年。江水破开山门，也破出了通达驿道与舟车络绎。竹条编成坚韧，一盏花灯 照亮了从家到国的远行，一部宪法开启了治国理政探索，一口井水雨水情深，所有迁徙只为扎根，所有出发终将抵达， 承载了客家人千里跋涉的心愿，也开启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序章。这里是江西瑞金。

0: 在瑞金人的食谱里，酒保几乎就是好吃的代名词。每逢戌日，人们摩肩接踵，涌向这片方寸之地，百米长街便被热气蒸腾的人间美味裹挟。
1: 梅老板，来一条咸鱼口。
2: 哦，马上上。
1: 行啊，
2: 老板给我来一份。
1: 我们瑞金物产呢特别的丰富，这里有句话叫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干粥。你看能坐上这么一大桌子的小吃，有这个鲜米冻、艾米果，还有咸米果、煎果子。
0: 眼前这些看似寻常的小吃，却藏着瑞金的秘密。这里土地丰饶，物产充盈，四季不断。
3: 来，小朋友，我们往这边走。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墙上的对联：风上生风风筑巢，风吹枫叶闭风门。看一下上面有几个风字，
4: 是送南方人的。
5: 这个只有四爷的风字。
3: 五个吗？还是七个？
6: 六个。
3: 哎，这个小姐姐对，它是同音不同字的六个风字，这是我们那竹峰最有名的绝对，是明代学子留下的，大家可以对一下。
7: 太难了。
0: 每到周末，瑞金的罗汉岩景区总是游人如织。这里最吸引人的景观就是一座名为蜡烛峰的奇特山峰，它直径不过20多米，高却是直径的近5倍。放眼瑞金，万千群山将其围困其中。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端，东南有武夷山脉绵亘，西北有铜钵山等珠峰环绕，全境70%以上是山地丘陵，但在群山之中，一条绵江冲击出一片盆地，为人们在此地生存留住了希望。
8: 这些是我们瑞金俗称的淘金三件套，这个是金钩、金耙、金斗。金钩砸开坚硬的河床，金耙将沙粒爬入到金斗里，两手摇晃，脚重的金沙沉淀到金斗里。
0: 瑞金境内的绵江河段自古就产沙金，而瑞金的名字就是源于此地曾经丰富的金矿资源。公元904年，唐朝在此地的淘金场设置瑞金监，因掘地得金，金为瑞，而得名瑞金。瑞金监监管采矿冶炼和民政，金矿的开采聚集了大量的人员来到这里，于是此地有了建县的基础。公元九。

0: 发源于武夷山脉的绵江，是瑞金的母亲河。瑞金古城的选址与这条江密不可分。端午，在瑞金古城西南方向的绵江河上，来自十里八乡的十二支龙舟队，在这里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是绵江，我们祖祖辈辈都靠这条江生活。我们已经练了一个月了，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打个好成绩。
1: 龙舟赛选择在武阳村举行，是因为这里有绵江较为开阔的一段江面，数十米的宽度可以让多艘龙舟并驾齐驱。绵江全长130千米，在瑞金河段平均水深可达1.5至2米。据史料记载，绵江的通航能力虽季节而变，却从未中断，是古时赣南一带重要的水路通道之一。
2: 绵江自东北向西南穿过瑞金古城，与湘水汇合后呈供水，再入赣江，最终通达长江。
3: 绵江在瑞金盆地拐了个弯，形成了近似90度的直角，
2: 瑞金古城就坐落在直角内弯的台地之上。绵江上有两座桥，一是云龙桥，另一个是双清桥。
1: 瑞金古城恰好在这两座桥之间。根据历史舆图和考古勘测，我们可以了解到古城墙的位置和古城的范围。据史料记载，瑞金古城墙呈元宝状围合，古城有五座城门，东为朝阳门，南为观光门，西为义秀门，北为拱极门，小南门为状元门。
2: 古代城墙围合的核心面积约为0.28平方公里。瑞金这种既藏且通的地理格局，在中国古代的城市选址中非常的典型。没有瑞金，将无险可守；没有这条河呢，瑞金将是闭塞之地。
1: 绵江在城东城南绕城而过， 是古城的天然屏障，而远处的群山是古城另一重屏障。站在古城内向外远望，四周群山与屹立于山上的古塔构成了瑞金最美的天际线。

0: 对摄影师张红来说，清晨的第一声是快门声。
1: 在我们前方的叫做彭都塔，在远处的那个叫凤鸣塔，在这个位置是最适合拍三塔同框的位置。
0: 龙峰、彭图、凤鸣三塔雄踞南山，合称笔架凌霄三塔。而绵江之畔的龙珠塔原是江上航标，民间誉为状元笔。四座古塔分别矗立于东南、西南方位，四塔环绕，既框定了城市的天际线，也寄托了瑞金人兴文运出人才的世代期盼。在瑞金古城内，县衙、文庙等行政礼制建筑布置在绵江北岸的高台之上，躲避洪水，坐镇全城。古城中多为官绅与宗族宅院，这些宅院多为客家民居。自西晋末年起，中原百姓为躲避战乱，开始了跨越千年的大迁徙。唐朝末年，

迁徙的百姓渡过长江，溯赣江而上，进入江西腹地。因为客居他乡，因此他们被称为客家人。赣南群山环绕，是客家人南迁的第一

0: 这座保存完好的客家大屋。中堂一宫祠，建于清雍正年间，距今已超过300年，它占地5400多平方米，内部有多个厅堂和数个天井。在赣南地区，这类大屋常被称为九厅十八井，九和十八是概数，取多和长久的吉祥寓意。整座建筑以中轴对称，层层递进，正厅是祭祀议事的地方，两侧是厢房，按辈分依次居住，天井采光通风，走廊连接各个院落。南方多雨，九厅十八井要解决一个大问题，排水。瑞金人的办法是利用地势高差，
1: 高层199.8，
2: 高层199.8，
1: 上厅的天井会比下厅的天井高18厘米，下厅的天井会比水塘的出水口高18厘米。古人巧妙地利用了地势的高差，水自然地往水塘里面排。
0: 天井、临沟、暗渠、池塘，形成一套完整的排水系统。更妙的是，瑞金人会在暗渠里养乌龟。
3: 泥沙会把这个暗沟堵塞掉，那么古代的人呢，养两个乌龟，让它自己去爬沙，带动这个泥沙一起的带到前面的水沟。
0: 从一座围屋看到一个家族的根脉，瑞金人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在大山深处守住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家园。瑞金古城内并不设置大型集市，真正的商业街市向外延展到南门外、东门外的官乡地带，紧贴绵江古码头，北有廖屋坪，南有跳米巷，依托水运形成全城商贸中心。而连接绵江两岸商贸街区的便是瑞金著名的云龙桥。云龙桥是赣南地区最长的古石拱桥，它被称为绵贡江流第一桥。云龙桥始建于明代，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桥身由数万块红条石砌成，每块长约80厘米，宽约40厘米。在技术匮乏的年代，开采运输并精确垒砌这些巨石，工程难度很大。瑞金人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在这里修一座石桥？
4: 这座桥是古驿道的咽喉，从瑞金出发往东可以达到福建长汀，经由福建往南可以到达广东潮汕地区。
0: 货物到达潮汕地区便可登船出海走向世界，因此云龙桥的建成让瑞金真正成为赣闽通衢的商贸节点。
4: 瑞金县志记载，桥修成后货物必集，行林络绎不绝。
0: 清末民初鼎盛期，云龙桥日军往来挑夫商贩逾千人，仅此一桥过关的税收便占当时瑞金总税收的40%以上。穿过云龙桥便来到绵江北岸的廖屋坪。廖屋坪历史上不仅是瑞金的核心商业区，也是百业兴旺的手工业聚集地。传统手工艺、非遗美食也在这里融入年轻人的生活。擂茶便是本地人待客的必备。
5: 我们从小这个喝擂茶是喝是大的哈，我们来了客人也要给他一碗香喷喷的擂茶。
0: 擂茶的根在唐代的中原，那时人们就有将茶叶碾碎加料冲饮的民俗。客家人南迁时把这套做法带到了

0: 南方。
1: 啊，
2: 在迁徙过程中，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会选择当地当季最丰富的这些食物来去做成这个擂茶。因为我们的人体也是根据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春天是祛湿作用，夏天是清热解毒，秋天是它有润润作用，冬天是就促进血液循环，也是暖身子。
3: 一路上擂茶因地制宜加入不同的配料，到了瑞金又添了当地的芝麻、花生、生姜。不仅如此，草药配伍更是瑞金擂茶的一大灵魂，通常会加入紫苏、薄荷、艾叶、陈皮这些本地常见的药草，既赋予了擂茶独特的清香，又起到消食化积、提神醒脑的功效，尤其适合山区潮湿闷热的环境。在云龙桥的南岸，与廖无平隔江相对的便是跳米巷。跳米巷与绵江平行，江边设有码头，方便货物运输。江西的粮食茶油从这里顺江而下，换回食盐和布匹，兴旺的商贸让瑞金逐渐繁荣。
4: 这些都是以前跳米街的老物件。
3: 在跳米巷，挣了钱的米商们的标配是一种专门定制的枕头。
4: 这个是枕头箱子，就是以前开店的人呢，他为了安全呢、啊、是吧，为了防盗，他晚上呢就是把一些钱啊什么就放在这里枕着睡，更安全又更放心，跟我们现在保险柜差不多。是
3: 一只可以枕着睡觉的保险柜，承载着瑞金人财不露白的千年祖训。
4: 首饰呢就放到这里，更小的这里放到这里。
3: 这些老物件拼出了瑞金当年的商贸图景。从跳米巷出发，顺着古城的盐米商路向西北走约30千米，便来到密西古村。

0: 这首流传在瑞金的童谣道出了一条通往广东的商路。千百年来，被群山围困的瑞金人为了打通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在崇山峻岭中用肩挑背扛，硬生生地开辟出20多条山路。瑞金黄竹岭的山顶有一座茶亭，它同时也是赣闽交界的界亭。亭的另一侧便是福建长厅。茶亭是专门修建在山间驿道上供人休息的地方。
1: 这个亭子很早以前就有了，小时候听我爷爷讲，他们以前路过这里，渴了就有水喝，累了就有地方坐，都是附近的人自发提供的。有的货商身上带的刺石有多的，也会主动留下一些给后面路过的人。今天我们正好带了后勤车，所以咱们就多带了一份，留给他们更需要的人。
0: 瑞金山间有很多这类茶亭，沿路每隔一段便有一处供路人歇脚饮水，甚至借宿。这些茶亭是陌生人送给陌生人的善意，是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连接。

0: 这个灯啊是传承了几百年了，生了小孩的天丁灯。
1: 瑞金花灯品种繁多，有近30种。瑞金多山盛产毛竹，先民就地取材，以竹篾为骨，扎成各式灯彩，从明清流传至今。竹子的柔韧撑起了瑞金人几百年的灯火与热闹。

0: 1931年11月7日，瑞金叶萍举行了万人提灯大会。那天的灯火与往常并不一样，不是一家一户的天丁，而是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赣南闽西的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党中央决定在此建立全国性政权，在这所已经有了400年历史的祠堂里，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瑞金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瑞金。
1: 选择瑞金作为红色首都，首先是因为瑞金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它三面环山，从天太靠东，容易受到来自福建的敌人攻击；宜都太靠西，瑞金处于正中间。
0: 瑞金不仅地形有利，还有稳定的群众基础和粮食保障。三面环山，居中扼要，这里成了中央苏区最稳固的腹地。
2: 对亿万穷苦百姓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振奋，看到了希望，有一个新的代表亿万工农群众利益的这样一个红色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啊，一个新的红色政权，是我们党第一次以国家的形态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启了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
0: 1933年6月，随着苏维埃建设、红军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需要讨论，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提上日程。筹备委员会决定，大会的代表不仅来自中央苏区，全国苏区和国外的代表都要参加，预计参会人员达到2000多人。当时的苏区处在敌人持续的围剿和轰炸中，如何将2000名代表集中在一起开会，又能保证大会和代表的安全呢？在距离瑞金古城4000米外的沙洲坝镇，这座大礼堂伫立了90多年。它隐藏在高大的树林里，屋顶被树冠遮住，从空中很难发现。这座礼堂的屋顶宛如一顶红军八角帽，这不仅是有象征意义的造型，其中更暗藏着战时安全的实际功能。从内部看，大礼堂的8个方向都有门窗，一旦遭遇敌机空袭，参会人员能够快速从多个出口疏散撤离。
3: 因为当时的条件也是比较的艰苦，没有话筒也没有音响，巧妙地把礼堂设计成环形回廊，形成了独特的声学效果。在主席台上讲话不用麦克风，大家也能够听得清楚。
0: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新建成的大礼堂召开，会议持续了11天。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进一步明确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主政权的政权性质，规定了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这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初试验。这部宪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

0: 依法治国理论实践的伟大开端。 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0月， 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在以瑞金为中心的 8.4万平方公里的中央苏区 展开了一系列实践探索。 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以法律的形式把耕者有其田变成了现实。 1932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了统一货币， 打破了敌人对苏区经济命脉的威胁， 标志着苏维埃政权建立起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 中央苏区开办的3052所列宁小学， 让约9万名贫苦农民的孩子有了免费读书的机会。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列宁小学不仅传授知识， 更是将革命火种播撒进孩子们的心里。从政权法治到经济民生，中国共产党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进行了全方位治国探索。 1934年10月，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
1: 中央决定要实行战略转移，决策转移的这个过程都是在瑞金完成的。 1934年的10月10号，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瑞金撤离，这标志着长征正式开始。松浪荡风军， 坚决大地宁。这首苏区民歌《送郎当红军》就是苏区居民全力支援革命战争的

在当年只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参战。这片红色土地几乎倾尽所有，支援了中国革命。

如今的瑞金，无数年轻人在这里追逐热爱，用青春潮流点亮城市。眼前这份安稳美好，正是当年无数革命先烈为之奋斗、一心期盼的幸福生活。

0: 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
1: 苏州也是楚汉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好辛辣，重滋味。
2: 这一口下去，穿越千年。
3: 这个顶天了。
4: 淮南是二十四节气之城，
1: 美食是富民艺术，在淮南菜里面完美的得到了体现。
5: 美妙的祖国，美美与共。

0: 庭院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安徽宿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是楚汉文化与隋唐运河文化共生的皖北城市。建于隋朝的通济渠穿城而过，漕运兴邦，文脉流长。它是苏轼笔下的此去淮南第一州。在这片厚土之上，楚汉风骨与市井烟火相融，南北风味在此交汇沉淀，酝酿出宿州独有的舌尖滋味。

0: 你好啊，桑老师。
1: 你好，王老师。
2: 这个徽菜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代表作。嗯，我祖籍是安徽和县，哦，但我对徽菜呢了解的还真是不多，所以今天有一位专家。
3: 桑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
2: 想吃什么说吧。
0: 那咱今天这儿最有特色的是
3: 到了安徽宿州来，哦，那一定要吃一道硬菜，大菜，你想不到的菜。哎，这样我们来里面请。
2: 全是明档，你就看看吧，这两边这有多硬。哇，这都是大硬菜。
0: 这是什么？这是羊眼吗？
3: 对，眼影。对，
2: 可以啊，你一眼就对上眼了。
0: 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来来，这是羊血吧？
2: 羊血豆，
0: 因为这边挺吃羊。
2: 哎哎哎，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2: 这排队在那点选菜呢啊。
4: 对对对，
2: 全是名档。
4: 来了一定要吃鱼咬羊
0: 哦。啊，鱼咬羊。
4: 对，鱼咬羊。
0: 鱼炖羊是吧？
4: 对对对，烩鱼和羊肉在一起做，很好吃。哦，
2: 鱼和羊肉。
4: 对对。
2: 哦，好好好，谢谢您的介绍。
0: 看来鱼咬羊是硬菜。
2: 嘿嘿嘿，哈喽，
3: 你们好，这是汪海洋，是萧县扶阳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天啊，给两位做道硬菜。
5: 这个就是萧县扶阳印的头牌菜，鱼咬羊，吃羊不见羊。
2: 但是肚子鼓鼓的，内有乾坤啊，
0: 那羊肉肯定是在肚子里啊。
6: 宿州鱼咬羊，融汇渔阳精粹，优选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的鲜活鲑鱼。鲑鱼皮厚肉嫩，细刺稀少，少有泥腥杂味，用刀剪入腹，脱骨而不破皮。在经取8个月黄金生长期的萧县白山羊的羊腩，黄金肥瘦配比，肉质软嫩多汁，经翻炒鸡香，将烹制过的羊肉填入鱼腹，再调制红烧汁，加入羊汤炖煮，旺火提鲜所行，慢火沉淀风味。鲑鱼用厚实的表皮形成一道防线，将羊肉的鲜味牢牢锁住。鱼鲜化羊膻，羊汁润鱼腥，鱼羊相融，互为衬味，碰撞出极致层次，就此成为鲜味传奇。
2: 您教我们一下怎么吃。来了啊，这就要开始。哦
5: 哦，这羊肉就在我们那个鱼肚里面，要羊肉和鱼一起吃才能更鲜。
2: 来吧，别客气了，
0: 尝尝。
2: 这道菜就是鲜呀，
0: 鲜。
5: 鱼咬羊我们在萧县还叫鲜炖鲜。
2: 对，鱼肉和羊肉它都是特别鲜美的，
5: 在南方属鱼是最鲜，在我们北方呢，羊是最鲜，南鲜北鲜我们融在一起就是更鲜，所以叫鲜炖鲜。
2: 这边啊，它地理位置很独特，宿州地处南北交界地带，刚好中国的南北方从地理的意义上应该是在这儿碰撞。
5: 这个鱼咬羊呢，之前我们传统的不是这种做法，它是一个就是像鱼和羊肉同时煮的，
0: 就羊还是羊，鱼还是鱼。
5: 对，这个做法是我在十几年前创新的一种做法，
3: 把这个鲜字啊充分的融在一起，
2: 鱼和羊在一块儿，这个字儿我们从小都熟。
0: 对，
2: 但是实际上我们平时日常的饮食里面，你要想真正吃到鱼和羊的最完美的结合，可能还只有在这儿。
5: 是的。还有一个到萧县必吃的一道美食，我马上叫他给上一下。
0: 哦，来了，
5: 大一碗汤。这就是我们到萧县必吃的

0: 羊肉汤，
1: 看着确实是太馋人了。
2: 有一个说法叫“扶羊一碗汤，不用医生
0: 开药方”，
2: 它相当于夏天入了伏以后，一碗羊汤。
0: 是的，
2: 通过这种食物的调理，让身体和自然顺应那个节奏，这就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里的食补。
0: 是的，祛湿、祛寒啊。根据这个食补的特点，我们伏天还有一桌伏羊宴，能用羊的不同部位、不同的做法，做出40-50道羊肉菜品。现在也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2: 这个是辣子，
0: 羊油辣子，其香的，是我们在伏前用的头茬的辣椒。
3: 这个辣椒呢，是用羊油，就是选的一种羊腰子旁边的油，那个油呢非常细嫩，而且容易保存。然后呢和羊汤呢正好融合，这样喝起来以后呢辣而不燥。
1: 有股奶香奶香的不？
3: 对，
1: 好像有奶一样那种感觉。
4: 是放了羊奶
0: 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我们萧县的羊肉汤就是这种味道。鲜而不腻，香而醇厚。那个羊肉呢是用的萧县白山羊，
3: 宿州的萧县白山羊生产于黄淮平原地段，年温大概14-45摄氏度，羊生长节奏平稳，脂肪分布啊比较均匀，冬季啊能凉，夏季啊湿热，羊蹄代谢适中，膻味物质啊非常少。
5: 羊肉还好。我是第一次有种感觉，就是喝着汤感觉嘴里还在流口水，真的太鲜了。您这汤得熬多久才能熬出这种乳白色的这种汤的汁儿？
0: 羊骨的话要100多斤羊骨，煮6到8个小时才能煮到这个又浓又白的萧县羊肉汤。
5: 太香了，这个汤。
3: 我们宿州地区啊，它也是楚汉文化的这个发祥地之一。这种性情叫好辛辣重滋味，必须要在一起喝完汤以后全身冒汗，这才是
6: 痛快。
3: 这边的痛快，这边的性格，
2: 有一种楚汉遗风，
3: 真是这样子。
6: 听着这个这些故事，食物吃起来更有一种浓厚的感觉，
2: 穿越千年的感觉。如果说在宿州再找一个能代表咱们饮食特色和味道的，
3: 到宿州来，那必须要打卡的一道菜，
6: 是啥？
3: 中国四大名鸡，福里鸡烧鸡。哦，
6: 这个烧鸡我还真没有吃过。
2: 那我带你去
6: 福里鸡烧。
3: 这样子，你们先去尝烧鸡，我去市场等你们，我们在市场见。
0: 好。
7: 你好，你们好，陈老师，
8: 请坐，请坐。
7: 谢谢，
8: 我是孙炳如，中共徽菜的副总传承人。今天咱来到店里面呢，就是咱的烧鸡。
7: 对，
2: 来之前他们就介绍了，说到这个宿州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福里鸡烧鸡，因为这个烧鸡名气太大，四大名鸡之一。当年随着这个绿皮火车，
8: 对，
2: 烧鸡跟着旅客走南闯北，
8: 走南闯北，
2: 对，一下子把这个名声播向了全国。
8: 你看看像什么？
2: 元宝。哎，
8: 对对对对，
2: 它是个元宝状。
8: 在制作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人很聪明，他把翅膀从鸡的脖颈髓里边穿出来，窝在这个鸡窝里面。这个鸡腿跟鸡爪呢，两个交叉放进去，把这个鸡撑起来，你看它就像元宝。
2: 实际上是最大限度节省空间，这样它好运输、好销售。
8: 对的，而且呢，它要保持鸡加热过程中的完美性，没有这个造型，你卤好了，一拿它就烂。
2: 对，就散了。
9: 福里鸡烧鸡，一年生的本土麻鸡，经精细处理后盘扎，以麦芽糖调汁儿。糖汁包裹鸡身，为其镀上亮而匀净的温润底色。入热油轻炸，瞬间鸡出焦香，表皮渐成金黄色，紧致而有

0: 苏州老话说，宁给烧鸡一斤，不给卤汤一两。卤汤才是这道美味的魂。炸好的整鸡轻放入以13味香料调好的卤汤里，放上竹篦，压以重物，让老汤完全浸没鸡身，文火慢微，余温浸闷，不慌不忙间，卤香层层渗入骨肉。接锅刹那，热气氤氲，浓香漫溢，尽是皖北大地的烟火深情。
1: 司机也有讲究，我演示一下啊。首先呢，你看，
2: 哎呦，这什么，就怎么什么玩意儿就下来了？哦，翅膀。
1: 我们要搞个造型啊。
2: 哦，
1: 鸡头。这两个鸡翅呢放在这里，你看，它要以造型完美好看。
3: 这一撕，这个香味就已经出来了。
2: 对，
3: 真香。
1: 我们今天呢要做成一鸡两吃。
2: 啊？
1: 我们把肉吃掉了，这个骨头呢搁这里炖汤，3-5分钟就炖好了。对。
2: 哎，你看这等会儿，它这里还有汁儿，
1: 它还有汁水，你看。
2: 对。
1: 像果冻一样的。
2: 你一加热，它就变成汤了。
1: 对。这个是苏州市待客的最高礼节，
3: 真好。
1: 你看，放在这是一只整鸡，这个
3: 哇，
1: 对呀，漂亮吗？
3: 最漂亮，
2: 哇，简直像艺术品一样。
1: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呢？
3: 哦，就清水，直接就把这
1: 对，清水就是清水。吃鸡肉，喝鸡汤，原汤化原食。先来个翅膀，这个有寓意的啊。展翅高飞，
3: 哎呀，太好了！
1: 这个是
2: 阔步远行，
1: 哎，阔步远行
2: 是吧？
1: 越来越好，大吉大利。
2: 嗯，
3: 好吃，哦，真嫩啊，这鸡。绝了！
2: 以前我们吃过很多烧鸡，
1: 嗯，
2: 如果它做的不好，皮儿特别有味儿，
3: 里面就没味儿了。
2: 对，这个是。味道一直到最里层，就你把肉咬到最里层，那个肉还是香的。
1: 再找一块鸡皮啊，专门给你搞一块鸡皮，你尝一下，这个鸡皮比较脆。
3: 这个鸡皮是经过油炸，但是炸完以后它也不腻，
1: 不腻。
2: 这个福利级烧鸡的制作技艺是省级非一。
1: 对。你闻到这个香味没有？嗯，这个香味。
2: 哇，这个鸡汤，
3: 这鸡汤就感觉好像煲了几个小时一样。
2: 原味鸡汤
1: 是啊，3-5分钟就可以。
3: 哎呦，你尝尝这汤撒了什么，真不错。哇，
2: 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原汤化原食。
1: 对，
2: 哎呦，好，
1: 烧鸡，它是漕运文化。在我们苏州这一块，隋炀帝开了大运河，有了大运河以后，烧鸡才有了香味。就这个卤烧鸡的香料，这里面有八角、桂皮，它是岭南的，
2: 对，
1: 还有花椒，它都是四川的，
2: 这都不是本地原产的。
1: 苏州人把这几种香料啊融合在一起，调制成了一种卤方，啊，通过这个香料制造出来这个烧鸡。
2: 好像说是考古学家发现有一个2000多年前的古墓里就有鸡架子，
1: 对，陶罐里边还盖上福利成印的印章，
2: 对，
1: 里边证明它是福利鸡，证明它这个有2000多年历史了，
3: 这历史太悠久了，
2: 一口2000年，
1: 一口两千年，一口两千年，是的，是的。
3: 哇，舒服。
2: 尹老师还在菜市场等我们，所以我们从这儿还得再奔菜市场，去跟尹庆林老师碰面会合，看看接下来还有什么好吃的在等我们。
1: 好好好好好，
2: 谢谢孙老师，谢谢谢谢。

0: 这里是安徽淮南，一座被淮水温柔环抱的城。自古便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的美誉，楚风汉韵在此沉淀千年。沿岸沃野衔接南北，揽尽人间烟火。安徽淮南地处江淮分水岭，既有北方的豪爽质朴，又有江南的温润雅致。山水养人，烟火入味，也酝酿出淮南美食接地气、有温度、浓香味正的地道本味。
1: 我们来到了寿县，古时候叫寿村。这个地方呢是五个封地的都城。寿县呢以前呢就是春申君的封地。
2: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寿县是楚国最后19年的都城，所以可以说是见证记载了楚国后半程的历史。
1: 所以它很多中国的古文化呢都是在这里汇聚在这里。
2: 对，淮南还是24节气之城，是在2024年被授予的。
1: 其实24节气我们早就有，但是呢就没有系统，梳理。淮南子这部书呢，他做了一次的整理，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在美食上他也有指导，他有讲，春天的时候要吃酸的，初夏的时候要吃苦的，他有这么一个讲究。
3: 其实在这个寿县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它有一个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叫做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1: 这个是楚考烈王的墓，在这个墓葬里面呢出土了有44个鼎，其中有3个呢鼎呢里面发现呢有牛骨。古代的烹饪方法比较简单，要不就是烤，要不就是煮，要不就是蒸。不是烤的，因为放在鼎里面，它也不是蒸的，就是煮。我带你们去吃淮南最有名的牛肉汤。
3: 淮南牛肉汤，
2: 走，迫不及待，咱们赶紧去尝一尝。
3: 吃饭吧，
2: 走。好，
0: 南北奔波数千里，未尽淮南闻汤香。这句民间俗语说透了一碗汤与一座城的关系。在淮南分布着2000多家牛肉汤店。清晨，人们总要奔赴头锅鲜汤，这已然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成为属于淮南的晨起仪式。鲜醇入喉，辣香漫巷，一锅牛肉汤养出淮南人爽朗率真的性情，也成为香飘世界的地域名片。
2: 哇，这么大一锅呀！
3: 这锅汤就是从早煮到晚，就是这锅了。
1: 这里还有一锅，这一锅呢才是从早到晚，一早就熬。这一边呢会把一些汤呢把它舀到这里来，
2: 不是直接往里加水，等于是加原汤。哇，太浓郁了吧！
3: 你看那油脂。
4: 我们这里面有牛棒骨，还有牛排骨，然后还有牛肉，它原汁原汤，这样喝起来才会更好喝。
3: 哎，这一块，
2: 您看，这是牛蹄，
4: 这是牛蹄，胶原蛋白特别多。
2: 因为我们没来过，不会点，我们是按照您这个点吗？
5: 不是，
3: 它会有加什么？
2: 这里面还有什么特别一定要加的吗？
4: 粉丝千张豆饼，
2: 三餐牛肉汤，
4: 里面
3: 牛肉汤一定会加这三样。
2: 这就是全家福。是不是全家福类似于？
4: 对，
3: 我们先点吧。
2: 好呀好呀。
5: 哎，你好。
2: 你好，我的
5: 菜欢迎你。现在什么？
3: 这个是千张，这个是，那是，这是豆饼，
5: 这是粉丝。
3: 那我每样都来一点。
5: 你们要来一点是吧？
3: 每样都来一点，就正常大家平常会常吃的。
5: 龙哥，你们先找个地方先坐，等一下我把烫好了给你送过去，好吧，龙哥？
3: 好，谢谢。
2: 我也要龙哥同款。
5: 好的。
0: 淮南牛肉汤的地道风味，尽在这一锅匠心熬煮。熬汤讲究3骨合一，棒骨提浓，脊骨增胶，胸骨添润。

0: 虚仙经一夜浸泡，去尽血水与腥气。熬制前，将棒骨敲裂，以便骨髓析出。下锅先猛火煮沸，再转文火慢熬数个小时，逼出骨里精华与胶质。加入留好的老汤，配以十几味香料，这是淮南人代代相传的秘方。再下入牛腿肉，续熬两个小时。淮南人喝汤讲究三餐，粉丝、千张、豆饼，缺一不可。其中豆饼是当地独有特色，绿豆磨浆，摊烙成饼，豆香浓郁，放入滚烫的牛肉汤中浸润，既能充分吸饱浓郁骨汤，锁住牛油香气，又不会软烂导致糊汤，入口外软内韧，微带嚼劲，杂粮的清甜完美中和肉汤的厚重油腻，是三餐里不可替代的一味。当红油汤浇下，牛油锁住焦香，浮于汤面，辣而不燥。
1: 来喽，热腾腾的牛肉汤来了。
2: 哎，谢谢老板。
3: 谢谢。
1: 这碗是传统的小樱桃。
2: 哇，这个味道好浓郁。
3: 很浓郁，
2: 这没有想到，太过瘾了。这几口汤喝下去，
1: 淮南牛汤的话主要还是以清汤为主，汤底要清澈透底，汤是灵魂，它主要体现于这个红油辣子，这就是我们每家的这个红油配方嘛。
3: 汤要做到清跟奶白是其实最大的区别呢，就是火候，大火的话它就是奶白式，
4: 所以它要小火慢熬。
3: 对，小火。所以我们就看到刚才那一锅原汤，它的火候呢会慢一点，这个它要花时间，要不味道出不来。
1: 对对对对对。
2: 老板，这个我是第一次吃小冯前的这个
1: 淮南特产，叫豆饼。
2: 豆饼您快尝一尝，它很奇妙。
5: 它又有弹性，它又有点像年糕，但是又有点像，
2: 就很梗啾吃起来。这个有点超出我的预期，
3: 对啊，
2: 看着很清淡，但是吃起来不管是口感还是它的味道的层次非常
3: 层次丰富，非常饱满。
5: 这碗牛肉汤它材料很简单，可是你一碗汤里面你可以尝到很多不同的味道，而且所有的这些材料都被这个浓浓的这个牛肉汤给包裹住。
2: 谢谢阿姨。
1: 就是当地人吃牛汤最佳的搭配方式，烧饼。
5: 这烧饼这么大，
2: 这也太大了。
1: 烧饼蘸着牛肉汤，像我们淮南人说，这个烧饼配汤越吃越香嘛。就是这个原理。

0: 这个饼它的这个气孔特别大，就说明它特别吸汁儿。嗯，真好吃。
1: 其实像我们湖南牛肉汤，它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千家千味啊，每家人做法都不一样。
0: 老板，您刚刚说这个汤是千人千味，这个里面的味道啊、原料啊，可能都有一些差别，但是不是也是有一个相对的比较这个恒定的标准，或者可以参考的标准？
1: 政府对我们这一块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达到这个统一的标准后，才能去给你发放，
2: 才有资格挂上这个淮南牛肉汤的这个名字。
1: 像政府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不定时的去抽查你们这个淮南牛肉汤的有没有离开本位，包括食品安全，都会不定期的去抽查你用的牛肉啊，它都是本地黄牛肉。像我们淮南以前出去，你提淮南没人知道淮南是什么地方，但是你要出去的话，提淮南牛肉汤，人家知道。
2: 是。

0: 所以现在像淮南牛腩对我们来本地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碗汤，而是一张代表我们地域的一张名片。
1: 而且其实这张名片现在已经开始转化为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了。
0: 2025年我们淮南牛肉汤年产业值达到了380亿元。
1: 哇，这碗汤包含了可以说是千人千味，然后呢同样也支撑起来了一个百亿的产业。
0: 是的，
1: 这是我们在来之前没有想到这碗汤它撑起了这么多的含义啊。
2: 为了淮南牛肉汤值得你来一趟淮南。那我们要谢谢老板今天这么热情的招待，
1: 谢谢，辛苦老板了。
0: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淮南，再来我家喝牛肉汤。
3: 行，
1: 好呀好呀，非常期待。
3: 下次一定再来，这碗汤确实不错。
2: 那我们就出发去下一站吧。
1: 好呀好呀，
3: 下一站我们去寻找淮南人的家常味道。
4: 味道。
3: 好。

0: 林老师，我们吃回来了，烧鸡太好吃了。
1: 因为到了四子了，还有俩菜，
0: 就别硬菜了。因为刚才您想，我们的什么羊肉啊、羊汤啊、烧鸡啊都吃了，
1: 那就软一点吗？
0: 对，弄点那个清淡点，或者是素菜啊之类的。
1: 那这样子，我给一个小谜语。
2: 小谜语，
1: 你不是不要硬菜吗？不用刀就可以做的菜。还有一个啊，落地一声响，捡他两手汤，就是掉下来了，我要捡了，没有，捡不到了。你
0: 汤，
3: 汤
0: 什么玩意儿？你有头绪。
2: 这个捡的两手，这肯定是比较是蔬菜吗？
1: 和水果有关系啊，和瓜果类有关系。
0: 你早说嘛，那我们看错摊了，瓜果啊。我知道了，好像是咱们当地的一种砀山苏梨，是不是？
1: 漂亮。
0: 那个梨子就长大了以后自己掉下来，啪到地上，就水汪汪的那种。
2: 所以它有两手汤，
0: 两手汤，
2: 它不是两手空。
0: 梨汤啊，
2: 梨汤。哎，
0: 好，接下来我们做个实验。走嘞。
2: 哦，你看这个水分，哎呀，
0: 就咔嚓这么一下。一手汤，你看真是真是，我的天哪！给我拿个吸管。咱们来几个？
1: 用个四个吧。
0: 四五个，行，算上刚才摔坏的那个。
2: 对。
1: 第二个菜是不用刀就能做的菜，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2: 是根茎类的呀，还是瓜果？
1: 瓜果类的。
0: 是吃叶儿的，还是
1: 吃果子？
0: 吃果子。
1: 吃果子。
0: 注意尹老师的那个比划啊，是果子。你看啊，这就哎，这就不是这么大的了。你得按这个找。是果子，
1: 吃果子。
0: 这个，
2: 这个叫什么瓜？
4: 金丝角瓜。
2: 金丝角瓜。那您说那不用刀就能做的菜，
0: 就是是它吗？
1: 那是它，
2: 就是它，
1: 也是安徽宿州泗县非常有代表性的。
0: 对，靠牙咬，
1: 靠揉，
2: 靠揉，
0: 靠揉，靠揉，
1: 像和面一样揉。
0: 我第一次听说揉瓜。
1: 对，揉完以后拿刀给。
0: 哎，你不是不会？对，我揉完以后要拿刀。刀怎么出来的？说的是不用刀就能做的，
1: 就是不用切啊。
0: 哦，您的意思是那个丝儿不用切，
1: 丝不用切的，
0: 这个丝是揉出来，
1: 揉出来的。
0: 哎，一个够吗？
1: 一个差不多了，
0: 差不多。来一个，
2: 要不要爆锅的葱？
1: 其他都准备好了啊。
5: 那走，那我们继续享口福了。
0: 哎呀，谢谢，谢谢。您好，您好，您
6: 好，老师好，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苏州。我是张娘娘。
0: 您好，今天有口福了。
6: 我看萨老师带来了我们泗县的金丝角瓜。
0: 角瓜，
6: 我们苏州泗县，是中国金丝角瓜之乡。哦，明代就开始栽培了，有600多年了。它有植物鱼翅、天然海蜇之称，种植大概在1.5万亩。年产量在5万吨左右，产值在2.2亿元。这个主要和我们泗县的水土有关系。我们的土层深厚，以砂浆、黑土和潮土为主，透气性好，保水保肥能力强，而且光照还充足，有利于糖分的积累和瓜丝的成型。

0: 在这样的条件下呢，造就了我们宿州的金丝角瓜，皮薄丝匀，色泽呢是金黄的。
1: 说它叫植物鱼翅，是因为它的口感，或者是营养成分，还是？
0: 啊，形像鱼翅，脆度像海蜇。
2: 脆度像海蜇。
0: 对对对，它可以软糯，也可以脆爽。
1: 对，越说越神秘。当时买，当时买瓜的时候说，说你不揉它不出丝。
0: 对。这个揉还是要技艺的，
1: 要技巧。
0: 对，这个揉瓜的技艺是我们现在宿州市的非遗技艺。
1: 揉瓜也是非遗。
0: 对对对，要有角度，
2: 角度。
0: 对，还有一个方式。
1: 太神秘了，
2: 我跟你学一学怎么揉。
0: 要把瓜从中间拦腰切开。
1: 好，只来一刀，切下来就不再需要刀了。
0: 对，瓜瓤给它掏出来，
1: 拧动一个就行，剩下的我们来。
0: 好。
1: 行，师傅，您准备揉吧。
0: 好，好，
1: 剩下的我来掏这个。
3: 他这个掏的时候啊，不要把这个丝搞断了。哦。哎，你不能太深掏，
1: 就不能蛮力，慢慢刮出来。
2: 那拿手掏行不行呀？
0: 手不行，手掏不干净，因为它有这个渣渣。
1: 掏这个瓤也是个技巧。
2: 我试试，我看我
0: 来，王老师试试，
2: 这个他拿这儿，这个确实有点勺有点大呀，大。
0: 来，我来，我来，王老师，
2: 我们这老是赖勺，
0: 这个，
1: 它是这样一圈一圈绕着长起来的，
0: 对，
1: 所以需要把它给揉散，
2: 揉散。
0: 来，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步，用手拍一下，对，让他认识你，哦，让你熟悉熟悉，对。
1: 我让你认识认识我。
0: 哦，现在拍好了。首先，瓜口朝右手的方向，45度角，瓜皮贴合砧板，左手轻扶，右手慢慢的往前推，
2: 往下压，
0: 哎，往前推。王老师，45度角，
1: 你得有角度。
0: 对，一定有角度。
1: 是从边儿开始往里压。
0: 对。慢慢的，不要使劲，一定要慢慢的压，用力的话瓜皮炸了，它就影响出丝。
2: 有点还揉面感觉哈。
1: 一般这个瓜要揉多久才能够比较完美的达到出丝的状态？
0: 也就是好话，3分钟。
2: 3分钟啊？
1: 你这开始旁边已经哎。哎，我这个跟5分钟前没区别。

0: 老师们现在可以了，接下来展示一下我自己研发的菜，脆皮金丝角瓜是一道热菜，需要三位老师和我一起做。
1: 这个是像春卷皮儿一样，
0: 在我们当地叫水烙馍，有旱烙馍、水烙馍。水烙馍是蒸的，旱烙馍是在锅上炕的。哦，这是脆浆，用面粉、淀粉和泡打粉调和的。这个金丝角瓜呢，要用点盐，把水分给它杀出来。因为是热的，如果水分太足的话，加热过程中这个丝瓜它就失去了脆感。瓜丝的水分已经挤干了，我们开始给它加一些辅料。
1: 好，
0: 为了增加它的口感更有层次。
2: 脆皮金丝角瓜以金丝为底，那实蔬清甜。借薄荷增香，五色入馅，五味相融，尽览田园清鲜本味。
3: 那这个味道得有多少层次？
4: 拌出来多漂亮！
0: 对，
3: 这个工序真挺复杂的，是吧？
0: 来，我给三位老师展示一下。
1: 好，
0: 这个包的技法。我们先把这个面皮给它刷上一层蛋液。
2: 用苏州特色水烙馍，温柔裹起满是鲜水。

0: 爽的内馅，再以细腻蛋液细细封边，卷至成型。
1: 漂亮。我们现在开始做第二步。
2: 好，
1: 油炸。这个它需要炸两次，

0: 油温呢，慢慢的升高，大概在150度左右。这个感觉就这么吃就挺好吃的了，已经。
1: 这个话它还没酥脆的感觉，要加这个糊之后它才能酥脆。下一步要挂脆浆，挂脆浆要注意，用筷子不要把这个给夹烂了。
2: 要用这个签子粘。您不是说别弄破吗？这个，在它破的同时，它这个糊就把它给堵上了。对，用筷子夹的时候，它有一个夹痕。把挂好脆浆的瓜卷放入六成热油中复炸，短时速炸，即刻捞起，金丝柔韧。 以平凡时蔬为料，烹出不凡清味。这道脆皮金丝角瓜，便是苏州人对田园馈赠最温柔的诠释，藏着最地道的烟火清欢。
3: 你看它这么摆出来吧，就像个向日葵，
1: 真漂亮。
3: 能尝尝？
4: 来吧，尝尝。
3: 看着大家的眼神，我都不舍得吃。
1: 这绝对是金牌的手艺。你看它这个酥啊，特别的酸甜，
4: 太奇特了。这个酱里面肯定有芒果，
3: 有柠檬、橙子。
1: 哇，这个就是酸甜的和这个
3: 柠檬汁、芒果汁，
1: 还有橙汁，
3: 我俩全蒙对了。
4: 实际上吃到最后。
3: 角瓜已经完美的和其他的食材馅儿和在一块儿
1: 融合在了一起，角瓜的脆加上这个外表表皮的脆，就那种口感全都脆到了一块儿，脆上加脆，关键最后这个点睛之笔，这个酱，就特别迎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对口味的追求。其实这个很奇妙的碰撞，
3: 好吃，可以下午茶也可以当主食吃，
1: 对，
3: 像冰淇淋奶昔一样的东西，然后和这个传统的油炸的小吃。
1: 还是撞出了很多新意和火花，谢谢谢谢谢谢，
3: 绝活！
1: 太好了，哇，太神仙了！
3: 好嘞好嘞好嘞！
1: 刚才看见萨老师拿了我们的砀山梨，
3: 对，
1: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苏梨宴的。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年轻一辈的苏梨宴传承者谢爱某。苏梨宴就所有的菜都有梨的成分，就是冷菜、热菜、面点，然后包括这个甜品，哦，都是拿梨去整道宴席。对对对，砀山苏梨是全国传统三大名梨之首，嗯，被誉为果中甘露滋，药中生肌活。 这个果中甘露滋是指砀山苏梨的梨汁如清甘露水，滋养身心，然后药中生肌活，起源于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啊，梨由生津止渴，润喉化痰的效果。黄河古道四季分明的气候，给年均14摄氏度的温度，为苏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也让砀山成为了世界梨都中国苏梨之乡。下面各位老师一块尝一尝咱们这个砀山苏梨。
3: 好，我觉得对，先吃点。
1: 没做菜之前，我们先尝一口这个梨的本。哎呦呵，这也是绝活之一啊！一掰就开。哇！
6: 大飞，
1: 你来一个。
6: 真的，我也能行吗？
1: 能行，能行。
6: 三二一，走，走。
3: 哎呦，这不好掰啊！
6: 他也没掰开。
7: 这样掰嘛。
1: 哦，往下。
6: 对了，你看，
1: 往下扣。对，你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也行了，
1: 我掰下来了一块儿，
6: 行了。
1: 哎呦，但是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应该是，
3: 老师你尝尝。
6: 对，
1: 真好。
3: 嗯，一口下去。

0: 基本上化掉了，没有什么渣，全是水。
1: 这里水分是真大。
2: 接下来我要做的这个苏梨宴是叫苏梨糖醋肉。
1: 糖醋肉，
2: 对，以苏梨为主料，鸡肉为辅料，
1: 有点像糖醋里脊那种感觉，只不过是鸡肉。
2: 对，然后咱首先把梨切成梨丁。哟，哟，
1: 这有点像擀饺子皮儿的那个怎么那个形态啊？看着，
0: 这个去皮就完全是，感觉是皮自己滚出去的，刀不动。梨往上滚，
3: 这个中餐啊，它讲究的是一把刀走天下。
0: 对，
2: 梨丁不能切太大，如果切太大，待会儿裹完鸡肉以后，块头就太大了。哦，好，接下来咱们把这个鸡胸处理一下，然后就是斜刀片成大片，大概在1.5毫米到2毫米，最起码这个片能把梨得裹住。
0: 这刀工是个技术。
2: 咱先把这个鸡胸腌一下，盐跟梨汁。
0: 盐跟梨，
2: 平常咱们用料酒，但是用咱们这个苏梨，然后也是去腥，放点少许的这个马铃薯淀粉，锁水，然后咱们可以一起，邵老师，
0: 好，
2: 一片鸡胸肉，包着一颗梨，然后搁这个淀粉里滚一圈，滚滚滚完了以后，团团团，团成一球形，
0: 行嘞，来吧。
3: 这道菜肴啊，这样子鸡脯肉的蛋白质和这个水果啊，能感受到这个水果的那种香味，
0: 清甜，
3: 清甜。
1: 这个就是可以这样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就主要是在于裹着面。
2: 对对，裹完面以后，然后给它团一下，它就是为了让肉，然后把梨包紧实了，然后蘸一层淀粉，让它更紧实，

0: 好，
1: 我这像个大元宵一样。哦，
2: 成了，
1: 好像炸元宵，
0: 外皮稍微一黄就可以了。哇，现在开始调汁，番茄沙司，柠檬橙汁，然后还有白醋，就是一个糖醋汁儿。哦，这要颠勺了，哎，
1: 滚匀了，
2: 这就出锅了吗？
0: 对，最后一步，青豌豆，还有咱这个砀山的酥梨花，
1: 漂亮。好吃，哇，这个梨在里边的作用很大一部分就是平衡了鸡肉的那个脂肪，动物脂肪的那种
0: 对
1: 油性，
0: 是的，
3: 而且这菜又好吃还减脂，鸡胸梨
0: 对
3: 很健康，
1: 好吃好吃，大家尝尝吧，来一块，来一块，
4: 来一块，来一块，
2: 这个给你们吧。怎么样，味道？
5: 好吃，
1: 好吃，好吃，
2: 好吃。接下来这道菜是什么呀？
0: 我请来了一位就是老一辈的苏梨创造者哦，宋衍华，宋大厨。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宋，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您，欢迎您。
3: 好，王老师。
2: 您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道菜是什么讲究？
3: 现在我给你带的是一个苏梨宴里的一道传统的老菜，雪花梨汁龙须面。
2: 是用梨汁当汤吗？
3: 梨汁代替水和面。哦，
1: 用梨汁和面，
2: 太好了，太好了，来共同感受一下，期待一下。
3: 龙须面主要的灵魂就是那个盐是骨头，
2: 盐是骨头，
3: 碱是筋，
2: 碱是筋，
3: 这是龙须面的一个面里面的成分，平时都用水，这现在

0: 就是那个
1: 梨汁，
2: 哎呀，代替水和面。
3: 优选新鲜的砀山苏梨，滤净果渣，全程不添一滴水，只以梨汁和面，面粉锁住梨果原生的清甜果香，天然果糖滋养面筋，温和果酸软化肌理，让面团柔韧有度。醒面十分钟，让面筋松弛舒火，为抻面打好基础。
2: 这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需要把它拉出那个龙须面了啊！
1: 十四扣，
2: 数学好的赶紧算，十四扣最后拉出来是多少根？两根变四根，四根变八根，八根变十啊！
1: 16384，
2: 16384根，绝对够分了。
1: 来，就这样。
2: 这个环节叫
1: 溜面，
2: 就是让它更有韧性。
1: 这就是每一个面粉的微细胞，叫它顺成一条线，
2: 为后续的这个
1: 抻面
2: 做准备。
0: 这不好抻啊，这真是技术。
2: 所以现在您是准备要开始抻了吗？
1: 抻面。

0: 跟跳舞似的。哇！哇！到第十扣的时候，我们在这看，就细的跟那个龙已经龙须形出来了。哎呦！
1: 看，哎呀！哇！
2: 这次六面这个筋也还有一个，用油锅炸一下。
0: 用油锅炸一下。
2: 这个面太细了，不能下。哦。你放到水里面就化了。
0: 化掉了。
2: 对。
3: 油炸是龙须面另一种风味表达，精准的火候让油温始终保持七成。入油的一刹那，龙须面如金菊盛开，金丝缠绕。十秒后捞出，短时高温定型，让梨香与麦香在热油中迸发。面丝蜕变为蓬松酥脆的独特质感。撒一层绵密糖粉，咬一口酥到掉渣，清脆声响过后，浓郁的梨香便从齿间缓缓漫上来。每一丝酥脆都是山野的清甜风味与人间的匠心手艺最温柔的碰撞。

0: 颠覆了我对甜点的认知。词穷了啊，
1: 又像糖丝又有面的那个香味，
0: 又有那种烘焙出来的面点的那种酥脆面香果香梨的味道，
2: 是不是没有渣子？
3: 香，
2: 一点渣子没有，
1: 非常香。
2: 嗯，而且特别香，
1: 好吃，
0: 太好吃了，怎么形容都
1: 好吃，
0: 都难以传达这份美好，
1: 越嚼越香。
0: 小朋友一边听我讲话，一边筷子在做准备活动。稍后我们把这一大份分给大家，分享品尝。祝愿我们的生活都能够这样甜甜蜜蜜，就像这个龙须面长长久久。
4: 我在宿州有一位朋友，深耕餐饮多年，推荐大家去家中品尝宿州家常菜小鸡和饼。
0: 小鸡儿和饼，
1: 好，
5: 让大家
2: 喝
0: 喝水的喝，
5: 喝水的喝，
0: 哦，小鸡喝。

0: 饼，
1: 哎，小鸡喝饼。
0: 说宿州的菜名字都怪怪的，鱼咬羊，小鸡喝饼。行，那我们去感受一下您推荐的这道，谢谢大家。

0: 菜市场。大家到淮南
1: 董秀昌好
0: 啊，今天由我为大家做上几道我们当地的特色下堂菜。
2: 好呀好呀，
0: 现在我带大家去买一些食材。
2: 好，
3: 这是要做什么？
0: 这个叫鸡爪鸡，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每家都会做的这个菜。
2: 顾名思义，是不是就是鸡爪子里的筋是这个吗？
0: 它是小腿和这个鸡爪连接的一个地方。哦，
4: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淮南特产这边的。
0: 是，
4: 对。
0: 帮我们装一点好吗？
4: 好嘞，好嘞，来。
0: 哎，好。下一个菜呢，就是我们当地河里的一个珍贵的东西，俗称淮河小鲍鱼。
2: 哦，小鲍鱼。
0: 对。你们猜一猜看哪个是我们的淮河小鲍鱼？
3: 小鲍鱼，这个吧。啊，
0: 我们真厉害啊！
2: 这就是我小时候吃的蛏子啊。
3: 不是，这个是淮河的淡水的，它跟蛏子不一样，是它没有那个两根须须。
0: 对，哦，还真是。是叫橄榄蛏蚌，它们蛏子长得很像。
5: 为什么叫橄榄蛏蚌呢？就是它的原色就是橄榄的颜色。
3: 是是。哦，
2: 还真是。
0: 跟我们挑一些吧，
4: 挑一些。
2: 好的，
3: 好，谢谢，
2: 谢谢您。
3: 你好，我们要点毛豆。
2: 正好，谢谢。大厨，您看我们是不是这个食材好像买的差不多了？
0: 是的，
2: 那咱们就去厨房开始做起来。哎，
0: 好的，好的。为大家做几道我们淮南的家常菜。第一道菜是红烧蚬子，就是刚才那个淮河小鲍鱼。对，
3: 这个我听说它要先处理一下才可以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哦，不是带着壳炒吗？
0: 不是，不是，不是。首先的话，这有刀子，沿着它的边，对，然后撬开了它。
2: 哦，这么轻松就撬开了？
0: 对，
2: 不用使很大的劲儿吗？
0: 对，不用使很大的劲。这就可以了。老师，你们试一下。
2: 好。
0: 沿着它的壳。
2: 好。太熟练了。哇，您看，它的这个肉倒是比较容易分。
0: 对。
2: 然后一翘。
0: 对。
2: 啊，我好像找到这个感觉了。林老师怎么样？林老师。
5: 可以，非常熟悉。
0: 挺厉害，
2: 一看就是在厨房平常这个厨艺是非常。高超的，哎呦，哎呦，对不起啊，骄傲早了。
6: 新鲜蚬子，肉质虽鲜，却自带紧实韧劲儿。想要烹出嫩而不柴的绝佳口感，全靠擀面杖一遍遍细细捶打。焯水去腥。沸水滚过，带走蚬子肉的土腥味，只留下纯粹本味。再将蚬肉改刀切制，热锅下入猪油与腊肉，蚬子肉一同快速翻炒，让每一块蚬肉均匀裹满油脂，瞬间迸发层次丰盈的味觉香气。倒入蚬汤，文火慢煨5分钟，以蒜苗垫底，铺上烫熟的红薯粉，再浇入红烧河蚬，食材慢慢融合，风味温润协调，一口便是地道家常味。
0: 哇，您看，哇，
3: 这看就下饭了。
5: 来吧，不客气了，赶紧了。

0: 那弦已经敲过了，但是还是非常有韧劲，
1: 有一点点嚼劲，有嚼劲的。
2: 嗯，还真的是，
0: 对吧？
2: 嗯，没有想到煮了这么久会儿，它还是很有弹性，但是又很好嚼，就没有太老。哇，
0: 跟我们想象吃河鲜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3: 这一道菜呢，你会觉得这个比我们在海里面吃的贝壳类啊，它味道会更厚重一点。
2: 没错，我就想说这更醇厚，后劲就是这个鱼香好像更浓。
3: 哎，没错。
2: 而且很奇妙的是，因为它里面放的是腊肉，所以您看还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新制的味道，然后把这个核心的味道进一步的激发。
0: 它的咸、香、鲜都非常到位。
1: 嗯，咸味都在汤汁里。
0: 汤汁非常浓郁，就是他们用来泡饭是
2: 对
0: 最鲜。
2: 张大厨，第二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4: 第二道菜是我们走出饭店都吃不到的一道菜，是我们家喻户晓家常菜——毛豆烧鸡爪鸡。
2: 毛豆它是有非常丰富的植物的纤维，而且呢当中还富含镁呀、钾呀等等这些元素。
3: 它还有一个就是提供膳食纤维啊，毛豆是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冠军，是芹菜膳食纤维的接近三倍。
5: 鸡爪筋经过焯水处理，原本紧实的肉质更添一份筋道弹牙的绝佳口感，时令美味的精髓则在一个鲜字。初夏时节的毛豆清甜软糯，豆香醇厚，正处在风味最好的时刻。炒制鸡爪筋，火候便是成败命门，必须大火猛炒，让鸡爪筋表层快速收紧，牢牢锁住内里胶质，待边缘微微煸至焦香，独有的肉香气息才能彻底释放。黄酒去腥增香，生抽提鲜入味，寥寥几味简单调料，便能勾勒出食材最本真的风味。此时下入新鲜毛豆，既能留存毛豆本身的清甜软糯，又能让豆粒充分吸饱鸡爪筋的肉香，最后以大火收汁，让所有风味紧紧裹附在每一份食材之上。
4: 林老师先尝。
1: 好。
3: 鸡爪筋很好吃，这种 Q 弹。
2: 哇，而且梗啾啾的，而且毛豆的这个口感也保留了，
4: 它一脆一糯，荤素搭配。
2: 哎，您别说，这个毛豆除了脆，是一种糯糯的口感。
0: 有些位置是带一些软骨的，
1: 对，
0: 所以它的嚼劲非常好。虽然煮了这么长时间，但它保持它的那个筋的那个弹力，而且非常脆。
3: 这种 Q 弹呢，来自于它里面的弹性蛋白，那么那个糯糯的呢，是来自于胶原蛋白，所以它两种蛋白呢，加在一起，给你一种又糯又 Q 弹的神奇口感。
0: 再加上这毛豆把这个酱汁整个都包裹住了，吸进去了之后，那整个味道融合在嘴里，它就很多层次，
2: 确实美味。
0: 流口水了吗？来来来，尝一尝，有勺子了吗？
6: 有的。
4: 第三道菜做软炒豆饼，
3: 它是蒸熟的吗？
4: 煎熟的，可以直接吃的，可以直接吃。
3: 吃到绿豆的味道吧？
2: 有一点绿豆的这个回甘。
0: 我一开始以为它像年糕一样，它会有很 Q 的感觉，但是又没有。
2: 它更实，它的这个质地。我们是不是要开始炸这个绿豆饼了？
4: 对，是的，是的。过油炸一下，外焦里嫩，这菜会。

0: 微波炒，对，口感会更好一点。
1: 饼它是绿豆做的，绿豆在我们国家其实有着非常悠久的一个栽培的历史，已经2000多年了。而且古人呢也很智慧，因为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发现绿豆除了有食用的价值，还有药用的价值，所以多吃绿豆真的有很多的好处。现在开始爆炒，
0: 先把青菜放到锅里，煸炒一下，下豆饼，放生抽、青青。
1: 哦，关火，然后再简单的调一个味道。
0: 对对对，好嘞。
2: 来吧。嗯，很入味。
3: 炸完之后再炒。它那个口感跟刚刚我们吃的那个生的豆饼又不太一样，外面有韧劲，然后里面是糯的。
2: 这道菜其实是最见徽菜入味的功夫，因为这一个豆饼它本身它是有淀粉，所以它在吸收味道方面它是能手，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所以你一炒就把徽菜里面的滋味够、味道够，这个优点发挥出来了。
1: 而且这个酱料恰到好处，它没有抢绿豆本身的那种甜、那种香。
3: 感谢我们这个张大厨今天介绍了非常地道的这个淮南的家常菜美食。我们刚刚看完之后，我跟李老师我们都说，哎，这我们回家自己能够学着做了。总算发现有一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都见过的材料，但是不同的做法。
4: 我们今天品尝到三道淮南的家常菜。其实可以看到呢，淮南人呢很会照顾自己，把味道做得这么好，同时呢它的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1: 李白有一句诗写的是因逢桂树流，今天吃完了这三道菜，我就说因逢豆饼流，因逢和蚬流，淮南真的美味太多了，让我们流连忘返。

0: 这地方曲径通幽，极为雅致。欢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宿州。哎呦，
1: 谢谢谢谢。
0: 我姓梅，啊，你叫我小梅就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我妻子谢楠。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儿子梅依然，给叔叔打招呼。
1: 几岁了？七岁。
0: 刚上学。对，我们给两位哥哥准备了一桌。
1: 标标准准的地道的宿州家常菜，
0: 谢谢谢谢，
1: 感谢感谢。
0: 来这边看一下，
1: 这是个什么？
0: 我们这个是一个农家土灶。今天给两位哥哥带来的是一道我们最常见的小锅小灶就可以做的小鸡合饼。这道菜我们还没做，邀请两位哥哥一起做。
3: 可以，
4: 我们去准备其他的菜。
3: 好嘞好嘞好嘞，我们在这动手，一块参与。
5: 苏州人家的家常味，从一只养足一年的土公鸡开始，5斤上下，不老不嫩，肉质紧实有嚼劲，是本地人待客的首选。做小鸡合饼讲究料足味厚，不用繁复调味堆砌，单凭食材本身的香。
0: 就能熬出地道的皖北味。我们要先揉面团，好的，把整块面揉一下，把它揉开，然后这个面团就是把它揉到没有任何裂缝，这个也象征着团团圆圆，这样就 OK 了。把它放到水里，它为什么你要揉完要放在这个水里泡着呢？
1: 放到水里面，它是起到一个怕它们互相会粘到一起。哦，放到水里面，它会自然散开。
3: 怎么样？
0: 可以可以。
3: 这个可以了哈。
0: 你这个面团就是未来是要贴在这个锅上面。
1: 对，贴在锅上面。
3: 为什么是喝水的那个和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1: 它是饼在汤中，
3: 啊，
1: 然后呢，这个肉又在饼中，啊，
3: 它有一种互相吸引的作用，又 像这个饼在这喝这个汤汁儿一样。
1: 对对对，
3: 它就很形象。 好，最后一个，哦，
0: 我把火点一下，
3: 行，起火。

0: 热锅倒油，先下八角姜片煸出香气，再下大葱段翻炒，最后加入花椒，小火炒出香味。这一锅底料去除鸡肉的腥气，层层叠叠锁住底味，为整锅佳肴埋下醇厚风味伏笔。锅气源于旺火快炒，大火快速煸干鸡肉多余水气，把鸡香牢牢锁在鸡里之中，直到表皮收紧，色泽微黄，香便出来了。再加入调好的料汁，匀色提味。倒入水位略低于鸡块的清水，再交给文火慢煨，让时间把滋味送给每一丝鸡肉。
1: 接下来你告诉我们一下，怎么把它变成饼？
2: 先用这个手指的这个大鱼际，跟我们掌心形成一条线，把它压在上面。然后第一步呢是先把饼压塌，然后用大鱼际把它往前擀，
3: 擀，
2: 对，然后往后再擀，
1: 就相当于用手掌做成一个砧板，
2: 对对对，
1: 感觉。
2: 然后呢，大鱼际
1: 就变成我们的擀面杖了，
2: 对对对对，这样就差不多了，
4: 哦，就贴了，
1: 能贴了吗？
2: 这个已经锅开了。哎呦，它的这个下面大概这么多放在汤里，
4: 三分之一，
2: 对，上面全部放在锅边，
4: 就下面是飘着的，上面是粘着的，
2: 对对 对, 对,
5: 对。哎，这饼肯定香啊！
1: 哎呀，完了，变面片了，直接来了啊！
2: 松手，然后拇指摁，
4: 往上，哎呀，
1: 就那一下，老觉得自己要摁到锅了，
4: 我来一下
5: 啊！不怕烫了，大胆地往上粘。哎，
0: 将手擀薄饼顺势贴满锅沿，一半浸在浓稠鸡汤里吸足鲜味，一半贴在热锅上烤出焦香。此时再盖上锅盖，慢焖片刻，便能让面饼充分吸纳鸡汤鲜醇与肉香。最后以旺火收浓汤汁，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喝饼就此成型。这就是宿州人的家常味，也是藏在这一锅烟火里最踏实的人间欢喜。
6: 这么多好菜，
4: 哎呦，这鸡真是看着有食欲，真好。
1: 最惊艳的应该是这两张，
4: 味儿足，
2: 喝透汤了。那我们小鸡喝饼的这个“喝”字展现的淋漓尽致。
1: 这是小鸡醉饼，
2: 我们先来尝一尝。
5: 我先来一块鸡肉，我觉得这鸡肉看着感觉好香啊。嗯，
1: 特别有小时候姥姥家做那个煮面片的感觉。嗯，
5: 这鸡很香。哎呦，好吃，真入味儿啊！这个鸡肉，
1: 哇，吃过了我们这个泡饼啊，
5: 小鸡泡饼，
1: 你再尝尝那个正宗的喝饼，看一看一张饼的两个状态，下半截儿完全是在汤里面，上半截儿是酥脆的。
5: 你先尝尝这个汤里。
4: 嗯，还挺哏啾的这个饼啊，
1: 好吃吧？嗯，但你太有口福了，你爸爸这么会做饭。妈妈会做饭吗？
7: 会。
1: 妈妈也会做，爸爸和妈妈谁做好？
7: 爸爸妈妈都做好，
1: 挺好的，
7: 做好。
2: 尝完这道菜，我们再来
8: 尝一尝这个饺糊子。我们土话叫饺糊子，
4: 鸡蛋汤。
1: 怎么还是有油条呢？
8: 油条饺糊子，
4: 这是早点。
8: 这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也是一道小吃吧。我
2: 晚上跟中午吃，因为它口味比较重。椒指的是辣椒，嗯，糊呢指的是面糊，然后这个紫呢是我们宿州这种乡音的儿化音，
8: 方言
2: 后面的方言。

0: 脚裤子，
1: 脚裤子，
2: 这就是以前物资匮乏的时候，就是在地里面摘点辣椒，摘点小葱，摘点茴香，放在面糊，然后这也可以蒸一吃。然后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再淋一点鸡蛋，加点虾皮，
0: 脚裤子，
2: 对，很鲜味的。
3: 这个又像汤又像粥，
2: 也可以当主食，
3: 又是菜，
2: 对对，可以一边炸一边吃。
0: 好了，分一个这个。这个真有点胡辣汤了，
3: 是有点那感觉，
0: 而且一口下去感觉汗马上就冒出来了。好劲爽的感觉，我越来越羡慕你了，
3: 这么多好吃的菜，
0: 你爸爸妈妈这么会做饭。其实吃东西我觉得吃的不光是味道，吃的其实是一种情感，一种情绪价值，
3: 亲情。
0: 当然物资匮乏的年代，那果腹是第一位的需求，但即便是在那个时代，人们也会想方设法的把有限的物资用不同的花样给它呈现出来，尽可能让家人吃的不那么单调，
2: 吃到家的感觉。对
4: 对，
3: 所以长大了一回想就是妈妈的味道，
0: 对，家的味道，
3: 有乡情这个菜里，
4: 对，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
3: 因为我是通过美食了解这个城市的，那我感觉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做的菜呢既有朴实感，但是又给人的口感又很惊艳。就因为它有它自己深厚的记忆，但是它有浓浓的乡情，所以我觉得每一道菜吃到嘴里就是属于苏州这个地方的特别的味道，你要到别的地方吃还吃不到这个味道，所以我其实结合在一起就感觉每一道菜非常厚重，感觉是非常回味。
0: 其实你想，这个中国的八大菜系里，徽菜是很有代表性，很有它自己独特的气质的一个菜系，但实际上今天我们只是尝到了徽菜当中有苏州特色的一部分代表。还有一点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就他们愿意深耕一个领域。
4: 对，
0: 比如说做羊，我可以把它发展出一桌宴。
4: 对，全羊宴。
0: 对，然后做梨，就是苏梨宴，就是所有的菜我全用这一个食材作为主角，然后搭配不同的方式，就是他愿意去琢磨，愿意创新，愿意去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寻找新的突破点去发展。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就一个地方的人们的这个生活的色彩才能越来越丰富。这么多好菜，我觉得呀，咱这瓶好酒也得派上用场。来，为了咱们这一次在苏州体会到的这美食中的智慧、哲学和生活的色彩气息，
5: 来到淮南就必须吃一下豆腐啊，因为豆腐发源地就是在淮南。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他就做了定论了，他说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哦，
6: 所以是刘安发明了这个豆腐的做法。
5: 对对对，
7: 欢迎来，
8: 欢迎来。
9: 您好您好。
5: 李师傅呢是做豆腐菜的高手啊，胡师傅呢是做豆腐制作的高手。
9: 那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6: 我们其实不只是有口福，我们还能够体验一下。可以，
9: 对，
10: 可以啊。我们第一步就要选豆，我们选本地的含蛋白高的优质大豆。淮河两岸的这个大豆它含蛋白比较高，又让我们山泉水，
9: 所以豆香水甜，
10: 对，细腻一点。
11: 本地黄豆进入山泉静置一夜，吸饱水分，唤醒饱满内质，这便是八公山豆腐最初的本味源头。
5: 我们看看你们是怎么做的。
10: 我来先磨浆。
9: 磨浆哦，
10: 你看，
4: 哟，
10: 你看，
6: 磨豆腐其实也

0: 这个体力活，
1: 对，
2: 就是这个腿啊，然后它掌纹，就是不要跟着它这个磨的节奏走啊，我们就不动，你不要跟着它跑，跟着它跑还累还磨不好。
0: 我能试试吗？
2: 你试一下。
1: 龙哥，我帮您添豆。
0: 好，来来来。哎呦，真不容易，
3: 不容易啊，
0: 真不容易。
3: 你要用点武功才行哦。
2: 好，这样可以。
0: 我今天就跟他拼了，我看两斤。哇！我走了。
1: 出去啊！
0: 好，
3: 你用的是蛮力。
0: 对对啊，其实它是应该是
1: 有巧劲，
0: 要有巧劲。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平常我们吃到的豆腐，随随便便都能吃到，但在做的过程有多么辛苦。
1: 哇，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
0: 对。
2: 下一步我们就是过滤哦，
1: 主要是为了把它的这个豆渣还有它的豆浆给它分离，是不是？
2: 对，
3: 要把这个放一点油，嗯，然后把这个沫子给它杀掉，
2: 不小一下滤不了。
3: 对，因为我们在磨的过程中，其实是有空气进去了，这里面呢它是有蛋白质，嗯，大豆里面有皂苷，
1: 对，
3: 还有大豆凝脂。它三个呢，再加上空气呢，它就有泡沫。它这个泡沫呢，表面呢是一层水，嗯，那么我们抹一点点油，油呢是浮在水上面，嗯，这个时候呢就把水的这一个张力给打破了，
2: 打破了啊，
3: 所以这个泡沫呢它就撑不住了。哇，
1: 这太神奇了！
3: 先把这个浆放进去，放浆的时候也要有技术的，
2: 我们就一顺势。
1: 哦，你看师傅一动，你看他那个浆立刻就出来了。
2: 叫他做碗面走，不能都抖到中间，都抖到中间它不下。
0: 它就是利用它本身的重量去压，让它可以流下去。
1: 这也是一种智慧哈。
2: 对。好，把这个给我水下来。
1: 拿下来哈。好。
2: 我们给它压一下，这个它里面含的浆比较多。嗯。你不挤压不行。
1: 当地的黄豆好，所以它的这个出浆率也特别高。
2: 对，
0: 那滤完之后，这个豆浆按照道理是不是要先煮？
2: 煮浆，对，
4: 加锅就煮浆。
5: 将豆浆原汁倒入铁锅，柴火慢煮，火候全凭匠人经验拿捏。适时撇去浮沫，去无存精，去除豆腥，熬出醇厚浆香。
0: 这石膏还是卤水？
2: 石膏。我们石膏点的豆腐韧劲比那个卤水点的韧劲好。
3: 用石膏做呢，一般都叫南豆腐。嗯。北豆腐更多的呢是用卤水来点。哦。葱姜要两个人合作，这样才行。
5: 将热浆快速兑入严格计量比的石膏中，蛋白凝合，豆花悄然成型。再经蹲脑静置，静心养凝，不扰不动，任由时光慢慢沉淀积累。
3: 你看，
1: 已经凝固了。
2: 现在我们把这豆腐脑均匀的压着，放到里边。哦，
3: 好，
2: 一层一层。哦，
1: 一层一层的，
2: 不能让它烂。一烂了，这个豆腐里边会有水盐。
3: 这也是他们的豆腐呢，嫩跟有韧劲，能够达到统一的一个关键。
2: 对。
0: 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豆腐它不太一样，像有的是那种老豆腐，它就很多气孔的，它的做法跟这个有什么不同吗？
2: 老豆腐我们要把这个豆腐脑打碎压榨。
3: 对，其实就是把水分压得更少一点，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就要保留一些水分嘛。老豆腐呢就是要让水分尽量的少一点，
0: 把它去掉。嗯，
1: 所以等于一层一层要均匀的把它垒起来，哪缺补哪儿。
0: 像这样的功夫我们都还是坚持用手工做。
2: 对，手工做出来的豆腐更好吃一点。
1: 把它包起来，
5: 最后上香压制定型，以石块自重控去雨水，

0: 数小时静置，水分慢慢沥干，豆腐完美成型。历经多道工序淬炼，造就方正软嫩的绝佳风味。
1: 我们怎么去看一块豆腐韧性好不好呢？
2: 这个第一个是洁白如玉，没有气孔，然后放在手里面，你再抖一抖，拍一拍，它不会散。而且这个豆腐啊，摔不烂，
3: 摔不烂。
2: 看一下，
3: 哎呦，真不烂嘛！
2: 这就是皖南豆腐的独到之处，
3: 厉害厉害厉害！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统计过豆腐能够做出多少的不同的菜肴？
2: 大概能做400多种。
1: 400多种？
3: 对，
2: 我也把这个豆腐要包饺子。
1: 是豆腐馅儿的饺子，我吃过。
4: 豆腐做皮，
3: 是怎么想出来用豆腐去包饺子的？
5: 这个绝活，这个要学会了，那不得了，
1: 不得了。
2: 你知道准备这个碗是怎么用的吗？
1: 吃的，
2: 不是吃的，要反过来，拿一块纱布，然后铺到碗上，这样。然后呢？
1: 哦，是这样片啊。
2: 用推刀的方法。
1: 这么薄呀？
2: 对。然后呢，用这个手，这样，哎，给它推过来。
1: 这有一两毫米，也就是。
2: 肉馅放一点。
5: 哎，难度有点高、啊，
2: 有点高。
1: 哎，
2: 对，这样
1: 啊，
2: 纱布这样折叠，
3: 稍微压一下边。啊，
1: 就像包饺子一样，给它收个边儿。
2: 对对对对对。
1: 看一下，哎，哎呦，还真是收口了。
2: 看一下，哦，这样的。
5: 哎呦，这样就是，
6: 注意啊，注意。
1: 而且真的是饺子的形状，
5: 真厉害。
2: 还有一个体验刀工的一个菜，
4: 做菊花豆腐。
2: 这个豆腐是一种嫩豆腐，就是跟那个豆腐脑一样的。
1: 把它雕刻成一朵花的样子吗？
2: 对，一朵菊花的形状。哦，
3: 就是要切很细很细的那个切丝。
2: 而且这个菊花呢，就是切过的豆腐丝呢，能穿针的。哦。
3: 哎呦！哇！你看它一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有点像镭射雕刻一样，就非常精准的，很细的，很细的，就这么切切切。
1: 很难相信这是人工在动。
3: 对，刀要下，但又不能断。
5: 这个简直就是纳米级啊！
1: 对。
2: 换个方向，对。
1: 太精准了。我感觉师傅此刻哪是在做饭啊，
3: 他在做芯片是吧？
1: 精细的雕刻一个工艺品。
2: 好，可以了。哦，然后我们把这个边呢给它去一下，就圆一点，
5: 就这样刮。
2: 放在水里看一下
1: 啊。看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2: 因为借用水的浮力嘛。嗯。
1: 哦，
2: 对，
1: 真的太细腻了，而且你看所有的花蕊，它会有那种飘动的美感，随着这个水波的晃动，栩栩如生，太美了。
2: 然后我们切好呢，放到这个鸡汤里面。
5: 这道菜就是这么吃，
2: 要蒸一下。
5: 一朵白色的菊花，
2: 还有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这个淮王鱼啊，
5: 淮王鱼，
2: 淮王鱼是我们的地标美食，它生长在我们安徽淮河凤台峡山口一带，鱼的品质呀，不管是生长环境呀，都有要求。
5: 这个鱼呢，它没有鳞，嗯，皮下呢全部是毛细血管，它非常丰富，所以呢，它缺氧的时候或者是给抓的时候呢，就充血，
3: 就生气啊。
5: 我们会看到，就是会有点变红。
2: 对，今天烧一个淮王鱼烧豆腐，
1: 太好了。
0: 淮王鱼处理干净，打上细密花刀，方便后续入味吸汤。搭配上桌的是八公山豆腐。豆腐先入沸水焯烫，去除豆腥，舒展气孔，静静等候吸纳河鲜精华。热锅炼入猪油，油温六成时下鱼慢煎，

0: 煎干表层水汽，才能鱼皮紧致不碎。两面煎至金黄，猪油牢牢锁住鱼肉原汁与胶质。淋料酒去腥，下葱姜蒜，酱油爆香，添入高汤慢煨，大火滚煮片刻，汤色渐浓，香气四溢。豆腐此刻入场，最懂借味。中火烧制，不抢不争，却将鱼汤中的咸鲜酱香尽数吸纳。鱼肉胶质与豆香温柔相融，静静焖上15分钟，便是食材彼此成全的最佳火候。收尾撒上盐、白胡椒，提鲜增香。鱼肉细嫩软滑，入口即化。豆腐吸满浓汤，鲜润入味，一锅双鲜，合而有味。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哇，
2: 一桌，
3: 这都是用豆腐做的。
4: 尝一下豆腐饺子。哇，我真是从来没有想到入口即化，有一天能跟饺子这个东西搭配上。
1: 它那个豆香非常明显，
3: 这就是我们这个淮南豆腐的独到之处。嗯，豆腐一个是嫩滑，第二个呢就是它有韧性。
1: 八公山的豆腐你在嘴巴里面它不是渣，是一个滑溜溜的东西，就像在亲吻一样。哇，
4: 带着这样的描述，咱们赶紧尝尝这个鱼。
1: 我最期待这道菜。
4: 哇，太绝了，这个鱼肉跟豆腐简直就是嫩嫩的，这种美妙的组合，美美与共。哇，
1: 好吃。豆腐有豆香，我们更感受的呢是它又嫩又韧的口感。鲑鱼它是从珠江到黄河都有，同样呢在淮南也可以做得非常出彩，用他们的豆腐来做搭配。
3: 嗯，对，是的，
1: 这个就是彰显了豆腐的嫩滑鲜。
5: 八公山这个豆腐也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
6: 还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手艺，
1: 养家糊口的。
6: 对，
5: 所以我们这代人啊都给它传承下去，发扬下去，不叫老一辈这些产业在我们这一代丢失。
3: 对我们手艺人来讲，就是说豆腐是一道奇迹的一个美食，豆腐是淮南人的骄傲。然后呢我们就是淮南人啊，出去到外面去都会想念家乡的那个味道，就是八公山的豆腐。
7: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8: 包括牛肉汤啊，包括我们吃了很多的家常菜，包括这豆腐宴，你可以看到其实都是在身边的最简单的这种食材，当你投入之后，你花心思去研究它，你可以为它创造出不同的美味，然后让大家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我也希望说，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到淮南来，哎，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在吃的同时呢也学习一下文化，对吧？这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1: 美食是一门艺术，美食是一种文化，美食是一门科学，完美的在淮南菜里面得到了体现。
4: 所以真的淮南的美食就像是一部未完成的楚辞啊，您看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它新的滋味，看到了妙笔生花，看到了新的枝芽，在未来

0: 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不期而遇，更多的创新，更多的传承，更多的淮南的美食熠熠生辉。
1: 今天呢，我们也吃到非常好的好菜。我觉得有好菜就要喝点好酒，这样呢能够把我们今天的美好的一刻呢记录下来，
0: 长长久久，
1: 长长久久。来来来。

0: 来，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2: 学院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一九八八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行车路上，他莫名被拦截。
1: 开门！
2: 这儿干嘛呢？
3: 开门！
4: 我手机丢了，丢了钱了，怎么办？
0: 被害人含糊其辞，钱款来源扑朔迷离。
5: 你认识他吗？
4: 我不认识。
5: 他叫什么名字？
4: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
0: 半路拦截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6: 和我们的推测，大相径庭。他说我不是抢劫。
0: 自导结案终落网，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这是2026年3月13日，一辆行驶在山东滨州的汽车拍下的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上午9时47分许，当事人正驾驶车辆正常行驶。

0: 干嘛？
1: 开门！开门！
0: 这是干嘛？
2: 开门！
1: 你干嘛逼我干嘛？
0: 随便你。
1: 你干嘛呢？你告诉我。
0: 我报警了啊！
3: 见对方来势汹汹，手里还拿着棍棒类的东西，当事人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0: 喂，这儿有一个人拦我车，不让我走。
3: 而就在此时，车外的男子突然拽开了当事人车辆的左后车门，拿走了两个手提袋。
4: 我手机丢了，走了钱了，怎么办？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视频里的一幕发生在山东省滨州市，报警人告诉民警，自己姓杨，是一名网约车司机，被那名陌生男子拿走的手提袋和手机呢，都是后排乘客的。乘客说袋子里装着50万元现金，光天化日之下巨额现金被当街抢了。这起警情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可随着警方的介入，这起抢劫案却逐渐显露出蹊跷的一面。
6: 对方是啥情况？开的车吗？
0: 开的车，苏州牌照的一辆 CRV。
3: 民警到达现场后对报警人杨某进行了初步询问。据杨某说，他是天津人，平日里以跑网约车为生。事发当天凌晨，他在天津接上这名乘客，送他前往滨州办事。乘客办完事，两人正准备返回天津，谁料刚开出不远，竟遭遇了这场抢劫。
6: 打开你车门，把他东西给抢走了吗？
0: 对。
6: 打你了吗？打你了没？
0: 没打，但是他拿了一根这么长的棍子。
6: 棍子。那是谁呀？
7: 我不是。
3: 后排坐着的这名男子就是声称被抢走了50万现金的乘客张某。张某告诉民警，被抢走的50万元现金是滨州一个朋友借给他治病的钱，他从天津赶过来就是为了拿这笔钱。
7: 有病，我去看病，回天津看病。
6: 你是去天津看病？
7: 对。
6: 路过滨州吗？
7: 对，就我从滨州过来的，拿钱。别人给钱，自己人多，我拿回去，我要去看病，我就。
3: 不过，当民警追问张某借钱给他的人究竟是谁时，他却支支吾吾，说不上来。
6: 给你50万的这一个人，你认识他吗？
7: 我认识。
6: 他叫什么名字？
7: 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6: 那你怎么认识呢？
7: 这钱
6: 是给你干啥使的？
7: 网上他给我，就是给我看病的。
6: 你先坐车等等，登记一下他的情况。我觉得这里边有别的事。
3: 面对张某闪烁其词的回答，民警敏锐地察觉到这起案件很可能另有隐情，于是将张某和司机杨某带回公安局继续询问，同时将案情汇报给了滨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完成案情研判工作后，侦查人员决定兵分两路，一路追踪抢钱嫌疑人的下落，另一组查找被抢50万元现金的来源。
8: 基本的思路就是，一个是查清楚这个钱的来源，钱是怎么来的；再一个是这个钱去哪了，尽量还是想先把人抓住，把钱扣住，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为什么会抢钱。
3: 结合被抢网约车的录像和路面监控，民警锁定了抢钱男子驾驶的嫌疑车辆，一辆江苏牌照的黑色汽车，并以此为线索展开追踪。
8: 我们发现这个车抢劫成功之后，是快速的从北外环附近的高速路口上了高速，但是他上高速之后只行驶了大约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就从我们隔壁县区沾化区下了高速，这个是很可疑的。
3: 一辆外地牌照的车作案后不急于走高速，尽快逃离滨州，反而突然下了高速。嫌疑人的这一反常举动令人一时捉摸不透，民警不禁猜测，难道嫌疑人还有同伙？而他驾车驶离高速是为了和同伙交接。
8: 一旦他把钱交接出去，我们后期追回这个钱的可能性就更小，工作难度就更大了。所以我们说必须争分夺秒的追查到这个人和钱，才能有可能实现追赃挽损。
3: 时间紧急，民警继续沿嫌疑车辆下高速后的行进方向展开追踪，但在追至一个村庄附近时，嫌疑车辆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画面中，此后便再无踪影。
8: 当时就

0: 找不到这个车了，本身知道车牌号，还让他跑了，没有把他抓到，其实当时我们是挺懊恼的。
1: 嫌疑车辆凭空消失，侦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他究竟去了哪里？民警做了多种推测。
2: 车已经被警方重点布控了，他是不是有就是有弃车的可能性，或者说他自己就是这个车是自己先躲到了农村，他避避风头，然后准备过段时间再走。
3: 尽管线索中断，但民警没有放弃，继续沿路走访周围的商户住户，梳理道路卡口监控进行排查。与此同时呢，另一组查找现金来源的民警也在争分夺秒开展工作。那么这笔钱究竟是谁的呢？
1: 停车场内的特殊交易。
4: 你那张四号吧，那张现金
5: 啊，你要我快要。
1: 50万元现金究竟是何用途？
5: 当时是真我的，我想就是因为心里光想着，哎，做个合适的事，抓紧这个钱还账了。
1: 自导结案，中落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张某被带回公安局后，面对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依旧吞吞吐吐，对50万元现金的来源始终交代不清。
6: 正常来说，对于一笔50万元现金被抢的事主来讲，他会表现得非常着急，肯定会督促公安机关快点行动，自己也会主动把这一个事情的经过事无巨细的告知公安机关，给公安机关提供线索。但是这一个乘客张某对民警的询问呢，他也是不太想配合，我问一句他答一句。
1: 就在调查一时难以推进时，网约车司机杨某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杨某说，他们在案发当天到达滨州后，曾在一家酒店的停车场短暂停留过。
6: 司机呢说是拉着这一个乘客张某到了一个酒店的停车场，当时乘客张某让这名司机下车，说需要在车上谈点业务，之后在停车场另外一辆车上下来一个陌生男子，到了司机的车上和乘客张某进行交谈，之后他的车上才出现了这么一个手提袋。
1: 民警立即调取了这家酒店停车场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3月13日上午9点35分，有两辆黑色汽车先后驶入停车场，后面那辆车正是被抢的网约车。两车停稳后，前车驾驶室下来一名男子，手里提着一个袋子，快步走向网约车，打开右后车门上了车。
0: 驾驶员下车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袋子，那个袋子上隐隐约约能看出像是银行取现，印着银行的标志。
1: 民警判断前车下来的这名男子应该就是给张某50万元现金的人。那么这个男子是谁？是否真如张某所说是借钱给他的朋友呢？此时又一个关键证据进入了警方的视野，被抢网约车上的摄像头不仅拍下了路面画面，也记录了车内的声音。在酒店停车场的那几分钟里，张某与那名男子的对话被清晰地录了音。
4: 哎，你好，我是中信公司的，是吧？那个是50万是吧？
5: 对。
4: 哎，你那要四好吧？那件现金
5: 啊，你要我快要，四个10万的，别的是零的。
4: 好，你查收，一样好了。
5: 好的，这样就行了是吧？
4: 对。
5: 好了。
4: 好，谢谢啊。
1: 这段车内录音让张某借钱看病的谎言不攻自破。录音中，他自称某证券公司员工，上门为对方验资收款。在民警看来，这正是投资理财类诈骗的惯用套路。先是诱导被害人以现金方式充值，再招募所谓的取现车手，让他们伪装成公司员工来找被害人拿现金。张某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事不宜迟，根据监控拍到的车牌号码，民警立即与给张某钱的那名男子取得了联系，得知该男子姓郑，是滨州本地人。
0: 联系他，问他有没有给人50万块钱。这个车主接到电话之后也是很吃惊，他说的是你们怎么知道这个事？
1: 结合车内录音和郑先生的反应，民警此时已基本断定郑先生遭遇了电信诈骗。那么这50万究竟是怎么落入张某手中的呢？郑先生来到公安局，讲述了自己被骗的经过。原来，2026年年初，

0: 郑先生家中突遭变故，欠下不少债务。急于扭转困境的他偶然刷到了一条介绍某个股票投资项目的短视频，对方声称前一日买入，次日即可卖出，每周可保证 30% 以上的收益。这套说辞很快打动了急需回笼资金的郑先生，他关注了该视频推荐的公众号，并添加了客服微信。
1: 从公众号上讲，就是人家发这东西，不过他有从公众号之外，他有用别的微信加你，加你以后他说他是我是什么什么的这个工作人员，得让你说的下那个这个当时说的是应该是那个金敏彤，上面呢给你讲那个具体这个怎么操作啊什么的。
0: 在对方的引导下，郑先生用手机下载了一款小众软件，并被拉入一个专门的聊天群，群里每天都有人晒高额回报，感谢导师带自己挣钱，气氛火热。
1: 包括所谓的一些已经跟投的一些客户，每天也在群里报喜什么的啊，今天一买卖的挣了多少个点，还全是人家。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摩，郑先生逐渐深信不疑，决定跟投50万参与项目。起初他想通过银行转账，但对方以传统渠道速度慢、效率低为由，建议他改为现金线下注资，还说群里很多人都这么操作。
1: 他说银行转账还需要排队什么，还太慢，加上等于说在那个所谓的那个群里有很多就是拿着现金，包括用提出这个黄金实物来，就说去是跟投的。别人他那边说，就说我这边能让派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现场给你办这个交接，现场办理注资。
0: 急于抓住赚钱机会的郑先生没有多想，同意了对方的提议。2026年3月13日上午，他拿着东拼西凑来的50万现金，驱车来到指定地点，将钱交给了伪装成证券公司员工的张某。交接完成后，软件账户余额果然显示50万。对方告知郑先生，等交易时间一到，就可以正式跟投。此时的郑先生还满心憧憬着即将到手的收益，直到民警打来电话，他才幡然醒悟。
1: 当时是真往里边想，就是因为心里光想着，哎呀，做个合适的事，抓紧挣个钱还账了。
0: 至此，50万元现金的真实来历终于水落石出，案情也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起初称自己被抢的乘客张某，身份从被害人变成了诈骗犯罪的嫌疑人。而这一发现也让民警对抢钱那名男子的身份有了初步推测，他很有可能是诈骗洗钱团伙的内部人员，事先知道张某要到滨州取现，故而一路尾随，待张某得手后伺机抢劫。
2: 那我们当时是初步怀疑是是不是有分赃不均，就是因为平常是一道拿完钱他会交给二道，然后再慢慢就是往下传递，然后最后就是到了那个境外，那个资金流到境外。我怀疑是不是一道和二道就是分赃不均，二道不想给一道付钱，就是直接就是把钱抢走了。
0: 所谓的一道二道是诈骗团伙中负责取现的上下线，通常由一道从被害人手中取走现金，再交给二道，由二道继续向上层层上传。按照这个逻辑，民警推测抢钱的很可能是二道的人，因内讧想将赃款据为己有，或是按自己的渠道继续交接。但无论哪种可能，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车和人。终于在当天下午3点多，民警再次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它出现在滨州市下辖的吴地县境内。
3: 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吴地刑警队反诈的同事，帮忙把这个车辆的相关信息告知了他们。告知了他们之后，让他们先帮忙设卡堵截。
0: 3月13日下午4时许，案发6小时后，警方在一个路口成功的将嫌疑车辆拦截，驾车男子赵某被抓获。
4: 从哪来的？
5: 江苏。
6: 对。
4: 那去哪了？
5: 去天津。
0: 赵某被控制后，民警第一时间对车辆进行了检查，确认被抢的50万元现金还在车上，一分不少。嫌疑人落网，赃款追回，追赃挽损的任务顺利完成。但此时还有一个疑点没有解开，赵某是如何得知这50万元的存在，并精准实施抢劫的呢？面对警方的讯问，赵某交代出了一个出人意料。

0: 要的答案。
1: 和我们的推测大相径庭。他说我不是抢劫，我和那个乘客认识，是他让我抢的。他让我抢了之后，到天津去等他，然后还说分给我一笔钱。
0: 嫌疑人落网，揭开抢劫案真相。
2: 他说的很简单，哎呀，兄弟，演个戏，你演个戏，我车里面有那个探头，你少表演的不要太夸张。
0: 自以为天衣无缝，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3: 我也知道他这个钱就是骗来的，我就说把这个钱拿了，我们就这样。
0: 自导结案终落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赵某的落网揭开了本案的另一重隐情，原来他并非警方此前怀疑的洗钱团伙内部成员，而是被网约车乘客，也就是取现车手张某叫来的同伙。一场看似惊心动魄的当街抢劫，实则呢是两人联手导演的黑吃黑闹剧。那么张某和赵某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又是如何策划实施的这场戏呢？
0: 赵某33岁，江苏兴化人。到案后，民警通过他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完整还原了两人从事前商量到中途实施，再到事后串供的全过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此前一直拒不配合的张某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2: 张，是你吧？这微信头像是个车，是你吧？
3: 是
2: 啊，我已经到山东了，你上车了以后你把那个车牌号告诉我，你当你快到地方了以后你给我位置共享。你们自导自演的抢钱事吗？抢钱的戏码吗？
3: 我就是想拿点钱看病。
0: 张某交代自己患有尿毒症，每月治疗的开销不小。一次他在网上偶然看到一则招聘兼职的广告，对方开出的报酬很高，想着多赚些钱补贴治疗费用，张某便主动联系了对方。
5: 会有别人发布兼职广告，然后呢就是说要求这个人必须要全程听从指令，就是不能有别的心思什么的，要一定要听话，然后工资报酬非常高，而且是现金结算。然后张某就通过这种兼职广告的方式联系到了这个上线，他们就转移到这种境外的聊天软件上去了，然后通过境外的聊天软件去更加详细的告诉他这个东西该去怎么干。
0: 从那以后，张某便辗转全国多地，从被害人手中拿取涉诈资金。
5: 因为他手机有一些导航记录嘛，然后我就问他，他自己也承认得很痛快，就说自己去过河北省、天津市，包括河南省一些地方，都拿过钱。
0: 多次得手后，张某渐渐摸清了这条犯罪链条的运作方式。他意识到，经手的钱都是诈骗所得，即便被抢了，他认为上线也不敢报警。于是，当他在3月12日又接到上门取现的指令时，他决定叫朋友赵某协助自己演一场抢劫戏码，将这笔钱私吞。
3: 我也知道他那个钱就是骗来的
2: 啊，
3: 我就说把这个钱拿了，我们就走，我就叫他帮我拿钱，帮他就走。其实根本也不是抢。
2: 他说的很简单，哎呀，兄弟，演个戏，你演个戏，我车里面有那个探头，你只要表演的不要太夸张，你不要把司机吓到了就可以了。我东西给你拿了就走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0: 据赵某交代，他和张某是几年前在一个共同朋友的酒局上认识的，此后一直断断续续的联系着。在赵某看来，张某有一些赚钱的门路，他总想着跟着从中获利，所以当张某发了邀约时，他欣然同意了。
2: 我的家伙干的什么活应该挺挣钱的，他也可能不方便告诉我，我说没关系，我说我自己去看看，能行吗我就干，不能行我就不干了。他们想法就这么简单。
0: 于是3月12日晚上10点，赵某从江苏兴化老家驾车出发，连夜赶往山东，并按照张某微信实时共享的位置来到滨州。第二天上午，当张某从被害人郑先生手中拿到50万元现金后，赵某找准时机上演了一场当街拦车抢劫的闹剧。
2: 开门，开门，开门，
6: 这儿干嘛
2: 呢？
3: 开门。
2: 他交代我两句台词，就是跟司机说，你知道你在干嘛吗？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就没了。我就跟司机说了两句话，然后把那个车门打开，把包裹递给我了。
0: 得手后，赵某按照事

0: 先与张某的约定，驾车上了高速，准备前往天津与张某会合分赃。然而刚上高速不久，张某发来微信说司机已经报警了，让他赶紧下高速走下道。赵某随即驶离高速，但由于连夜赶路，他疲惫不堪，于是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停车休息。正是这个意外插曲，让他暂时摆脱了警方的追踪。几个小时后，赵某醒来，继续沿下道往天津方向行驶，直到被设下拦截的警方抓获。赵某事后交代，他一直以为张某已经买通了网约车司机，不会有人报警，这才放心参与。没想到他们自以为完美的计划，到头来不过是一场荒唐的闹剧。
1: 断卡行动呢，堵死了线上转钱的通道，在诈骗团伙呢，转向线下取现，这样就催生出了职业车手这个群体，专门负责转运现金，形成独立的黑色下游链条，隐蔽性强，打击难度大，同时也容易产生黑吃黑、私吞的贪念，衍生出一些别的犯罪。这也反映出了整个产业链的叠加和复杂化，给我们的反损和案件的侦办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0: 目前，张某和赵某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审判。而警方截获的50万元现金也已如数发还给被害人郑先生。对于上线的其他涉诈人员，警方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这个案件一波三折哈，最初我们以为是抢劫案，但后来我们看到原来是这个诈骗团伙的下游取现人员为了私吞赃款啊，自导自演的一场黑吃黑的闹剧。这里边的张某，他在策划这起虚假抢劫案的时候，他想的是反正这个钱都是来路不正的，那即使我们抢了啊，就所谓的这个抢了的话，上线也肯定是不敢报警的。您给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一下他的这种想法。
3: 张某认为犯罪赃款不受法律保护，谁抢到归谁是错误的，犯罪赃款要么属于被害人所有，依法追缴返还，要么收交国有，并不是无主财产。另外，法律对财产不仅保护他的所有权，还保护他的占有事实，也就是说，即便是诈骗所得的赃款，诈骗团伙对他的占有事实状态，法律也是保护的。对于这些赃款，如果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如果没有经过法定程序，任何个人不能随意处置。
2: 我们再来看哈，张某在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其实他有两重身份。第一重身份呢是诈骗团伙的这个取钱的车手啊，另外的一个身份就是策划了虚假抢劫案的这个策划者。那您根据他的这两重身份给我们分析分析，他分别都涉嫌什么样的违法犯罪？
3: 张某取钱的行为涉嫌诈骗罪，他谎称是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收款，然后说已经充值到系统里了，说明他是实质性的参与到了诈骗当中的，他是诈骗罪的实行犯，将和其他团伙成员共同构成诈骗罪。而张某伙同赵某假装抢劫是一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一方面并没有真实的发生抢劫，不存在真正的受到胁迫的被害人，另外一方面他抢劫侵吞的是自己参与犯罪拿到的赃款，是对这个犯罪赃款的一种延续性处置，并没有侵犯新的独立的法益，所以被前面的诈骗罪就吸收了，法律不再单独评价。也就是说，张某有两个独立的行为，但是并不构成两个数罪并罚的独立的罪名，而是一个以诈骗罪为主干吸收事后行为的一个犯罪整体。
2: 杨老师，我们再来看啊，张某那个同伙赵某，检察机关其实对他也是以诈骗罪来起诉的。那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司法机关对于赵某的这种行为，他的定罪的依据和裁判的逻辑。
3: 赵某的行为涉嫌诈骗，是因为他和张某事先有通谋，假装抢劫侵吞诈骗团伙的赃款，他针对诈骗团伙实施诈骗。 在司法实践当中事先有通谋，

0: 侵吞上游犯罪赃款的，以诈骗罪论处。所以也就是说，尽管这两人都是以诈骗罪被起诉的，但是张某的诈骗犯罪事实是投资诈骗，上游的诈骗犯罪，而赵某的诈骗的犯罪事实是针对诈骗团伙实施了诈骗。
1: 从一场当街抢劫的报警，到撕开电信诈骗的冰山一角，再到戳穿自导自演的黑吃黑闹剧，这起案件层层反转，既让人意外，也让人深思。两名被告人都是因为一个贪字，一个想吞掉赃款，一个想分到好处，最终走上了被告人席。要知道，法律面前没有侥幸，每一份不义之财的背后都标好了他应有的代价。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

0: 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0: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0: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2: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5: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

0: 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1: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十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3: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

0: 使命。
1: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3: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15五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3: 面向15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4: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0: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5: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

0: 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1: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 81% 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3: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4: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3: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4: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3: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5: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6: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4: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3: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7: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呢很开心。
3: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8: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3: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

同比增长 12.5%，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 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2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主席先生，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

0: 在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八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七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碰一下就把钱送上车了，不怕吗？
1: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0: 碰一下，
1: 放心吧，
0: 那我也碰一下。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

0: 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 隔离真好。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一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隐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盛夏时节，湖南永顺的群山之间，绵延起伏的古油茶林郁郁葱葱，宛如一部用绿色写就的生态史诗，默默见证着武陵山地区跨越千年的农耕传奇。历史的长河缓缓流淌， 倒映着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勤劳身影。他们依山而居，平林而作，在年复一年的开垦与收获中，逐步构建出一套完整的林农复合生产体系。这不仅是生存的智慧，更是与自然共生的哲学， 也使得古老的油茶林成为山地可持续农业的不朽典范。永顺地处湘西云贵高原东侧，武陵山脉绵延其境，受亚热带季风和险峻山势的叠加

0: 气候特征明显，小气候效应显著，这一切为油茶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关于永顺油茶种植盛况， 乾隆28年永顺府志
1: 有文字明确记载，油茶永顺县多。我们国家实际上油茶在北历史非常久，最早的记载是在《山海经》里面，就是战国中期的时候记载的原木南方有史也，这个原木就是指的油茶。七月，
0: 武陵山的油茶树已挂满果实，在湿热空气的催发下，它们开始进入果实膨大期。油茶林中，一种被当地人称为神仙草的植物，也伸展出细长茎叶，静待农人采收。天刚蒙蒙亮，刘运国已经开始忙碌起来，
2: 扎阴阴去的事。
0: 前一天采摘的新鲜茎叶，经过杀青、揉捻、发酵等工序，茎叶细胞中所含的黄酮活性成分已渗透至表面，形成一层白霜，看上去像发霉一样。因此，当地人取“霉”的谐音，将它称之为“霉茶”。

0: 此时采茶女们也开始进山，他们要趁着晨露尚未消退完成煤茶的采摘。 煤茶又名青霜古藤茶，是一种生长于武陵山脉的小叶种咸齿舌葡萄植物。永顺地区的野生煤茶多生于海拔500至1200米的沟谷、山坡林下及灌木丛中，刘运国家的煤茶却种在油茶林中。
1: 我们就是土地有限，在刚刚开始种茶时候，就在套种农作物，比如说大豆、花生、玉米，但是这个经济价值比较低嘛，那么就想办法在油茶林中间套种这个煤茶。在油茶林中套种煤茶，这堪称武陵山乡民的智慧结晶。这不仅能克服山多地少的制约，也能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收益。
0: 然而，油茶与煤茶种属不同，习性相异。如若种植不当，非但不能增加收益，反而会互相影响。为了让油茶与煤茶和谐共生，当地油茶农将油茶的株距控制在3至4米，行距控制在4米左右，在两行油茶间堆起两条高约40厘米、宽约80厘米的垄。
1: 在垄上种植煤茶，合适的行距既可以避免煤茶受到阳光直晒，为其提供生长所需的散射光，又可以防止煤茶攀援，影响油茶生长。为什么起垄呢？它便于就是溺水嘛，下大雨的时候，它容易生六七月份有时候挂日照时间比较长。如果被套种的话，根茎都在外面，可能还是容易蒸发水分。
0: 林间起垄可以防止雨水蓄积，而套种煤茶又能防止水分过度蒸发。在油茶农的撮合下，原本两种生长特性殊异的植物，在武陵山区形成了优势互补、和谐共生的奇妙平衡。

0: 同样是利用土地，武陵山的油茶农们还另辟蹊径，在林下养殖鸡、鸭、牛等乡土物种，创造出另外一种综合种养的方法。
1: 它有杂树啊，有这个杂草啊，这些采摘的时候很不方便，但是养牛之后杂草这些东西它是根本生长不起来。
2: 动物的一个粪便啊，它是天然的有机肥，这样子的话，茶油的品质就会更高。面对地形制约，勤劳智慧的武陵山乡民取法自然，于方寸山林间构建林间套种，林下养殖的生命循环。这不仅是土地的集约利用，更是以生生不息的哲学，将油茶林点化为可持续增收的绿色银行。
3: 它这个种群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从生态效益来说的话，非常适合于这种山区，特别是林区。山区的林业产业发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对于社会经济的增长，更是乡村振兴或者农民增收是非常有益的。阳峰村，永顺油茶种植核心区之一，
2: 承载着深厚的油茶管理传统。农业生产讲究顺天应时，历经千年传承，武陵山乡民总能根据相应物候精准地把握农时。上午8点，忙完家中活计，小家伙匆匆走出家门。 此时正值油茶果实膨大和油脂转化期，对油茶进行必要的管护，关乎茶油的品质和一年的收成。阳峰村有近1000亩油茶林，树龄大多已逾百年，村民们不仅继承了先辈留下的珍贵油茶古树资源，也继承了宝贵的油茶管理经验。
4: 昨天天气热，都注意安全，把这个杂草全部除完。
2: 按照祖辈的传统，每年农历7月和8月，油茶农都要对茶园进行除草松土。油茶又称茶籽树、白花茶，是山茶科山茶属油用树种的统称。 通常为常绿小乔木或乔木。作为中国特有的木本食用油料树种，油茶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湖南、江西和广西等省区是其主要产区。由于生性喜温暖、怕寒冷，对土壤要求不高，油茶通常生长在海拔高度100至500米的低山丘陵地区。 由于阳光充足的阳坡和半阳坡，且坡度25度以下的中下坡为宜。在长期种植生产过程中，受人力踩踏或其他因素影响，园中土壤容易板结，而8月湿热的气候也容易滋生杂草，这不仅会影响茶树生长，也会影响茶果的品质。
4: 松土呢？
2: 第一，有利于这个茶树的它这个根系的呼吸；第二呢，可以保水，有利于这个茶果的水分的补充。把这个杂草呢，把换根下过来了之后呢，它腐烂又是肥料，也便于这个茶果的高速发展。这种油茶管理方式又称中耕除草，是中国传统农业中精耕细作的重要技术。 其核心在于通过物理操作改善土壤性状并清除杂草，尤其在每年农历7、8月实施，效果最佳。先民们还将这项技术总结成脍炙人口的农谚，在武陵山区世代相传，为后世管理茶园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的谚语呢，7、8斤，8、8银，9月。
4: 迭来黄尘尘，一般是农历的9月，我们就会采摘这茶果，一筐一筐，一篓一篓啊，榨出的油水了，香喷喷的。

0: 对传统的恪守并不意味着抱残守缺。在今天，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武陵山农人还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科技的赋能。也正是这种开放包容，成就了永顺油茶长达千年的国泰传承。 由于传统油茶培育技术欠发达，永顺地区部分老油茶林品种杂乱，树龄偏大，亩产茶油不足10公斤。为解决长期困扰油茶产业发展的品种和管理难题，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当地政府因势利导，逐渐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
1: 我们在这儿嫁接嘛，对，这儿比较光，可以，这个锯的很好啊，锯的很平，砍一下，然后要左边把这个皮撬起来，啊，这里边也是，也左手边，哎，把这个皮撬。高阶换冠技术是一种通过改变低产油茶大树的树冠结构，实现快速改良品种的技术手段。 这项技术主要利用植物形成层结合原理，把两种穗条削切后嫁接到不同品种的砧木枝条上，通过分泌愈伤组织实现砧木和秸穗的融合，从而使得新品种的优良性状能够迅速在树冠部位体现出来。你看这个树的话，就是它这个树相对来说不算大。
0: 一般是我们在东西南北选4个枝，一个枝上嫁接2个芽，也就是8个芽。但是这儿还有一个枝，我们为什么把这个枝不嫁接呢？因为它留一些叶片要进行蒸腾作用和光合作用。除了掌握正确的嫁接时机和方法，高阶换冠技术的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秸穗品种。57、58，很简单，就是
2: 传统油茶栽培。
0: 主要通过种子繁育的方式进行，受制于母本与父本的性状，这种有性繁殖的方式往往导致油茶品质和产量不稳定。从2019年开始，李泽所在团队开展了一项革新性实践，他们利用自主选育的华硕、华金、华新三个良种作为秸穗，应用高阶换冠技术，成功改造低产林。
3: 这种两种加良法的综合手段，成为驱动油茶产业提质增效的强大动力。传统的老油茶林，它主要是产量低，而我们改良的这个品种，主要是果实大、产量高、采摘成本低。利用我们这个擦皮结构交换冠技术，改良以后3年后就可以回本。如果说
0: 我们在做一家茶油的这个加工啊，效益就更高了。老树发新枝，低产变丰产，这场破局求变的嫁接，不仅让古老农耕智慧在当地重焕光彩，更让千年农业文化遗产在产业化浪潮中实现了质的飞跃。
4: 寒露时节，武陵山区暑热渐退，秋意渐浓。历经寒来暑往的考验，油茶树的枝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全修国承包的800亩老油茶林也丰收在即。
5: 哦，小心注意安全了啊！再不好的就把上树把上面拆下来。
6: 这种那个接的多点了，一起过去了。
0: 当丰硕的茶果承载着武陵山农人的希冀即将离开枝头，洁白的油茶花次第开放，新的生命正在悄然孕育。这是油茶花的生存策略。油茶的花型较大，色泽洁白，因此又被称为白花茶。长达2个月的花期， 为昆虫们提供着取之不竭的花粉和花蜜，也为自身的繁衍生息留下了足够的时间窗口。

0: 从开花、挂果到果实成熟，一棵油茶果要经历秋、冬、春夏秋五个季节，因此饱受自然滋养，成为世界上成熟期最长的油料作物。油茶这种花果同枝的现象堪称自然界一大奇观，当地人将其称之为抱子怀胎。
1: 或者开发它就是基本上是这边有果了，它有花嘛，现在还有果子我们还没采收了，它这边的花已经大部了，到双江管理它这个花就可以了。
0: 油茶生长在低山丘陵，大型机器不便进入，花果同株的现象也使得震荡式采摘设备没有用武之地，只能依靠人工采摘。哦，你看，你看。 不过这丝毫难不倒武陵山农人。高处的茶果或攀援上树，或就地取材，用带叉的木棍勾住枝条，将果实轻轻摘下。在长达千年的生产实践中， 采摘者们早已练就了火眼金睛以及眼里容不得沙的严苛，判断成色掂量重量在瞬间便可做出决断。从三号到昨天为止，我们总共也采摘了可能接近30千斤嘛，每天都喊你联系那个老板娘，给他打电话，打电话喊他过来过来。
2: 那就一块七根呗，
0: 啊，一块七买的。嗯，那我就给他打电话。嗯，随着永顺油茶产业日益兴盛，大大小小的油茶加工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全市父子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啊，哦，
2: 那我到门口等着你啊。
0: 嗯，得益于科技赋能，油茶产量越来越高，品质越来越好， 价格也自然水涨船高，油茶农的收益也随之增加。
2: 61斤啊，啊对，那这儿第二袋，
0: 好，57斤啊。交易简单实在， 透露着坦诚与信任，当辛勤的劳作换来丰厚的回报，新鲜饱满的茶果也将开始踏上一段新的旅程。长光村百年古油坊不仅饱经岁月风霜，也见证了湘西古法榨油技术体系的世代传承。今天 这座古老的油坊即将迎来收获季的第一榨。在寨中长者的引导下，萧长国和油坊工人正在进行一场古老的仪式，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榨油活动平安顺利，来年油茶丰收高产。 精心筛选的茶籽粒粒饱满，经小火烘烤一天一夜，烘干其中多余水分。作为湘西榨油坊代表性传承人，萧长国深谙其中每一个步骤。先将烘干的茶籽倒进碾槽， 借助触力将其碾碎，再将碾碎的茶籽放置于蒸架。
2: 降花，降花，好，今天摘了好多茶籽，一个斤。哎，来来，降，今天那个茶籽运气好嘞。
0: 旺火加热，将其蒸熟。

0: 然后趁热倒入放置稻草的模具，采石包紧，使之成为质地紧密的茶饼，最后依次放进油槽。
1: 固定木栓，打紧木楔，千年记忆早已沉淀于手，领会于心，宛如一场古老的仪式，沉静而庄严。刻着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沉重的木锤应声起落。
0: 金黄透亮的茶油在木栓的挤压下缓缓渗出，不仅染亮了油槽，更让传承千年的馥郁香气瞬间弥漫了整个油房。茶油与橄榄油、棕榈油、椰子油齐名，位居世界四大木本食用油之列。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脑血管有良好保健作用， 故有东方橄榄油和油中软黄金的美誉，并被世界粮农组织列为重点推广的健康食用油。
2: 那个小子，
3: 行，多吃点。
2: 哎，多吃点，哎，加香。
0: 劳作间歇是小长国和榨油工人最期待的时光。舀一勺新榨的茶油，倒进热气腾腾的米饭。 这种颇为粗犷的吃法是榨油工匠承袭多年的传统。浓郁油香伴着清新米香，既是来自记忆深处的味道，也是对辛勤劳作的犒赏。油茶堪称浑身是宝，不仅可以用来榨油， 即便榨进油脂的茶枯也自有诸多妙用。
4: 茶枯的用处可多了，可以洗衣服、洗头。以前你什么洗衣粉呀、肥皂这些东西都没有嘛，更不要说洗发水了。我们就用这个茶枯洗。
0: 茶枯又称茶麸，油茶籽茎压榨后留下的饼渣，因其富含天然茶皂素，具有药用与去污的双重功效。 世居于此的人们便将其化入日常，使之成为传承千年的天然洗发秘方。当古老山寨飘起馥郁的茶油香，人们便自然而然开始一场温暖的邀约，这是沉淀在丰收里的记忆。

无论是鲜嫩爽脆的食蔬，还是沉香醇厚的腊肉，每逢这个时节，茶油是当地菜肴必不可少的灵魂。当茶油在铁锅中泛起细密涟漪，高达220摄氏度的烟点，让它从容应对土灶的烈火，在煎炒烹炸间瞬间锁住食材本味，让每道菜肴既保留了山野的醇香，又平添了几分健康的底蕴。

富裕的油香还未散尽，浑厚的鼓点已经敲响，能歌善舞的人们围起圆圈，跳起了传承千年的

0: 白手舞。
1: 就是因为土家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就通过这种舞蹈的形式，然后口口相传，口手相传。像那个茶树，我们要把那个捡来的那个种子要种下去，然后把那个干的树枝也给砍掉，然后把那个草要除掉，这些都是来源于劳动和生活。
0: 这些源自劳作的动作，历经千年仍鲜活如初。这不是简单的歌舞，而是土家族人用身体书写的无字史书，是流淌在血液里的集体记忆。如今，作为首个被纳入国家粮油安全战略的经济林树种，油茶正肩负起生态富民与健康中国的双重使命。当地政府也借此东风，以政策主导、金融护航，将这片植根于大山的瑰宝转化为驱动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
2: 收茶喽，快点！
0: 从林间套作的智慧，到科技赋能的新篇，从古法榨油的传承到白手舞的欢腾，这片由武陵山先民用勤劳双手写就的农耕传奇，犹如一部活的生态史诗。它见证着人与山的对话，诠释着过去与未来的交融。这抹醇厚的茶油香，连同着深厚的文化根脉，必将在这片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了圆满成功。
0: 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据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表示，8号上午，菲海警在遭到中国海警水炮及危险机动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对仁爱礁座滩军舰上一名伤员的医疗护送任务。对此，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菲方个别人士挑事生非、哗众取宠，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
2: 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已经发表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8日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10月9号，王毅在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10月9号，何立峰在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
2: 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3: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为了控制债务风险，地方政府举债的实际余额不能超过法定限额。地方政府通过安排预算资金偿还到期法定债务，形成法定债务限额大于余额的差额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动用这部分差额是近年来常见的财政增量举措之一，可以通过盘活债务空间补充地方政府财力。本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4: 近年来，我们利用好地方政府结存限额来盘活财政空间、债务空间，在稳增长、防风险和保民生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存限额用于项目建设，能更好地去稳定投资、扩大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大省储备了不少优质的项目。同时，我们今天还要求部署建设六张网，有了项目，有了资金，就能够推动我们实物量的一个增长。
3: 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提速，重点聚焦六个方面的任务，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2: 昨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
1: 广州海关昨天发布12项便利措施，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提出进境展览品到管查验，优化离境退税便捷验核模式，出口批次检验检疫改革等具体措施，确保广交会进出境人员物资通关顺畅高效。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
2: 应急管理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
5: 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危险化学品企业依法依规组建应急救援力量，地方各级政府结合辖区风险实际建设地方救援队伍，国家在重点行业领域规划建设国家级应急救援队伍。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
1: 昨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
2: 金九银十求职招聘旺季，山东菏泽把招聘会开进企业厂区，把招聘服务延伸到城市商圈，用点对点的精准服务打通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的双向通道。
6: 在菏泽市牡丹区一家智能家居企业

0: 业产能扩大后，生产操作、检验、管理等多个岗位急需补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当地人社部门把招聘会直接办到了企业厂区，让企业和求职者面对面精准对接。
1: 专场招聘会解决我们的用工痛点，有效地缓解了我们的企业用工压力。
0: 招聘会结束后，人社部门又组织有意向的求职者走进车间，实地了解岗位内容和工作环境。当天现场报名700余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22人。
2: 对以后的工作环境还有福利待遇都有一个至关的了解，而且工厂就在家门口，既能解决就业问题，又不耽误照顾孩子老人，我很满意。
0: 当地还把招聘服务延伸到了商圈。这个专场招聘会上，68家企业带来了2000多个岗位，现场达成就业意向156人。同步开启的线上直播带岗活动，累计在线观看人数超过1.8万人次。
3: 进入10月，江西、吉安、九江等地抢抓外出务工人员集中返乡高校毕业生秋招的关键窗口期，开展送岗下乡活动，既帮企业解决用工缺口，也助力群众实现就近高质量就业。
0: 10月5号，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市民公园，一场专场招聘会吸引不少求职者前来咨询，现场还通过直播带岗实时介绍企业环境和岗位信息，方便求职者线上选岗。
4: 我们总共需要招聘20多个人，目前已达成10多份的就业意向。
0: 九江市都昌县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也吸引了50多家用人单位前来参加，覆盖先进制造、能源化工、现代服务、新能源汽车等当地重点产业领域，累计提供优质就业岗位2000多个。现场还专门设立了就业服务专区，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咨询、免费技能培训报名等一站式服务，帮助求职者少跑弯路，顺利就近择业。
5: 大学刚毕业嘛，也有很多适合我的这个专业，我觉得这招聘会挺有意义的。
6: 接下来还会持续开展送岗下乡、专场招聘、探厂直播等活动，助力大家实现家门口高质量就业。
7: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7天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3: 国庆假期结束，随着全国出行客流逐步的回落，国内机票价格呢迎来了明显的下调。在浙江杭州，不少游客选择节后错峰出游，享受性价比更高的旅行体验。
0: 昨天上午10点，记者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内看到，不少老年旅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安检手续，准备开启错峰出游。
8: 现在9号了，应该大家都上班了，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时间出去，先武汉逛一下，看看美丽的长江大桥，再登高黄鹤楼。
9: 北京没去过，正想去一趟天安门广场、百达岭长城、故宫。这几个地方，
0: 记者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方面了解到，和国庆假期的客流高峰相比，节后民航整体出行节奏明显放缓。
7: 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其中巴音布鲁克景区将于12号0点起正式暂停营业。古乃斯景区昨天起暂停营业，计划恢复营业时间以景区官方后续公告为准。天山大峡谷景区调整为冬季运营时段至明年4月30号，每天10点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
3: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天发布联合公告，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2026年10月12号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
7: 截至10月8号，西安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量突破150万人次，入境外国人员突破20万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超过70%的入境外籍旅客享受到了单方面免签或免签证。

0: 证等便利化政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19日，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2: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下面继续。目前呢，全国大部分地区啊都处于换季的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而临床当中呢，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
0: 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童因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男童肝酶指标明显超出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是由多种药物混用导致。
3: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1: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3: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1: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3: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2: 像这样因为盲目用药啊引发病症的情况呢，并非个例。
0: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还曾接诊过一位女性患者，她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术后，长期服用抗凝血药，凝血指标一直稳定。后来却反复出现牙龈出血和周身瘀斑，于是再次就诊。
4: 接诊后，药师逐一核对该患者的用药清单，发现病因是患者。

0: 者擅自增加了其他用药。
1: 我们就发现他在这个半个月之前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给自己自行服用了这个双氯芬酸钠这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一个非载体抗炎药，它和我们的华法林一起使用呢，它可能会有增加出血风险，所以我们就对他进行了这个镇痛药的一个调整。
0: 调整方案后，患者状况逐渐恢复。医生介绍，临床上需长期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患者，不建议擅自调整用药。
1: 在服用任何药物、保健品等等的时候，都需要到医院来咨询药师或者是医生，才可以进行添加或者是减少。
2: 在日常当中，许多慢性病患者呢需要长期规律的用药。
3: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用药规范？继续来了解。
1: 慢性病用药呢，最怕想当然了，感觉病好了就停药，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危险的一个用药误区。我们之前在门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他确诊高血压之后呢，一直在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也是不错的，然后他就觉得我的病好了，就把药给停掉了。结果过了大半个月之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像面部潮红啊、头晕这种症状，然后到医院来紧急救治，才把血压控制住。
0: 医生介绍，慢性病就像沉默的敌人。血压血糖暂时正常，恰恰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没感觉不代表没病，更不代表痊愈。服用降压药的目的不仅仅是降低当前的血压值，更重要的是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严重并发症。
1: 我们服用降压药的目的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高速行驶的汽车踩刹车，车速保持平稳。如果擅自停药呢，就相当于在高速上突然松开这个刹车，那我们血压就会有一个报复性的这样一个反弹，然后飙升的比治疗前还要高。
0: 慢性病患者大多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用药，医生建议可以使用分隔药盒，按早中晚分装一周的药量，设置手机闹钟提醒，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这些小工具能大大降低漏服和错服的风险，而任何用药方案调整都必须经医生或药师评估后进行。此外，现在有一些宣称能够替代相关药物治疗慢性病的保健品，在电商平台或直播带货中销售。医生强调，不可盲目轻信，一定要搞清楚成分，咨询专业药师。
1: 我们不要轻信网上一些所谓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的降糖降压产品，一定要在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来进行。
3: 针对秋冬季高发的流行性感冒、轮状病毒感染等传染性疾病的用药规范，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0: 医生介绍，感染轮状病毒的典型表现是先吐后泻，有婴幼儿的家庭要尤其注意。确诊这类病后，医生往往会推荐口服补液盐、蒙脱石散等药物，防止脱水，减轻腹泻症状。如果同时合并细菌感染，医生会开抗菌药物，还有可能开益生菌调理肠道环境。医生提示，服用这些药品需要注意服用的时间间隔，否则会影响治疗效果。
4: 因为蒙脱石散它是一种吸附剂，它是吸附肠道内的各种毒素来减缓这个腹泻的症状，那么它同时也会吸附抗菌药物和益生菌，所以要间隔开。那么益生菌呢，它是一个活菌成分，然后和我们的抗菌药物在一起，那么还没有发挥作用就被我们的抗菌药物直接给杀灭了，所以也要再间隔开。抗菌药物和益生菌它们两个一定要间隔开2个小时，蒙脱石散和这两种药物要再间隔开2个小时，这样才可以。
0: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月8号发布的监测周报显示，目前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略有上升，北方省份流感活动低。医生表示，出现流感症状后，服用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物要注意，一定要吃够疗程，否则症状可能会反复，还可能诱导病毒耐药。
4: 那一定要吃够这个5天的疗程，有很多孩子可能在吃到第2天、第3天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发烧了，而且症状都已经好转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会停药了。但是我们不建议这种做法，因为奥司他韦它是去压制这个病毒数量，没有吃够疗程，这个病毒会快速的再次复制释放出来，然后这个症状就再次出现。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再去吃药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药效就不好了，我们说就产生了耐药。
2: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3: 专家提示，青少年、职场人、老年人心理压力值得关注。

那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我们这种情绪的稳定性相对来讲会下降，所以又有一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冲动的自伤的行为，甚至是这种情绪的特别不稳定。

0: 情绪方面的困扰不是那么的突出，而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会表现出失眠和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会感觉自己胸闷啊、憋气啊、胃肠道的这种功能的不良，以及可能会觉得自己肩背部的疼痛、头痛等等。
1: 判断标准：情绪异常持续2周以上，影响工作社交，自我调节无效，需寻求专业帮助。短暂情绪波动可自行调节。
2: 压抑负面情绪加重心理负担。
3: 专家介绍，可通过转换视角缓解情绪压力。
0: 如果这个情绪带给了你特别强烈的这种反应，比如说让你会觉得特别强烈的这种愤怒，或者是特别强烈的这种抑郁的情绪和焦虑，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的时候，那这一刻其实可能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调节的过程。那调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叫认知的重评啊，就是需要你换一个视角来去看待这个事情。你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最好的朋友那里，他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如果过上一个月之后，你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如果过一年、过5年，等你退休的时候，那还有一个是从空间的维度，如果放在一个北京这样一个更大的一个地域里面，会怎么看待？如果放在中国，其实这个事情就会慢慢变得很渺小、很微不足道，那我们的情绪的困扰也会随之降低。
2: 亲友陷入情绪困境，想开点这类劝慰呢，往往会适得其反。
3: 专家介绍，陪伴倾听优先，重在理解接纳，不要评判，急于出主意。
0: 就是首先你要想去倾听他到底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烦恼、痛苦和困扰，然后在倾听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会再帮他一起去梳理，但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理解和接纳，而不是评判，或者是那种我们叫超理智的，特别从理智的层面给予他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想开点，你不要怎么做，那这些话其实对他处在情绪困扰之中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理解接纳之后，可以去问一问他，此时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我做一些什么能让你感觉会好一些，那这个时候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他所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
2: 不少年轻人呢会向 AI 倾诉情绪，
3: 对此专家提醒， AI 仅能临时疏导，不能替代现实人际交流。
4: 长期来说啊、还是不好的啊，因为这种零和式陪伴就容易产生一些依赖，对现实这种期待落空以后呢，它更容易回避这种现实的交往。
1: AI 没有真实情感，容易固化认知，人与人交流中真诚的接纳 AI 无法复刻。
5: AI 它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的学习的便利，但是呢，过度的依赖 AI 那可能会损害注意力、记忆力、执行功能和社交的一些功能，甚至他们的睡眠和运动的一方面的一些功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智能童年。

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当前呢，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啊，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呢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妙招。
2: 有些业主认为，既然购买了产权车位，这块空间就可以由自己自由支配。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可能面临法律纠纷。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引发的民事纠纷。
3: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4: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案涉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3: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
5: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4: 那我说的这个14500元是怎么来的？
5: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些酒品，那个是限量版的酒，它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所以我按照这个常规升值价值来计算。
1: 自己花钱买的车位自己有产权，相关部门和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整改的依据是什么呢？
2: 物业公司未经业主同意挪走储物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损失？来看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3: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6: 虽然被答辩人主张他的车位为私有产权，但车库的整体管理涉及一个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答辩人依据政府通知要求，对包括原告车位在内的区域进行统一一个整改，符合就包括物业服务的约定，另按照这个本小车位买卖合同，原告在取得这个车位的时候，其签署的车位管理合同也约定了车库仅作为唯一的使用用途及停车。第二点就是被答辩人未履行配合义务，自身存在过错，因此答辩人无承担责任之必要。
3: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

0: 对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1: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0: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1: 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催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这个业主仍然怠予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0: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在现实生活当中，像李女士这样在车位周边或者是车位里面去私自加装储物装置的情况呢，并不少见。
3: 有网民认为，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其他人无权干涉。就本案来说，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如何划定？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的边界又在哪里？再来听专家的解读。
4: 那实际上呢，无论是按照民法典还是按不动产登记转型条例，地下车库里边的车位本身它也属于一组特殊的房屋类型，我们也是可以给它这个发放不动产所有权证，认可业主对于他购买的特定车位，享有所有权。但是呢，这里面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这个所有权有多大？就方格里边这块你是独占的、排他的所有权。但是呢，对于这个之外的，包括这个共同的通道啊，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空间，是这些所有权人他们共有的部分啊。你说我的车位后边贴着墙放，那严格的讲，你已经超出了你的所有权的边界，已经侵占了其他业主共有权。
0: 与此同时，专家指出，即便是在车位划线的区域内，业主的所有权也是有法律边界的。
4: 民法典在定义所有权的时候讲得很清楚，所有权人对于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法享有，意味着就是你只能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能享有。比如说你说这个房子我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擅自把住宅改成商用，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权行为，别人就可能会要求你损害赔偿，要求你停止这种行为，所以说所有权它一定是有边界的。
2: 记者在采访当中注意到，当前的一些购物平台宣传推销车位储物柜的话术，也对业主改变车位用途的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 很多商家在描述商品的时候，还特意把车位、车库定制、专用等作为卖点进行宣传。专家表示，这样的行为涉嫌诱导消费。
0: 记者在几个购物平台输入车位专用储物柜后，下面出现了大量相关的产品。这些储物柜尺寸大小不一，最常见的是一米宽、两米高的大铁皮柜或者不锈钢柜体，价格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很多人都是成组购买。商家表示，如果柜体要固定在墙上，可以安排师傅上门安装。在买家评论区，储物柜的使用场景都是在地下车库的公共空间里，有的占地面积多达3-4平方米。在一家销量过万的店铺里，当记者询问客服，在车库安装储物柜会不会被物业拆除时，客服表示，只要不占用消防通道和检修门，物业是不会管的，毕竟是在自己车位后面。网上的这些不当宣传也对很多消费者产生了极大误导。
5: 那么在互联网上呢，有的电商平台呢，它放这个铁皮柜或储物柜啊，以这个车库冠名啊，作为一个噱头来诱导消费者去购买啊，甚至呢诱导消费者在一个车库里安一个。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诱导消费者去从事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特别是呢它作为一种商业广告来讲，或者是作为一种商业商品介绍来讲，介绍的用语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宣传。 啊，消费者以为买卖以后都是合法合规的，安在一些公共区域，或者是直接改变了自己车位的用途，但实际上安完以后已经有相关判。

0: 里明确说了，这个呢行为呢是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
1: 专家表示，对于这种涉嫌违规或者违法的行为，购物平台应该履行提示或者监督责任。
0: 特别是平台再发现此类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至少要在相关的产品上要加一个提示啊，明确告知你这个东西放的地方只能是这种独立的单独的车库才可以用，而且呢不得占用公共空间，不得改变车辆用途，要把这个提示风险明确标记在产品的宣传里面，否则的话呢，我认为呢就可能涉及到一个违法违规的宣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吃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九号通报表示，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
2: 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部门正在调查。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2: 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1: 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显示，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
2: 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3: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九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4: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3: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

0: 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1: 当地时间的9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到空袭。根据总台当地报道员的消息，萨那市区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合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是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2: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正出现严重且急速的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正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2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3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 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以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人员集结区、一处装备集结区、2个无人机指挥所、2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关键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1: 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巴拿马官方尚未发布人员伤亡报告。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时56分，在巴拿马北纬 7.50 度、西经 80.65 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2: De daños materiales no ha reportado personas ni vidas humanas perdidas ni desaparecidas, pero sí podemos ver en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fuertes. Aquí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se sintió poco, sin embargo, la congestión y el caos en la ciudad no se hicieron esperar, ya que las oficinas le dieron el resto del día libre a sus empleado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n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éplicas.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0: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一号和二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 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 6.9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3: 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的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声明称，地震发生后，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受到影响。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
3: 坦桑尼亚摩罗格罗消防救援部门9号表示，该省当天发生了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1: 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3: 刘超早。
4: 主持人早上好。
3: 最近提

0: 天气又暖和起来了哈，那么在气温方面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可以说今后三天，中高纬度的环流是比较平直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比较的弱，而且影响的位置是比较偏北的。同时，在南方长江以南多地呢是处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整体来说，我们国家大部地区的气温是偏高的，尤其是从华北往南大片地区都是如此。今天以上大片地区最高气温是在25度以上，其中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还有长江以南多地最高气温呢能够在30度以上，午后感觉到还会有些热。好在呢这个时候呢湿度已经降下来了，不会像夏天那样那么闷热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的情况，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会向北推进到内蒙古东南部、辽宁的部分地区，像沈阳明天后天最高气温就是在25度左右，而像南方城市广州今后三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2、33度，整体白天的气温都是比较高的。不过这个时节呢昼夜温差大的特点已经明显的显现出来了，无论南北方，南方地区昼夜温差也是在10度以上，而北方地区像是西北、华北的不少地方昼夜温差是在15度以上，甚至是20度以上。特别注意夜间气温比较低的情况，像太原和南宁昼夜温差就能达到17度和11度，太原最低气温只有9度，格外注意早出晚归时段的添衣保暖。主持人，
2: 那降水的情况再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那整体来说呢，今天降水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强，主要是在西部地区。明天西部这一带的降水会向东扩展到华北西部这里，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那今后七天呢，降水最频繁的区域主要还是在华西这一带地区，注意做好防御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3到13度。沈阳多云转晴，8到22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8度；通辽多云转晴，4到16度；兰州晴转多云，6到23度；西安多云转阴，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阴，17到23度；贵阳多云，15到26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3到22度；曲靖多云转晴，12到24度；太原晴，7到25度；威海多云，16到24度；东营晴，15到27度；郑州晴，17到31度；南京晴转多云，16到27度；泰州晴，16到27度；武汉晴，16到30度；长沙晴，18到31度；南昌晴，19到29度；福州晴，21到33度；南宁晴，21到33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广州晴，22到32度。
4: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您正在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2: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3: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4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啊提供了科学指引。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0: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
2: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3: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15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2: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4: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1: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分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0: 这背后有哪些考量？来看专家解读。
2: 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专家表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

0: 强加行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1: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智能技术赋能存量实体经济，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将有效破解 AI 技术落地难、落地贵的问题，把实验室技术放到真实工业场景中打磨成熟，大幅降低企业的试错成本，也会加速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规模化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进入新阶段。
2: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提出，积极推进能源革命，
3: 这是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度重塑、绿色低碳转型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国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
0: 意见提出，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序发展先进核裂变，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组织重大应用场景示范和推广，加速全社会生产生活用能绿色化进程，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专家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能源革命来提供可靠安全的保障。能源革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赛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安全支撑。
1: 不论是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兴未来产业的规模化扩张，都离不开稳定、清洁、充足的能源供给。另外，能源行业还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比如风光装备、先进核电、新型储能等领域持续的技术突破，能够牵引上下游全产业链的迭代升级。所以说，推进能源革命，既能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还能够依托能源创新，催生壮大新动能。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10月9号，王毅在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10月9号，何立峰在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巴拿马官方尚未发布人员伤亡报告。
6: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时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7: 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6: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3: 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 中国驻巴拿马使馆

0: 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二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1: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何为？相关活动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五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四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九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2: 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也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需求。
3: 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在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了较好保障。
5: 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
6: 报告认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我国经济坚韧前行，稳中有进，为财政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围绕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支持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精准发力，并加强与其他政策协同联动。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
5: 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务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7: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为了控制债务风险，地方政府举债的实际余额不能超过法定限额，

0: 地方政府通过安排预算资金偿还到期法定债务，形成法定债务限额大于余额的差额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动用这部分差额是近年来常见的财政增量举措之一，可以通过盘活债务空间补充地方政府财力。
1: 本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现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现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2: 近年来，我们利用好地方政府结存限额来盘活财政空间、债务空间，在稳增长、防风险和保民生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存限额用于项目建设能更好地去稳定投资、扩大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大省储备了不少优质的项目。同时，我们今年还要求部署建设六张网。
0: 有了项目，有了资金，就能够推动我们15辆的一个增长。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金融监管总局昨天正式对外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
0: 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报备行为，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在规范产品开发、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规定明确禁止开发不具备或然性、承保投机风险、无实际保障内容，或者单纯以恶意炒作为目的，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产品。同时，要求条款表述应当坚持规范化、标准化。 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对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内容应当使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作出提示，切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针对个别公司，将实质内容较为独立或与主险关联性不强的条款设计为附加险，甚至用附加险来修订主险错误的问题。本次新规还对附加险的开发管理设置专章予以规范， 明确附加险应当与主险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对主险相关内容进行扩展、缩减或调整，同时提出禁止开发的具体情形，确定险种划分原则，细化附加险条款费率框架等。规定还要求财险公司评估在售产品，并及时修订或清理注销，建立内部问责机制，持续提升产品监督管理力度。
4: 中国证监会昨天宣布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至5000万元、5000万份，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
0: 昨天，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重庆举行。近年来，国家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财政补助标准逐年上调，现已达到每人每年724元，为个人缴费的 1.81倍。 从居民医保筹资结构来看，财政补助占总筹资比例约 65%， 财政投入承担了主要责任。 对于参保群众而言，400元的最低缴费标准对应的是一份覆盖住院、门诊、大病等多层次医疗保障。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绝大多数地区均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通过医保钱包跨省共计代缴参保费用的功能。在启动仪式上，多家新业态平台企业联合签署倡议书，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5: 我去年找了一个急性的阑尾炎，还好我有医保，真的，要不然就要找12000，然后我应该是找了大概3000多块钱嘛，报下来住了8天院，这是我自己真真切切的享受到了医保这种好政策。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
4: 农业农村部。

0: 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十月至明年九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四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
1: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

0: 在群众手中。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治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了140件。我国目前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
1: 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昨天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扩区项目顺利通过联合简化验收。此次通过验收的陆港片区规划面积1.66平方公里，紧邻郑州国际陆港。封关运行后，空港加陆港口岸优势将进一步释放，吸引新能源汽车、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等产业急剧发展。
0: 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周年，依托制度创新和琴澳协同开放优势，外贸增速亮眼。根据拱北海关的统计显示，在今年的前8个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值为485亿元，同比增长了57.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过去年全年的进出口总值。
1: 昨天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两座15公里级特长隧道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 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约14小时缩短至4小时。
0: 截至昨天，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经突破了8000万人次，服务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从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攀升至最高225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客车由4列增至18列，单日最高送客为1.2万人次。
1: 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发现人类智力演化的关键基因，通过调控该基因，让小鼠大脑长出了类似人脑的褶皱，变得更加聪明，学习能力也得到提升。前世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2: 人类为什么比其他的动物要聪明？一个是人类的脑容量大，另一个是大脑上的褶皱多。这些大脑上的褶皱叫做大脑沟回，也被称为是核桃纹。正是这些沟回在狭小的头骨里面把大脑皮层折叠压缩，扩大了皮层总面积。人类大脑皮层全部摊开大约相当于3张 A4 打印纸，而小鼠光滑的大脑皮层摊开只有一枚邮票那么大。大脑皮层面积越大，容纳的神经元、神经突触连接就越多，大脑存储信息、处理逻辑、承载思维记忆的能力就越强。不过褶皱多并不能完全代表智商就更高。鲸类的大脑沟回比人类还丰富，但是智力远不及人类。沟回只是大脑智力的硬件基础。为了摸清人脑核桃纹和智力演化的秘密，科研团队是对比了多个物种的大脑基因数据，最终锁定了决定大脑发育的一个关键核心基因。这个基因非常特殊，它并非人类独有，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携带这个古老基因。而物种之间的智商差距、大脑形态差距根本不在于有没有这个基因，而在于这个基因的表达量的高低。它就像是一个调控大脑进化的音量按钮，大脑越光滑、智力水平越低的物种，这个基因的表达音量就越低，而大脑核桃纹越密集、认知能力越强的物种，基因表达音量就越高。为了验证这个结论，科学家是给原本大脑光滑的小鼠转入了人类水平的这个关键基因表达，小鼠的大脑皮层竟然发育出了类似灵长类动物的核桃纹，而且这批基因编辑小鼠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大幅提升，真正实现了智商升级。人类的智力飞跃不是我们生来就与众不同，而是整个生命演化史历经千万年的积累和沉淀，最终成就了我们的智慧。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让我们听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九号通报显示，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
4: 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4: 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3: 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显示，美军已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
4: 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5: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九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6: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5: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4: 当地时间九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当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九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3: 2025年10月10号，巴以双方在国际社会各方的斡旋之下达成了临时停火。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签署一周年之际，战火留下的满目疮痍并未消散。尽管纸面上的停火给了一部分人重返家园的希望，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流离失所的民众而言呢，停火背后的现实依然是饥饿、恐惧和没有尽头的等待。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加沙地带发回的报道。

0: 人机的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说，三号至九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七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以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杰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四个人员集结区、一处装备集结区、两个无人机指挥所、两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关键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0: 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9号发布报告称，随着冬季的临近，欧盟正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
1: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7%，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仅为约70%，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亿立方米，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此外，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已经满负荷运行，向欧洲新增供应的空间有限。这也使得欧洲补足天然气缺口面临更大挑战。而欧洲天然气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8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11%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或者干脆停止向消费者供气。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告是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到偏东急流的影响呢，10月7号到9号，海南万宁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
1: 当地及时开展防汛排险工作。
2: 据气象部门监测，10月7号8时至9号15时，万宁市全市平均降雨量223.1毫米，东澳镇降雨量最大，达348.2毫米，共有6个镇累计雨量超300毫米。强降雨导致万城镇、李济镇等部分乡镇的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积水，过往车辆行人只能缓慢通行。交警部门对积水较深的低洼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对主次干道低洼点位开展排查疏通，清理落叶、淤泥等堵塞物，加快排涝作业。截至9号19时，万宁累计转移群众5902人，2768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131处漫水路桥隐患点均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
0: 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万宁水库昨天16点30分加大泄洪，下泄流量增加到了600至800立方米每秒。后续呢，将根据实际的降雨情况以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
1: 过去几天，海南多地出现强降雨，这一轮海南的强降雨什么时候能结束？那现在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降水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那从昨天晚上开始，海南的强降雨就明显减弱了，今天基本上强降雨消退。我们来看一下，从7号开始的海南的这次强降雨，特别是中东部地区累计雨量是比较大的，那其中像是万宁24小时降水量是达到157.2毫米，而琼中呢是133.3毫米，都是相当于大暴雨的量级。那昨天夜间开始强降雨明显的是减弱了，今天这次降水过程可以说是基本上结束了，只是在海南的南部这一带地区还会有一些小雨天气，但是仍然要注意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那放眼全国，今天呢，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部这一带地区，在新疆北部还有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呢，会有一些降雪，整体来说量级也不是很大。这片区域呢，是以小雨雪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些中雨。明天西部的降水会向东推进到华北西部这一带地区，在山西、陕西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注意防雨。另外，在今后3天的早晨，像是华北中部、还有东北南部这里，以及安徽、江苏等地，能见度比较的低，可能会出现这种大雾天气，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1: 大雾天气一定要减速慢行，好，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0: 在昨天的早晨，黑龙江漠河迎来了今年入秋之后的第一场降雪，
1: 当地气象和交警等部门及时响应，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4: 9号清晨，雪花飘飘洒洒从天而降，漠河城区白茫茫一片，路面和建筑顶部很快被雪花覆盖，不少游客市民在街头、公园驻足观赏定格金秋的首场降雪。
5: 就是要来看这个雪的感觉，特别的兴奋，像童话般的一个世界。
6: 挺幸运的，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景色挺不错的。
4: 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警部门增派警力巡查疏导，提醒车辆减速慢行。上午11点左右，降雪结束。
0: 近日，新疆阿勒泰遭遇了新一轮的冷空气侵袭，气象部门发布降温预警。昨天，城区的最低气温已经降至2摄氏度左右。
1: 面对快速降温，供热单位依托智能调度系统实时监测锅炉运行参数，通过人工测温、常态化巡检相结合的方式，动态调整供热负荷。5号，阿勒泰已按期开启供暖，目前全市5个供热点位

0: 运行稳定，共覆盖5.3万户居民。
1: 黑龙江漠河和新疆阿勒泰含义已显，全国的其他地方的气温又会如何呢？
0: 我们再次来连线刘超。刘超，给大家介绍一下气温方面有什么注意的吗？
2: 好的，那对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来说呢，气温还是以偏高为主。可以看到今后几天呢，中高纬度的环流还是比较平直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冷空气影响是偏弱的，而且影响的位置偏北。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新闻当中提到，像阿勒泰还有漠河是出现了冷空气带来的这种降温和降雪。那对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来说呢，气温还是偏高的，尤其是在华北及以南大片地区，今天最高气温就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能够在30度以上，午后还会有些热，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那对于东北这一带而言呢，纬度比较高，接下来几天呢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相对会比较频繁一些，气温的波动起伏也会比较大，会有一个先升温再降温的趋势。特别注意，在下周二左右会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影响到东北这一带地区，像哈尔滨，今后几天是在升温的，特别是11号、12号的时候明显升温，但是从下周二开始又有明显的降温，到下周三最高气温降到只有10度，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再次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的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显示，在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的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0: 专家表示，预计今年10月到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地偏多5至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预计今年12月到明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预计明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
1: 受到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巴拿马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
3: 巴拿马水文研究所日前表示，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由于未在传统的雨季积攒足够的水源储备，巴拿马全境16支河流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而此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影响巴拿马到明年5月。
4: Lo que nos dice es que ese déficit que traemos de arrastre hasta el mes de septiembre no lo vamos a poder recuperar con las pequeñas o las lluvias que esperamos en octubre y noviembre. Entonces, eso lo que va a producir es que iniciemos una temporada seca ya con una situación de déficit.
3: 巴拿马运河承载全球约5%的海上贸易，依赖2个人工湖运送船只通过船闸。为保障巴拿马运河船舶通行以及相关水资源供应，巴拿马运河方面从2025年12月开始启动节水措施，包括优化新巴拿马船闸节水盆地的使用效率，为小型船舶安排同步过闸作业，启用船闸内部闸门，缩减人工湖大坝水力发电规模等，尽可能在有限淡水储备下提升通行保障能力。今年9月以来，巴拿马运河多次宣布减少船只通行量。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月底说，目前运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状况依旧，管理局将继续密切监测水文和降雨情况，并使情况及时做出进一步调整。
0: 在西班牙，今年极端天气频频发生。西班牙气象专家表示，今年频发的极端天气与厄尔尼诺等有直接关联。
5: 今年夏天是西班牙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天，平均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间的正常水平高出2.5摄氏度。近日，西班牙

完美齐全，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